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3兆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啊，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初四，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真热哈。古历是5月20日，今日无适合立处安休，嘛无适合计错。头头新闻关心的是这两天，包括阮厝内啊，啊嘛一直咧讲这项代志哈，啊就这个沙拉油的问题啊。哦，这间工厂叫做中联油脂，伊咧4月初呢，生产的这大豆沙拉油，即马检验出来呢，就是1级的啊。咱来吃呢，好咱心肝的啊，这个物质叫做呢苯并芘呀，啊，吃歹念哈，苯并芘呢超过标准。隆重呢，1300公吨哦，啊，伊生产了小于泰山啦、福寿啦、福茂啦，啊，这三大呢公司，啊，这有各有品牌嘛，啊，各有生产的产品呢卖出去。好，啊，即卖呢，三星的问题 ，A 面的公司呢查出来讲啊，南桥公司啦，检验出来讲，这不对呢，超过标准。哦，所以台中市呢食安处查案。公布了第二波因调查一个结论，啊，这有问题啊！这个沙拉油呢，维持是有18种的产品，18种的品项啦，包括呢伊的批号嘛，增加到30个批号，哦，一批一批嘛，又批号安尼先好。啊，全国呢上少300间的业者呢受到影响，啊，今日呢报纸嘛写遮侪惊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这呢目前爱回收嘛，啊，回收的油呢。即马拢总算起是回收17公吨，啊，伊生产偌济出去呢？1300公吨。即马回收的油呢是17公吨，啊，差不多1%、2%，无甲2%呢哈。好啦，所以这个直接是真大家听啦哈。啊，就是讲外界质疑讲啊，你这种呢，那安尼敢那讲把关的机制，敢那无介理想呢？哎，这是每半年一遍，自己检验啊，半年才一遍尔吗？好，啊，顶面的管的监控的，好亲像呢，较无遐尼严格呢。好，哦，所以咱的食药署呢嘛受了真大的批评哈。署长呢江志刚是安尼讲哈，用咱未来呢针对大型的这种的工厂，咱的要求每一批拢来检验，而且嘛要检讨讲啊，咱抽验的一个方式。片面讲啊，咱跟他抽验了呢，唔是讲真准确，好，哦，啊，其实呢，这起码在你讲话，感觉真奇怪嘛。好啦，所以讲啊，收到呢业者检讨的报告了，啊，会会同到专家学者来讨论，啊，未来呢较具体预防的一挂做法。啊，食药署是要求讲你业者吼，你长中道进前。你要将通路顶面所卖恁只油呢，全数拢总爱回收。啊，那无食，要甲你罚300万，安尼先吼。好啦，所以呢，署长是表示讲，甲涨中道呢，拢总回收的是17.422公吨。啊，这数字后续会阁增加啦哈。啊，就是讲呢，即马即个物件收入来，但是有一个根据咱的要求。等于讲，伊即马油伊回收，哦，下架回收封存，啊，甚至日后只也毁掉，就是第一点的产品呢，下架回收。哦，啊，干那回收只油呢？哦，啊，这淡薄呢，都会干那无够。哦，我只油呢，即马真侪无去啊，有的是人食入去巴肚底啊，有的是安怎呢？我摕只油呢，我可能来做沙拉酱。我可能做泡面来对油，我可能这提来安怎呢？提来呢炸鸡块，安尼卖鸡块。哦，啊，但即马所做的这些产品呐，啊，做出来这些，譬如讲啊沙拉酱啦，啊，哦，还是讲啊，做这个泡面的油包啦，哦，啊，遐个产品呢是唔免回收的。啊，对，来对嘛是有这个成分，干唔是呢？嘿啊，啊，遐那边回收呢？哦，伊讲啊，这生产落去了呢，就散去，就丢，就稀释起啊啦。好，哦，所以这个开水，我看后续买去有媒体啊，订个馒头包哈。好啦，所以呢，泰山、福寿、福茂
伊这是安怎呢？买只油啊，然后个卖落去下面的嘛哈，啊，所以下面的超300多斤业绩，因为真侪拢真出名，米泉呐、啊、全联呐、啊，这无出名吗？啊，路易莎啦、金麦、金色山脉啦，包括咱国防部福利事业管理处家嘛有。啊，部分的业者呢，较负责任，哦，专属回收，啊，甚至产品嘛回收啊，那是哈，譬如讲，这个肌肉大肠普丰，人伊就主动56项的产品，啊，不排除呢专属拢啊毁掉。啊，那美容呢？美容恁混林这个工厂哈，伊生产8种的泡面油包啦。哦啊，用这个用这个有问题油嘛。啊，所以呢，这个库存各方面呢，拢总封存起来。啊，已经呢销出去来，你啊，圆通路呢，拢总会当退货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这间工厂中年油脂呢，被检验出来有这个问题。啊，昨大家啊讨论再三的是。唔是家己检验出来，伊讲啊是我家己自我通报呢。哦，检查有呢，阮就自我通报，但是这是伊下手，南桥公司摕到了，哦，国检验，检验感觉不对，国检验，所以南桥呢，才报予顶面这中联啊。所以即卖呢，咱署长是讲，针对资本额3000万以上的这种工厂。咱有三道检验的 SOP， 好、哦，头一道就是讲你家己要定期自我检验嘛。第二道就是讲你要委托外部的检验嘛，而且呢，上少每半年要一遍。第三道就是市场，

种的，这种的物质那么是超过标准。所以我讲啊，现在拢无一个含量的标准出来呢。啊，所以书店嘛该说啊，用啊，即马查出来这本病比例以外啊，这种类的物件，哦，咱有定到一个标准呐、啊，就是相关每公斤是十二克啊。哦，所以他都要讲这三项呢，是拢必须要符合这规定嘛。好、哦，啊，那呢这三项即马目前的状况呢？哦，用残留的情况也已违规。啊，但是嘛，呆呆这边的教授咧讲吼，伊用这个生产的过程啦、啊，吼，等，伊讲啊，这个物件产生的过程，伊讲这边吼、啊，可能问题咧多呢，可能咱的进口原料嘛，进口豆啊嘛，黄豆，用可能是咱进口这个黄豆原料呢，靠关联性。啊，当然不排除生产的过程啊，但是这方面。伊咧判断啦、啊，进口黄豆原料呢，甲这个事件较有这个关联性安尼是哈。不过这是伊家己讲的哈，是不是安尼是呢？这应该都要查清楚嘛，对不对？伊即马做的这些产品卖出来啊，沙茶酱啦、啊，啊沙拉油啦、啊，吼等等这些哈、啊、产品，然后半产品，然后这唔免全面下架哦。啊，主要是大家刚才讲讨论的话题安尼哈。不过嘛，有这个。台北医学大学这边的教授，啊，伊咧表示讲，这种毒素呢，伊无急性的毒素啦，伊是种慢性的影响。啊，慢性的影响呢，一个讲出来，你要大家啊，会敢来较安心吗？其实无影较安心啦。伊这个代志已经几年啊，因食偌济落去啊，包括学校呢，学生伊人是食偌济呢，是不是啊？所以你讲啊，这慢性的，这不是急性的。但是这些专家嘛讲，这无药啊医啊，哦，啊，因的意思是讲，这呢，咱本身身体，咱身体有咱的肝啊，咱的肝会当解毒啊，所以这量啊无解多，啊，咱嘛是家己会当啊，甲解毒出去安尼是哈。但起码所验出来伊的高度是8.1嘛，啊，咱是袂当超过2.0嘛。伊讲那是目前检验出来吼，伊只高度到8.1啊 ，ppb， 通常呢，可能几工啊，可能一两礼拜，咱家己的身体啊，咱家己的身体咪当排毒啊，无你特讲你过关啊，差不多呢一两礼拜会当甲排泄出去，所以你呢唔免遮尔啊紧张安尼先哈。好啦，这是教授讲的，做参考啦哈。另外咱来讲的是遮尔啊热。啊，真正热呢！咱即马呢，全世界热的情形啊，咱阿哥呢，唔是上届严重的哈，像荷兰、比利时、法国，这热个什么情形呢？热个死去，然后热死啊，真正热死啊！哦，热死几个三个、五个、十个、二十个，唔是3700人，在美国，甚至迄个体感温度。来到46度，有的所在呢，温度呢来到40度、50度，下面啊哇，好、哦、啊，那这么热，有一挂国家，有一挂所在也做一挂调整。譬如讲哈，咱即马呢，8点上班，有的9点上班，啊，刷到10点才到这热，无安尼是咱改做呢6点上班，较凉吧。哦，啊，然后呢，可能10点休困，好类似安尼先哈。你咱台湾呢，即卖做法可能较无阿多安尼先啦哈。不过咱今年的5月，啊，像台北站遐，诶，当讲是130年来呢上热的5月，像屏东呢，德产初三呢是全台湾上界热的38.7度，咱人的身躯。来，超36度、37度嘛哈，结果伊的温度是38.7度，等于讲恁咱人身过外面呢，一个烧气啊，甲你包掉的。啊，台南南西街7月7日连续3天哦，拢咧36.5度以上。哦，初三呢更加是来到38度，哦，所以就有人咧讨论咯。人讲风台呢有风台假，无适合呢出外上班嘛哈。啊那呢热假呢是不是应该有这个人讲的高温假，温度太高了嘛？
所以得产者就会进赏。用哦，真热真热，我热干嘞，想讲嘞出国要食冰，哦啊，厝内开冷气啊，啊，行出去买冰，啊，冰买嘞，要未行到厝内，迄冰融去啊，哦，所以用迄热干这情形。阿毛呢，上海书记咧讲，伊讲哦，那阮屏东呢，这真正热干，真艰苦，尤其到内部得产者呢，哈，用这已经不是讲咱看涂骹敢有烧起起来。有影，咱有影真正热像呢。你看点啊，加落啊，有无？敢有烟啊呢？敢有烧气为涂骹起来？伊讲啊，无遐尼轻松。已经唔是讲烧气啊，为涂骹起来，是规个空气拢是烧的。哦，所以呢，我落车上去，哦，落车的时候呢，真艰苦，因为车内当开冷气啊。其实问题咧只，上惊就是内底是冷气。外面是啊，烧气。这出出里面当中啊，人就破病啊啦，人就破病啊吼。所以这啊，一定是爱先注意一下的先吼。好啦，所以即马来讲，南西早温度呢，拢是38度。五月底呢，迄阵啊，八个40度。好、哦，预警有无？哎、欸，预警这几天点到呢，较落来一挂吼。但即马呢，即马衰啊。啊，所以是农忙区哦，哦，啊、所以叫你热嘛。伊讲啊，我即马吼，若要去田里做事，四点出门，哦，啊要做到几点？九点就回来啊。哎、欸，有理，对吧？九点呢，应该是当然要开始热啦。啊，所以我九点我就回来厝诶，啊，我四点透早就出门啊。安尼先，还得山呀，山呀，点么咧拍咧？用山呀呢？哦，真紧实啦，更快熟透。所以提早啊，都要来收啊，先好。好啦，所以今嘛呢一寡讨论哈，是不是有这个咱讲的高温假？高温假，但是劳动部是安尼讲哈，因为咱本身呢，有统计就针对这方面的劳工保护法啦，就是你头巾，今嘛叫你热哦，这工人啊是劳工呢，很辛苦啊，在外面做干呢，拍干呢。是不是啊？老官哦，人会戆啊，那是哈。咱不讲给咱一位听众，伊咧开卡拉机，开卡拉机啊，接热接热。啊，伊出门呢，会炸内衫，对吧？哦，因为拍摄烫不脱嘛，用个内衫哦，淡干暖呢，烫落来会准呐，会滴水啊，那是。啊，一天会换两三呢。啊，真辛苦啦，很辛苦啊，那是哈。啊，所以这头家你也提供啊啦水。哦，过来遮阳，啊、哦，这个、风扇顶顶啊呢哈，今麦毛一挂衫吼，穿起来凉凉啊嘿，嘿，我感觉不歹啦哈，好、哦、啊，所以呢，部分国外经验，伊就是工作时间来提早，哦，像头多人讲的，迄位逆上，我四点出门做嘛，九点先回来休困嘛，好、哦，但是伊讲啊，台湾呐、啊，这冷气非常的普遍，所以你那是咧。办公室的吹冷气的公务人员哦，顶顶在伊讲，这要放假要放什么假呢？是不是啊？敢那放台假就定来去用批评啊嘛？啊，无应该放放台假啦！你看无放台也是安怎的时候啊？所以你即马讲来讨论高温假，用这袂通啦！啊，等到呢，和大家啊，点样咧啊，公当公西安的时候，所以咱台湾的是不是有适合高温假？目前台湾的冷气的普遍多。哦，啊，就是咱热拢集中迄几点钟啦。这是咱以前的气象局长所讲的，所以讲啊，其实这啊，咱来针对的是咧室外真辛苦工作的这劳工朋友，哦，唔是讲啊，大家拢放假，哦，嘿，可能也无适合安尼是哈。好啦，这个热呢，确实啦，咱来注意一下哈、哦。除了讲热啦、流汗以外呢，咱慢慢提醒啊，咱这尤其太太、阿姨、阿妈吼，防晒。防晒，这晒干呢，皮肤会出问题。过来呢，那么提醒老大人，哦，你的太阳眼镜一定要挂，哦，因为咱今嘛呢，包括老大人呢，吼、哦，嘛是逐工拢咧滑手机啦，本来目睭就较歹去啊，你知吗？哦，啊，刷了就是啊，日头晒，迄紫外线对你的眼底吼，对你的目睭，对你的眼底是非常大的伤害。
哦，所以你的太阳眼镜，咱讲的哦，乌亮目镜啦哈，一定爱挂起。啊，那无你的目睭啊，会受到真大的伤害。哦，提醒大家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棒，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啊，三椒钙好呀，吃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鸡翅哦，三椒钙活骨煮啊，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吼，
1: 三椒
4: 介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哦，阿亮啊，阿亮，我请教你一下。
0: 好啊，请讲。
5: 我这一个做未来啊，你的产品用啥物来介绍啊？
0: 做未来上要紧的是雪梨湾甲三椒。
5: 哦，雪梨湾甲三椒的、啊。
0: 对，顾伊的身体，顾伊的腰骨，哈。哎，这两项做起来上要紧。
5: 哦，
0: 你再甲讲一下，哈、
5: 啊哦。哦，这款呢，雪梨旺是安怎？
0: 雪梨旺就三顿，每一顿啉半欧啊。
5: 哦哦，这款呢啊，唔免头个。
0: 哎，那在厝内啦，哈，咱就填咧纸杯啊，温温两股水冲咧，哈，八九成啦，哈，啊拉拉咧，哈，啊三椒摕两粒到顶食就用个啊。
5: 哦，安
0: 尼，嘿，好唔
5: 好？哦，好，哦，啊，就是
0: 容易
5: 食饭前个食饭后，
0: 啊，拢无要紧啦，胃肠歹食饭饱才食哈。
5: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5: 好，再见。
0: 喂，你好，
6: 阿亮你好，
0: 嘿，你好，我亮啊，
6: 阿亮你好哈，
0: 嗨，
6: 我是你的听众哈，
0: 哦，你好，
6: 我是代志给请教哈，
0: 请讲来，
6: 我是算心脏这方面的啦，
0: 是，
6: 啊，迄个血管有无哈？会更算袂较无顺有无？
0: 你想你今年几岁？
6: 我五十七呢。
0: 五十七岁，你讲的是冠状动脉吗？
6: 嘿，冠状动脉啊，我即马有装支架。
0: 哦，安奈安呢？
6: 嘿啊，
0: 当时安支架诶。
6: 年外前啦。
0: 哦，啊，即马人安怎？天气咧变得特别卡呢，不舒服未？
6: 嘿啊，就是感觉讲人有无吼？
0: 嘿，
6: 人安尼做支架，因为我是顶年有无吼？顶年的背纹有去蒸啦，
0: 是
6: 啊，蒸过了有无哈？蒸两支啦，
0: 是
6: 啊，即马佫探两支有无哈？
0: 是，
6: 伊佫算另外塌着迄个所在吼，
0: 是
6: 边啊讲过塌着树啊啦，
0: 是了解。
6: 啊，即个讲今年佫塌着啦。
0: 哦，你都要真注意呢。
6: 系啊，
0: 我建议你去买灵菇精来食。
6: 哦，灵菇精吓，
0: 三顿食。
6: 三顿食，
0: 照起工食，
6: 照靠起工食。
0: 啊，你可以运动，可是不要太剧烈的运动。
6: 嘿嘿嘿，哦，
0: 你做轻松的活动啦，体操、行路这种好。
6: 我这就是照安尼就对啊。
0: 对，哦，三顿食哈，
6: 三顿食哈。
0: 对 ，OK，
6: 啊好，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1: 阿亮啊，哈。
0: 嗨。
1: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请讲啊。
1: 哎、欸，阮亚细个查囝拢伫瑞士吼，
0: 是
1: 啊，拢出到搞感冒安尼，
0: 是。咱若是较搞感冒，咱来为咱的代谢循环来个促进来帮助伊本身的抵抗力啦、啊。迄上要紧来食灵菇精啊，
1: 灵菇精吓，
0: 对。
1: 啊，一包偌济哈？
0: 伊一盒2000块。
1: 啊，内底有几包？
0: 内底有63包，啊，三顿食，啊，所以呢，一盒食3礼拜。
1: 一盒。就三礼拜
0: 咧，你叫伊食一两下啦，一定会较明显的进步的啦。
1: 哦，好啊。
0: 哦，啊，唔着爱寄到瑞士去。哎
1: 呀，爱寄过都对。
0: 啊好，你家有帮？
1: 我先来请教看嘛。
0: 家有帮买，再个寄去哈。
7: 好啊，
0: 好，谢谢。
7: 有
0: 帮会甲恁寄钱啊？你讲拜托会甲寄哦，啊，原说伊爱寄，爱伊个寄金的偌济，咱才好伊就好啊嘛。
7: 哦好好
0: 哦，好唔好？
7: 好好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7: 啊，饭前啊，饭后哈。
0: 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但是伊若有咧食点什么西药吼，咱爱甲西药半开一点钟，爱甲讲一下哦。半
7: 开一点钟
0: 啊？对对对，哈。
7: 好，
0: 拜拜，再见。
7: 好，拜拜。
8: 啊，来讲一下做起来哈。这太太诶，大巴肚啊，即马咧生囡啦。这当然天大地大好代志哈。好啊，当然啦，会当咱食母奶嘛。哈，啊，要母奶呢，奶水充足，真要紧呢，就是肺爱旺。这药材中医药材嘛是安尼写。啊，你若肺旺呢，咱的奶水充足。囡仔食妈妈啊，而且母奶呢，上盖上盖好。哦，所以咱即马囡仔生产呐，真要紧呢，就是讲血里旺来顾妈妈生产后，咱细胞的恢复嘛。哦，而且呢，这囡仔吸收到妈妈的骨质呢，所以讲啊，生囡仔了呢，妈妈有骨酸啦、喙齿烂啦，或真侪这种的讲法嘛，是不是安尼？无唔对啊。哦，无囡仔迄骨质为倒来，为你身骨吸收的啊。所以呢，咱做起来这段时间呢，当然真要紧来顾好。无未来呢，靠年纪了呢，什么问题都来啊！啊，上重要就是血里旺加三焦，哦，这两项。啊，这两项呢，实际上咱建议的是为有心开始，就吃这两项。啊，就吃这两项。你个想看嘛嘛，为有心，哦，本来呢，巴肚内一只受精卵呢，哦，一直断，一断，一断，哦，伊需要什么？哦，营养嘛。哦，骨质嘛，是不是？哦，所以确实讲，咱来为有心的时候呢，咱的三焦，咱的血里旺，两项都开始甲顾呢。绝对妈妈哦，这边的人顾了真好。这囡仔出事了，你个注意看，包括囡仔皮肤啦、抵抗力啦，包括囡仔发头毛啦、未来发喙齿啊，都会当非常好哦。哦，虽然介绍这产品呢，二十年啊，二十年以上啊，哈、哦，像这种的例啊，非常之多。哦，所以厝内有这个新妇啊，太太大巴肚，这是啊，真重要的代志啦哈。较要紧呢，就是三焦跟血里旺这两项来个顾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咱呢看演唱会啦，看什么啊？咱来买票嘛哈。哎呀，真歹买呢。啊，但是这黄牛啊，真牛啊，伊拢有票。哦，哎呦，有办法去啊，摕到票啊，卖你啊，给你赚一声啦，甚至赚真正真歹买票，赚你一杯，你嘛是钱也开落去啊。后来呢，甚至安怎呢？好，生意做甲开公司啊，这间公司呢叫做强尼娱乐，负责人呢外号叫做强尼啊，本名叫陈清玉啦。伊就是安怎呢？卖只黄牛票，卖甲安怎？卖甲接受访问啊？啊，点么咧臭屁啊？好啊，就是安尼，抓起来安尼是哦。啊，已经啊发展甲真像一个产业呢。啊，但是后来针对这方面呢，咱有一条法律。叫做呢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嘛，啊，这当然袂当啊，会当个家己掠来安尼先吼。好啦，所以伊涉嫌的就是讲套价啊，使用到假资料，包括呢请这个工程师啦、啊、来写一挂软体啊，来抢咧买票的抢票程式。所以真侪演唱会哦，咱台湾这演唱会呢非常受欢迎啊，啊买票真困难嘛。啊，两啊，一个朋友啊，哈，朋友因这个啊，一点啊，为较少年呢，吼，拢会敲电话招呢，哈，哎呀，多一个团体要来，啊，这五月天，吼、啊，你高阳，啊，你要来看不？我都在上班呢，吼、啊，啊，无阮太太哈、啊，也真爱看演唱会，五月天，吼、啊，用好啊好啊，哦，阿姨负责买票，我这票你买丢，哦、啊，我看出来你买拢买无，用哎呀，你放心，啊，我买丢安尼先。因就是买这个，就哦，而且呢，哦，迄真热情就对了哈。所以不管呢，高雄啊，吼、哦，针对这个演唱会呢，一办再办，因为一旦招真侪生意来啊，啊，佮打电话来啊，啊，票买到啊，啊，你要提早一天啊，提早两天呢，就去高雄，吼、哦，等这个团体嘛，哇、啊，有当时外国团体来嘛，我讲演唱会拜三，啊，是讲拜六，啊，拜六才去就好啊，那就呢拜四我就去，用无咯。哎，饭店要先订呢。啊，你台湾的演唱会，你要订饭店要创哪？嗯，啊，你要去啊，因啊落飞机，对不对？咱都要去飞机场个接啊，热机啊，欢迎啊呢。哦，你看这少年人啊，真的很热情啊。就是因为这种的啊热情的这个歌迷啦、粉丝啦啊，所以这黄牛票呢，唔只较有销，较好做嘛。啊，因就是安尼先吼。好啦，这演唱会呢，即马疫情不好，不要你啊，不你。啊，即马咱文化局加经政署呢，都将这位啊，这个强尼呢，加列为是啥物呢？头号黄牛头，黄牛头哦，这个拜三呢，将伊抓起来。啊嘛，约谈呢，伊下面两个助理啊，伊这贵个啊，就贵个系统性呀。啊，这强尼呢，这胆神是啦，38年啊，十几年前就开始啊，国内外演唱会的黄牛票呢，一拢一档。哦，所以到尾安怎呢？愈做呢愈经验。两年前的黑公司叫做强尼娱乐，哦，表面上是承办演唱会啦，哦，干那要漂白意思哈、哦，甚至讲啊宣布我演唱会迄个卖票的这些代志我无要做啊。但私底下呢，嘛是照卖，好谈嘛，好谈嘛，吼、哦。结果呢，因这对啊，因这对啊男女朋友啊，哈、哦，吼安尼钱赚家，当你国外旅游你知嘛？一般来讲啦，啊，这票呢是1000块，伊上少卖你1100块啦，哈，啊，有的呢，哦，真歹卖哈，诶，当安怎呢？1000块的票，啊，即卖一张票1000块，无啊，拢几啊千块的啦，哦、啊，一当卖价安怎呢？卖10倍呢？你料想会到未？10000块的票卖你10万，诶，抢咧卖咧，啥物安尼是？哎呀，抢啊，就是讲伊请工程师。啊，个使用的假资料、假身份，哦，啊去注册啦，伊这卖票系统，甲注册变会员，啊，套计着大量会员的账号，啊，利用工程师写的一寡软体啊来抢票，哦，抢到啊才卖你安尼是，啊，但是有啊，卖票的单位规定讲爱实名，对，实名就是什么名，身份证号码安尼是啊，哦，啊，所以呢，比作讲，哎呀，你有这物件呢？爱就用这种、啊、身份证产生器伪造的啦，反正想尽办法。你有什么招
伊就会当甲你破解，然后来趁这钱安尼先吼。啊，这当然是你这偷偷做，哦啊，结果伊唔是，哦伊也袂干呢，哦，规个敢那养起来同款呢，佮接受人个网红的访问，哦，你讲到台湾的这黄牛的文化，哦，啊这警察帮你刷吗？哦，你哦，真正非常的离谱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另外一个话题哈。啊，就是讲啊，即么诈骗的啦，啊是讲针对囡仔虐待啦，或者是讲性侵害啦，这种大坏人。看，啊，即么台湾的判，就算判死刑，敢会准啊有死刑发生？嘛无嘛，啊嘛无嘛哈。所以呢，即么就讨论，这是公民哦，公民提案的哦。你学这新加坡？这派人抓来安怎呢？用钉条个甩，腾个裤个腾起来，甩落去一个脚掌就开花啦。哦，那个跪下落去，脚掌就烂呀，惊都惊死，有效无？非常有效。但是安尼，哦，一个人好好，你脚掌个甩干的开花，啊，冇一挂无同的声音，这也有影啦哈。所以今毛立法委员呢，哎，长啊提出鞭刑，尤其针对呢。迄囡仔，你甲凌迟死的这种的，迄、那个性侵害，你讲啊欺负人的查某囡仔这种的，啊是讲啊，即、這个诈骗诈欺啊，你讲骗个人啊呢，哦，倾家荡产，啊、哦，甚至人的厝内自杀的这种的，哦，包括复合形态家当诈欺罪，啊、哦，把骗这骗那样的是这种哈、哦，好啦，所以呢，这個、到底啊，会立案啊，未立案？哎、欸，亚秋啊！亚秋啊，你李焕英这边哈，结果呢一通气啊，要安怎公道？将这公道呢，正负二读，高富协商安尼先啦哈。这当然每一个政党啊，啊一个看法。那以目前咱台湾的一挂法案来讲啊，这政党拢总赞成的有一个无人机啦，啊无人机要发电哦，大家拢赞成，但是无同的做法啦。啊，有的说要用这种方式啦，那种方式啦，这一定的吼，调压之间呢，安怎桥就歹桥，但是有强势的无人机一定会发电，这一点哈、啊。不过针对这个鞭刑呢，就不是讲每一个政党都赞成啊。好、啊，所以这边的提案呢，就讲啊，即马民众党加国民党较有咧合作嘛，但针对这方面呢，哟，民众党有八票，哦，安怎呢，拢无赞成。嘛无反对啦，就是无投票安尼是吼。好啦，说来看一般老百姓来讲，那是甲朋友咧讨论，还是讲啊？我请教你，你感觉这安怎？我问十个，上少九个半，认为讲这掠来个衰啊！哦，私底下拢是安尼回答的啊，因为大家啊针对这种歹人啊，实在是啊，非常的，要来讲呢，吼、哦，非常的苦嘛。迄囡仔，你甲凌迟个呢？囡仔，让你凌迟死的呢？哦，这个顺的应该啊！哦，真侪这种声音嘛，你哈。好啦，所以这一开始的新加坡，哦，新加坡呢，伊非常坚持哦。甚至呢，1999年啊，有一个美国的少年呢，叫做费伊，被判刑鞭刑。啊，我是美国人呢，迄阵啊，连美国总统克林顿出面，唔是讲爱判。我这个美国少年无罪，唔是安尼意思啦哈，就是讲啊，这安怎安怎，你唔通安尼，哦，美国总统出面，新加坡这边抓来教训，哦，教训本来要摔六个啦，啊，咩啊，摔四个，安尼是这就是啊、哦、司法鞭刑啦，而且呢，你那是大人哦，大人哈、哦，当然袂对，袂像超过五十岁啦，哈、哦，你那六七十岁你摔落去，袂动哈、哦，你可能动袂掉。但是你大人啊，啊，你犯的罪实在有够苦的时候呢，会当相当给你摔24个，这卖讲24个，你超3、4个，你都要昏去啊。所以这个给你摔的时候，边啊呢有医生，有医官在边啊。哇啊，所以因这是大人上罪摔24个，啊，那讲这个还未成年呢，上罪10个。搁当落去，惊呢会出大事。好、哦、啊，所以呢，咱去年呢，修法通过，那诈骗的这呢，啊、以下呢上少6个，哦，因那边好啊，上当呢24个安尼先。啊，这司法鞭刑在新加坡家，
哦啊，什么款的罪名呢？会当司法鞭刑？咱即马讲的是新加坡哈、哦。譬如讲，你讲抢，你未毒，你公家的物件，你挑拣个非准条，啊是强制啊，啊即个啊就是这种的强制型的，就是输落去安尼是哈。但是有一个规定了哈、哦，就是五十个以下，过来经过医生判定讲，这个当个输，而且是查甫的，啊查甫的，啊女性免嘛，女性免。啊，查甫的呢，五十岁以上呢，就免。好、哦，是讲看新的身体状况安尼是哈。啊，伊这个啊，真趣味哦。时间也好，地点也好，法院判决的，会先加甲你讲吗？未。好、哦，啊，抓来，抓来，对不对？来，扣腾起来，缩落去。啊，而且伊迄定条吼，定条幼幼幼，未超过1.27公分，真幼。啊，那是国较少年呢。啊，用骨较轻啊，会定掉哈。啊，那重的，迄摔落去啊，更加恐怖。哦，所以伊咧执行的时候呢，要有医生哦，属于官员的医官呐、啊，啊咧边啊。哦，啊咧，确实讲哦，你即马判要甲你摔落去啦。譬如安尼讲，一日落去啊，哦，你就真正惊惊叫，啊有诶两三下就昏去啊。啊，所以必须要医官咧边啊，一看啊，即停啊，啊停啊，因为就已经人挡袂掉啊。哦啊、所以你讲啊，一边要甲摔24个，嘿、哦，唔知你犯什么罪啊？会当甲你判刑24个哈、啊？有的是累犯嘛？啊，即卖呢，比如讲咱台湾呢，有立法委员咧提议讲，应该都要安尼死啦。好、哦，啊，这当然有无讲的声音啦，当然无讲声音，会讲哇，你一个人啊，你摔甲卡身开花，是不是啊？就是人稀咧咧啊，但是安尼落去了，你阁敢做诈骗吗？哦，你搁做看卖啊？哦，你搁讲强奸吗？啊、哦，好大，你搁一边看卖讲，惊就惊死。哦，所以以新加坡来讲呢，那你讲这种效果真正非常好了哈。啊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以前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这段时间呐、啊，咱台湾社会新闻呐、啊，哈，嘛不是讲新闻的属性嘛，啊，这大豆沙拉油，啊，大家吃，啊，你有吃到无？啊，可能大多数人啊，拢有吃到安尼先哈，啊，所以就想讲，哎呦，这毒素的敌感，啊，哎个排毒排毒排毒，哇，维他干的量啊，啊，这两天的销售量的顶杯，哦啊，当然销售真大。但是咱的肝的照顾呢，啊，实际上爱较长期照顾啦。好、哦，伊这唔是讲呢，我即马呢，惊讲食了有毒的诶沙拉油啊，维他干跟结落去，哦，毒都拢走去啊，唔是安尼是。好、哦，你食维他干，伊保护你的肝细胞，肝细胞保护未受到伤害嘛，然后伊会当替你排毒。好、哦，所以你要甲保护，然后伊替你排毒。哦，啊，即嘛赶紧来食维他干好唔好？当然真好啊！因为咱唔知啊，什么第什么时阵个什么新闻出来，个咱咧食毒啊嘛，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呢，以咱台湾的环境来讲啦，哈、啊，水也好啦，油也好啦，什么嘿也好啊，哈、啊，食你巴肚底啊有毒无毒，真正真歹讲。姑姑啊，就甲你逼一条新闻呢，这个物件致癌，这个物件有毒，才想到过关吗？哦、好啦，啊，想到啊，咱就买维他干，维他干吼、哦、买来顾你的肝，绝对健康，非常好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来讲到呢，就是讲一点钟哈，来讲到即马呢，大家啊，较听的问题，啊，较听的问题哈，包括讲呢，听众问到的，是这种哦，身体上的问题啦，还是讲啊，家庭因素的问题啦，哦，等等啊，是其实拢有啦。好、哦、啊，所以到底咱们来讲到听众的什么问题呢？啊，时间的关系呢，下一点钟呢，啊，做一挂分析，做一挂建议啦，哈。好啦，先我电台刚上，还没回来，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2: 这么好哦。
1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今日咱来讲的是头壳疼啊，头壳疼。我讲啊，我偏头痛啊，头壳疼到要死。其实呢，头壳疼的人真多啊。调查显示讲啊，咱台湾呐、啊、有十万人哦，啊，逐天呢拢头壳疼啊。每个月头壳疼疾病的人呢，毛六成以上。安尼都遮侪人咯吼。毛调查发现就讲呢，咱台湾的上班族啊，像我就是上班族嘛，啊，咱逐天来上班啊。台湾的上班族呢，九成有这个头壳疼的经验，而且有将近半数是属于啊中强度的这头壳疼。哦，啊那经常咱安尼头壳疼，是不是脑中风啦、啊？还是咱脑内底呢有脑瘤啊？啊，所以造成咱头壳疼呢？啊，那安尼变哪预防？啊，来远离呀，这可能对身体是真大真大的威胁。啊，唔知听做朋友你敢会头壳疼？哦、啊，所以呢，调查报告内底呢是现代上班族头壳疼是真普遍的困扰。哦，但是伊嘛长期间，大家认为讲，啊，就听一下，哦，就是讲，啊，伊就拢安尼先，就是大家拢会较舒服。真侪人他干那听，伊也想较侪啦。哎呦，我是不是脑瘤啊？哦，啊、所以他较听来讲啊，啊、哦，他的定义很广泛呐、啊。有一挂人呢，他较听伊突然间，干那呢疾病啊无溃烂，啊，痘病还是正病安尼先好。某人头壳疼呢，也是先头壳的晕，啊，这拢算头壳疼，啊，只是讲，哎，头壳疼，然后三性的症状呢，敢那是大家无同款，啊，一般来讲呢，脑瘤或者是脑中风的患者，通常是咱的脑，伊的脑压欠管了，才开呢来引发到咱头壳疼的反应。所以呢，一般的临床上的表现呢，脑瘤也是慢慢产生的。哦，少部分的患者会头壳疼以外，佫会产生呢冰雹、会吐。哦，佫来合并着呢，可能一骹一手，伊的骹手无力，甚至意识呢袂清楚，讲话困难。哦，种种的症状。所以现代人头壳疼问题呢？有真侪是因为其他的病症，所以来产生让你头壳疼。简单来讲，譬如讲啊，我呢有青光眼，啊，我的眼压过高哦，引发我的头壳疼。我感冒啊，头壳疼，啊，是我慢性的鼻炎、鼻窦炎啊，引起我头壳疼。慢喙齿，好、哦，拄啊慢喙齿，哇、哦，头壳疼啊，甚至啊，咱这个啊腰椎、颈椎。尤其是咱颔骨，这个颔骨颈椎退化，卖造成咱头壳疼。另外，高血压头壳疼吗？高血压爱真悬啊，啊，这会头壳疼啊，甚至呢头闷啊，头闷安尼是好。所以呢，这头壳疼呢，是什么原因呢？啊，一个分作无同的什么型吗？头壳疼呢，分作两型。一种叫做原发性的，就是原来的原啊，原发性的；一种叫做呢续发性，后续的续啊，续发性的。啊，原发性的是无原因呢啊，什么原因？哎，无原因。啊，大家听。啊，那后续发性的，后续发性的叫做续发性，有可能是咱血管的问题啦，还是外伤啦，或者是讲咱药啊啊过度的使用。或者是感染，或者是咱呢结构上的问题啊，这就是属于续发性的。但是无论是多一种的头壳疼，你头壳拢会疼，哦，所以你看医生来检查，
才会当真真正正将头壳疼来解决。哦，要头壳疼，疼个影响到咱的生活呢。哦，啊，所以呢，根据国际啊头壳疼分类来讲，迄种无原因的头壳疼，就是属于原发性的头壳疼，一部分的遗传咯。啊，有的患者伊的症状会较明显。啊，可能因为讲啊，这段时间的困眠啦、啊，这段时间的较无闲啦，生活作息的问题啦、啊，或者是食物件饮食方面呢，或者是女性荷尔蒙种种的因素，也来诱发到咱所讲的偏头痛啊，偏头痛。所以原发性的慢性每一天头壳疼，也意思就是讲每一个月这个患者头壳疼。哦，一个月30天啊，伊上少呢15天。啊，一般人口来讲，这个普遍率有4%到5%哦。哦，按你病医吼，他家听这门诊的比例差不多是1%至44%。哦，啊，上接看到的这个偏头痛呢，就是这种的。哦，诱发的因素当然真多啦。啊，什么代志引起的啊？压力是其中一项。其他像酒精啦、咖啡因啦、柠檬酸啦，这嘛是拢是诱发的因素安尼是吼。啊，有真侪人伊偏头痛，偏头痛呢，伊就食止疼药啊，啊，啉奶，吼，台湾人食啉奶，吼，食止疼药啊，啊，啉奶，啉奶，啉奶，到尾啊，伊可能动袂掉啊，伊再来看医生。那是安尼是呢，整个偏头痛。

伊就是绝对固定的一边发作的，啊，这真疼哦，一边疼一边啊，疼一边啊，这种安尼哦。另外一种呢，叫做呢按缩性的，如果按跟它缩掉安尼哦，按缩性的头壳疼哦，啊，这是啦，双边的，哈、啊，双边的吼，双侧的，或者是讲如果按跟它跟它缩掉的啊，这种头壳疼。过来一种叫做外在压力的这种头壳疼。哦，这种外在压力的头壳疼呢，就是讲咱持续针对咱头壳四周围的软组织来产生压力，啊是产生牵引，啊跟那个扭，啊是跟那个压掉的，好、哦、这种的引起的头壳疼。安尼听无，我简单讲，譬如讲咱戴安全帽啊，啊是咱戴帽啊，啊是咱的运动，咱的头壳的拔一条带，或者是讲咱游泳，哦咱唱水咪。哦，你戴护目镜啦、啊，哦，就是讲，咱的头壳顶面，你有什么物件甲缩掉的，甲低掉的，安尼先说来产生的，就是外在压力性的头壳疼。还有一个无同的症状嘛，有的是疼一边的，啊，有的是疼两边的，有哦，啊，有的是拔掉迄个所在，产生呢，压迫性的啊，这种头壳疼。哦，啊，咱家己感觉讲头壳疼的时阵呢。哦，啊，卡叔讲，啊，有类似敢那中风迄个症状，哦，下面叫做中风的症状，譬如讲啦，哈，我行路敢那行袂稳，哦，而且我看物件感受到讲看出去迄个视觉受损，啊，是整个我规个人吼，突然间感觉无啥感觉呢，啊，尤其是有头壳呢，有即个头壳疼病史的人，你更加爱注意，咱所讲的。你头壳疼，你疼多位？哦，你疼多位啊？疼这边啊，是两边啊，是多位哈？啊，严重的情形该什么款？啊，疼形态是不是有改变？要这注意。安尼，咱也叫有效的来防止着急性的血管阻塞，或者是讲呢血管的逼迫啊，还有你脑中风去啊嘛哈。所以头壳疼的原因非常的多，除了咱一般讲的原发性的头壳疼。也有可能是咱身体方面所来产生的一个信号。哦，咱身体都会安怎啊？然后呢，哦，看胃啊，头壳疼。尤其哈，小朋友跟咱阿公阿妈，这种是属于啊脑部较可能啊，几率较悬，会来生到肿瘤的族群。哦，通常呢，小朋友有带着先天性的脑瘤的几率，唔是无。啊，也欢迎咧，都会欢迎咧。哎，走路敢那问题啊？哎，欢迎敢那较慢。哎、欸，这小朋友发育发展呢，敢那较迟缓较慢。其中呢，佫因为安怎呢？哦，比如游行有癫痫发作，结果呢来看医生，才发觉就讲，哎呦，这脑诶有脑瘤啊，这是上急发现的。哦，啊那安尼先，咱们安怎来做诊断？啊，要安怎来做一个了解？咱下一段呢，再甲大家报告哈、啊。以上。

0: 进攻股。喂，你好。
1: 哎、欸，阿亮啊。
0: 嘿，我亮啊，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
0: 嘿，请问代志，请讲来。
1: 嗯，我哈、
0: 哦。嗨。
1: 七十五岁了。
0: 是。
1: 我听你的那广告，听足久足久啊。
0: 哦，是。
1: 啊嘛，听所有的电台足久足久啊。
0: 是。
1: 啊，拢唔敢唔敢买药啊，唔敢迄类啊。
0: 哦，是，身体安怎啦？
1: 我都今晚脚头有退化。
0: 是。
1: 今晚做玻尿酸了。
0: 好，做玻尿酸，嗯。
1: 哎、欸，哎、啊，就怕紧。
0: 安尼应该怎样吃什么吧？
1: 都唔知咩？
0: 食瓦骨甲三椒钙好啊！
1: 好、哦、好，
0: 哎、
1: 哦，
0: 这两项你都一定爱食啊！
1: 我孟小姐啦，伊、嗯、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两项嘛？吼、
0: 哦，嘿对，三椒钙好甲瓦骨，
1: 嗯，
0: 先买来食吧。你做玻尿酸啊，尤其瓦骨吼，
1: 嗯，
0: 瓦骨买回来一定爱三顿食哈。
1: 哎、
0: 欸，你较主要这个脚头位更加高咧，
1: 啊高些吼，
0: 嗯，
1: 脚趾头吼，
0: 嘿，
1: 我一生，
0: 对，阿迄个你啊腰骨未治疗关系，
1: 嗯，
0: 哦，所以你三焦钙好呢，每一顿两粒，瓦骨每一顿两粒，两行斗阵食，你的腰骨吼、哦、有力，你脚趾头酸就会好起啊。
1: 我来讲吼，
0: 嘿，
1: 我即马伫车底啦，车底、哦。对，跟你讲诶，我等下再过跟你研究。
0: 好啊，好，再过打电话来哈，
1: 哎、
0: 好不好哈？
1: 哦，好，
0: 好，谢谢，再见，再见。喂，你好。
2: 喂，阿亮啊。
0: 嘿，你好。
2: 哦，
0: 你好。
2: 嘿嘿，啊，我就是阮查囝咧问讲诶，伊啦是月事来，安尼敢会当啉雪梨旺？
0: 当然会当啊。
2: 会当吓。
0: 雪梨旺咧，咱月事来诶时间吼。不但唔免停，阁会当加啉一挂，安尼了解吗？吼、
2: 哦，吼、哦，系爱当淋柠檬无哈？
0: 淋一点仔柠檬无要紧啊。
2: 安尼吓，
0: 嘿嘿，哦、你再甲讲一下吼。
2: 吼、啊，伊直直咧有囡仔，甲单位有囡仔，就伊都嘛继续久啊咧，啊拢阿未有囡仔咧，爱都继续讲，唔知要安怎有囡仔咧啦。
0: 我甲你建议吼，
2: 嘿，
0: 你即马吼，阁买零高精加的伊个雪梨旺来啉。相波体现哈，身体甲调整好好哈，
2: 得
0: 有心呐，了解吗？
2: 安尼吓，
0: 啊，雪梨旺一定爱叫起工啉，雪梨旺对伊上介要紧。
2: 安尼吓，好啊好啊，
0: 会记得哦吼，好，
2: 好好好，
0: 谢谢，
2: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2: 好，拜拜，哈哈。
0: 喂，你好，我亮啊。
3: 喂，你好。
0: 嗨。
3: 那个，我想请问一下。母乳啊，可以喝那个雪梨旺吗？
0: 雪梨旺，
3: 嘿，
0: 下面两杯啉咩？
3: 就是我本人，
0: 身体壮、啊，嘿，你请啊、请讲来。
3: 我就是有在喂母乳啊，我在怀孕的时候就有喝雪梨旺，
0: 当然可以啊。
3: 所以胃部也可以。
0: 怀孕呐、啊，坐月子啦、啊，哈，都可以持续喝雪梨旺哦，它是食品，啊，拢会当家。
3: 哎，啊那个。那个
0: 苓
3: 果精跟
0: NONO
3: 可以一起吃吗？
0: 苓果精最好是跟雪梨旺一起吃。那么 NONO 呢？它是中药粉嘛，哈、
3: 哦，
0: 最好隔开半小时吃，好不好？
3: 哦，好。
0: 哈、啊，这样了解了哈。
3: 啊、哦，了解。
0: 好，谢谢你。
3: 好，
0: 好，再见。
3: 谢谢，拜拜。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4: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仔袂爽啊嘞。
5: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阿姨调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6: 不长骨哦，去炖一个做啊笔记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万不长骨都袂疼嘞。
5: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4: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7: 拢行袂久，只双脚煞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5: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脚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脚钙好哪好哈、啊？
0: 三脚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脚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今日甲大家报告这塔卡厅啊，塔卡厅当然分作真侪型，塔卡厅嘛可能真侪原因因素来引起的，嘛可能呢那么找无原因呢，但是伊都是塔卡厅。哦，啊，塔卡厅是不是都是要脑中风啦，还是生脑瘤啦？好、哦，是不是安尼先？哈、哦，当然咱来看医生，看医生咧诊断上呢，咱来了解就是讲塔卡厅。脑中风、脑瘤，哦，这各方面爱做一个区别嘛。医生当然甲你问，啊，问你的状况，啊，咪甲你做检查，啊，来配合检查，譬如讲脑波的检查啦，啊，是脑波的电脑断层、核磁共振等等，哦，来协助咱呢理清讲上界基本的问题咧都，啊，基本上经常性的头壳疼。加酒，哈、啊，加酒，直接代表就是带着脑中风啦，啊，是脑瘤啦。大部分的脑中风跟脑瘤，拢啊个其他，啊，伴随其他的症状啦，譬如讲失智，啊，是讲也记忆，啊，记忆力的障碍，走路，哦，迄、那个步态走路会改变，啊，是个性的改变。或者是讲伊有一挂幻觉，或者是伊安怎呢？哦，错，不自主的抖动。哦啊，一边啊，正脚正手啊，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无力。啊，是我把手看出去啊，咱讲视野呢，看出去产生了缺损。有的是安怎讲话愈来愈慢，有的讲话大字，啊是有的啊吞物件。会来产生困难等等，啊，这就是哎发生的状况啊，发生伴随的症状的对。啊，那脑中风，脑中风上接看到的症状就是面歪，尤其是面的下半部四分之一，嗯，啊，你嘴角来歪歪，我安尼想哈，甚至啊，这款的患者，伊安怎呢？会流嘴暖，无感觉，但是流嘴暖，啊，吞物件呢？哇，吞物件咧较困难咯、哦，哦，或者是讲一卡一手会麻啦，还是无力啦，好、哦，等等。啊，卡叔讲，卡叔讲那是小脑，那你脑有大脑有小脑啊？哦，小脑那中风呢，会来产生啊，咱人呢平衡的问题，走路走袂稳咯。哦，平衡的系统呢会来产生问题，因为小脑是咧管这行的。嘛，不如人呢，因为一边的目睭好看无，单一边的目睭呢看无，啊来看医生的。经过医生的判断呢，诊断了就是因脑部咱负责的管这种视觉区，咱脑呢无同的部位管理无同的作用。结果因脑部呢视觉区呢中风，这所在呢血路未通啊，啊所来产生的。啊，一般的脑中风的症状呢，较少包括讲我经常头壳疼，我经常头壳疼，我这个人啊去脑中风，哦，伊是不是经常的头壳疼？有诶有，但是较少了。啊，因为咱脑部的血管出血，低速了真明显的头壳疼比例，啊，比呢血管塌掉的，啊，是出血啊头壳疼的机会是较侪。哦、啊，所以一般啊脑中风的状况。啊，那一般的脑瘤呢？脑瘤呢，毛分作身体呢，以及呢不明原因呢，啊，包括其他部位转移这因素。啊，那后天型的呢？后天型的这动脉瘤，有可能是因为咱的血压较悬，或者是咱的血管也结构有问题啊，啊，所来产生的，好像硬化啦、安怎啦吼。所以，咱普通时啊，要注意咱的血压。啊，你当预防的动脉瘤，以及呢脑血管的急性的逼迫的状况。哦，啊，所以你讲头壳疼，头壳疼，头壳疼是你认为你头壳在疼，你感觉你头壳在疼。好、哦，所以一种真主观的感觉。啊，医生呢通常会以啊真侪较客观呢的症状，啊，你是不是安怎呐、啊？有安怎呐、啊？客观的症状呢来了解，来判断讲是不是脑部的问题。啊，可能是因为
什么款的疾病，或者是讲你什么款的生活习惯，所来产生的头壳疼。所以对症，啊，咱常常咧讲，哎，对症落药才有迄个效果，是不是啊？好，啊，那以台湾来讲，台湾呢头壳疼啊，这个、头痛协会这统计呢，伊讲啊，这个、偏头痛。偏头痛咧，咱台湾的普遍率呢是9.1%。女性甲男性来讲呢，那是一个查甫人头壳疼呢，差不多有三个查某人头壳疼，迄、那个比例啦。啊，男女是1:3，所以女性呢偏头痛会较侪。哦，啊，几岁人较会偏头痛呢？哎呀，我听头壳边啊，头壳边涩涩叫，我听来听人安尼讲哈。我啦，其实呢，年纪的分布来讲呢，以青壮年，唔是老大人哦，是青壮年的人口呢，是较悬的。啊，而且呢，这偏头痛，哇，听头壳边哈，有的是安怎呢？有的是规世人拢安尼听，终身的盛行率，女性是95%，哦，查甫是90%。哦，当然，女性因为啊、这个生理期啊，达个月来的水啊，生理期啦、啊。哦，还是讲啊，激素的未顺啦，排卵期的差异啦，荷尔蒙的变化啦，等等这些，哦，来影响到伊的睡眠，来影响到伊的血液循环跟血管，所以女性呢，啊、哦，这偏头痛、头壳疼比例较高。啊、哦，所以呢，进入了呢更年期后，荷尔蒙的波动降低了，相对的，伊偏头痛就降低哦。哦，啊，偏头痛是什么病？你讲伊是病嘛，不是病呢？但是啊，偏头痛大家听，哎呀，痛起来要人命。那而且偏头痛的患者经常会感受到讲冰白冰白啦，要吐要吐啦，哦，较畏光，惊差啊，啊，头壳会眩晕，哦，耳仔呢耳鸣，甚至会产生安怎呢？哎，这听敢那听甲无？而且呢，反复发生的就是一粒目睭啊，哦，看物件有这个视觉障碍。包括讲来，敢那闪光，还是有暗点，或者是讲无看哦。哦，发作的频率来讲，每个月甚至会当来到15天，啊，持续咧3个月以上。其中咧，每个月超过8天以上的，就是偏头痛的特征啊。所以啊，也来看医生啊，来看医生啊。啊，头壳疼患者呢？确实了，愈来愈多现象。不过，有真侪人，尤其即马现代，啊，手机啊，产生了，啊，电脑产生了，有真侪人是因为颔棍。咱颔棍遮呢，有7块骨头。哦，咱的坐姿势，咱咧看手机啊，咱咧看电脑，咱规工有调的上班族尤其多嘛，吼。这种呢，因为颈椎姿势不良，所来产生的。主要当然啊，咱这颔棍家呢肌肉疼痛啊，啊主要是颔棍肌肉疼痛的问题，并不是真正头壳疼啦。啊，像即卖有真侪人呢熬夜族，暗时也歪困，暗时也歪困，啊是啊，咱讲的山西低头族，或者是安怎呢？拜六礼拜这个补眠呢，啊叫做周末补眠族，哎困伤侪卖头壳疼呢。困伤多啊，头壳疼啊，所以咱来调整咱日常的生活作息要正常，安尼是呢嘛是当讲是摆脱头壳疼的啊一个方式。好、啊，好啦，我即马头壳疼呢，有真侪人头壳疼了呢，伊就食止疼药啊，啊有效无？有效，我止疼药面讲嘛食了有效啊，哦、啊，但是确实讲你的生活啊各方面你若无调整，你啊靠食止疼药啊。会愈食愈重嘛，啊愈食愈结痂嘛，啊冇可能食个变无效，哦甚至食出一种呢叫做呢 MOH，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药物过度使用的头壳疼，啊就是讲止疼药啊食过量，地疏三星的头壳疼，有的患者食止疼药啊头壳还佫较疼，啊已经食做安怎呢？食做药啊呢过度使用的头壳疼。伊安怎也肝也腰子代谢也出问题，啊、哦，所以要提醒的就是讲，你要按照着医生的吩咐来吃药啊。就算讲你不明原因的这种原型的原发型的头壳疼，啊，你照医生的吩咐，
咱嘛会当达到呢预防发作的效果。哦，毛降低对咱生活影响。哦，啊，止疼药啊，一开始吃啊，也是真有效的。但假使讲长期吃，你变作呢，渐渐嘛变作习惯了呢，啊，伊嘛愈来愈无效。哦，啊，偏头痛，偏头痛的药啊，吼，伊有分作慢性的、甲急性的药啊。啊，假使讲一个月头壳疼，哇，疼超过十天，这种慢性的偏头痛的患者呢，医生会给你啊，慢性的啊，这种药啊，来降低伊发作啦。安尼就当有效降低药量。哦，发作的时候，哦，咱只食急性的止疼药啊，安尼是等于讲，你爱加你的偏头痛，加你的头壳疼呢，来和平共处安尼是啦吼。当然，真侪人咧方便呢，伊会甚至会食一寡感冒药水啊，感冒糖浆。哦，那么强调就是讲，这药物啊过量，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头壳疼嘛。哦，啊，你感冒糖浆安尼咧食。来对我抗组织胺，会产生你啊，还想要去困啊，甚至降低你的注意力这方面的副作用。所以你若感觉讲感冒头壳疼，我食这个较舒服啊，未疼啊，你感觉有效。好、哦，所以这是有一种抗组织胺，可能呢，某一种呢，伊就是帮助你提神呐、啊，缓解头壳疼的咖啡因。啊，这咖啡因一旦你若过量呢？你的神经紧张啦，会失眠啦、啊，心脏跳较紧啦，长期间吃呢，可以呢，可以吃掉哟。哦，会这种状况。另外呢，有的是用这个、啊肌少的啊支气管扩张剂啊，安尼是咧吃啊，这嘛可能较低速着呼吸困难呐、啊，血压欠管呐、啊，所以老大人甲心脏病的患者呢，拢无适合安尼吃啊。有一挂人讲，这有效呢，啊，对大家听来讲，有道呢，啉几罐呢，啊，其实这种过量啊，啊，甚至对咱的肝、对咱的腰子来讲，买三型应用啊，这点是咱特别要来提醒的哈、啊。所以咱今日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头痛、头壳疼、跟脑中风、跟脑瘤之间，一起什么款的关系，和大家做一个了解哈、啊。以上。

0: 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呀，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袂落呀。
2: 正常嘛，脚头就正只瓦棍吼，今麦苦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正只你个瓦骨，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吃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到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868。喂，你好，
7: 亮哥。
0: 哟，
7: 我是北京搞电话，
0: 请讲来。
7: 我仔仔有生四五个月啊，伊讲我都爱食什么钙？
0: 三焦钙好，甲雪利旺。
7: 三焦钙好，甲雪利旺呀。
0: 这是上钙重要的。
7: 啊，今嘛四五个月会使食
0: 无？哦，一日食干的做起来拢爱食。
7: 啊，即卖使食无？
0: 当然会当，
7: 会当哟。
0: 早就应该食，
7: 早就应该食。
0: 对，你叫伊安心食。然后呢，伊即卖呢生产的顺利，哦，啊囡仔呢会发育的真好，伊会敲电话甲我谢谢啦，真的。啊，
7: 啊林国金呢？
0: 林国金唔是即卖有心想要见呢，
7: 有心想我要吃啊。哦，
0: 林国金三顿食，一顿一包啊。雪利旺呢，三顿啉一顿20-30，啊那有新呢，有新呢是30-40，哦，啊咱一般人20-30，好吗？
7: 啊，你啊，你上班无方便，安尼你也看，
0: 真简单，透早要出门哈，甲泡个保温瓶的，可以早起干那滚水来啉上好。
7: 啊，你看呢，啊三朝啊，一概食两粒呀。
0: 三朝呢，三顿食一顿拢两粒。
7: 等
0: 到
7: 两
0: 年吧。对。
7: 哦。
0: 对他的医药生产的骨盆的保护啦，小朋友啊，骨头的发育啊，拢真好。
7: 我嘛是讲，叫讲爱食一定的啊，那你就好一款重的，款那个小汽车被挖起来，好伊家己的耳朵要掉掉的。
0: 哎呦。
7: 掉掉一款那个，卡吧。
0: 安尼吼。
7: 哎妹，我是讲你嘛是爱。营养哦好无哦，后日咱要学一个鞋啊，唔是咧
0: 讲诶。对啊，吼、哦，伊即马吼，家己诶即骨质买过用，啊，你腰脊骨也无啦，以后你抱囡仔，腰脊骨买伤着。
7: 啊，爸四五个月讲去照照好啊，咩？
0: 安尼好啊，恭喜啊！
7: 查甫啊，查查甫去照查甫诶。
0: 哦，安尼好，恭喜恭喜。
7: 谢
0: 谢你，旺加三招哈。
7: 哎，我那个工程咩？
0: 好，无问题哈。
7: 我叫工程送过来。
0: 好，无问题哈。
7: 谢谢你，
0: 谢谢你，恭喜哈。拜拜，拜拜，
7: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亮啊哟。
0: 嗨。
8: 请借问啊，伊讲咧，恁咧维他干食皮肤药有效无啊？
0: 啊，白酒料食维他干，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8: 哦，我头壳安上啊，甲面拢安上啊呢。
0: 你有开始咧食吗？
8: 我早起去买咧。
0: 好，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食了那卡电给我哈。
8: 食两粒了。
0: 嘿，对哈。
8: 哦，啊，饭食个饭后。
0: 拢要紧。
8: 拢要紧啊。
0: 嘿，甲西药爱半开一点钟哈。
8: 好，我早起再买咧。
0: 好，三顿食哈，拜拜，拜拜。
8: 好，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灵果精、德力惠力翁、德力瓦骨、勇气地少散、金德力维他干以及三焦钙粉。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电话有人给你做服务。0800-090-868 0800-090-868。再次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2: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
4: 示，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啊，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5: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Canal Media 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今天叫什么味呀、啊？早起味，哪个早起？早起味哈、啊？拜六什么味？毒药味。
0: 对啊，毒药日啊。
1: 是哦，毒药味。哎呀，天气好热哦！今天呢，真的是哈、哦、热情的高温哦。七月七夕，今天七月四号，听众朋友，七月四号什么日子呢？
0: 放暑假的日子。
1: 哎、暑假早就放了，前两天就放了、哦嗯、美国国庆日。
0: 哦，
1: 嗯，美国今年建国250周年
0: 啊，扩大举行这个国庆日的这个
1: 对对、
0: 哦、活动。
1: 对、哦，那今天其实又有一个哈、哦、又有一个日子，有一个哈、哦，有一个，哎，不要那个形容这个人啊，反正就是今天有一个人在出殡呐、啊，
0: 哈、哦，谁呢？
1: 啊，就是那个伊朗呗。伊朗的哈米尼哦吼，进前呢去有以色列改吼一锅端掉有无吼？那个时候就是美以开始对吼伊朗呢这个开轰吼的第一波啊，就被轰掉的这个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哦，其实已经几个月啊呢，已经四个月了吼。他就在第一波这个攻击当中，他就被轰炸死掉了嘛哈、嗯嗯。今天举行好盛大的国葬，
0: 嗯，
1: 七月七夕就选今天，好、嗯、美国国庆日哈。嗯嗯嗯

0: 已经过世的哈，这个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哦，的今天哈七月四号啊，孤行为期一个礼拜哈，几礼拜盛大国葬。其实呢，他已经这个在美以攻轰炸伊朗的时阵，第一波就死掉了哈，就已经这个葬身在轰炸现场
1: 了。对啊，精准轰炸。
0: 对对对，那这时间大概有四个月啊哈，那但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整个这个伊朗也是恭喜齁，齁相当的齁热闹啦齁，热闹每天都有这样炸来炸去轰来轰去齁，所以一直到现在呢都还没有下葬，所以到今天7月4号、他们在首都德黑兰的大穆萨拉清真寺展开这里、4号5号6号7号8号9号6天齁齁、这个为领袖举行的这一个国哈，甘丹贡的是葬礼，然后这个葬礼结束了后呢，这哈米尼哈他的大体呢就要把他移到哈米尼的出生地，叫做马舍哈德这个所在哈，这是一出生地，把他移到他的这个故乡呢去安葬哈。那今天明天两天哈米尼的灵柩呢停灵在德黑兰，那由于这个伊朗现在总统叫做佩泽斯基齁，不是泽伦斯基，是佩泽斯基、啊各有几十个的政要呢齁，都会这个参加齁这个葬礼送行，有人说估计呢齁，这伊朗当然他也是在大动员啦，利用这个时阵齁表现他们的团结齁，这个爱国民族情操齁，哎呀，但是不知道啦，要到实际上哈，这个有当下这种宗教啦哈，宗教的影响，一打个杂工，基本伊朗它是宗教领政的哈，哦，也有可能他把它搞的场面很大。那全球也有很多国家会派代表，有派代表去参加这个哈米尼的葬礼啊，所以讲其实大家都对这一场葬礼还不低啊敏感哈，要去参加唔参加，要去参加唔参加，湾亚哎不是亚湾区啦，就是讲哦这个海湾。的这些国家呢，多少都还是有一点亦敌亦友啊，呢哈啊，都会派人参加啊，有些国家也有派代表参加哈啊，所以但是有些国家公那干后，这毕竟他是在这个伊朗现在这个状况，这全球来讲，好像他是一个唔知边那个定位呢哈，那不赶快呢的公一起坏人呐、啊，对不？甚至有更多人说，哎、欸，啊，去参加哈米尼葬礼会不会？好、啊，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时阵，利用这么多人都出席葬礼的时阵，会不会来个哈、啊、这个他突袭？哈、啊，好、啊，大家还是会怕的哈、啊。好。当然啦，吼，伊家古板这个田公私底下都有跟美国商量好了啦，吼，就是这一段时间不能啊，当然好不能针对哦，就是参加这个葬礼的这个仪式啊，是讲啊这些人，好这些人哦，那可能当中也有他们讨厌的人呐、啊，或者是那些革命卫队死硬派啦，田公今天好出席了，突然的招出几个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哈，叫做瓦西迪哦，哈，所以。本来之前有传出说他可能被端掉了，没有想到在哈米尼的丧礼上呢竟然出现了。嗯，
1: 毕竟他们已经签了个停火协议了啦。哎、嗯、呀、啊嗯、美国拿公安的怕其实国际葬礼其实也是站不住脚。
0: 对啊，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在办丧礼的时候你去轰炸，虽然会有很多好以这个伊朗自己国内的人，尤其是好目前还是比较强力在掌控伊朗的齁、嗯、就是等于也是比较要跟美国作对的这个革命卫队强硬派的齁，还是会最多嘛，因为这领袖本来就是强硬派的领袖齁。好啦齁，超过有人说差不多有几百个国家都有派出的官方啦，还是议会代表团，还是知名人士呢齁，出席致哀。那当中呢跟伊朗比较好的中国呢 俄罗斯呢、巴基斯坦呢，哈，好来这些国家，他们也是派出高阶代表团送行，哈，高阶代表团领袖当然都不可能参加，哦，哦，是啊，带这圣公哈是跟他比较跟伊朗比较交好的国家，中国、俄罗斯还有巴基斯坦，
1: 出的人较侪啦，就归团的人，
0: 哎，对啊，但是是高阶代表团，哈，好，别没有领袖、副领袖这一类的参加啦，哈。那由于气象呢，这个区域之间的这个战争的局势还是紧张、所以伊朗的官方呢，其实对这一场丧礼，他们也是严阵以待哈，并且警告美国跟以色列的致丧期间切勿发动攻击，否则将面临毁灭性的报复哈、德黑兰当局也在出殡期间呢，实施严格交通管制跟领空关闭哈。

0: 哎呦，世足赛哈紧哦，32强要
1: 32强，
0: 争16强，
1: 32强今天可以最后三场比赛哦。今天最后这三场比赛比完的话，这16强的所有的球队都确定了哦。嗯，第一场哦是这个澳洲跟这个埃及哦，这个比赛哦，因为正规时间踢到1-1平手之后的哦，然后呢进入了 PK 大战哦，最后哎呦，这个其实算是爆冷门的哦。这个埃及哦在 PK 大战中以4-2哈，4-2赢了澳洲，所以这个是澳洲被淘汰掉了嘛？啊，埃及是第一次哈，就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所谓的16强的这个淘汰赛。啊 ，Daddy Dion 的，其实刚才哦，早上那场真的还蛮精彩。这一次的哈、哦，这个全球的大热门大黑马韦德角 VS 上一次的世足杯的冠军哈、哦，梅西所带领的阿根廷。哦，哎、欸，今天我们讲就。我6点多就爬起来看了，很精彩哦。阿根廷呢，在梅西的带领下，上半场先踢进一球，哎、欸，但是韦德角哈急起直追哈，在下半场踢进一球，1-1平手。但是这里、他们平手到这个加时赛嘛，要因为他加时上下半场的各15分钟，总共30分钟。加时赛的时候，阿根廷哈又先踢进一球啊，结果没有多久之后，韦德角又踢进一球，2-2平手。韦德角死咬住阿根廷呢，但是你最后一次进攻的时候，阿根廷哦，这个进攻的时候，哎、欸，韦德角自己乌龙球，他底下球员哦，是一起，这类阿根廷球员顶球啦，啊，顶到这个韦德角的这个球员，结果韦德角的球员就插到那个球之后，那个球改变方向，就抛进自己的球门，结果。阿根廷就靠这一次乌龙球，最后3-2赢了韦德角。不简单呢，因为我看这场比赛哈，韦德角这个守门员哦，真的
0: 厉害，
1: 真的不是昙花一现哦。今天挡下了很多的，包括所谓的自由球啦、角球啦，还有很多是梅西的这个进攻。哪讲今那个不这个阿根不这个韦德角这个守门员的好好的表现的话，可能在正规时间90分钟就结束。哦，他挡下梅西好几个球嘞哦。我就相信全世界球梅西的球迷看到说，你怎么干嘛挡住梅西的球？而且有一度哦，你也干嘛攻韦德角哦，
0: 有可能会胜出哦，
1: 压球的机会哦啊，所以这场阿根廷其实是赢得很险。但是还是恭喜阿根廷啦、3-2齁的比分齁、晋级16强、然后最后一场比赛也是今晚的毕业季比赛，
0: 不是最后一场，就是今天的第三场，
1: 就32强的最后一场比赛啦齁、32强最后一场比赛齁、就是哥伦比亚对上加纳齁、的比赛齁、哥伦比亚
0: 9点半，哎，伊朗那边
1: 啊，哥伦比亚今嘛和1-0哈，
0: 领先
1: 加纳、啊，进入比赛的光逼掉位哈，所有16强的名单就会出炉，
0: 应该会是哥伦比亚吧？
1: 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哈，阿根廷接下来对手，哎、就是今天哈 PK 战踢赢哈澳洲的。埃及哈，所以阿根廷对上埃及，
0: 哦、
1: 然后瑞士的最后一个名额就是瑞士要等到这一场这个加纳跟哥伦比亚的胜方、他们的对手在16强的对手就是瑞士。
0: 好，所以公布前呢，进入已经确定肯定确进入16强的，就是有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墨西哥、美国、法国、摩洛哥、英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埃及跟阿根廷，剩下最后一队现在在比赛当中，目前是哥伦比亚领先加纳、如果这两队的比赛出来之后，就看胜者就是这个16队哈，进入16队就齐全了哈，这一转了哈。
1: 越来越好看哦，这个淘汰赛 ，Win or Go Home。
0: 目前拿呢进入16强，这些看起来还是以欧洲队，欧洲队阿哥

0: 及，
1: 埃及，
0: 北非，埃及，
1: 对，
0: 哦，然后最后一个名额不知道是
1: 哥伦比亚
0: 是美洲获胜呢，还是非洲获胜？
1: 非洲，哎，目前非洲有进入的都是像摩洛哥，嗯。
0: 对啊，摩洛哥啊，
1: 埃及嘞，埃及嘛算非洲呢，
0: 埃及非洲啊，
1: 哎、嗯、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还有呢，没有，就这样，好、哦，非洲就这两国哈，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南美洲的话是巴西、巴拉圭，好、哦，阿根廷，好、哦，这是南美洲的哈、哦，嗯哼，其他几乎都是欧洲，其他都欧洲了啦，哈、哦，啊，欧洲，欧洲，欧洲好，欧洲就是有法国，英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哦，欸、也好像也没有很多，就这样哦。
0: 哎、欸，十六强就十六支队，十六支队伍。
1: 好，好吧，哈、哦。那明天开始就十六强。
0: 对，明天早上哦，凌晨一点哦、哎，就是第一场比赛，十六强淘汰赛的是加拿大跟摩洛哥哈。
1: 啊，十六强要踢几场才决定入八强？
0: 十六强就踢八场啊！
1: 哦，也是一场决定的、啊、对吧？
0: 对对对对，三十二强之后东西淘汰赛啊，你的公司 win or go home 嘛、
1: 啊，
0: 对啊，所以这个接下来每一场比赛就是没有什么啊积分的哦，就谁赢啊就继续再往下一轮，谁输排谁包啊宽宽的回家。所以你看，对亚洲没有呢，阿啾零哦，没有那么简单呐、
1: 啊，哎、啊哦，对嘞。
0: 跟他下期下期啦哈，传两个囡啊，我咧看阿根廷加这个韦德角这场比赛，这个其实人的讲吼，这个Shakira 他其实是哥伦比亚人齁，以及哥伦比亚国籍啊，国籍哥伦比亚，但是伊不早去看他现在在比的这种哥伦比亚对上这个加纳的比赛，反正跑去看阿根廷的比赛，去替梅西加油，没有替自己的母国加油，没关系啦齁，反正到他这么大咖的这个齁表演者齁，所以你也看今天的就定有这些阿根廷的比赛哦，包括这个 NBA 的这个传奇球星哦，也是阿根廷籍的 Manu Ginobili 哈、哦、，Manu Ginobili 鬼子切入的 Manu Ginobili， 他今天也有到现场，所以哦，只要梅西出场的那一场比赛、哦、都会星光熠熠呀。

0: 来啊，这个红海这两天哦，除夕哦，这个配股哦，配息配股
1: 哦，有配股吗？是
0: 有配息，有配息，配息，
1: 配息的，
0: 哎对啊，
1: 还有配股吗？
0: 郭台铭哦，就领了124亿呢，
1: 啊，就是一个月的2亿元的零花钱啊，
0: 啊，你足无聊的，对我钱足济啊，拢无什么整迄落，
1: 没啦，人起码有红粉知己啊，还有一堆人在替他说，被骗钱哦。不过那个被骗钱，那一个月能用，达工吼，一个个能用，佫可以去加定准啊，变来，他不用做那么，他光是把这些股票拿去质押，再去买红海哦。
0: 郭台铭去做一些迄个一些新贵迄个啦，新贵
1: 啊，这个就是他现在想要的东西啊，我们不用去。哦，
0: 他有钱，他是想要
1: 啊，对啊，对啊，你管一个月能用哦，你管一个月能，不对不。
0: 124亿呢，
1: 一个月20亿呢，你
0: 说
1: 124亿哦，124亿哦，
0: 没啦，124亿啦，不跟一个月没，
1: 一个月十亿啦，
0: 对啦，
1: 一个月十，
0: 然后超奖10亿啊，
1: 哦，对啊，就一天就是零花钱多少，3000万，哦，3000多万零用钱，眼睛睁开啊，我就一
0: 个，还是配息鸟哦，还是
1: 没有那个配
0: 股息啦，股息
1: 不是配息，就是实打
0: 股息啦，股息啦。
1: 股息都是实际拿到手的钱，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这不是公股，
0: 等于你钱在加银行的生出来利息啦，安尼啦，吼，
1: 这不是股价呢，股价可能有波动啊，这是实打实也当可以的去诶，
0: 利息，股息，
1: 啊，一家钱无开，更无可能刚开3000万嘛，可能银行加卖公卡加定准啦，一趴，对不？
0: 钱遮济啦，你看又要过来创啥啦，紧啦，吼，
1: 不用啦，不要
0: 帮伊玩乐子咧，
1: 我就花钱交红本知己是他所有，他如果不要再去弄事业了，对不对哈？
0: 啊，接下来嘛，安内哦，安娜不生气气的，
1: 那就再给他，就给他一个月再给他个10亿啊！哎呀，
0: 真是，所以讲哦，啊啦，
1: 对啊，所以对郭董来说，钱只是数字啦，你一后户头再多个10亿、20亿，他会比较开心嘛？那些脑残那些，每天有跟他献殷勤，对不对？又不用什么成本，请他吃吃饭、打打球，对不对？这个其实是所有郭董哈，75岁哈，所有花钱里面其实是最省的。
0: 好哈，不过我是较关注这个人啦哈。这两天呢，全国占地面积最大、面积最大的好事多在高雄亚湾区哈，这里啊隆重开幕哈。其实不是新开店啦齁，它其实就是全台湾第一家的好事多齁。我南转台湾第一间好事多是在高雄齁，原本中华路齁，啊就是这几天嘛齁齁，当然那是一间有一段时间的那个迁移的那个准备啊齁，就是齁完善了之后，这几天七月份好像7月2号嘛，正式呢齁，这从中华路迁到这个。
1: 七月涨了
0: 。昨天哦，昨天才第一天齁。昨不是前天吗？
1: 昨天第一天了。
0: 好，那所以呢，哦，今嘛伊的前到亚湾区呀，哦，这面海的可以看到海港的好事多，所以占地面积也成为最广，哈，全国最广，有14000平，哈，惊死人，好吗？
1: 我干嘛？哎，较惊人诶吼！我昨快了一个数据，真的吓死人。好事多，好事多，咱咱讲好事多，全球的店王就是在台中南屯嘛。
0: 对对，
1: 而且是常年稳定的世界第一。嗯，这是第一个让人很震惊。那全世界买好事多买上侪一点是咱伫咱台湾伫台中。
0: 嗯，
1: 第二个让人震惊的哦，真的很可怕嘞。嗯，刚才我们说郭台铭他一年领股息多少？
0: 124亿，
1: 124亿。
0: 嗯。
1: 啊，第二节了，好事多哦。去年的营业额是多少？一整年，全台湾的，台湾地区的，
0: 台湾地区好事多，全年，去年一整年的营收，
1: 对，就全台的营收，
0: 400几亿，
1: 哦，400几亿，对，
0: 真的哦。
1: 少了1000亿而已，
0: 哎，
1: 惊死人嘞！莫怪你看，好事多的总裁要来台湾，台湾古尼
0: 小小的一个小岛，
1: 台湾古尼2025年一年买了在好事多的消费1400多亿新台币呢。
0: 台湾好棒棒，
1: 而且都不是说什么啊，就去看那个卡费去赚的，就是然后就讲说批评好事多啊，好事多你探几弄起探那些会员的那个一年的那个会员那个卡费，没有，台湾的都是
0: 实打实的
1: 办的卡就会去买，
0: 有消费，真的有消费，
1: 一千四百几亿呢，一年呢。一个月吼，好事多一个月拢卖一百几亿。
0: 难怪哦，咱有咱台湾人哦，
1: 像真的是
0: 台湾人去美国吼，那要去美国，有一天就去逛那个好事多，美国的好事多，哦啊，结果呢，那个美国好事多公哦，看到他说哦，你这个是台湾的哈，你是台湾的好事多的会员卡，然后也这个好事多美国好事多也的员工的改工哦，我知道哦，全世界哦，好事多生意最好的就是在台湾呐、啊，一年呢、啊、就卖了1400多亿，难怪哦，好事多的总裁要来啦，金价哦，爱来爱来，这金价爱来。
1: 对啊，但是但是，
0: 我讲哦，昨天这个高雄这亚湾好事多哦开幕那些，哦，我看那个影片，因为很多人分享，结果我就这人是推着推车，然后一直在追着一个人跑，哎呀，追着一直看着他，就追着他跑。哦、我是讲请哪个明星来代言哦，是不是？哦，开什么玩笑？好事多何必还要请好明星来代言哈？那为什么好事多的购物人群就这样弄啊？那推着推车，然后就不是在看东西哈，是一直在看着人群里面的人啊，一直跟着跑，跟着走哈。原来这个人是一个老外哈，大家在追逐的这个老外，这个老外就是好事多全球执行长，叫做 Ron Vacheris 哈。Ron Vacheris 哈，昨天一特别哈，这个全球好事多执行长特别来到台湾高雄哈，这一家新的哈，这个亚湾好事多店哈，哦，来参与这个那个这个
1: 开幕啦，
0: 一波参加剪彩哦，他没有剪彩哦，他在里面嘿，
1: 一号这里还是把这个荣光让给这个台湾区的这总经理张四汉嘛，
0: 对，
1: 他也是待很久，
0: 对哈。哇，就是大家都是在约伊啦，啊，大家拢行情就谈更多说，哎、欸，我跟你讲哦，迄个是好事多全球的执行长哦，哦，特别来哦，为美国飞来，所以大家都一直在给他追逐，因为就像当作明星这样子追着他，好、哦、拍照拍照拍照拍照哈。哎、哦欸，你有看伊胸前挂一个金牌哦，哎、欸，好事多咱的迄个会员卡对不？啊，伊胸前的挂一张好事多的会员卡，但是伊张卡是金卡呢。金卡呢？
1: 他的那个什么啊、员工证哈、
0: 他的员工证哦，哎、欸，伊员工证顶头我讲哦，六 ，Costco Run Veterans 哈 ，Veterans， 1982年呢，你看1982年呢。1982年进入啊，好事多，听讲伊头啊是开一个堆高机的呢，
1: 因为
0: 那开堆高机的呢，嘿，
1: 那个好事多的这个哈朗瓦克里斯哦，这类全球执行长，其实哦，1982年他就进入好事多，但是他还不是好事多，因为1982年时候，你说那届好一起好事多的前身哦，在还没成立好事多之前，他就进入，他叫做 Price Club 哈，美国折扣俱乐部。我查到查了一下，好事多是在1983年才正式成立的，就是这个他的前身就是这个 Ron 这个克里斯哦，他的这个所待的这个什么美国折扣俱乐部，所以这个执行长他是比好事多的历史还要再资深呢，啊、所以一从基层那一路干上去、啊。
0: 对啊，所以讲吼、哦，你看，吼、哦，伊的会员卡是金卡呢，吼、哦，还挂在，你看还挂在他的胸前。伊今仔是已经是执行长，全球的执行长，他也是挂着好事多的哦，这个会员卡在胸前，好、哦、来的到咱台湾高雄好事多吼亚湾店吼、
1: 对啊对啊，
0: 哇，阿弟啊，行过来看，对整个的那个吼、这个整个的这个现场的状况非常满意，动线。 现的满意哈，这个物价哈，这個、啊上面的哈，这个对啊放物东西的啊物价的动线呐、啊，哦甚至整个的环境然、啊、后都相当的满意哈，看出来的就认真的人啊，很认真这样哦，而且那么多人在追着他跑，但是他就很认真的在这边哦，安尼加看加看巡视哈，在咧巡视哈，搞不好很多是美国他所不一样的，跟美国所不一样的哈、哦。那么其实进入好事多，他是从最高层开始哈，从最高最低不是最高层的最基层开始，所以他头啊是咧哈开迄个堆高机哈，好堆高机就是迄个物件可能讲咧，我直接拿那个嵌落去啊，改物件很多东西一箱一箱的东西这样把它开堆高机，然后把它嵌落去，然后再把它噔把它堆上去安尼哈。一起为在安内开戏耶哈，开堆高机开始做到现在，变成好事多全球执行长。
1: 哎啦哎啦，因为那全球十大营收最好的好事多门市中，那台湾就占了四个嘛，那他要共和了、全球电网就台中南屯嘛，包括但是还有台中北屯、台北内湖、新北中和哈、这四间店都是在全球排行前十的哈、所以这可、是这对东南亚辛苦一点，这个全球又是台湾最大的这个好事多哈，这金鸡母都在这里了，咱过来看一下，对不对？
0: 所以跟我这个全球的这个执行长齁，他昨天齁这样巡视之后呢，他非常满意，他说也很满意啊、这个高雄人的消费力啦齁，总结一下呢齁，这个昨天有些人齁把他做了啊，这个去巡礼之后有一个总结的齁，啊机车位置不太够齁，机车位置不太够，所以昨天有特别开放平面汽车格齁让停放啊呢齁，好来啊，那未来呢机车需要收费齁啊，但是你一般来去好事多大概都要开车，因为你随便买都是要开车才放得下，所以机车位它的机车位就没那么多齁。好，所以未来你哪骑机车来的要收费齁。啊，那消费呢可以折抵机车停车费齁。啊，再来内部空间很大，动线明朗也很顺畅。啊，另外就是说诶因为什么轮胎区哦。轮胎区哦，轮胎区是一个停车是不是啊，诶不是哦。
1: 没有，就是他可以在那边直接换轮胎，你两杯
0: 哦，各有安内哦，
1: 哇哇哇！
0: 轮胎区第三楼哦，第三楼，好、那昨天冷冻蓝莓每日美卡限购一包，冷冻蓝莓哦，每日美卡限购一包哦，樱桃特价呢，哈、一盒399块，好多人在抢这哈、樱桃特价。一盒哦399块齁。餐饮区的品项呢齁。餐饮区的品项就没有什么太多改变，就大概就是一般好事多有的跟这里有的都差不多齁。用餐区呢齁，有站着吃的齁，啊有站着立食的齁，桌椅跟有坐着的桌椅区都有齁，都有齁。好来。另外一个新增加一个海鲜透明区齁。海鲜透明区，哦，刷缸刷木哈都开卖了哈，刷缸刷木哦，好多特别的东西哦哈，我夸张啊，这个不晓得好事多自己拍片还是有人分享的，哇、哦，真的很多奇奇特特的哈，哦，这个东西哦，我就这样真相都是跟他曾经来的那个发现新大陆啊，来看看有没有哦不一样的。
1: 所以你看，那其实想想真的很可怕，南台湾哦。我们这个叫做好事多就是零售业嘛。
0: 嗯。
1: 南台湾的一年1400亿零售业的这个钱流到美商去了。
0: 嗯。
1: 啊剩下的哦剩下的这个大家是拿去哪里，嗯。很多都拿去出国。
0: 嗯。
1: 往啊不然就是说去买网络的物件哦，透过网购有的没的。实体经济。实体现在实体经济之王啦，可以跟真的就是好事多。我相信全台湾全年不知道加起来齁的一年的营业，全年的店数是远比好事多多很多很多很多，但其实你在加起来业绩有没有超过好事多，
0: 嗯，
1: 哇现在都是真的是大者恒大呢。你跟我给他说啊，我要自己个人去路边开一间小店圆梦，你包括你的进货成本。
0: 进货成本
1: 店租啦人力啦，你看在好事多上班的员工都待得很久。我看 哇，这两家看网络这东西，一开始中华电脑就是原来那间全台湾第一间，
0: 全台第一间，
1: 他就一开幕的时候就在那边做，做到新店哦，就新的店个开，再去新个店工作。嗯，哦，这也问了，你看零售业能做到一二十年，就表示好事多的这个薪资福利跟这个请假都很方便嘛。我看就这两的工啊，他很想去好事多工作，然后北这之类零售业的话，为什么？第一个。好事多，好事多讲了，一吸干搞你就是它是全球啦，时间到有一个换算薪资的方式，你就主动调薪，哦，伊买美国阿给你公司业绩好的调，哎呀，业绩不好的不调，它是有一个电脑公式计算的调薪方式，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内部的就是福利也不错，还有就是价很稳定哦，你不能说啊，我想要请假你就送出去价单，原则上公司不会给你调价，就这三个，好的薪资，好的福利，好的请假，所以好事多的员工，我看打个拢老就顾哎，而且在好事多上班的员工好像每个人都蛮开心的呢，我说实在的。我今年卡片每每是零售业哦，全年都大半一看，全年大概拢这里，然后大概拢比那边多。嗯，哎呀，真啊，好事多的员工还有好像
0: 对
1: 呀，好像有点
0: 连那个有没有连那个我那里在下楼梯背后料被下楼梯推车被下楼梯手扶梯的时候，在那个手扶梯下去那个地方底下在给你倒帮忙在给你接手扶梯的那个工作人员也是都这样，然后显出那种一副的热忱啊呢。
1: 对，就所以就是钱给到位了。这个实在话啊，不，你看港冠的零售业，你去看全年，全年大本期，我干嘛全年那脸大家都很
0: 全年是干嘛点干嘛点？
1: 不是啊，不是，我说都是零售，没有，都是零售业。
0: 美式啦，他可能走的是美式的制度啦，
1: 所以就是薪资福利嘛，钱跟价，
0: 钱到位人不累哈。
1: 对，钱跟价还有价。
0: 好，看看公格啦，那来公全台湾现在目前有多少好事多哈？
1: 对，好可怕，一千十几。几间店就卷了1400，哎，
0: 进宫格哈，好。来啦，有吃有保庇啦，吼，真正有吃有保庇啦，吼，吃了你看，吼，本来咱有一个赵先生呐，伊讲伊喙齿拢差要落掉啊。一共哦，伊一阵咧出去咧游的时阵哦，他有去拔掉两颗。嗯，后来呢，无话顾了，他又旁边的牙齿又开始动摇哈。嗯，虽然讲哦，因为咱本来其实咱出去拿规摆拢好好的时阵，他伊有互相的修根的效果。嗯，啊，如果你拔掉之后，呢？你两边哈，一般咱办可能一边选，别讲咖喱班一支呢，可能有时候就两个。那你旁边呢？你旁边的牙齿都变成讲你中午那一阵哪讲你还没有植牙，或者是还没有做好你的假牙的时阵，边的牙齿可能就会比较的无一个靠啊啦，好无一个左右靠啊啦，吼，人讲前靠后靠左右靠啊，你都从旁边都没得靠吼啊，所以就连旁边的也开始在动摇，啊，所以。迄阵都有人甲讲讲，啊，你要归去无？归去吼，歹甲坐起个，再做一半，做一个吼，做一遍做安尼吼，安尼规排做咧较在。啊嘛，但是你阿未归去，你都规个拢歹了了啊吼。所以讲哦，后来他没有等到说讲归去歹甲坐起个做伙做吼，他就先弄了两颗假牙吼。啊，袂啊，真正听人讲哦，足侪人拢讲，其实那个有朋友甲讲，其实你也免去弯掉啦。哈，我弯掉，你才甲讲这什么？慢慢掉啊！出去都腰杆安尼，安尼都安尼喷嘞喷嘞，休嘞休嘞。你叫我慢慢掉啊，无是，无我来惊唔多啦，食物件，把它噜噜噜转个含诶，出去落去转咧吞落去，对哇？你惊掉惊死哦！所以个惊啊，那因朋友甲讲唔慢慢掉，人讲用酸和钙粉哈。有朋友安尼咧闹吼，伊个无啥相信。后来陆续都有听到人咧讲酸和钙粉对出去足好个哟。吼，冇听到讲伊去牙科时，又听到人家在那。他们讲说，哎，我有一个朋友讲，伊用咧食一个什么珊瑚钙哦，啊，佮佮抹安尼，讲伊的喙齿，迄个本来咧摇，迄个生冷摇，即马拢袂安尼，吼，都是听到吼，人安尼一个讨论讲，哎呦，这个物件搞真正这么神奇，好，这么神奇。后来在哪呢？咱这赵先生他去药房，伊去药房问，好，问讲佮有一种珊瑚钙粉，啊，听讲喙齿就好，啊，佮有影，啊，恁有人客买了讲伊喙齿安怎迄落，哦，药房改讲的，好一节。拢心动，药房上灾啊，对不对？大家来买产品的人客，哦，有的人弄啊去的，安尼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吼，搁底下个药房安尼开讲吼，开讲一堆， 酸乳钙粉有偌好，酸乳钙有富丽元素、苏鹏、维他干有偌好，咱的指定药房上清楚。
1: 对啊，上好的拢伫咱的德力公司家吼，啊，咱千挑万选哦，对美国、对日本、对加拿大，啊，咱维他干是上好的台湾这只，我们台湾制药。世界 number one 哦，龙雄哥龙迪家。
0: 对，咱这赵先生阿姨就听药房安尼讲，伊讲哎，阿、我都真正有足侪人客，敢那足侪人客拢有咧欢迎啊，讲酸乳钙粉对喙齿足好诶，安尼啊，所以赵先生伊就讲啊，那我咧即卖用，唔过我已经有两气慢掉，我即卖用，好安尼感觉有效，安、尼开什么玩笑，慢掉迄种慢掉啊，对不？啊，你后边你搁其他喙齿你免顾嘛？哦，对啊，刚才有足侪听众，有诶去手术卡头乌啊，去手术脊椎啊，啊讲啊，我拢手术了啊，我甘得爱食酸乳钙粉钙油。你手术是一部分尔，你其他唔免顾嘛。啊，你手术一部分嘛，唔是手术了，都拢总无问题啊。嘛是赶快手术了，还是长期保健来讲，还是要钙粉钙油啊。
1: 对啊，
0: 哦，啊那喙齿都是钙粉呐、啊嗯。啊，你说规口腔啊、口牙要顾好啊，啊个牙龈呐、啊，哦，你这牙龈萎缩退缩啊，吼、哦，嘛是赶快都造成牙齿的松动啊，所以你那有咧食钙粉，你有咧抹钙粉，是不是？你以后要注意的，别个安尼摇摇晃晃啊。
1: 对啊，所以咱德力酸乳钙粉哦，加甲抹哈，通通都可以使用，尤其是抹咱一部分哦，咱刷牙料哈，就抹平均涂抹底列脆气底列给者哦。那德力酸乳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介绍是2500块，可以指定版位，等会介绍恁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下哈。好，我然后这里搜寻过了全年哈，包含大润发嘛，因为今嘛大润发这种被全年吃下。近年哦 ，K 星哦，他们也是做了很可怕的业绩哦。全年加大润发一年差不多是2200亿元的这个营收，但是呢，这个数量上哦，全年跟这个好事多就是天差地远。全年哦，这大润发了，过去的大润发有21间量贩店。20间大型的这个量饭店，然后呢，他那种小型的全联超市好了，总共全台湾开了1250家，很密集啦，几乎全
1: 现在哦，
0: 很密集，
1: 对对。
0: 所以呢，伊的边昆菜哦，这数字人哦，那个传统型的这种超市的这种全联哦，一年的营收差不多做1.5亿。啊，量饭店的话，大型的这种量饭店是做14.5亿，然后也市场占额哈是差不多42%，显然台湾哈这种超市量饭店的龙头。好，那我们换到刚才我们谈到一个共有好事多，详细的。
1: 好事多目前咱台湾总共有几家呢？
0: 好事多全台湾才。14家，
1: 我靠，14家，
0: 哈，
1: 才14家而已。
0: 14家，安他咱淘到共了，咱古尼这把这，
1: 1400亿，
0: 所以好事多单店，一间店，你不管全台湾哪间店，好事多，你看到那边，那间店一年都做100亿以上，一年一间店100亿，像秘书呢。一天哦，好事多对开门，早起开门到暗关门，一天做3000万。3000几万，
1: 但是
0: 吓死人。
1: 接下来好事多会不会再增加店呢？目前来一个条件，比如讲台北好事多，台北有2家哈，内湖店跟北投店哈。那新北有3家哈，中和店、汐止店跟新庄店。桃园有2家，南崁店跟中立店。新竹有1家是新竹店哈，台中2家，南屯店跟北屯店。啊，嘉义起码有1间嘉义店哈。台南市也有1家台南店，那高雄市有2家，就是大顺店，今嘛另外一间叫高雄亚湾店，
0: 可能新竹啦，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都还有机会再增加，
1: 再增加。
0: 新竹边够啊，新竹的新店两五级嘛，新竹的竹科园区嘛，然后台南也是啊，台南比较那么大，它也是1家，只有1家好事多，高雄哦，高雄的是好事多1家在。北高一家在算在南高哈，这在这个东边的哦，比如说凤山哈，还有三明区哦，凤山呐，凤山区、凤山大寮那个高雄东边的这个也蛮需要好事多，而且
1: 有可能再展店1家。
0: 对呀，而且如果好事多如果开在东边，就离国道也不远的话，其实。屏东
1: 因为目前屏东没有。
0: 屏东今晚没来，伊就去亚湾店。
1: 亚湾店
0: 啦，因为伊开这个88，
1: 其实也 OK 啦，
0: 也 OK。
1: 台中好像也有再展店1家，因为台中隔壁就是彰化，彰中头嘛，结果他大概所以会集中到台中去购买嘛，
0: 所以全台湾这样子由北到南，好事多至少还可以再开个3家，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
0: 加西人14间店，
1: 所以以后一年2000亿。
0: 你看他14间店的这个占比，就已经全台湾的零售业第二名了。
1: 所以咱讲讲嘛，好事多他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在全球来讲是排在第10，叫。市值
0: 期待市值，它有一度啦，全球到第十啦，一度啦，一度今晚唔知啊，可我之前我看讲，好事多，吓死啦！好事多无卖油，无卖晶片，无卖没有高科技的东西，伊都卖一挂面包啦，水啦，还是讲即个牛吧，卫生纸，也是期待会当这个全球第十，那惊死人一度啦一度啦，现在我不知道是现在是不知道是多少，因为现在 AI 还是很蓬勃，我就觉得很厉害，这就是民生消费的极致的一个代表，其中贡献主力的都是咱台湾哦，当然。
1: 没错，
0: 我真的台湾再开3间店绝对是绰绰有余，南部、中部啊不4间哦。这类新竹1间，台中1间，然后台南1间，高雄1间，哇。
1: 好，
0: 吓死人哦！
1: 好啦，好啦，这
0: 啊，但是反观
1: 代表咱台湾有这个消费力，就是代表台湾。
0: 那可是这个是外商哦，我们想说这它的竞争是外商，我们台湾本土的大型的连锁都卡北卡美，那个人小的呢，所以哦，真的哦，那边海杰郎的哦，熊跟的黄小的啊，去创业啊，赶快去创业。
1: 好啦，我只要我家门口有一家，我家附近有一家全脸，我就很。开心了，全年简单讲，它其实咱日常生活所需会比较直接，因为你可以好事多，总是一次要买的量那么多，
0: 应该就一直变成分众嘛。你大型，然后你买想买一些舶来品，看点别的，你脑袋的第一选择，你就会去好事多啊，然后你想生活日用品，就像这像有点像更大型的 Seven Eleven 哦，那你得去记得个全年。
1: 对吧？昨天我看有人在咧讲啊，讲哎，因为高雄在这个好事多亚湾店哦，啊，因为占地面积很大，所以他有卖那个太空舱诶房屋对吧？两百几万，
0: 对啊，两百二十万啊。
1: 网络就做这样问讲啊，买这个可以退货吗？好事多就是
0: 可以啊，
1: 可以退货，
0: 为什么不行？
1: 大大诶哈，你要干嘛讲无理想啊？这样200多万可以退货吗？
0: 对，两百多万对他的业绩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哎呀，一盒的铁，我跟你讲，一盒的铁，他又赚了一次，免费宣传，对不对？他卖就卖的时候就一次 propaganda， 就是一次宣传。他如果啊，我特别习惯啊，不舒服，我退，OK， 让你退。因为他
1: 去开民宿，开民宿哦，阿个买贵的啊，等哦，开贵的民宿开三个月了，我倒去啊，可做不落啊，哇，阿个拢改退回啊，没晒安尼啦。
0: 那个好事多的这个采购很厉害，我们朋友的去做好事多的这个，因为贡献名。进好事多，他选品很严格呢。
1: 要严格，
0: 严格是啥？你品牌要有够大，第二你要替我好事多，克制你们公，我那个克制你们家本身的商品。比如说，恁当本来就大厂牌啊，恁当什么艺美啥啥啥，那个差不多关你什么国内大厂牌，你要上架我好事多哈，你就要需要符合我们上架的条件，包括。给小内容物哦，包括哦，我经常买过，那大家有吃过那个益美小泡芙嘛？巧克力啦、奶油啊、草莓口味的，连在好事多里面的益美小泡芙，益美哦，台湾这么大的店家，你益美进去好事多里面，它那小泡芙里面的那个巧克力酱的量，都要比外面市售的都还要多。它就而且包装你也是客制的嘛，
1: 客制比较大份，
0: 比较大份啊，你量比较多啊，平均单价出下来，你又比外面便宜，这都是一强势通路嘛，
1: 所以才会吸引人啊。
0: 啊，对啊，这个所以它有定价权哦，它在对厂商来有很多的定价权跟议价权，而且它也开始狂。比如这边现在因公司名价给比料，他其实也在观察嘛，他们有进都是没有到中部以北齁，他们就是在高雄嘉义齁还有台南这三个好事多，也名价也狂光，您基本因公司名价我就不讲他们什么公司了，然后他们东西进去如果这一次销售不好的话，拍谁？你没有下次了。而且引起这 talk buy， 他们不是说他们是做特卖，他们不是做定期的说固定价上的东西啊，所以他们担心他们公司上次的东西卖得很不错，好涨，所以我们常问别人的个 key 啊嘛，考试都来哦，你们上次你们的业绩不错，来，那我们新店来哈，你再看看下一次如果那边够，我再给你们一次做特卖的机会啊，你们要再包装什么样的产品，然后我们会给你怎么样的这个场地让你们去做，加息。当然，那个是你有钱，你就是有定价权。
1: 好，来进宫格。
0: 米雷林江，德力公司干物干油，为了干苏鹏啊，各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哦。小何来分享，台湾买台中朋友的心得分享。德力算了盖混，算了盖油。
2: 哇，卡健哥。疼吼，啊，行了拜来拜，阮后生就叫我讲去做检查，啊，我讲我唔免，迄若做就是，就叫你换脚头乌，啊，唔就注玻尿酸，我开始就食恁的产品，食两项钙油钙粉，我拢基本拢正常，脚头乌嘛恢复，未正正未迄落啊。
3: 我阿妈未行吼，迄个嘛是两骨跌着吼，啊，食你的钙粉钙油，佮减复健，才敢会行呢。
0: 赞啦！
1: 阮阿妈未行，阮阿公脚疼吼，啊，阮囝呢吼，骑车累残跌倒，摔一个骨折，拢嘛食钙粉啊。
0: 对啊，
1: 啊盖油啊。
0: 我昨天刚刚小文姐讲，我昨天吼看到一个吼，一个姐姐啦，这个满头白发，差不多七十多
1: 岁啦，长辈
0: 七十多岁的长辈啦，一家伫咧骑卡家，一个女性的长辈，我开车还是准备了，看了一个骑对面这样骑车来，一直摇摇晃晃，一直摇摇晃晃，啊，突然有一台奥特曼，安尼对这路口安尼出来。速度不足劲哦，差不多三四十公里而已。这个长辈看到一台奥多拜打东啊，
1: 三四十公里嘛是不够啊吧？
0: 没，
1: 好好啦，继续。
0: 然后伊的看到吼，这个吼奥多拜啊，时阵伊的打东啊，远远看到的打东啊，结果
1: 机车打东的对了，
0: 不，这个卡拉车，这个长辈
1: 卡拉车有通打东，电动啊，
0: 然后呢，一直动胸劲，阿郎的寡的
1: 长辈其实
0: 也没骑得很快，
1: 熊熊紧张，
0: 现在也没有骑得很快啊，一
1: 机车都没碰到他就对了，
0: 快点，
1: 远远看到有机车来啊，
0: 伊特别欢迎，
1: 对，
0: 啊欢迎，心态就紧张一点啊，打动啊，
1: 肌肉僵硬转叮，
0: 阿郎郎的寡的
1: 就帅了，
0: 哦，驾驶上去路口呢，在路口啊，迄个桥都把人就紧张，紧搞都把停来哈，阿去甲扶，阿边阿咧卖物件小贩伊甲扶，我看伊那。看起来他身体反应就比较不好，肌肉也比较僵硬。
1: 年纪大了不管
0: 骨头也比较不好。
1: 对你出门不管走路还是骑车真的是有时候就是反应啦反应的问题哈。啊，个目色啦，咱那有年纪啊，目色较无遐好，啊，反应也较无遐好哈，啊，卡手。手脚的灵敏度也已经就没有办法了，拢僵硬啊！
0: 对啊，
1: 所以讲人拢无甲你安怎掉，你就甲你摔甲安尼吼。
0: 所以你看，
1: 大坑细哩。
0: 因为车都开走嘛，人家一拨咧，我就第一个想你讲啊，我们骨头不好怎么样？因为你就知影讲身体已经，肩膀嘛无好，骨头嘛无好，脚头嘛无好啦。
1: 很重要吼，所以吼调理好你的这个骨头经络哦，啊个关节
0: 对，
1: 好骨头
0: 下的够啊，
1: 筋络关节拢食钙粉。钙油，得力的钙粉钙油，两行加咧食。你那关节啊无问题，你先食钙粉。你关节已经有问题啊，你慢慢等下有问题再食。我们就提早可以吃嘛，三四十岁、四十岁啊左右就开始差不多啦，关节拢慢慢啦吼。哎呀，愈大颗的人会愈早地歹去的啦。啊，愈有咧劳动操、有咧操的人也会比较容易坏掉啦吼。所以早晚的问题尔啦吼，差别就伫较早较慢安尼的问题尔。得力钙油食关节的。得力钙粉是筋络的、肌肉的、骨质的，甲咱的体质、喙齿、囡仔发育，全部钙粉一定爱吃的啦！你乌白吃、乌白高、乌白薄，拢有好处，真的。我这话你听起来，你讲，你讲过有安尼讲的。乌白食就是讲，你啥物拢会当甲食得到，吼！啊，你著甲放喺面前，吼！你看会到，你逐天看会到，你卖咧买回来咧，唔甘丢丢一罐2500，放喺橱啊内底，拢定来袂记得食。你到遮吼，安尼哦，客厅诶，桌顶甲放一罐啊，吼！啊，厨房放一罐啊，桌顶放一罐啊，房间放一罐啊，看到就食，看到就食，安尼吼。补钙每天都在补钙，吼！这个上了年纪，补钙是第一重要。得力酸哦，钙粉啊，个救关节哦，救你的关节，救你的脚头有脊椎啦、退化啦、关节的磨损，得力钙又加了去哈。
0: 对啊，因为咱哦上了年纪之后，腿脚不好的话，有100种可能跌倒的方式。
1: 对，
0: 怎样我都看得就中啊，家己打洞啊，阿郎的拔的，
1: 你可能一胸胸啦，被塌落来，一卡搞不好一卡
0: 烂啦，没气啦啦，
1: 还是一卡头疼，
0: 伊都
1: 无法动
0: 嘞，没气啦嘛，手没气啦，卡嘛没气啦，阿拔嘞个骨质受伤，哎，
1: 无人甲你卡你骑掉，你就甲你倒落去啊，
0: 哎，
1: 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钙油超级棒的哦。
0: 以上广告，米雷林兄。

0: 好事多有一项物件吼，啊，有一种食品很受欢迎哈，
1: 哈，什么东西？
0: 189块的烤鸡，烤鸡，烤鸡
1: 哈，对对对对。
0: 啊，如果一日烤鸡呢是安尼，打刚落来那没有卖完呢，没有卖完的烤鸡呢，
1: 都销毁了吧？
0: 好事多有隐藏式的处理流程。
1: 哎呦，怎么样？我要想来理解一下。
0: 好来，好事多的烤鸡呢，价格实惠，分量充足，所以我就这会员去逛好事多的时阵，几乎是必买的商品哈、嗯。但是有就这人好奇怪，啊，他当天没有卖完，这些烤鸡最后怎么处理呢？嗯嗯、
1: 怎么处理？
0: 好事多说他们不会直接丢掉哦，嗯、就是没有卖完的不会直接丢掉，是送回哈，将其送回后重新拆解加工，然后再变成鸡肉沙拉、还有鸡肉汤面、还有鸡肉派，还有意大利面等等的热食跟冷藏商品，
1: 不错，这变这食品。因买这食品来的这部分的鸡肉的料、
0: 所以你现在去买那个沙拉什么凯撒沙拉什么什么、里面有鸡肉啊，那个就是没有卖完的啊，那你也干嘛说哎呦那个就是没有卖完的烤鸡哦、啊那这样没有卖完的我吃啊、好吗
1: 其实还好啦
0: 哦就是这样子
1: 齁、而且他敢这样跟你讲的就是不怕你知道
0: 哎一共齁
1: 便宜治百病啊
0: 好事多烤鸡的销量非常僵惊人哦！这刚刚这个单一店哦，那卖哦，一共单一实体店面平均一年哦，可以卖出多少只烤鸡？
1: 几只？
0: 你俩这聊不出来哦。
1: 台湾的
0: 哦，台湾的单一的一家店哦，好事多的单一家店一年可以卖
1: 3万只吧？
0: 3万只哦，3万只一天要卖几只？
1: 一天100只，100只有点少。嗯，3万多只，一天100只，
0: 一天100只，一个月3000只。
1: 嗯，那
0: 一年3万多，6000，
1: 3万多只啊。
0: 哦，错嘞。他一年可以卖出172000只呢、
1: 哦。一单店哦，
0: 单店哦，今年都会当卖172000只的烤鸡。啊，为着要有顾客哈，随时会当买到热腾腾的烤鸡。好、来，好事多怎么做？等一下，公格料再告诉大家。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你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咱都只讲好事多呢，每天很受欢迎的一种熟食叫做烤鸡哈、就是单一家店单一几间好事多、一年就可以卖出17,200家的烤鸡，哎，来，
1: 吓死人！
0: 没有卖完呢、欸。如果一天下来，那个烤鸡，因为毕竟烤鸡我们都是现烤吃热的嘛，哈。好来，通常因是2点钟拨回一遍，2个小时哈，补货一次哈。那这个如果呢，好，当天没有卖完的这个烤鸡怎么处理呢？哈、哎呀，我想讲，搞下搬落完工啊，大概等个加菜。我刚去食饭吼，含别去食饭哦，啊，结果呢，隔壁都食饱了，啊，我看服务生来咧收迄落收刀啊时阵哦。迄一盘迄个炸银丝卷哦，我们朋友是银丝卷一点食两粒呢。哦，啊，我甲伊讲，哎、欸，你看隔壁迄道，迄银丝卷拢无食，那个蛋底呀，啊，迄种诶大太物件，你也可以打包回去哦，就这样丢着，啊，就变成厨余呀。我们朋友看到讲，哎呦，好可惜哦，呵呵真是要甲你来食。哦，所以讲吼、哦，好，我伫咧想讲，哎、欸，因咧餐厅啦，存咧银丝卷啊，因为他没有吃完，他没有咬过嘛，吼、哦，也好、哦、一粒银丝卷炸过了，伊拢会甲切切的，你要吃就是拿一块一块，啊，其实他几乎是没有吃，顶多是夹一袋尔尔，啊，迄钱那要甲蛋掉吗？哎，服务生收顿的了，我唔知，我讲哎，吼、欸哦，在那只有为服务生啦，加更开迄落的吼，这、欸、搞不好了就可以呢，吼、哦，或者是。又为了省钱，哎、欸、嘿，嘿，用这一顿来主食啊，呢吼。好嘞，所以咱讲好事多的这个烤鸡，伊那是一天没有卖完了后呢，直接就会送到那个热食区去。热食区，比如鸡肉汤面呐，好阿哥阿喜迄个鸡肉阿尔佛雷多的鼻管面呐、好里面都有加鸡肉，还有些种烤鸡的鸡肉，还有什么鸡肉馅饼啊，哈。里头用的鸡肉就是没有卖完，当天没有卖完的烤鸡，当天没有卖完啊！但是你当天没有卖完，不是就晚上了吗？晚上你把这些鸡肉放在熟食区啊，不就明天了吗？我唔知啦吼，还是因讲的，因讲两个小时。
1: 没有，那可能明天他就把今天没卖完的鸡先放着吧，冰起来怎么样？明天当做熟食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食材价去做啊。
0: 而且因讲吼，好事多也会将那个烤鸡加工成冷藏熟食，或者是轻食的商品。以美国啦，以美国，咱今嘛讲的美国门市为例吼，迄、那个五月的西南风味鸡肉卷吼，伊等于苏永德伊的鸡。胸肉安尼，好贴着丝安尼，吼鸡胸肉，再搭配玉米黑豆配料，啊，另外鸡肉凯撒，吼鸡肉凯撒，吼、哦，这个最后就会加入这帕玛森起司跟啊罗曼诶，这类生菜这样子，吼、另外呢，奶油鸡肉沙拉里面也有鸡胸肉，吼、哦、来拌啊芹菜洋葱。哦、那个鸡肉、鸡胸肉都是来自烤鸡、哦、另外有一部分呢，蒙起好，我们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0: 啊，断线吧，哈，断线，等一下再重打哈、哦。来，另外部分门市也会将烤鸡不同的部位分开包装贩售。比如烤鸡的腿哦，烤鸡腿哦啊，小腿、鸡腿、小腿，原来那个鸡腿小腿就是烤鸡没规只没剥完的，转那个剥起来哦。哦，是这样哦，不是单独那个的哦。一个未售出的烤鸡能够以另一种形式再回到货架上哦，所以买上好买几只。但是有人讲啊，几只我吃不完呐、啊。哦，所以像我在买，我就习惯就买个单点买啊，单独买烤鸡腿或者是鸡小腿啊，你哈。那然后呢，就这样子哦，让那个烤鸡可以再延伸呐、啊，哈、哦。好嘞，
1: 嗨，你好。小公伯爵 ，Hello。
2: 小公伯爵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我一个问题，我叫恁大家参考啦，吼。你讲伊的职员，大概意思讲做个翻译干嘛，吼。你敢知伊的钱， 甲咱收入偌济，一年一个来会馆，一年都要千几块啦。
1: 啊，人、哦、人甘愿，你袂当你讲啊，这啊袂丢。
0: 卖人就参加无爱啦，
1: 伊也无伊也无，
0: 你无一个需求就。
1: 愿者上钩啊！姜太公钓鱼，
2: 全年家乐福应该没错这个费用
1: 啊。人家为什么不、啊、全年家乐福也可以试着收？来，我换一个角度跟你讲，就是商业的模式啊。嗯、全年家乐福也可以试着说，跟说我要你来我全年跟家乐福，我要收会费。嗯，你看人家要不要去？嗯，对不对？你抖音为果嘛？这囡仔不是逼你去参？
0: 为什么他这是用加会员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参加、要加入？嘿，
1: 就是在人家心里，他有那个价值。
0: 你的思考是卡在你家己的想法啊，做生意的，啊，你让伊安尼做伊斗生意啊？
1: 也一直讲，现在营收这么好，因为他跟会员收了很多很多这个这个会费。
0: 哎，难道我讲啊？会费只是他收入的一部分啊，其他难度啊，共还是消费还占大部分。
1: 这个是导因为果啊，嗯、
0: 有线路。好，谢谢来 call in 等于0800775599，刚才就不爽的都丢啊。
1: 不，这大哥不是不爽，他在分析说，
0: 你是讲一摊他这都是因为收费的会员费、
1: 欸。对、欸，但是你要想看，会员是一年一续约嘛，嗯，啊，你若干嘛讲人无这个价值，没有这个价值，人家隔年就不续约啦。他会员，他现在会员全台湾的会员。有400万哦，阿卡他就没有不可供哦，
0: 400万定义，
1: 没有，我们先不用去算钱，嗯，我们先不用算钱，他会年每年都还在增加，耶，啊，这个才是重点嘛，你如果说有400万会员，嗯，但是你看，如果前年是500万，嗯，啊，去年是500万，今年是400万，嗯，啊，那
0: 现在好像1000，哎。哇，这些啊，对，
1: 我们不用去算，
0: 又增加了
1: 我们不用去算金额，就看那会员数每一年都在增加，而且呢，他的会费还调整变贵，嗯，啊，人嘛是个继续要去买，哎，啊，这表示人有这个价值，你别人讲伊收会员费收贵嘛，
0: 啊，参加去买人就会想讲，我那大批去买一遍物件，那我大概我得到的这个利润便宜的程度就可以抵过我一年的会费，啊，
1: 或者是。我跟你讲，欸，他那
0: 先接电话。你好，
2: 学姐、婆姐姐，你好。
1: 你好。
2: 那个刚才听你们说那个，那个什么什么薪资制度要劳退的，有已经上路了。
0: 刚刚没有讲。
1: 好，我们没有讲。
0: 我们没有讲哦。
1: 好，谢谢哦，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我们。

0: 这好事多当然他的会员卡里面也有分好多重齁。哦，我那有分足侪种的就对啦，他有什么哦，金星会员啊，商业会员啊，还有黑钻卡啦，哈。那一般来讲，哈，这个会费呢，哈，一年的会员的会费，哈，千五块到三千块拢有。吼，千五块到三千块，啊，咱算一较一般的千五块就好。吼，啊，拄啊，咱讲的，扑起来你讲四百多万的会员嘛，吼。哦，嗯，四百多万会员，咱卖讲下侪，咱一四八万来省得好啊，收这个会员费一年下来就60亿，嗯，60亿，
1: 那60亿在1400，
0: 六十亿在他1400多亿来对，
1: 没几集，没算多少。我跟听众朋友讲，我们不用看这个他收会费多少，嗯，那你看好事多的会员，台湾的老会员哦，一个重点叫什么？续约率。对不对？续约率很重要嘛，因为它是一年预约嘛，不是三年预约嘛。它台湾的续约率高达 95%，所以一股会回完，请你看狗怕啦，不续约啊，龙回来，我好知道我的 key 5%，嗯，好，那这个 95% 的续约率在哦，我们跟亚洲来比，亚洲平均差不多才 90%， 嗯。所以就是说大概过去买到干嘛买，隔一年度再继续当他的会员。嗯，每年只掉5%，嗯，这个吓死人呢，所以你就别让讲啊，想到哎，这修就贵，阿姨让养修拢可会费，不是哦，这是因为它品质外溢效应出来了，品质好，大家愿意去续约，旧的愿意去续约，然后又很多人看到一波，有好处多，很多特殊的商品，他们去新加入会员，所以他常年嘛，咱打完之后，2023年开始告给你哈，长期稳定的会员数都是在400万，全台湾有400万是将近超过1/6的这个台湾人都有好事多的会员，吓死人！
0: 好，谢谢来咱开放口音电话哈，要讲要分享要发表
1: 啊，0800-77-55-99，来你好，
2: 人家他在会会，你可以。消费可以抵会费，你消费可以抵会费了，我也说，
1: 好了。
0: 来你好，嘿，你好。
3: 继续姐你好，
0: 嘿，你好。
3: 你讲好事多呀，嗯，好事多，人一股牌子都熟
0: 的，嘿嘿，股牌子熟的对啊，我那去都嘛买牛肉，哈哈哈。哎，对啊，哎呀，
3: 对啊，
0: 所以你一年交迄千几块，你若讲哦，成功去一边去，我得买牛排，买牛肉，吼，一，他一日大家好事多的量都比较大，你买。大一点，你得折抵啊啦，跟外靠买更小的折抵。
1: 而且，人有这个品质啦，
0: 对啊，对啊，
1: 不一定真的是说真的拼，你买到你干嘛也品质，阿姨的量，哦，你干嘛哦，好可以啊。如果你在同样外面的那个肉品店去一比，你就说啊，
0: 像我现在买牛肉，我除了好事多，其他我都不考虑。
1: 其实，最终还是品质啦，还是品质啦，对不对？台湾人足巧诶，台湾人足够省诶，你若无迄个品质、迄个量哈、迄个计小，人未去一年一年这样去续约，竞争力啦，真的还是要回到竞争力。嘿，对
0: 啊。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李文道附近哦，有一间哦，像高雄也是算是肉品的，算是中盘呐、中大盘商哦，因拢家己对这外国进口这个牛排来。有一次我去他们那边买。那我们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1: 你好，
4: 你好哈、你这400万的会员哈、其实不是400万哎、像我们家就3个人，只有一张哎、对不对？你还要在一个家庭来算的话，
1: 哎、那我们就说卡数啦，
0: 所以卡
1: 对了，
0: 卡数啦，没有再算那个。好、哦，你讲卡数啊，给他。

0: 那一张卡、
1: 欸，对啊，对啊，
0: 欸、一张卡副卡好像只能一个人，而且
1: 不管、
0: 家庭
1: 不管了、啊，反正他就发出、
0: 欸，他是算卡，
1: 对啦，
0: 你有卡才算会员嘛，对不？所以咱讲有400万会员的400万张卡嘛，
1: 对啦，对啦、欸，算卡就好
0: 了。来六，嘿 ，Hello，
2: 哎、欸，两位好、
0: 啊，嘿、
2: 欸，哎、欸，其实我很刚刚跟老师说，很合理啦，价格还不错，
1: 没有错、啊嗯，没有错，没有错，
2: 才跟他续约而已。
0: 嗯，
2: 现在算卡，
0: 嗯，
2: 我银行跟我消费的，但比起来的话，
0: 嗯，
2: 我一年才缴300多块啊。
3: 嗯、好，
0: 嗯嗯、
2: 啊，
3: 太棒了，
2: 对啊，但是不是很划算？
0: 嗯嗯，
2: 可以让你随便买。嗯、
1: 对对对对对
2: 对，对不对？
1: 对对对。所以如果我感谢这个我们这个大哥分享，所以我说我台湾打工就跳，你管一样去省哦，跟我也银行跟阿 K 消费去折抵到会员都很会算，
0: 嗯，
1: 还有95%的那个续约率，就表示说人家肯定好事多里面的东西的价格跟品质啊，这个才是重点、啊，这个真的才是重点，人家价格跟品质比外面的竞争力都高。我他回到他讲了，问大虎给我就有一些那种这种。进口牛肉、猪肉的一个装盘商，国外进口，他自己也有那种冷冻柜，还有像那好事多一样，你可以现啊、现点现做。但是哈、哦，因为它数量真的不够多，
0: 嗯，
1: 进口量它算中盘，伊讲哦，拢去一寡高级的餐厅吼，拢去卖。但是你看迄个肉，你真的就是那个价格你就买不下手，
0: 嗯，
1: 而且新鲜度。也有差，他可能一批一批都进来是冷冻，可是你去好吃多就看到哦，大块的牛肉哦，或者是怎样，都是一大块很新鲜的牛角肉，都很新鲜的啊，价格上又有竞争力。
0: 嗯
1: 啊，你看嘞，即便你想要甲恁到附近那种肉铺去支持一下，
0: 嗯，支持嘛，无法多，
1: 无法多嘛，欸、你给小弟的
0: 算一算，还是来好吃多比较划算
1: 啊，啊选择又多，对不对？这个才是重点。
0: 我给好吃多，大概会买的都是肉类。居多哈，哎，我大部分啊，然后呢，哈，我买的牛肉哈，当一定是在好市多买啊。我最常买的牛肉是那个牛肋条啊，那个牛肋条哈，一包架大包，很重的，要扛用扛的，一包不会超过2000块。哦，当然你要看大细包啦，哈，有诶嘛，有超1500诶，有的比较大包的1700、1800都有。炖起料哈，我拢用红烧卤的哈肉诶啊，加一些番茄啦、洋葱啦、啊红萝卜啦，就唔免啦，就简单安尼就好啊。其他唔使什么调味料，一点点酱油，一点点冰糖，一点点辣椒，哦，就这样子哈。哦，那个牛肉的香味就香喷喷，大概两三个人吃两天哦，吃两天就干掉了呵呵。但是是可以吃到那种很爽哦，免 QQ 啊加，免牛牛啊配。就是牛肉管饱哦，牛肉可以吃到饱啊，那的对啊，就每次买一次牛肉条出啊，当然红烧都吃牛肉吃到很爽哈，又好吃，好。啊，无食牛排，朋友咧讲，哎呀，泰哥食侪牛排。真的说真的，牛肉还是最好吃的，因为牛肉它本身哈，它有一种。香味哦，它有一种香味啊、嗯哦。所有的肉里面，其实肉我都爱啦哦，不管鸡肉、鱼肉哦、鸭肉、猪肉、牛肉都爱，只要是肉。好来，哎、欸，有年纪爱食瓜巴呢？哦，人家专家讲的呢，医生讲的，营养师讲的，大家拢安尼讲呢。有年纪爱食瓜巴呢？听众朋友，你唔能讲误会啊，不爱食肉啊，喙齿歹不爱食肉啊，消化胃肠歹不爱食肉，愈无食你就愈无肉。呵呵呵。

0: 天气那么热吼，咱台湾人一定讲无办法啦，一定爱吹冷气啦吼。哎呀，这吓死人吼！这一波的欧洲的那个热浪吼，哦，已经热死好多人哦，光是法国就热死3000多人哦，法国哈，所以真的很恐怖哈。所以咱来个听众朋友讲，常常拢有人讲，哎呦，爱冷气哦，啊，唔过那电钱哦，哦，收到电费的时阵都怎样听哈。好来，那我就讲讲啊，我如果要出门一下的话，到底有人说冷气不要关哈，有人说不关好吗哈？好来，这个问题，咱啊底下个听众朋友哈，依照这个专家的那个看法来做回答，出门你出门到底冷气好，原本你室内有开冷气要不要关，这个是备受争议的话题。好来，答案呢，答案就是可能你要因外出的时间，还有天气的类型，还有建筑物的隔热效果，会有所不同的答案。冷气要不要关，就要受这三个因素，外出的时间，还有天气类型，还有建筑物的隔热效果，来在这个听众朋友说。好，我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秋坤
2: Pocket。 秋坤 Pocket， 你好。
1: 你好，
2: 我这几天搬出去那个盖粉，敢不能吃？
1: 来说个好，继续啊，搬掉的水家水抹
0: 水家水抹最好，
1: 尤其你有工作的所在，抹盖粉很好的， very good。
2: Very good 哦
1: ，Very good，
0: 没得滚，没得滚呐，系啊，对了，赞呐，
2: 哎，哎，包，哎，水利旺噶，这么。

0: 好嘞，这是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哈，每天八个小时将冷气哈，每天八点钟将冷暖气调高到四度到六度，一年最多可以省下10%的冷暖气费用啊？什么意思？冷暖气调高四度到六度。好来，所以讲，譬如那到底冷气要不要关？意思就是讲，不管你开冷气还肯开暖气，你稍微改温度稍啊，开改较调高嘞。譬如你本来拢开22度，你今嘛改开一个啊26度安尼吼，这样就可以比较省电吼，得对啊啦，暖气也一样吼。好来，阿姨讲，如果你那是跟他去外口10分钟安尼。关冷气都无啥物节能的效果，好出去一下10-20分钟就是不需要关的对啦。啊，如果你去上班8个小时，那当然就要关了啊，对不？我若讲出去办代志，大概1-2个小时呢，吼。哦，这个你就自己看着办就对啊。一共如果一下子，那你就不用关1-2个小时，你要不要关？一整天半天要出去半天一天，那当然就一定是要关哈。但是啊，注意的是讲气候类型很重要。哦，因为像有些比较干燥的地区哈，那为列所在哪个干燥，调高几度不成问题。但是像佛罗里达州这种哈潮湿的气候，长时间内哈关闭冷气，可能等到也增加发霉的风险，所以那个潮湿的所在啊，真的就是可能开着比较好。好哦，而且是国外的哈，这种国外的专家以美国来说哈，所以底下啊，过来的讲建筑哈，你若讲水泥还是砖哈，整啊折会更着不，较会当长时间保留凉爽的空气哈。啊，那老旧隔热比较差的房子呢，室温哈，室内温度可能会迅速上升。好，因此做即便你出去几啊点钟，也建议你把温度调高，把温度调高，就是说可能你出去的时候你把温度调高，
1: 省不了多少钱，真的啦，
0: 对啦，是说实在啦，因为我以前我自己在吹冷气，我感觉有吹冷气的时候跟你没吹冷气的时候大概啦，咱通常我现在是说我自己大概咱吹夏天嘛，我们夏天才会吹冷气嘛。伊有吹冷气，甲无咧吹冷气的时阵，一季两个月的这个电钱差不多差偌济呢？我会当个听众朋友讲，一季啦吼，两个月一季，差不多给了不起给2000块。我啦，我是讲我家己的啦，系啊。2000块啦，啊，有的人可能免较济啦，系啊，
1: 对啊，
0: 就是热天这几期的电钱，可能拢一期拢爱加差不多2000啦，左右，有时候可能多一点，有时候可能少一点，大概啦，就是在2000左右。
1: 台湾长辈就是不用去算这个啦，因为真的热对吼，年长者来说，为什么这次觉得法国热量是
0: 拢伫厝内底热死
1: 的啊，
0: 无冷气热死的。
1: 阿哥咱就好几年都讲日本也是啊，日本的长辈就靠省人讲啊，唔敢开冷气啦，啊就伫厝里热衰竭、热中暑，飘伊，我他妈的真的是，省到连命都没了。
0: 啊，有的人是干嘛讲？哎呀，不要吹那个冷气啊，吹冷气对身体不好嘛，有人安尼哦，真的哦，伊干嘛底啊？迄落安尼寒流三地，伊就干嘛讲？啊，吹冷气对身体不好，
1: 那就是观念就不对嘛。
0: 啊，有人讲吹冷气不舒服，骨头疼，真的哦。哦，你无看过迄阿公阿婆，我其实免讲别人讲，我家己阿记得好。两阿公阿婆吼，一个都是要吹冷气，一个唔吹冷气，所以老炸的分房睡。来你好，嘿，
2: 你好，吹冷气是无吹是真好，但是你处理了后，你无禁掉这安全性的问题呀、啊。啊，这嘛是问题哦。
0: 好啦。那有什么安全性的问题？
1: 没有，你干嘛安全问题就冷气关掉？
0: 对啊，对啊，你那别放心嘛。
1: 对啦。
0: 其实从我家己啦，吼，我今嘛是以我自己啦，我那出来一两点钟我没关啊，嘿。我确定我今嘛出来是去办一个代志，一两个小时回来，我也不会关啦，嘿。

0: 哎，你好哦，小公婆给。
1: 哎，我跟你讲啦，冷气啊，吹两礼拜都无遐困。
0: 不然就对啊，没有错啊。
1: 差不真济啦，因为我有经验嘛。
0: 嗯。
1: 我去澳洲佚佗，袂去哩乖啊。
2: 隔个两礼拜的吼。
1: 两礼拜真啊，啊熬过回来点钱哦。
0: 嗯。
1: 给我六百块呢。
2: 是是是
1: 啊。冷气免欠啦，老伙仔爱吹。
2: 哇，你讲哦，冷气咧上电、食电、较上的时阵是启动。在启动那个时阵，所以等到你今嘛个禁掉啊，几点坚固了，你个电开室内温度个压起来，你再个重开的时阵，伊爱个启动，那个马达个启动，就是伊个启动那个时阵，就是就比较费电的时候。
0: 你我们就换一个角度讲、冰箱就好了、冰箱是常常开开关关的，其实它耗电，而且讲你一里个门个关，因为冰箱一点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嘛。你哪讲？哎、如果一整年冰箱都没有开，跟一整年冰箱常常开开关关，绝对是冰箱开开关关的时候，因为淹没的爱胖嘛，压缩机爱胖啊。
2: 来你好，嘿 ，Hello，
3: 哎，小官方给你好，
2: 嘿，
3: 我哪会上车顶去？在困睡觉的人的时候、建议他、穿长袖长裤、就可以
2: 哦，你是看，意思讲，有个人袂当吹冷气的人嘿。
0: 哦，
2: 真啊无啦，我家己知影，我周边有足侪人不能吹冷气的，嘿啊，电风嘛袂当的吼，伊讲咧吹得冷吼，因会不舒服，真的啊，真的啊，我家己姐姐的甲姐夫都是安尼啊，然后七早八早因的分房睡啊。我姐姐要吹，我姐夫不吹冷气，怎么热他都不吹冷气，所以这里边他讲，姐姐说我不吹冷气，夏天我睡不着；姐夫说我不吹冷气，我才睡得着。0800 call in 电话0800 77 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嗨，你好。
1: 哎，你好，伯吉，那个伯吉先生，那个石俊小姐，您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哦，你们的节目实在是太棒了。
0: 谢谢。
1: 啊，伯吉先生，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在说话实在是太快了，然后都会抢话，可不可以请你说话较慢一点嘛？
0: 好，谢谢。好，
2: 好，
0: 谢谢。
2: 谢谢。来，你好，嘿，来哈。好，谢谢0800 77 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这个哥伦比亚跟加纳哈，现在已经到最后加时加六分钟哦，哥伦比亚还是1-0领先，看起来哥伦比亚晋级有望
2: 了。哎、好、
0: 哦，来你好，
4: 喂，
2: 来你好，
0: 哎，哎，来你好，来小滚 pocket， 哎。
4: 这
2: 不
4: 我放
2: 的
4: 老
2: 鹰
4: 之
0: 歌呢。
2: 哦，好，
0: 喂，点歌参客哦，谢谢。
2: 来，你好。
5: 喂，你讲迄个前年一年当个当赚偌济啊？
0: 做啦，2200亿，2200亿。
5: 2200亿啊？
0: 哎、欸，
5: 哦，
2: 谢谢。

0: 今年的暑假你就带你家的大朋友小朋友阿喜公九列哈 ,buddy buddy, 阿喜好姐妹大家一起来高雄立慈义博物馆呢哦来欣赏毕卡索哈的特展哈 ,Picasso 的人物肖像特展人物肖像特展啊、总共的展品有29幅这是的啊毕卡索的87岁也就是在1969年的时尊那个时候呢他是在法国南部的工作室哈，他晚年他是住在法国，后来他死掉的时候，过世的时候也是在法国哈。等一下我们再说。
1: Hello， 小坤 Pocket， 来你好。
2: 哎，你好。你家小坤遐吼？
0: 是来请讲。
1: 来请讲哦。
2: 我吼，迄、那个听恁咧讲过，啊，我就去买迄个钙油、钙粉来食。啊，食了吼是袂歹，啊，唔过。我打食五钙的第五天的时阵，我咧两边的迄个颔棍啊紧哦，我酸甲挡袂掉咧。我变请问讲，我安尼敢袂？
0: 反应，反应，反应，无要紧，继续。调迄个调的过程，调，继续不要紧嘿，放心嘿。钙粉钙油拢有加啦吼，两个要一起吃会比较好嘿。好，祝福你哦，好，祝福你，谢谢哈。
1: 以上广告，米的林江。
0: Sailboats are gliding on the deep sapphire。喂，你好。
1: 哎，你好。
3: 我出去了，啊，台风敢未来哈？加盟之类。
1: 看起来是熊熊，
0: 看起来是几率很大。下礼拜啦，你爱下礼拜啊，下礼拜的灾啊，哈。这个台风吼、叫巴威嘛吼、它是可能会形成啦，已经这两天就是也形成要形成的这个阶段吼、那如果有来的话吼、有影响的话，应该是下礼拜吼、好礼拜吼。毕卡索呢？这个世界级的哈，这个哈伟大的哈艺术巨匠毕卡索哈，他是活到91岁，高才一回，
1: 高龄哦，
0: 晚年的晚年都是在法国的南部哈，住在法国的南部，叫一个叫木法这个所在哈，啊底下有一个工作室哈，好嘞，你好，
1: 来你好。
4: 小公婆给你哦。
1: 哎，你好，你好，来，就请讲。
4: 我请教哦。我迄个喙齿油安尼哦。爱钙粉加抹落。
0: 对。
4: 是怎停偌久？
0: 甘内得啊。
4: 落水食了。
0: 会当食嘞，会当落水食，但是你冻较久嘞。你家己倒倒，真正会当停留偌久，你就可以停偌久，冻偌久，吼。
4: 哦，较久
0: 的较久当然是要加强巩固你的牙齿啊。甘愈久愈好啊！啊，甘你若甘了，感觉讲哎，都嘴软要吞落，啊，你就甲吞落，无要紧啊，本来就食的，会当食的啊。最后你若讲啊，我要甲落落起来，你就甲落落的，啊，配茶、配菜汤、配果汁啥，拢会使落落吞落就好啊，吼。加油。
4: 谢谢啦，我有去买。买一年
1: 份
4: 啦，
1: 哦，水哦，
4: 你要有在，
0: 哦，
1: 赞，
4: 老板啦，
0: 哦，我感谢，好，谢，哦，真好，
4: 感觉太欢喜啦，谢，宝贵提供这个，
1: 好，谢谢你，
0: 以上广告，好，谢谢，
1: 美丽人生，
0: 来了，哎，断掉了哈，0937耶，哦，来断线重打。好嘞，毕卡索晚年的巅峰之作哈，巅峰之作哈，就是啊，这个他87岁的时候，在法国南部哈的工作室，用瓦楞纸板作为媒材，创作出充满想象力、跟幽默感还有生命力的经典作品，就是人物肖像，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总共29幅哈，29幅的石版画哈，以及1969年到1972年啊，这个之间哈啊，在完整可以讲是完整保留了他毕卡索原本的笔触。 触啊，个色彩层次，还有瓦楞纸板的特殊肌理哈，树定的这系列诶，这个作品呢，变成毕卡索晚年少数具有高度啊创作精神的重要作品哈。哦，诶，二十九幅，总共29幅。全部为私人收藏，唯一展出在高雄民族路立慈义博物馆。
5: 对啊，这29幅、其实这毕卡索他在87岁，他集他这种生涯技术成熟度的辉煌的大成，然后他晚年所创作的集大成的作品29幅，现在在立慈义博物馆就看得到哦。
0: 对，通常你要存供这么高档这样的这么难得的这种毕卡索的作品，你要欣赏一定是在国外，有些人家收藏他要不见得要拿出来展
5: 啊。对啊，
0: 现在这就是我们自己国内的收藏家的珍贵收藏，就拿出来跟大家这个分享，所以很便宜，100块，买个100块，你也让看了毕卡索的这个晚年巅峰之作多么不容易呢，所以欢迎大家呢，尤其暑假期间，一七月初一到九月30号嘛，带着全家大家一起来在暑假进行一场艺术洗礼。
5: 嗨 ，Hello， 你好，小光 Pocket，
0: 你就可以来感受哈，看画。我当时啊，你爱家己哈，先融入那个画里面去想象。毕卡索干嘛？人物画人物，那不是都画头、画面、画目睭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安尼，我大概蛮样画，但是他就可以把。眼睛人的眼睛不长在眼睛上，鼻子不长在鼻子，头发也不长在头顶上，呵呵呵，这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把人的这个人脸整个都拆解掉了，呵呵呵，这叫做艺术，爱想象艺术的都一样，这叫做天马行空的艺术，欢迎大家来欣赏。来
5: ，Hello， 你好，
6: 小姑娘，
0: 哎，
6: 嘿。盖问哦，迄压作品哦，有影有效呢，
0: 而且有影有效哦。
6: 阮这压作品哦，迄嘴足臭的，你知道
0: 吗？哦，足臭的吼，嘿嘿。
6: 嘿，啊，足臭，我拢哦，暗时啊，迄个食呀，弄个白起来对吧？
0: 嗯。
6: 我困一醒哦，我拢绝对拢只2点外还是点半，我会醒起来吼，我九点就困。
0: 嗯
6: 然后我就甲放热水啊，就甲开始哭，就多哭，开始哭，多哭，甲感入去吼。感觉是
5: 尴
6: 尬嘛吼，真大对不？我讲会啉淡薄仔水安尼吼，一撮会融化安尼，按水去按那水去干拿拿，拿拿的吼，按拿拿的吼，他就转了，
5: 普通人
6: 困，就转干嘛转困？哎，真正嘞，真正迄亚洲病哦，我起码吼，拢唔免挂口罩，无我干嘛？
0: 哦，
6: 讲话口罩
0: 哦，
6: 挂着点干嘛？干做。
0: 哦，太棒了，太棒了，哦，多谢你分享你的经验谈，
5: 不会啦，
0: 太好了，好，好，谢谢你，多谢。好，感谢你的分享，谢谢，好，谢谢你，以上广告。哎呦，咱有台中的听众哦，伊讲安排好啊，一定要来欣赏毕卡索的画哈。伊讲这是很难得一见的
5: 真的是好品味。
0: 对对对对，
5: 对啊对啊。
0: 哦，人拢安排好
5: 啊
0: 呢。
5: 对啊，趁这个热天时阵，来这看一下立慈义博物馆之后，可以来高雄很多地方走走逛逛。然后高雄现在港边夏天的港边也很舒服，也很漂亮。尤其是傍晚傍晚时分。跟推荐给全台湾的听众朋友。毕卡索大展 in 高雄，在高雄
0: ，Only in 高雄哈。

0: 欸，咱有听众朋友吼，伊讲吼啊，我知道那个展览的地方吼，如果看展看完了，可以去对面的那个有一家观光工厂用餐。我跟你讲，唔免去对面，吼，就在你来一个欣赏毕卡索这特展，我们隔壁。就是有就有餐厅了哈，就港迪画展的旁边就有餐厅了哈，不用再走到对面用餐哦。好，来你好，嘿、hey，hello
1: 啊 ，hello， 小坤 pocket，
2: 小坤 pocket 你好，铁达尼号哈，上面也不是有毕卡索的画吗？那螺丝拿的那
0: 螺丝哦，你看看、啊、看看，
1: 那是捷克画的啦。啊你说螺丝他哦，对对哦，我知道他的价值，他你到位米
0: 家螺丝上船的时阵、哦、
1: 有，哎呦，我把酒搞来的啦。
0: 因为吼、哦，因为较早哦，你看因为坐铁达尼号诶，当他有那船吼，有迄个当然有迄个较高等舱诶、嗯，啊有诶一寡无哦，捷克的些做工啊人说坐伫迄个船底舱诶、欸，有没有？
1: 对，
0: 啊你。看迄好亚人诶吼，坐迄个豪华舱等的吼，舱，哎、欸、啊，规个厝内底家伙拢总搬起来呢，因为那个船可能要跑几个月吼，啊，他还是要把那个房间呢，哦，布置的吼舒舒服服的，所以有几挂画作啦，上面哦，哇，也都哦搬上去吼，你看电影铁达尼号的是安尼，所以罗斯上船吼了呢吼，他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带来的画就。把它挂上去，安尼，吼、哦，哎，这船竟然都爱搁个画，原本的画也要吼、哦、布置在船上的房间里面啊，这都有钱的人就是安尼、哦，偏偏就是去喜欢上一个吼、哦，穷小子哦，大刚嘞没事，唔伫迄个豪华舱等下好好享受，拢走咧迄个港啊人坐诶，迄个船底下的哦，那个吼、哦，哦，臭咪咪的吼、哦。一种的舱等底下，跟人底下咧喝酒跳舞，哦、所以讲铁达尼号的这个爱情故事嘞，吼、哦，好，所以这卡扎那个年代了，吼、哦，以前那个年代哦，真的是哈、
1: 哦，又是没有还好，杰克没有活下去。活下去话讲，
0: 他的麻烦啊，
1: 赢得那个结婚冷当的玩家，价值观差太多了啦。哎呀，你跟那洛斯讲啊，就 keep 诶，哇，你那温布啊吼，你给我 get 这有钱人，我又不喜欢他，这样好啊。你跟杰克私奔之后，好就开始要去住那个吼蟑螂老鼠满窝哦，这个公主体质能住多久？好啊，然后可能就很快就生了两三个小孩。啊，杰克这个又是一个浪漫的。这个画家赚不了几个钱这样子，然后罗斯还要追养小孩之后还要出去打工，两三年的门啥当的特亚银昂啊，看一看一次讨厌一次，
0: 所以哦，
1: 还是就开始怀念起他那个没有 MN 的未婚夫，
0: 现实的生活还是不一样，有时候短期间可能就是哎呦刚好。你那个哇什么狂妄啦、啊、自大啦、啊、哦没有拘束的哎、欸、你觉得很吸引你。
1: 其实杰罗斯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一
0: 他气妈妈。
1: 对，他就气他妈妈嘛、欸、就跟孙男主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就是要哦那种脱离控制狂的母亲。
0: 因为有一天他不是妈妈跟一些贵妇的跟贵妇在甲板上在走的时候，结果看到他们女儿罗斯跟杰克两个徛在那个尊、
1: 啊、
0: 尊华尊尊边爱栏杆下底下咧配嘴喏，杰克盖伊安怎配嘴喏？要怎么呸啊？配中个安尼，伊妈妈看到傻眼。
1: 因为罗斯都因为有讲嘛，他们是落难贵族嘛，罗斯他们家是落难贵族，引到好像这成立失败嘛啊，以被这一场婚姻就有点像政治婚姻，然后被救因的家族啊，所以妈妈吼。我真的是不同年代看这个铁达尼号的想法会不同了。以前我会觉得说，哦，妈怎么那么刻薄、啊？她老公怎么那么坏？可是你随着有点年纪之后，哎呦，爱情真的不能够当面包吃，对吧？你哪给那给给罗斯可以画出？她不用，她不是无忧无虑的小公主的话，她可能她的做法就会跟她妈妈一样。嗯，对呀、啊，因为她不用为了钱在烦恼，所以当然可以讲那种就 keep it away 啊。我追求爱情，画家很浪漫，所以我讲还好杰克，那就当年就冻死在大西洋哦的那个海上哦，不然他跟他结婚三年后来哦，后来其实。这个那个男主角叫什么名字？ 里奥纳多，
0: 里奥纳多
1: 跟那个
0: 迪卡皮奥，
1: 跟那个女主角叫做凯特温斯雷，他们，他们两个有演一有另外一个一部电影。啊，他们都是成年人，结了婚，
0: 夫妻，
1: 在吵架。五郎的公哦，那一部片，他就是他们演两个演夫妻、哦，
0: 延伸的。
1: 对对对啊，但是是时空背景是现代啦、欸、啊，但是为了神话吼，代志中年夫妻，啥物代志拢要吵，因来告用啦，钱啦，扛亏啦，而且公在工作上遇到了挫折，这个才是真实的真实的人生，最后能够的离婚啊。
0: 所以公哦，所以公啊，男女在一起啊，夫妻结婚之后，真的吼、哦，男公三观要合哦，这人生观、价值观啊，各有什么？生命观哦，吼，反正这真的是不简单呐、
1: 啊，对啊，
0: 吼、哦，短期的拢无较无问题啦，登记落来就会开始感觉讲啊，未下未下说，啊未下恁动车那会相爱干的，拢歹讲啊。生活做伙都无共啊，
1: 对啊，
0: 对
1: 啊，
0: 顾到到底顾的超不，来你好，嘿，喂，喂，你好。
3: 阮两个吼，早早要200岁咯，阮都100岁，我差不多5年前吼，啊，我伊阮咧大学，一直叫我快去高雄佚佗，结果去的时候遐高雄车头是咧整理啦，阮两个两个行无路啦，吼，啊，政府跟谢谢，再搁转来，再搁坐咧搁转来。然后这3个月前，伊讲诶，下当咱过来高雄看，啊，我问人讲高雄诶，车头整理许好咯，啊，阮两个什么，落手，我坐自强号去。
1: 哎呦，明白哦。
3: 结果吼、哦，阮两个唔知车头倒来时候，唔知摆哪行人，一直问人哦，两个过去坐印。
1: 嗯，明白，好棒哦。
0: 等一等，
3: 我坐去看，我这什么很梦时代哦，
0: 你首先无规划目标吗？
3: 你啊，未晓啊，都想着都行。外好笑的，搁行迄个去个去看只大船。
0: 哦，你等我一下，喂对。你为对来，你讲你是为对来。
3: 阮中华，
0: 哦，中华，哦，
1: 这个安排，不，中华足进步，足进步。
3: 两个
1: 连续
3: 想着讲，咱明仔载来过来过又讲好。
0: 来，
1: 欢迎，
0: 哈。啊，一回。
3: 各个港门
0: 。啊，对啊。
1: 啊，你袂歹呢，安尼好。
0: 啊，如来一回生两回熟啊，哎，
3: 对啦，
0: 搁加来几遍啊，你都吼，
3: 第二次行到咯，我两个讲安尼目睭清，
1: 赞，
0: 然
1: 后我出国，
3: 今仔日变啊很老嘞，够很水啊，
0: 对啊，大家拢安尼讲啊，大家拢安尼讲，
3: 嘿，我连讲要过来去，
0: 哦，好，欢迎，好，拜拜。

0: 而且我们大家回想一下，铁达尼号那时候，那杰克他当初怎么赢到那张上铁达尼号的船票？
1: 跟人拔叫
0: 的、啊，
1: 拔叫赢的呀、啊。
0: 所以平表示什么？平常的时候他就是没带接时阵的，哎、嗯，跟人去啊，
1: 挖鼻孔、吐痰、赌博、
0: 赌博。然后呢，啊，你知道罗斯不是有看到他那个画册吗？哦，他画册上面的裸女是什么？就去巴黎什么看到就是他找一些就是当地的风俗女郎妓女对不对、嗯？然后也没有什么钱，没钱，搁爱拔叫，嗯，卫生习惯不知道啦，卫生习惯可能也不太好哈。然后呢，那个虽然有才华，但是好像没有什么那个金钱理财观念很不好，嗯。所以你看，想想金家哈，还好他们只是这样子浪漫的一夜情而已。真的，如果在一起哦，这是灾难。哎、嗯，好、欸，以罗斯。那么说他罗斯不是有回忆吗？他最后不是成为什么30年代的明星、嗯、变成明星，而且最后他嫁的还不错。嗯嗯，
1: 来你好，嘿、嗯、Hello，
2: 罗斯跟杰克就跟邓丽君跟成龙差不多啦。
0: 成龙
1: 哎，不赶快啊！啊，
0: 这成龙，
1: 我、哦、你讲的都不浪漫去啊！
2: 太浪漫了啦。
0: 你看啊、哦，就其实铁达尼号最后有讲罗斯他，不是光他听说他就成为他什么30年代、40年代的一个演员嘛。然后他在演员的期间又遇到一个看起来还不错、过得还不错的大亨结婚了。为什么？因为他后来去开飞机还是干嘛？看起来生活是还蛮优渥的。他给那给，如果杰克活着可以哦，插队哦。在纽约的这种哈，意大利餐厅打工的命而已，
1: 或者是街头画家、
0: 啊，有可能啊，哎、浪漫啊，但没赚、哎，就是
1: 在街头帮人家画画、啊，赚、嗯、个几块钱。
0: 对啊，那怀才不遇，很郁闷、嗯，喝酒，
1: 当然怕爆
0: 啊！不，可能喝就赚到几个钱，喝酒之外，又去哪里？去赌博啊！赌博赌输了，没送那个怕爆。阿个生三个囝，人生就是现实。
1: 所以哈，所以从古至今，所以门当户对，但卖公门当户对
0: 价值观呐、
1: 啊。那今卖公也是三观哈，这个要合啦哈，亲家哈，三观要合。
0: 不，三观要合之前，那那门个弟，我们自己的三观正不正？就对嘛。你光听说那个时候的罗斯三观一定是歪的，你讨厌他妈妈，讨厌他这个有钱的未婚夫，弄干妈公仅是邪恶，人家喝哑狼讲了一些恶心巴拉哈，都是场面话，都是很无聊的话。只有我最高贵，我爱艺术，我爱这些淳朴的这种哦的这个的底层的人，但是他就不是底层的人，哎呀、啊，他。对不对？他是房间里面可以挂毕卡索画的小公

0: 哥伦比亚16强的已经全部都出来了，哥伦比亚顺利晋级，瑞士对上哥伦比亚，这一组16强最后一组的比赛的对手已经决定了，所以说16强明天的凌晨开始，哇棒，天天都有世界杯足球的蛋糕，真欢喜呢，
1: 对，
0: 太开心喽，
1: 哦谢谢喽，美丽人生，
0: 德力公司该混该油维拉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1: 周末快乐。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阿卡。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
0: 是。
1: 哎，腿哥不来呢。
0: 哎，安内你等我一下哈，好好，可能会较济哈。健康宝宝，健康宝宝。

0: 问咱一个问题哈，最近呢哈，一个足红足红的人，嘿，足红足红的人姓郭，你若是因某，你敢要甲伊离婚？我问大家，问你，问助理，
1: 哎，真，哎，
0: 求有求有求有，
1: 还没有抓到干嘛离婚呐、
0: 啊？啊，有的人生气啊，哦，是安那迄落啊，你啦问重点啦，会离婚无？没哈，那我嘛不爱，你钱遐多，啥物离婚啊？

0: 哎呀，恁这早人哈，真正要够四块耶哈。对呀、啊，我们就是这么四块呀，哈，对不对？我到这里年纪来，什么最好啊？钱最好啦。后来哈，这是这里呢哈，律师啦哈，神秘哎，神秘哎，律师哈，一公来讲，绝不提离婚。哦，绝不提离婚。哦，这个网红的律师，伊就建议讲咧，曾心颖会当上演的做法，哈、哦、啊，签结婚的协议书。其实啦，哈、哦、啊，这咱罔听罔看，哈、哦、阿妈提供，哈、哦，不希望大家哈、哦、发生啊，有诶呢，哈、哦，唔是讲诶，生过安尼俩咧，哦，咱有做侪啊，虽然唔是。第一首富，但是呢，祖上嘛加这呀，所以呢，哈、哦，有相关哈、哦、法律的问题，我们今天呢，节目一开始讲给大家了解一下，75岁红海，因为了咱唔免隐姓埋名哈、哦，这报纸啦哈、哦，媒体啦哈，迄、哦、条网络啦，顶管已经变加唔变啊哈，75岁红海创办人啊，这个郭台铭最近呢哈。哦爆红了哈啊！就是加这个女球友哈，讲已经呢，安尼高高点一年的时间，引起着外界呢的关心。网红一名律师哈，杨律师伊就咧讲啊啊，伊那是呢哈，这个曾心颖的律师的话，绝对咧未甲伊离婚。伊个家头呢，曾心颖签着讲呢，吼，阿无安尼，吼，你哪呢，吼，要安尼话，来，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各玩各的，吼，这个协议书，哈，啊，这个律师的讲啊，成年人的世界。哎，当然哈，讲利益啦，无咧讲感情的啦。哎，好像听起来哈，对这个感情方面哈，有一点，哎呦，啊那对真心付出的那个是不是很不公平？啊，坦白说，哈，坦白讲，这个律师来处理遐尼啊济，而且咧哈，感情啦、离婚的案件，其实能够冷静甲想看卖，啊有影就对袂。成年人的世界里面会当呢讲利益，无讲感情。一首呢，吼、哦，这个相逢是离别的开始，吼、哦，咱就古早，然后迄歌就讲啊，要讲情嘛，得讲钱呢，吼、哦，对不？吼、哦，情甲钱是白做伙的呢，对不对？好，这个呢，吼、哦，杨律师，吼、哦，伫面册顶管发文在咧讲啊，如果伊是呢曾心颖的律师，绝对呢，吼、哦，未叫伊离婚，哦，啊，就是呢，啊，因为呢，双方早都已经定居着分别财产制，所以呢，离婚了后，吼、哦。啊，他们两个是分不到，曾心颖呢分袂到呢半毛钱，但呢哈，伊哈也呢未去告小三，好、哦，伊就建议曾心颖讲未去告迄个小三啦，因为呢，妨害家庭的赔偿金极少诶，很少啊，即便哈讲各有成啦，哦，讲各有成啦，要赔，我相信哈。哦啊，我们背后那个男人也会帮他出钱啊，所以呢，出嘞嘛是自己的哈、哦，那个对方呢也是没有花到半毛钱啊， 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好、
0: 哦，嘿是，
1: 你好，嘿，啊，我个一组哈，
0: 一组，你有加掉啊？嘿，
1: 我有，我加，无啊，我这不能买，我要敢买。
0: 好啊，我问你，你加感觉讲好听一下。
1: 有啦，盖小，盖凉啦，
0: 盖凉，
1: 盖凉啦，还有是啦，是啦，
0: 嘿。加配吼，是咪像我讲的困醒，你咧困的时阵吼，啊困到半暝，你敢那亲像无加配迄种感觉吼？
1: 困到半暝哦，转家己变鬼咧，
0: 我家己变鬼，
1: 家己变一变。
0: 哦，迄迷有
1: 够。我吹电风尔啦。
0: 啊，吹电风哦，我讲真正。
1: 我吹电风吹。
0: 加这领被是安那吼，我未开始卖，我就讲交代，未使冷气转伤过低，无直接感冒吼。
1: 我吹电风吹细尔啦。
0: 哦，安尼就只凉哦。
1: 半暝啊， 第一节迄个讲我变过烧的迄个所在啊，
0: 真正有够赞的哈！这安尼两领2200，真正有够烧。
1: 是啦，啊我。我就是搞迄个，我搞人报啊，啊像昨啊一个，我嘛是，我伫遐做人会，我嘛是甲报无，美珍啊，美珍啊，
0: 美珍
1: 啊，嘿啊，我甲叫家讲，啊你买200无，啊后壁讲，嘿啊，你买的物件拢足好呢，
0: 嘿哦嘿哦，
1: 家讲伊足信任我，讲看我来阮家看阮的物件，讲看我买拢讲介好安尼啦，
0: 有质感啦。
1: 嘿，伊感觉啦，伊感觉啦，啊，有影。
0: 对，好，啊，我留予你哦。
1: 嘿啦，安尼当时。
0: 这爱后礼拜二，好，来，好，谢谢。紧嘞，紧嘞，到小宝，哈啊，收到有加电话，上山甲咱做一个啊脆暖功德，上山甲咱做一个啊脆暖功德，哈，做所有限哦，做所有限哦，嘿，唔是咧甲你开玩笑的哦。那今天来订哈、哦，应该是还没有问题哈、哦。但是这咱坦白讲啦哈，大家安尼唱歌呢，昨吼昨有一个妈妈一困呢吼订7组就14领呢。我讲哎哟，妈妈你先啊订到遐尼啊济，啊我当吼后生查某囝啊，像你讲的啦，这个人一领。这个人一领，啊个一孙啊，总共多好订7组，啊14领，吼、哦，7组就是14领。伊讲呢，吼，伊收到，价底有够好价，所以呢，吼、哦，加这一届安尼订7组，赞的产品，吼、哦，咱讲啦，开钱，赚钱就是要开，啊，开钱唔是问题，是上界惊买了唔对，买了呢，吼、哦。失望，买了底下的物质哈，来这讲的哦，好这讲的哦，好来跟咱讲哈，讲到这个啊、律师伊就咧建议啦。总之呢，原则上呢，哈、哦、绝对袂使离婚，因为呢过动无法度去再婚。嗯，你没有离婚，他就没有办法再婚呐、啊，哦，对不对？你也只能呢，哈、哦，你像名人，偷偷来的，你唔知狗仔叫你阿贼，对不？哈、哦，人偷偷来也经过着这一届，我相信呢，哈、哦，国家哈，干那强啊的，对不对？啊，就这个律师的甲讲啊，哈，郭董不阿多呢，搁在再婚，那安尼都没有其他的配偶，甲着囡啊，继承着伊的财产，因为郭董的财产实在太侪，好人把酒金呢。喂，财政你好，哎呀，来哈，啊，咱带你阿恁朱大哥，嘿，麻烦搁顶卡这里哦，0800776699，0800776699。这两天有收到的啊，有加到的哈，避开跟咱来分享一下，做一下脆暖功德哈啊，从我哈，讲实在啦，配哈，大家因兜拢足多嘞，还很多嘞。我这届呢淘汰3辆，该当淘汰的淘汰，该当换的换。喂，财政你好，朱大哥。
2: 哎，你好，我两组。
0: 你有两组，你是有加到啊，还是？
2: 啊
0: 袂哦，好，一届要两组哈、嗯，好，啊我留予你，等下寄一个哦，哈，谢谢。今仔日订拜二到，哈，啊，啊袂加到，啊袂买到的，咱唔免搁再考虑啊，你搁考虑一个呢吼，今仔日我是肯定有货的，啊，明仔载我休困，拜一呢吼，拜一就是呢用唱的呀。拜一可能就用唱的啊，吼、哦、啊、因为呢有当时就歹讲诶，恁来啊，恁做生意呢吼，这个租数啦、量啦，你租借嘛同款啦吼，租借有当时呢吼，哎呦备货无够遐吼，啊人客呢一个吼画一个级别，敢那拢少少，啊有当时呢吼是伫啊吼，安尼你伫啊看啊，什么时阵呢吼人客来，所以呢吼这是唔敢甲咱保证诶，唔敢甲咱保证诶，今仔日来订我。100%，甲咱讲，搁下当咧抢着会，啊那咧拜一，哈，得爱呢，哈，抢啊，哈，大家呢就是在抢了，哈，啊，就拼卡手的啊，啊，今仔日随时卡，才真甲咱留主数，哈，留组数，啊，要几组呢，哈，要几组甲咱。

0: 伫阮屏东，屏东的中医诊所院长，突然间从啊往生，应该啦吼，有那是心血管疾病啦。这个呢吼，义隆中医诊所最近一年呢吼，就是在上个月吼月底的时候，因为门卡靠吼，等来打到一张单啊，讲医生临时有代志，吼暂时停止着看诊，结果呢伫初一吼，初一这一天，突然间呢伫面册顶关，就讲诊所的负责人，也就是呢吼，这个中医师许荣泽院长已经呢啊，即马咱的网络拢讲吼，已经登出了。已经登出了，也就讲咧吼，已经咧走了啦。好，即日起永久歇业。喂，彩珍你好。
1: 喂，
0: 慧玲。
1: 梁祖。
0: 梁祖，嘿。
1: 梁
0: 贝。你有困着啊？阿伯困着。
1: 好，我在开车，帮我用一下。
0: 好好，好来，梁祖加梁祖哦，哈。喂，彩珍你好。你好，我彩珍呢。
1: 我要买两杯
0: 好，你要爱一组吼，这是两样的哦，一瓶是凉的，啊一瓶呢吼是迄个烧的哦哈。好，来加二线哦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好，谢谢。喂，你好，我彩珍。
2: 买两组
0: 哈，两组哈，来三线哈，买着加着的人。好，那您的电话就是零九。肯定，一定，铁定会回来追加，一定会等来追加。啊，那讲咧吼，即马阿哥阿未买着的，咱得爱呢赶紧哦，赶紧。今年未买，明年咧吼，不见得会哥再介绍哦。哈，也许这些人，哈，这些人才真打啊。这一届今年的介绍啊，参像床垫，我讲诶，咱个有一个吼，大姐甲我讲来讲，财政，我旧年好甲再买几啊床，我吼，你拢无咧卖啊，我还做你个咧搞我银啊，伊旧年咧，我叫伊吼老虎恁买，伊无买着，我讲哈、啊，你买买啦，老虎，咱咧定下上买啦，啊，你明年啦咧卖，还个来买，啊，大概吼接着这个我拢，我讲咱公司即嘛。哎，这是阮家己吼，阮家己啦，做节目吼，就敢那参像大家咧开讲啦。阮公司即马咧吼，啊，为着咧吼结婚吼，我们有公告职场霸凌吼、哦。我即马做节目，我若接到这个助理，我拢去职场霸凌，拢甲我猜咧吼，用目睭甲我猜咧。吼，伊讲今仔日吼，这两样特含的油灯啊啦，美女别甲我猜啊啦。喂，财政你好，哎。安乐哥，
3: 安乐哥，十组，
0: 十组，你有加电话呢？
3: 我有啊，我有加啊，都这边老家老店拢要讲啊，
0: 好，
3: 讲啊，我包地方亲戚，
0: 好，
3: 就是两个个生意，
0: 好好，好，阿哥十组啦，哈，好好，谢谢。放烟火，放烟火，放烟火，
4: 拜拜。
0: 真正赞诶！
4: 我
0: 甲我昨日讲好在伊唱开啊，好啦吼，要爱的人咧，电话真正爱挂紧卡，吼，电话挂紧卡，你啊看，组数有限呐，三组、五组、十组得叫，偌济会堂啊，好好恁叫，对不？哈，要得要快，行动一定必须马上行动哈。后来来甲咱讲，什么都不可以等啦，吼，什么都不可以等啦，咱咧讲诶，吼，这个。屏东，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5: 啊，彩珍哦，
0: 嘿、hey ，
5: 我订一组啊，
0: 哦，你要订一组啊，我甲你留哦，哈、啊，吼、哦，这安尼一组一组，吼，租数咧减少，租数咧减少，吼、哦，这呢，唔是特工，唔是菜市啊买豆腐特工有哦，咱这就是呢，吼，今年，吼，今年介绍了，也许明年不会的。也许明年不会再介绍了，所以讲咧吼，要的真的要快，而且咧小小个你啊，吼就2280K能量，你要对吹啦。喂，朱华，
6: 嘿，
0: 哎，
6: 个个位，个加，
0: 个位对加，
6: 无啊，我有加来咯，
0: 嘿，
6: 啊，我昨都加加吼，
0: 啊，加了安怎？
6: 袂歹，
0: 赞哦，足凉的，对不对？
6: 啊，A 是六笑七笑还是五笑？
0: 五笑六笑。
6: 哦，
0: 嘿，五笑六笑，我讲这叫做标准的寸尺，
6: 有大领啦，
0: 嘿，有大领吼。
6: 物件卖半个，一个人的，特别

0: 变过康卡，我这边变个康卡变康卡啦。
1: 系，
0: 爱留我那凉的呢。
1: 有，
0: 我咩个，那个现在修改坑，啊，今年变个通了加换啦，我都袂歹。
1: 真正赞嘞。
0: 啊，真正去买啦，
1: 嘿嘿，
0: 代表买啊，啊嘛买一领凉体啊，
1: 嘿，
0: 啊一边凉啊一边烧啊，但是咧较无用，像咱这遐好啦。
1: 嘿就无，哎呀，治疗质感差足多啦。
0: 治疗匹配啊，
1: 嘿嘿啊嘿啊。
0: 啊，吃咧较对，无咯。
1: 对对，嘿好。
0: 啊那个，会买加一些钱啦。
1: 不要紧，啊我叫助理甲你写，看要寄对医生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哎，江妈妈好。
2: 哎、欸，你好，
1: 嗯，
2: 我一组，
1: 你要一组哈，呵，你等我一下、哦，我跟你写哈，呵，来九一八，好，呵，安内好啊，阿伯以后你哦，
2: 好
1: 好，呵，好，谢谢江妈妈，好，再见，嗯、谢谢，感谢，电话金卡，电话金卡，哈，喂，彩珍你好，
3: 喂，
1: 你好，嘿，是，
3: 我叶里啦，
1: 嘿，叶里，
3: 哎，我。
1: 好，一早老好哩，三线。喂，彩珍你好。
3: 喂，
1: 喂，你好，我彩珍。
3: 哎，要两百一
1: 早。好，那两用的哦，唔好搞我讲两百哦，安尼会失去伊的价值咯。两用的哈，好，好来，四线。真的啦，两用两用哈，一边是安尼两两两哈，啊，会记哩哦。啊，刻着加着呢，吼，第一点，你冷气绝对袂使，吼，温度调上过低。一般吼，一般咱政府咧，甲咱宣导节约能源，就是讲咧吼，25度、26度对无吼？我甲咱建议，你一定爱调，因为每一个人吼，迄、那个体感吼，就是感受迄个寒热无同款，至少。你一定要转到呢，吼，27度、28度以上。该讲足省钱的啦，足省钱的啦。喂，财政你好。
4: 喂，
1: 哎，玉凤。
4: 哎，嘿，我爱两百多。
1: 好来吼，这个要爱两用的两用谈。喂，财政你好。
5: 哎，财政你好。
1: 是。
5: 要买一组。
1: 好，你也要买一组哈。好，你等我哈。好、哦、啊，好好来，搁加一个啦啦哩啦啦。喂，彩珍你好。
6: 嘿，
1: 嘿，
6: 大姐。两倍啊！
1: 好、哦，两用的，两用的，不是两的两。好，两用的哈。好，阿、啊、你有哪买一组去？
6: 做无。
1: 好，安尼你等我哈、哦，来，谢谢。喂，彩珍你好，陈大哥。
5: 对啊。
1: 嘿。
5: 我买一组。
1: 好，你买一组。好，来，你等下加一个一线咯、哦，哈、哦，0800-7766-99 透气性哈、哦，目前呢哈、哦，这个无论被无论讲嘞哈毯子哈，拢种同款。目前嘞透气性最好的就是呢这组，透气性最好的就是这组。你登去呢哈、哦，你可以感受你个客哈，客在咱的手中心啊，你用风甲喷看卖，迄透气性嘞哈、哦，一般恁家的被你个喷甲大暗鬼，好、哦，你都感受袂到迄种的透气性。今年你可以甲喷看卖，唰一下就过啊，你就感受到啊。喂，彩珍你好。
7: 喂，
1: 哎，你好哦，
7: 你好，
1: 好，两用背哈。喂，彩珍你好，
8: 你好，
1: 哎，建邦，
8: 你好，两组哎，
1: 你要两组去，
8: 哎呦，阿哥姐拉拉你来来，
1: 好，好，哥拉拉你来来哈，好，安尼，拜二号你收我哈，好，好，谢谢，这我接吧哈。喂，彩珍你好，
9: 喂，
1: 哎，你好，我彩珍。你那边两用谈，
9: 两用背，
1: 好好来三线哈。喂，彩珍你好。
10: 喂，你好，
1: 那边
10: 贵州。
1: 喂，你好。
11: 小姐你好，彩珍这边哈。
1: 是，我彩珍的哦。好，
11: 拜拜。我订那个两用背第一组。
1: 好，一组来四线加个老几组。喂，彩珍你好。
9: 彩珍你好。
1: 哎，对哦，咱带你观音的吼。
9: 哎，
1: 好，
9: 两倍一组了。
1: 好，一组哈，安尼我给你写一个，啊拜二给你收，好吧？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
12: 喂。
1: 嘿，你好。
12: 哎，我爱配一组啦。
1: 好，配一组，好，来。喂，彩珍你好。 我们英姐，
6: 哎，你给我上一组，
1: 好，上一组哈，好，你
6: 当贵贵，
1: 哎，2280呢，能力哦，
6: 哎，能力，你给我上一组，
1: 好，来三线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7: 你好，
1: 哎，这黄大姐，
7: 哎，
1: 你那边爱哈，
7: 来来来，
1: 哈，
7: 我咧讲，我切切无了，因为切切我咧。
1: 不要紧，你要留到找，你要留到找执行定性。好，不要紧，来吼，医生看伊什么时阵要收，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电话一定爱卡，电话一定爱卡吼，因为呢，今仔日阁有龙堂啊，互咱订。你那呢吼，明仔载礼拜我是休困咯，拜一呢吼，大家都。爱用唱的呀，哦，所以讲咧，卖遐含人唱，你即马卡先订先留租数，先订你就有分，慢订你真正无分。喂，彩珍你好，
10: 哈，
1: 喂，你好，你好，
13: 我无讲地址呢，
1: 你无讲地址袂要紧，即马拢满线吼，啊，卡话客服甲你查哦，哈，
13: 好，
1: 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4: 哎，我要一组。
1: 好，要一组来三线哦，哈。喂，彩珍你好，万谢小姐大家人哈。
13: 对。
1: 你也要哈。
14: 一组。
1: 好，好来四线哦。喂，彩珍你好。
15: 喂，我配一组。
1: 好，你要配一组哈，你等我一线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10: 拜二休吗？
1: 喂，你好，我彩珍。
15: 彩珍你好。
1: 是。
15: 我两百一组。
1: 好，你要两。
15: 啊，你吼，啊你七十就好啊。
1: 好，七十袂要紧，吼，你等一下。
15: 两百
1: 嘛，吼。你好来，吼，谢谢。啊，等一下呢，吼，三线你甲接一个，我来报歌，吼，三线家你甲接一个，我来报歌。看

在线上的朋友，还有耐心等一下哈。今嘛嘞，整个电话拢爆线，满线满线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边那卡袂入来，咱另外播音室外口，今仔日有两位帅哥在道接，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电话阁继续加卡哈。

0: 呀，冰刷冰刷哈，爱有耐心烤。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你好。
0: 嘿，是音响大哥，我彩珍。
1: 哎，你讲用一组。
0: 好，用一组好，来再更加留一个哈，0800-77-66-990800-77-66-99。过去呢吼，咱冷气是安那，讲好这凉的，啊配呢吼，加高高足高的。啊啦，电池来嘞吼。啊你呀，这狗屎囡啊，吼冷气啊咧吹到哈凉哈，现在已经改变了哦哈，咱来冷气。冷气唔好转伤过强，啊，配个架好伊舒服，改架好伊舒服，舒服，真的舒服诶哦。喂，彩珍你好，我等你拨了，啊，个麻烦点卡。哎，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哦，你好，一组。
0: 好，一组来，留好你哈，谢谢。今仔个电上紧拜二修，今仔个电上改紧拜二修，但是你若电无掉，红抢完就无啊，左手右环受完为止。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大姐。
2: 我那个凉被还有无？
0: 哦，有哦，吼，即马强强棍等咧卖哦，等咧咧销哦，嘿。
2: 再打一组来，我昨天收到，我昨天晚上就来改，还不错。
0: 很好，对不对？加配吼，你敢那参照无加，安尼轻棒棒啊，啊凉的足凉，啊烧的阁会烧，对不对？
2: 我是没有盖的，想盖那个凉，哎、欸，还不错，还
0: 好。好，你先加凉的迄面哦、喔。啊足凉的吼、喔。冷气真正从我讲的，唔要加调加伤过低，对无？
2: 对。
0: 对吼、喔，好，好，安尼等下加一个吼，来，谢谢。喂，彩珍你好。
3: 阿
0: 伯就
3: 和你
4: 收
3: 哦。
0: 阿乐哥，嘿。
4: 我那个十组，我要上，我就。厝边啊，要来生蛋。
0: 好、哦，你搁要对加，搁要对加十组。
4: 哎，那二十组，哎、哦，二百张个价。
0: 哦，总共二十组哈。
4: 对，啊，二百张个价。
0: 好，
4: 安尼。这里宣传这就无招了。
0: 谢谢安乐哥，来，啊，你等下压一下，谢谢哈、哦，来。安乐哥，哈、哦，进前先定，哎、欸，安乐哥进前我唔知定几组啦，今仔日呢，哈，拄只定十组啦，今麦搁定十组啦。三品好，我讲这个人啊，做人好哈，出去人拢甲娱乐。哦，这个人做人有够好，这个人呢吼，真正袂甲人计较，这个人袂搞蹊跷，对不对？好的人就是娱乐好，啊那歹啊，这个人无菜人甲伊做朋友。咱的三品嘛是同款啊，好的大家拢会斗小报，好的大家拢会斗小报，啊，袂人电话挂紧考，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Hello，
5: 哎、欸，你好，
0: 是，
5: 哎、欸，我三十定的阿进，那边搞是有敢有出什么问题？
0: 哎、欸，三十哦，安尼应该是有漏单哦，吼、哦，来，好、哦，电话接一下。喂，彩珍你好，哎、欸，秀明，
6: 喂，
0: 哎、欸，你好，
6: 我一组，
0: 好，歹势，拄只害你拨线呢，哎、
6: 哦，
0: 好，好，啊，你一组阿拜二，好你哦。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感谢。来，咱当然一般啦，无论讲搞配不配啦，他就是呢不透气，不透气呢，他就是会闷热，闷热呢吼，伊就会影响到你睏眠时间，因为呢吼，我讲的这领配，这领配呢吼，就敢那参像咱的这个空调体温的调节器同款，你哪里吼？闷热不透气，有的人讲，你睏哦，是安那暗时啊，就歹睏的，暗时啊，就歹睏的，甚至讲你食安眠药，哎呦，睏一个背开呢吼，睏未起，其实呢吼，夹着你的被，夹着你的蒙床，有哪拢有关系呢？没单纯讲，感觉你吼，这个心情啦吼，还是你的神经有关系呢？一领被，如果说不好的被子的话，睡眠会中断，甚至讲啦，困到有的人吼，困到呢，哦，冷气在吹，啊嘞吼，你搁流汗湿啊，啊那嘞吼，被加掀开，又搁连伤过寒，啊嘞搁脚会酸，吼，骨头关节拢会酸对无？迄就是呢吼，你的温度降低，温度嘞吼，你家你的脚伸出去呢，温度降低，循环无好，啊就呢容易降迄落。接到寒气，咱中医咧讲的风寒湿邪气，冷气来这吹出来都是寒，吼、哦，都、就是较冷的对哇。啊，空气内底弥漫着湿气，湿寒，伊就会 折伫对，折伫咱的关节遐。这领皮，吼，这领呢凉用凉用的一边是凉的，一边呢吼是呢烧的。你甲夹，你甲夹呢吼，真正你夹你的脚存伫内底，它整个透气性很好。你免惊讲呢吼，夹夹袂你脚佫存出嚟。啊，就是安尼。而且呢，暗时啊，继续好困呢，你困呢吼，继续落眠呢，就对哇。喂，财珍你好。
6: 喂，
0: 哎、欸，阿秀妈妈，
6: 太真啊，
0: 嘿，
6: 爸，我拜一个恁的助理叫一组啊，等等无来呢，
0: 等无来哦，安尼你等我一下哈，哈，来，咱啊叫产品啊约个日期啊未到呢，吼，一定爱卡电话等来询问，吼，问看卖一下，因为电话那边线有诶会跳河，啊有诶看线。要查会，吼、哦，要查会，咱播音室没有电脑可以查，尽量拢利用着。下则时啊，八点以后到暗时啊，十二点利用着。下则时啊，八点以后到暗时啊，十二点这段时间的客服人员会甲咱接电话，电脑遐会当查，吼、哦，会当查。0800-77-66-99-0800-77-66-99，我来甲咱讲，是安那讲嘞，吼、哦，配。该当咧换掉爱换掉，皮吼无人咧加加破个啦，皮吼无人咧加加歹去个啦。你若要加加皮吼破去吼歹去吼，可能咧吼唔知爱几地人啦，吼几地人这样我都加加破。但是呢，伊内底滋生细菌，尘螨咱看袂到个。加呢吼是不舒服，莫怪呢吼皮肤会足够痒的。咱这老大人家，咱这阿伯阿妈阿公阿妈，食到这个年纪，换一个皮来加看卖，骨头人享受一个啦，少年的享受，老的拢咧唔甘，甲戆呢。喂，财珍你好，哦来，等你那爬山一定爱卡到回来哦。嗨，财珍你好，
7: 哎你好，财珍你好，
0: 嘿李大哥，
7: 你哪会知我？
0: 你住伫中地啊？
7: 对，
0: 嘿是。
7: 我要一领哈。
0: 好，要一组，一组两领
7: 哈。一组。
0: 好，谢谢。来，外口买，因的平台买，一领2580，2580，我们打对折还不够，打对折还要再特价。喂，彩珍你好。喂，启阳大哥。
8: 喂，可是我线下一个。
0: 好好，线下来，一线甲接一个哦。因为平台呢，吼2580是客一领，客一领。今仔日，好，我们广告交换，你若卡电话入来有登记到的，两领哦，一届两领，就是呢2280，比因的平台呢，吼俗300，搁加一领。再来呢，吼色底，色底呢，吼你相信着彩针两种色，两种色呢，一种就是呢，吼招财的颜色，人咧困咧吼都咧招财，吼就是高级的黄金黄，吼就是黄金色迄个黄金黄。啊，另外一种吼迄个质感真的爆表，质感真正是爆表。有订到有加到，你甲看吼啊，差不多八九成，拢个登来咧对加吼，八九成个登来对加，就是一个呢吼啊，很有质感的银雕灰吼，你迄个雕毛无吼，雕毛还是一个呢吼，真的很高级的银雕灰吼，你看到你就知影，两色吼，两色起到等于寸笑拢总是呢五笑六笑的。寸笑拢总是五笑六笑的哦，哈，0800-77-66-99，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姐。
0: 嘿，明宽大哥。
1: 今麦是白声。
0: 哦，能用的，家家户户大家哈，咱一边哈凉的诶配，啊，另外一种变过来是烧的，能用的、啊、一体成型的哦。
1: 我拄啊开心机听着大家要记得我甲问。
0: 哦，真正诶，你要看吼。
1: 做啊。
0: 好，一组留互你，谢谢。喂，彩珍你好。来来，等你拿拨线嘞吼，这个麻烦点卡，啊，咱拄只嘞吼，线卡吼，线卡，真侪电话接无到，对不起，对不起，因为电话线真的很满吼，电话线真正是嘞吼，大热线、大爆线啊，拨线哎，绝对要再重新打回来哟、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是。
2: 我爱请问你吼，我帮有订，
0: 嘿，
2: 啊，要问你讲，迄唔知会使烘无？
0: 唔免烘，我讲它的透气性吼足悬嘞，你家嘞吼，哪类？
2: 啊，我拢送洗的呢。
0: 你送洗的迄不要紧啦。
2: 啊，因为晒烘了。
0: 我讲因会家你处理，上色迄拢会家你处理，不要紧。
2: 冇紧了。
0: 嘿，对。嗯
2: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哈，来，一体成型哦，一体成型哦，哈，一般呢，两用背拢总是一边，哈，就是呢，迄、那个两个一边呢，哈，是烧的，那呢，哈，伊就是两种的面料，两种的材质，两种的面料，中央伊一定爱有车线，一定爱车，安尼两两只合作会，啊，咱这是一体成型的。今日财政甲咱讲，这个是今年最新科技，吼、哦、啊，突破性的一体成型，所以中央完全拢总无车线，吼、哦，无车线，你免惊讲嘞，吼啊，新鲜不要紧，说甲旧嘞，吼车线落去，你要看整个规个造型个兼变形，咱啊一体成型的包边，吼、哦，迄、那个车工，吼、哦、车工真的很细很细。都刷落去安怎？你甲单位洗衫机洗就好啊，唔免用手洗，单位洗衫机洗就好啊。保证嘞吼，袂落色，袂嘞吼落毛，佮刷落去袂变形。但嘞吼，单位洗，咱即马拢是科技的物件，唔好用着柔软巾。为什么唔好用着柔软巾？柔软巾内底嘞吼，就是咱咧讲的塑料空。你拄头啊洗的时阵，你袂感觉，但是过来它会阻塞那个毛细孔，阻塞毛细孔嘞吼，即领吼伊就断定，伊就袂穿开，透气性吼，咱嘞你想讲吼，咱人啦吼，要害着一个人安怎，嘴暗的鼻啊底嘞，啊就会无开，无开安怎翘起，啊皮嘛同款，咱嘞吼唔是凉，唔是烧呢，迄个门根孔穿开。穿开的作用，透气性达到嘞吼。目前嘞吼，市面上上盖好啊。为什么爱透气？甲咱人同款啦。吸条的物件啦，吸条的会臭酸会歹气。咱人嘞吼，鼻啊底嘞无穿开会翘起。配同款，你家一定爱透气。一个呢闷热未穿开。会配你咧教会安怎？我来甲咱讲，即马咧讲诶，可能就是恁兜，恁兜门窗顶即个配，人咧签名啦，半暝咧吼，较够避开啦。过来就是安那吹冷气，啊，愈困愈寒，愈困愈冷。为虾米？迄、那个咧未穿开诶配，咱暗时啊伫困，咱人有哪会呢？排出着汗水，湿气一旦累积。伊会倒热，所以呢，吼，有个人吼，困到半暝，吼，咪，迄个冷气吹有无？哦，半暝咧，吼，安尼皮皮穿细细准，其实呢，吼，甲着你迄领被未穿开有关系。过来就是呢，吼，未穿开的被，人足够感冒的，吸热汗流汗了后，你也无意识，吼，因为热，吼，咱的脱被啊，就掀开，掀开了后，吼，冷风一个吹落去，啊，就感冒啊，咽喉痛，十片流鼻水。这就是呢，一领无好的被。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我要一组被
0: 啊。好，要一组哈，来一线哦。喂，彩珍你好。
4: 喂
0: ，Hello。
4: 喂，我头拄有卡，我一组，啊，即马加一组。
0: 好，各位对家一组哈，你看巧的，就是安尼。过来，未穿开的被，吸热的被，皮肤作后上位，会起一粒一粒，因为呢吸伫内底。 一咱人都只要讲掉哈，他会排湿气，会迄个小气也出来。伫棉被内底环境起来细菌尘螨，就是他最好的温床，会引起掉呢，咱的湿疹、汗斑，吼，脚只偏呢，吼，就会长痘痘。嘿，啊，过来，迄粒皮，你安怎洗，你就洗袂清气，所以会甲咱讲啦，每一个人因兜，吼，唔是恁兜呢，阮兜皮嘛一大堆。我坦白甲你讲，我即几工啊呢，吼，淘汰掉一领，我买一个呢，吼，就是咱一般，吼，就是两粒枕头啦，搁一个啊，床包，吼，搁有一领皮，一般寝具店咧卖，安尼对不对？我买去套，去套寝具呢，吼，买去套，加上买四五千块，那个被子真正一点都不透气，我即几工啊，就甲迄个一领搁淘汰掉啊。啊，阁有一领，一领咧吼，所谓以标榜天师，我甲人讲，我买迄领偌济，我买迄领3000，我买领3000，蒙凯哦，是冰凉的哦，但是它一点都不透气哦，我买领3000，但是咧吼，该当换就换，该当淘汰就淘汰，我袂起我的吼身体甲伊开玩笑，啊，咱对只咧讲着吼，不透气闷热的被子。唔是拄只咧讲诶，困未起啦，会愈困愈寒啦，会感冒啦，吼，皮肤会痒咧。上界惊就是安那，咱即卖诶人，三高诶人特别侪。你即种咧吼，闷热不透气的被子，会引起着血管诶负担。因为咧吼，咱节目内底大部分拢总是咧中老年人比较多啦，中者吼，啊加着咧心血管疾病、血压、脑瓜。啊！你就拄只咧讲诶，瞬间咧吼，掀开啊，塌皮，伊就接受着咧冷气诶冷空气，容易刺激着咱诶血压，造成着血压诶波动。所以咧吼，选着就一个好的被子，互咱加，而且咧吼，换季不换被。你就是咧吼，季节咧换，啊，你唔免搁再咧一领一领吼，等下咧吼，揢薄诶，等下揢厚诶，除非啦，一领我坦白讲，那阮下岗吼，因为我住伫高雄吼，我住伫高屏，阮下岗咧吼，差不多咧一年四季拢会当夹。啊，有个人就是住伫北部，啊，那是寒流来，有个人住伫山顶吼，比较咧较冷吼，迄我都唔敢讲吼。到甲冬天咧，你可能就是要加一个厚的被子。啊，你若一般来讲，一领被，一领被会当互你盖一年四季。一年四季通通可以盖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才真是咧卖啥啦？啊，开大家拢点加安尼来，冷暖两用毯，一种就是呢吼，我们瞬间接触它的凉感，体感温度会当降到一度至两度。另外一种。一般过去两用的拢会用到法兰绒呢，法兰绒呢吼是呢过去的材质，我们今年吼用到上盖棉那个毛呢吼，它很扎实吼啊，个比较个比法兰绒要个较油吼，陈秋公迄几工啊，都有人甲我讲啊，财政今日去毛一个讲，啊，迄我恁有人咧买呢，我有买过啊，歹势哦，什么马线哦，对不起哦，这是呢今年都上盖新的款吼，伫咱的公司嘛是财政家吼首卖，咱这是首卖呢，唔是讲咧吼轻会的呢。我一个大姐讲啦，财政，我爱听你个节目呢，我爱咧吼买你个物件呢，因为你个物件拢足好诶，你个物件拢足新诶，吼，即马市面上拢阿个找袂到诶，就是安尼啊，好的东西与好朋友分享啊。喂，财政你好，哦，来，等你拨来爱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是，拍摄还你跋山，你要爱两用背哈。
1: 嘿，
0: 真的。好，来一组啦，吼，一组就是两领哦。爱祖文妈妈。
1: 我彩金，
0: 嘿，
1: 我想再订一组。我那一组说今天会来。
0: 好，阿哥要追加吼。
1: 再订一组。
0: 好好，再追加一组哈，甲阮祖文妈妈来做服务之类。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喂，
1: 你好，
0: 嘿，金秀喂，
1: 我叫问下吼，
0: 嗨，
1: 你个棉被有内底有动物的毛做的无？
0: 无，我讲拢总是素色的，无动物，无动物的迄个毛色啦。
1: 哦，哎，是做偌济？你讲也无甲我讲。
0: 有啦，2280啦。
1: 哦，2280。
0: 嘿啦，一届摕两领哦，外口买，我讲今年度你若买无吼，啊明年度若无得买，他们呢吼普及化，一领你外口买就是爱2580，啊今日去摕两领2280。
1: 对啊，你无甲我写地址呢？
0: 有啦，你住伫土城金秀的啦。
1: 哦，你倒知影我。
0: 有啦，遮有资料啊，安尼好哈，吼，我来接电话哦，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哎，玉露妈妈，
2: 我订的做的两对。
0: 好，妈妈，我讲，食到这个年纪来，享受的吼，拢赚的哦哈。
2: 好，
0: 好，来，甲阮玉露妈妈留一组，0800-77-6699，0800-77-6699，电话继续加卡哦吼。

0: 喂，彩珍你好。
1: 我要两用背一组。
0: 哈，一组哈，加个加老子嘞哈。喂，彩珍你好。哎，芙蓉大哥。
2: 我顶一组两用背。
0: 好，来个老好你哈，谢谢。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8: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零零零零四六七，哈，零零零零四六七，新同学，新同学，然后咧食着二十米的磷虾油，嘿啊，他会呢，甲咱做一个串路串起的动作，有这个好转反应、明显反应，牙开较酸，牙开较疼，拢总爱忍耐，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串起的过程当中，伊会去甲你吹，会去甲你损，只要你有毛病所在，吼，只要你会吼，我调的气未通，伊就是会话。会化物通筋络通筋脉，好，咱的脚上手人骨头拢较轻松。那来针对着呢，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啊，包括着呢生骨刺的，有开刀过、无开刀过，哈、哦，拢总会当来吃。这里呢，纯温和的纯天然产品，哈、哦，大人囡啊。大人、小孩、男女、老幼，通通可以吃。你那吃一个当前，大人吃一个用惊，老大人吃一个免惊，乖呀，四界爬爬行，脚行手行，才会当用性命。会行会走就是福气，未行未走就真晦气。树啊，那要摆成偌紧，咱人吼，那老吼，米老吼，那成衰的两只脚吼，哇，酸酸酸，疼啊疼啊疼！尤其是呢吼，那里吹着冷气，吹着冷风，透风落雨，寒流一日来，酸家呢吼，拢总唔在吧？安尼酸抽疼，麻痹的多。二十米的零下油，二十米的配合着零下油，吼阴阳。调和阴阳啦，不和的万病生，这是中医和咱的一个理解。阴阳不和万病生，也得讲咧吼，咱人啊，有咧阴加着阳，阴阳那不和，你的毛病就拢来呀。有诶咧吼，是因为咱的气、咱的火、咱的精气神的问题。人艰苦去到病院检查，讲无毛病，哎呀！医生啊，足艰苦的呢，吼、哦，啊是安那检查无毛病，因为呢阴阳不合，精气神不好，气血不通，这种用到呢，咱现代新的仪器无多检查，会给你加掉呢。二十米的 MSM 机型，加冠两杯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氨氧药、顶头呢，经骨肉医生加姜黄、蛋壳膜、五针刺、五加喉咙多点叫五级甘蔗全叫五只枸杞、桂枝、玉桂，哈，加掉呢。南极的安波蕉、磷虾油，一定爱吹掉。美国原料进口的，唔要找到呢龟汤油进口入来，台湾分装的，上个件是进口呢吼，大陆的磷虾油，我们直接吼、哦、直接伫美国吼、哦、原料进口入来，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哦，保留着上个完整的活性，伫只好去好个正法度呢，充分来发挥。针对着呢，咱的三个月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哈、哦，包括着呢，有这种啊、这个阿妈滚筋，哈、哦，眼睛、卡巴丘比的情形，磷虾油，磷虾油，会更清豆腐第一名。喂，您好，
1: 喂，你要我要订两杯一组，
0: 哇，很棒哈、哦，来，再个给咱留一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阿姐嘛。哪边呢？吼，冷暖两用，两用，两用的，两用的，两用的配，吼啊！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底下来彩针，吼，那边订购，拜托着咱值班的同学，这两天啊，前天、昨天。前天、昨天，哈，上届第一批就是呢，哈，前刚收到的，啊，第二刚收到的，就是涨。咱若收到啊，有加到的，备开甲咱做一个分享，做一个嘴暖功德，这样也好的产品爱分享啦，绝对要分享。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嘿哟，你别爱能有喂。
2: 你他多在念的是在念章的还是念经哦？
0: 哦，念经，我在念经，我在超多的念经。
2: 大哥，
0: 大哥，大哥，我来讲，你这样子就不对。你哪会再背开叫三二经呢？
2: 这袂使，
0: 哎，叫做无品啦、啊。哪会再讲叫三二经？这公开的媒体呢？我伫遮做工课，你听会哈听，吼、哦、啊，什么人？你感觉你听会哈，你去听，我们都不勉强。公开的媒体，你哪会再背开点点三二经？个卖三二经？该讲你个公开袂使，哪有这种人啊？哪有这种人啊？阮做工课唔是要背开红胶的呢，唔是要背开红错的呢。咱这班的同学，你甲听看卖一下，这种安尼的十波人敢钓？这种的人敢钓？又是台湾人的民主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我昨个两百块未收着。
0: 哎、欸，歹势，安尼电话加一个哦，吼，甲咱查一个，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电话继续加卡。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呦，
1: 免还没去，你这录音录音，甲录起来，甲寄出去。
0: 哎，有啊，这拢有电话号码啊，没有啦，那个不行，这样子啊，吼，对不？
1: 嗯。
0: 哎呀、
1: 啊，啊！你下听未听，帮听。
0: 对哇、啊，本来就是啊，吼，这拢无勉强的啦。
1: 对哇、啊，啊！你这会当改是上诉呢？
0: 哎呀，我开袂少，我甲录音嘛，有电话号码啊。是讲咱唔免介意迄种人啊，因为我咱咧咱
1: 做。偏执的，咩无偏执的。
0: 哎啦，啊，做生意以和为贵啦，我嘛无歹声少吼，对无？
1: 对。嘿。啊，你念经我来进前嘛，我讲你念唔够紧呢。
0: 嘿，啊对哇、啊，啊咱两点钟的节目啊。
1: 你无见面咱念咪完。
0: 系啊，啊这嘛是我的特色啊，吼，对无？
1: 要听听唔听你？
0: 嘿，
1: 是安尼你就唔对
0: 啊。对哇、啊，啊我念经嘛是我的特色啊，对不对？哈、嗯。
1: 不要听就不听啊。
0: 好好 ,OK,
1: 拜拜
0: 谢谢你好拜拜。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哎、欸、来综艺大嫂。
3: 哎、欸、彩珍。
0: 哎、欸、有。
3: 哎、我要爱了。
0: 两样杯。
3: 哎、欸、两杯。两杯两组。
0: 好两组好来跟咱聊一下哦、喔、哈、欸。喂彩珍你好。哎、欸、你好。
4: 我爱两杯。
0: 好不要一组、欸、啊你等了压一下哈。好好二线哦、喔、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我有没有生气我没有生气。我没有生气。我入行的哈做这道已经。要二三十档啊！为着这个代志生气，不值得啦，不值得啦！只不过我要甲拄只迄个大哥讲哈，我们爱互相尊重哈，爱互相尊重着别人哈啊！底下哈，事情过了就好了，不要再提起了哈，过就过啊，过就好啊哈啊！唔要为着这个代志呢哈，影响情绪。喂，彩珍你好，
5: 喂
0: 你好，我彩珍，
5: 哎、欸，我要
0: 两样杯。
5: 对，
0: 好，来电话加一个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电话继续卡。

0: 喂，彩珍你好。
1: 喂。你讲阿姐，一说我要来我拿孙呢。
0: 好，我甲你留哦哈，来二线，谢谢。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3: 彩珍，你没配哦。
0: 嘿，对哦。
3: 哦，啊，我刚出门一早啊。
0: 好，一早好你来三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都叫你吼，有咱这班的同学讲啊，讲财政啊，我来吼，卡胃中遐收有要紧无？不要紧，先定先赢，和咱压日期，和咱压日期，要卡慢收的不要紧，但做数有限，收完为止，要的要快。要的要快，要买要快，快就是紧，紧就是快，紧紧紧，夹夹夹的哦。

0: 玉燕姐，
1: 彩珍你好，
0: 你好，
1: 加油哈，爱你哦，
0: 好，爱你，啾咪，感谢你的鼓励，
1: 拜拜，
0: 好，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哦，
0: 是，
2: 我要搁买两用杯，
0: 你有加着啊？嘿，
2: 嘿啊，
0: 有好加无？
2: 我要买两组，
0: 好，有好加无？我问你。
2: 有啊有啊，
0: 哎，真正加几组配吼，暗时啊继续好困嘞，哦，好，安尼个对加两组吼，甲你留哦。喂，彩珍你好。
3: 喂，要配。
0: 好，你打。嘿。
3: 哎，都切做伙行哈。
0: 好好安。好，我对加来，再个要对加切做伙行吼。喂，彩珍你好。那你同一天说。喂，你好，我彩珍，
3: 我要一组两配，
0: 好，
3: 拜三，
0: 好好拜三，你等下加一个哦，哈，谢谢。咱若要卡慢收的，袂要紧，吼，要卡慢收的，袂要紧。但是呢，电话一定爱卡，因为呢数量有限。我们今天呢，吼，你卡开，拢还够有组数。啊，明仔载我是休困吼，拜一，拜一可能大家都爱用唱的呀。啊，咱唔免甲人谈遐客商，电话先卡，有听到的要订的。即阵甲卡入来，即马电话卡好卡哈，吼都只规个拢平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哎、欸，你那个
0: 两用被几领？2580，按两领2280。一领2580啦，按两领2280啦。阿听无？
1: 两领那变得较俗啊！
0: 啊无啊多啊，阮公司就遮尼啊厉害呀、啊！吼、哦，然后飞起来，电话甲接一下，太可爱了！喂，彩珍你好，
2: 这是特别争
0: 取的。
2: 彩珍，
0: 喂，好，要爱两用费啊？你要几组？
2: 几组？
0: 好，几组？你到宜兰吼？
2: 好，
0: 大热冬好，安尼阿伯，我该留一组给你拜二休，好唔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啊，那会较俗啦，那会较俗啦，啊，就呢吼，广告交换，广告交换，因为今仔日咧甲咱讲诶，两用谈，这是今年都上盖新诶。所以呢，吼，咱帮伊做功课，一定爱回馈予咱这班的同学。他们的平台定价就是2580，是一领，好，一领就是2580。啊，功课交换就是爱讲条件啦，吼，爱讲条件啦，咱帮伊功课啦，咱帮伊功课，吼，啊，所以讲呢，一定爱回馈给我们这一班的同学，两领，两领。就是2280啊，都讲嘞吼，有咱这班的同学讲，哎呦，彩珍，啊，你讲嘞，今仔日订啊，拜二到啊，但是嘞吼，我拜二啊，迄个钱嘞，啊，未记吧，我可能爱差不多月中去啊，吼，爱嘞15号啦，吼，啊是嘞吼，爱几号啦，10号过啦，我只要有领薪水嘞，我钱只要有几万嘞，不要紧哦，先订哦，你若有订有写单。做数都有甲你留，吼，物件都有甲你留。啊，你若搁伫遐咧三颗炉、四颗炉，用抢完就没有了。来甲咱讲，热天冷气房，大家拢吹冷气，吼，大家拢吹冷气，吹冷气上盖适合的配，吼，甲咱的。

0: 分别三个重点，三个重点，你这三个重点哪里抓得到？我跟你说，你今年从今年的夏天开始，电钱会继续省的，身体会继续健康的，暗时会继续好困的。三个重点，第一一定要轻，那你困的一定要整个拢放松，吼、哦，一定要轻，迄、那个轻。你就是呢，吼，会放松，伤过重，诶，这个棉被容易造成着压迫感，会影响着咱环心病变深层的睡眠。你那是咱采针啊，长期诶，听众朋友，咱拢讲究，一定爱咧深层的睡眠，深层咧。困眠品质一定爱好，啊，所以被一定爱轻。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 我要配两组。
0: 好，两组哈，好来，再个甲咱留两组哈，个甲咱留两组。啊，第一点哈，被一定爱轻。第二点，一定爱会喘气，一定要透气，一定爱通风。啊，个会当然吼排湿，因为咱人啊。哦，咱人是有体温的，毛根康为什么拢会生身？吼、哦，咱的皮肤甲入来拢有身，迄就是呢吼，咱的迄个油脂的分泌，唔是外口的红白刷哦。吼、哦，你若讲吼，外口做陶醉的做啥？吼、哦，迄是垃圾对无？但是呢吼、哦，你坐伫冷气房，你拢无咧冲啊，你甲入为什么有身？第一就是油脂，吼、哦，第二呢吼、哦，就是我们呢吼、哦，这个。啊，先接电话。喂，彩珍你好，嗨，你好。
2: 彩珍哦。
0: 喂，
2: 我给你买凶的拉拉里拉拉，啊，加凶的皮。
0: 好。
2: 走。
0: 几组？
2: 几组？
0: 好，几组？安尼留予你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喂，我只有几组啊。
0: 好，阿桃姐阿姐哈。好，安尼我留予你二线哈，二线哈。来，咱拄只讲诶，毛根康会分泌油脂，啊，搁有哈，它会流汗。啊，你只啊那爱选着着呢，一个会喘气，哈，可以吸湿排汗、散热的配，因为呢，这个流汗出来哈，那个湿气，伊才会当快速排出来。啊，咱困伫迄个棉被内底，才不会闷热。啊，我甲你保证，即周你若买着加着呢，吼，什么叫做闷热？什么叫做闷热？吼，你都拢无感觉。佮说落去，今年被加加，你会发现歹去，以后你吹无咧，吹无。彩珍啊，我即马以前买的被，我拢揢去单掉啊啦！真正等于吼，真正加开呢吼，真正够轻松，有够舒服诶！哈，过来就是安尼吼，保暖一定爱嘟嘟啊好。是安那讲呢？片面着冷气直接去吹着咧，咱的腹肚，吹着咱的肩胛，啊会降低着呢。去着凉，就是呢，寒着的几率啦，人就是较袂感冒。那凉感，吼、哦，凉感的这边的布料，吼、哦，伊的这个面料，一定爱轻量化。咱即摆呢，吼、哦，今仔日啊，这两天啊，吼、哦，大家客着加着的，哦，够轻的啦，绵啦，吼、哦，那个亲肤感吼、哦、有够好诶。啊，过来，吼、哦，就是呢，冷气未使转了，伤过低呢，惊会感冒。可以呢，直接去呢机海内底。
3: 林斯坦是哪里制的？
0: 哦，来，我等下我讲哈、哦，来啊，可以呢，机洗哈，会当呢机洗，什么叫做机洗？会当单洗三机啊，你免搁再套着被单，吼、哦，免搁再套着被单，直接呢吼，安尼落去洗就好啊。好，来哈、哦，咱这是呢优良台湾厂商啊，国外制造哈、哦，因为咱大家拢内行人啊。国内呢，吼，台湾的钢，吼，是啊，真正有够贵的。台积电嘛是呢，吼，去国外设厂啊，吼啊，台积电呢去印度啦，吼，去美国啦，吼啊，去呢越南设厂啦。所以呢，吼，我们不用，吼，我们不用说太客哦，因为台湾的人工足贵的。你若要用台湾的人工，这一领无卖迄三五千块，绝对呢卖好。啊，但呢三五千块，唔是大家拢有法度买。所以我们吼，直接甲咱讲，台湾优良厂商啊，去国外设厂的哦。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嗨，你好，
2: 嘿，两百一组，
0: 好，感谢，来，再个甲咱留一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小姐，我要多陪啊。
0: 好，你等我一下哦。今嘛吼，满线，今嘛满线，吼，伫线上的朋友一定要加强一下。那有拨线咧，一定要打回来，吼，一定要搁电拨0800776699，彩珍助理来接电话。要和我两个接的0800776699，外口两个帅哥在接，吼，高雄总机的电话哦，0700268888。0700268888，后边四个八，两边轮流卡，吼，电话咧接较紧哦。

0: 喂，财政你好。
1: 我要给咱。
0: 好，你要爱点，迄个咱的两用背哟。
1: Yeah.
0: 好，安尼你等我哦，哈，谢谢，来哈，咱这位大哥，咱也住伫咧哈，亲像宜兰哈，这个大哥，宜兰遐吼有那较搞落雨，还是讲家人遐较搞落雨哈，咱这周你一定要拿西施排汗抗菌，保证保健哈，不褪色、不掉毛、不变形，洗衫机洗得好啊、哦。

0: 谢谢，来哈啊！拄只呢，咱得报瓜财政加着助理嘞哈，刷卡安尼电话接哈。哎，给你，你那卡开，加讲一个呀，拨线。伫只财政甲咱讲对不起哈，我助理卡手伤过慢，哎，我等下甲处理一下。请回拨，请回拨，开开玩笑哈。人呢哈，活在这个世间哈，不要把什么事情拢看甲遐尼啊严哈。啊，该开玩笑就是开玩笑哈，想得开，看得透哈，轻松过日子就好啊，轻松过日子就好啊哈。喂，财政你好。
1: 哎，财政哦。
0: 喂。
1: 啊，伊个敢会当用迄个洗衣精落洗？
0: 洗衫精哈，打机打我讲你要用洗衫精、洗衫粉、洗衣球拢总袂要紧，打禁止着一项叫做柔软巾。
1: 哦，柔软巾哦。
0: 哎、欸，柔软巾唔好洗，剩咧你要用啥物洗拢袂要紧。
1: 哦，
0: 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哈。其实哈，我甲人讲，迄是我哈，真正我的人哦，做代志哈，都是足高病啦，哈，啊，足古毛的啦。你也是哦、喔。
2: 你讲你人嘛是古毛。
0: 哦，我人也古毛。为什么人哈？我要甲人讲，因为呢哈，这物件这样好，我要和咱的哈。迄、那个有信用，佮而且袂破坏着伊个品质。啊无呢吼，你若用讲诶，无好，佮当个搞买呢，我明年佮买，佮当个搞买俩。但是吼，我要赚我该赚的，有道德钱，无道德钱我唔赚。喂，财政你好。
3: 喂。
0: 哎、欸，美专。
3: 嘿，对，我要跟你订那个两用被。
0: 很棒，很赞。哦，真正诶，你加着吼，恁兜的被你不淘汰都不行，因为你加着今年了。
3: 因为吼、你头拄我讲起我。中到一个箱、
0: 哦，中
3: 我是领两百吼，加五十年啊，也足好用的。啊，但是我嘛无甲断掉，但是你咧讲讲吼，加久嘛是有迄落吼，
0: 有啊，
3: 嘿，啊，我才发现讲啊，安尼我会陪爱来换。
0: 好好，安尼我甲你留哦，哈，好，
3: 知道啦，
0: 好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4: 2280。
0: 喂，玉丹，
4: 对嘿，
0: 嘿，凯西。
5: 我订两组，
0: 好，订两组哈，再搁加留两组哦。喂，彩珍你好，玉贤大哥，
6: 彩珍小姐阿仔，
0: 是，
6: 我还买一组，
0: 好，买一组啊，我留给你哦哈，好，谢谢，等一下哈，来拨线，拍摄，搁点卡入来，会记你加养一个呀。加养一个啊，0800776699，0800776699，哈，咱都食美妆讲的啦，哈、哦，真正，迄物件咧，哈，无咧用甲歹去个啦，哈，啊，你就咧，哈，该淘汰掉，该淘汰的就淘汰，哈、哦，不要咧，哈，东家一世界安尼。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7: 小姐，
0: 哎呦，
7: 我咧。反正我买两用杯，啊，唔过我买找十下咧。
0: 好，不要紧，找十只收好。OK， 喂，彩珍你好。
8: 小姐。
0: 喂，咱到底十几的大哥吼？
8: 对，你甲我送一组来，两杯。
0: 好，恁十几足够落雨，我讲加一组配，他真的。
8: 今晚两千万好天啊，都无咧落。
0: 无啦，连江的落都唔是今仔去加，明仔载到海口吼来，啊，等来压一下。喂，彩珍你好。来，我来带大哥。
8: 拜拜。喂。
0: 喂，带大哥，我彩珍啊。
8: 你彩珍呢？
0: 嘿。
8: 好，我迄个买一组啦。
0: 好，啊，我留好你哦，哈。
8: 你敢知我输了？
0: 我知影啊，吼，来，吼，0800776699，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9: 喂，
0: 嘿，你好，
9: 你好，我要订购那个两用杯。
0: 好，好，恭喜你哈，0800776699，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10: 我新的啊，我无报住址啊，你哪会知？
0: 无报住址来，等你寄一个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哈。都只咱助理的哈，在咧讲啊哈。那不是讲寒流来的时阵嘞哈，你尽量。 有的人讲我一个人一领粗一领夹，一领粗一领夹，其实足好个。热天你着甲粗凉的这边，吼、哦。啊，若寒天你着甲粗烧的这边，哎呦，还袂好哦。喂，彩珍你好。哇，来，等你拨来个电卡，吼、哦，等你拨来个电卡，因为咧电话线较满，啊，所以讲咧吼，一定要加强一个呀，一线一线接，一线一线接，行动马上行动，数量有限，数量有限，加到咧二十米的，加到林下有无同款的所在，因为咧吼，这入来的货，就是咧只系租数，入来的租数就是有限，那我们。没有办法追加哦，无法度追加，完全无法度追加，因为这个吼是优良台湾厂商国外设厂啊做做的，一批进口入来啊，完的没有了哈、哦，卖完就没有了啊。我伫节目内底讲哈，因为内行的拢听有啦，内行的拢听有啦，因为咱这进口入来，所以呢吼、哦，根据着财政的了解，一定要经过着。海关吼，一定爱经过着海关严格吼去检查，啊不然呢吼，内底哪该放一寡违禁品要安怎？所以呢吼，这一批吼，这一批入来呢，海关一个看哦，迄质感真正，质感真正有够好诶，连海关吼都甲咱来抢上吼，购买着这组，所以他们看多了，摸多了。吼、哦、啊他们都喜欢了，难道你不会喜欢吗？他们都心动了，难道你不心动吗？心动一定爱马上行动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尤其是呢吼啊咱咧讲诶，你有风湿性关节炎咩？你有骨头较高酸痛诶这個。我一个朋友吼、哦、我一个朋友。你敢知影？热咖呢吼，真正敢那亲像咱家的焖烧锅同款，啊拢无咧吹冷气哦，啊电风吹，因为安那，你甲想电风吹内底烧过急，啊，伊就是一直烧风底下搞。我讲吼，我入去到内底吼，我强要吼，因为那急那热呢吼，咱就心狂火到。哦，我就甲讲，我入去到因内底吼，又闷，哦，又，哎，我真正心狂火到。我讲你安尼，拢无伊了，你住会着？伊讲吼，伊若吹着冷气，骨头都拢酸痛。哦，你若这种现象的人，这组两用被一定要拿，一定要拿哦，哈。喂，彩珍你好，哎，师姐。
2: 哎、欸，
0: 财经
2: 你
0: 搞
2: 错啦！
0: 嘿、
2: hey, ，
0: 你好，
2: 我
0: 要两杯汽水。好，我倒好你，好、哦，谢谢。阿哥、啊、来，咱放你车顶，车顶，车顶，哈、哦，放你车顶。有阵时你吼，带着囡仔是谁，哈、哦，还是老大人，哦，伫车顶啊，你会当教。过来，囡仔带好，互伊载好好，哦，啊，咱那边出国。去旅游，我讲放伫行李箱，伊个体积呢吼，我拄则讲着轻量化啊，自开呢吼，一领个体积，敢那参照咱兜个枕头半粒安尼会大尔，比一领羽绒衣个空间也阁较细，也阁较细，真正足轻个啦吼啊！你就是这样子放着，因为呢，今年呢吼，我是按算我十二月份。十二月份呢，已经既定的行程啦，既定的行程，我要呢，去啊，这个出国，要去福建沿海，我要去啊，家人呢，去进香拜拜。以前呢，我出国的时候，除非啊，寒天啦，除非寒天，要不然呢，去饭店吼，会米配，我真正都唔敢夹，因为呐。我就惊吼啊，唔惊死，但是我惊感染着啊，唔惊死吼，我惊讲咧吼，人个清洁做无好势，迄新闻拢报啊，吼头前一个退房了后，伊就咧吼，也无甲你换床巾，也无洗，也无衫，啊，就个甲你抱抱的，吼，互你困。啊，头前迄个到底有啥物吼，皮肤病无，啥物拢唔知影。我咧吼，真正大饭店，除非寒无法度，我只会加伊个被。吼、哦，啊那无呢？吼，坦白讲，伊个被我唔敢夹，哦，我甘愿呢，吼，啊咧冷气，吼、哦，啊全卖遐尼啊低，啊我就不盖被子。啊那咧饭店，我坦白讲，因为那迄个浴巾，咱家己会当扎，吼、哦，啊毛巾会当夹。我到饭店，无论讲国内，无论讲国外，他的浴巾、他的毛巾，我一律不用， 一律不用，因为已经在吼、哦，我家己用啊，吼、哦，拢伫咱的皮肤啊，直接接触皮肤啊，啊，所以讲呢，吼，今年我是呢制定的行程吼，十二月份我要加呢吼，一个职工师傅吼，啊，去到美洲马遐吼，要进行这个已经已经确定的日期，我今年呢吼出国，我就是呢把这个吼两用毯带出国，睡得安心。睡得放心，唔免搁再惊，唔免搁再好一关，一举数得，一举数得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来听歌哈，听歌啊！咱才真甲着助理咧，有缘伫线卡来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外口哈，这两位帅哥辛苦你们了，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两边电话轮流卡。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好。
0: 嘿，大嫂。
1: 我要一个一组能量吗？
0: 嘿，一组能量。
1: 安尼三组。
0: 好，三组。好，谢谢大嫂，只留三组哦。喂，彩珍你好。
2: 嘿，喂，加买一组。
0: 好，搁要追加一组吼。
2: 嘿嘿。
0: 好啊，啊，迄个拜二做伙搞吼。
2: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

0: 喂，彩珍你好。
1: 我
0: 这个点呢？好，各位对家一组来一线哦。喂，彩珍你好，
1: 请问现在牛肉怎么卖啊？
0: 两件都是五尺六尺的2280。
1: 五尺六尺是小的。
0: 哎，没有那个大的呢。
1: 啊，都是那么大哦。
0: 哎，来，电话加一个哈，咱的细领无够加，你唔免惊大领，迄已经轻量化、轻量化了哦。喂，彩珍你好。
2: 彩珍哦。
0: 是。
2: 我要搁加一组啦。
0: 好，搁要对加一组哈，真正赞的啦。
2: 嘿。
0: 哦，你有加到啊哈？
2: 有啦，有啦。哦、
0: 有好加无？
2: 有啊，有啊，足轻。
0: 啊，有凉无？
2: 有啊，有啊。
0: 啊，真正拢袂吸热，迄个透气性足好个，对不？
2: 对，
0: 好，安尼佫改对加一组，啊，这拜二互你哦。
2: 好，安尼拄好三组啦，吼。
0: 好，好，来吼，谢谢。0800-77-6699，我就甲人讲，收到加到，你不追加，拢过意不去。你不追加，你都会后悔。哈，喂，彩珍你好 ，Hello， 伯清。
3: 喂，
0: 哎哟，
3: 喂。
0: 你好，
3: 你好，我两组啊。
0: 好，两组来，这有哪个要两组？喂，彩珍你好。哦，来，等你拨线咧，记得回拨。等你若拨线，记得回拨。0800-77-6699，0800-77-6699。省电啦，省电就省钱啦。啊，今年的热天。还未真正开始呢，咱台湾话讲一句讲啊，六月火烧宝，今麦打五月尔呢，还没有真正的热呢。啊，你也看，你已经热甲走无路啊！今年哦、喔，今年目前呢，吼出现上盖悬的迄个气温，上个月月底玉仔就40.2度啊！啊，未来嘞，惊死人哦！喂，彩珍你好，哎呀，好、哦、来，等下会给你加讲一个啊，电话会给你加讲一个啊、哦。喂，彩珍你好，
4: 哎、欸，你是彩珍，
0: 哎、欸，我彩珍，
4: 我咧讲迄个拜山啦，我加一组来，
0: 好，拜山搁要一组来，
4: 二线，要七组啦，
0: 好好好，来拜山搁一组哈，0800-77-6699，0800-77-6699，等下继续加卡哈。

0: 喂，彩珍你好。哎，来大姐。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哎，嗯，啊，我个个对家两组，
0: 个对家两组，你有家对哇？
1: 啊，这两组，迄个七月十三个来，咁
0: 要袂要紧，会使。啊，我问你大嫂，你家对哇？哟，
1: 也袂家对，
0: 啊，袂家哟。
1: 因为阮先生因长期卧床
0: 吼，
1: 我就讲免钱了厝下卡。
0: 哦，可以哦，可以哦，
1: 嘿，
0: 哦，真正足好诶。你收到吼，你就知影，真的即马市面上吼最新款吼啊，最新科技的结合一体成型，以后你回出吼，较袂讲像我拄只讲的吼，人为中个有粗线吼，你若刷头一个落去吼，伊就开始呀变形啊，啊，这拢袂哦嘿。好，
1: 安尼两，
0: 好，搁对，
1: 两组拜二，哎、
0: 欸，你
1: 两组七月十三，
0: 好好，两组两组，总共四组哈，
1: 哎，
0: 好好，安尼电话接一个哦，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啊，台湾的多变的天气啦，连明仔的吼落雨啦，连明仔的吼咧火烧波啦，吼，连明仔的吼咧起雨啦，哎呦，迄个哪里吼起雨的时阵，哎呦，安尼啊又热吼，啊又闷的，真正人吼都会整个压杂啊。啊，这组上盖好，这组上盖赞的哦。喂，彩珍你好。喂，苏林。
2: 小珍。
0: 喂。
2: 哎，彩珍。
0: 哎。
2: 对不起的哈。
0: 哎。
2: 你怎会哎呀出？啊，我听出一样这个袂当。
0: 哎，当好够赞的。
2: 这凉吗？
0: 就凉哎。真正脚床较袂生痔疮，人讲小的会生痔疮，真正就凉的啦，足赞的啦。
2: 你我朋友，伊上班时无冷气啊，啊是讲坐坐安尼看较舒服无？
0: 会啦会啦，好来，医生甲咱做服务一个哦哈。喂，彩珍你好。喂，咱大李铁个哈。
3: 哎、
0: 欸、哎、欸，来大哥好。
3: 你彩珍吗？
0: 哎、欸，我彩珍呢。
3: 我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啊？拜二，互你收。
3: 组织有吧？
0: 有啊，大林德啊，迄、那个许聪之家、欸、对不对？
3: 哎、欸，对对。
0: 好，啊，这拜二互你收好唔好？
3: 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喂，松山大哥。
4: 我要那个凉被。
0: 好，你要几组？
5: 好，拜拜。
4: 一组多少钱？
0: 一组2280而已哦，售完为止。看要加客一组两组啊，哈，来三线。我讲客一组的保证后悔，保证保证一定会后悔的。喂，彩珍你好。
6: 喂，凯珍哦。
0: 哎、欸，大姐。
6: 哎、啊、呀，我爱一组啦。
0: 好，一组。
6: 阿哥哩哩啦啦，嘿呀、啊，一组啦。
0: 好，啦啦哩啦啦，一组哈。好，安尼做伙拜二，互你收哦。
6: 好好 好,
0: 好, 好。好，谢谢大姐，再见。喂，彩珍你好。喂，巧英姐，
7: 我买一领。
0: 好，来买一组啦，买一领吼，买一组，一组内底有两领哦。喂，财政你好，好、哦、来，等你拨算吼，搁点卡，哎，给你卡开咧吼，较有耐心的加养一个呀，加养一个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卡回通，等你卡回通。哎，财政你好，拍谁还你拨线？
8: 哎、欸，
0: 嘿，你好，妈妈好。
8: Hello， 配有个几招？
0: 好，几招我留给你一线。欸、喂，财政你好。
9: 喂。
0: 喂，你好，我财政哦。
9: 刚刚拉拉嘿几招？
0: 好，拉拉你拉拉几招哈？好，啊，拜二给你哦，哈。
9: 好，可以，可以。
0: 好，谢谢大哥，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咱信雄大哥哦。
10: 哎、欸，我那拢你在讲。
0: 哦，拢我在讲吼，来吹走你吼，三线。啊，喂，彩珍你好。
5: 哎、啊，
0: 明虎大哥。
11: 嘿嘿，对。喂。
0: 哎、欸，你好哦。
11: 该定一组，
0: 好，定一组，啊，你等我一下哈，来，我下来助理即马无用，我甲你抄一下哈，好，好，好，安尼走，转互助理，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一倍多用，一倍多用哈，换季。 你拢唔免烦恼，冰冰冰冰就好啊，一冰凉的，一冰烧的，叫做冷暖两用的哈。一领就会当满足哈，贵啊的这一块啊，两感的面料哈，这边的哈，会使讲非常的滑顺透气，完全不闷热。伫冷气房内底哈，哈哈，有真正的哈，嘿，好哩。感觉讲今年的夏天特别的凉爽。喂，彩珍你好。
12: 彩珍你好。
0: 喂，你好。
13: 我要梁竹。
0: 哈，梁竹来家个个老冷粥。喂，彩珍你好。哎，国语大哥。Hello。喂，嘿，来，你要爱凉，哎，了冷暖两用备哈。嗯嗯，来二线跟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屏东的好朋友。
14: 喂，
0: 屏东的哈。
14: 一周啊。
0: 一周我该老的呀，阿伯姨好你收哦。谢谢大哥。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5: 吴娜姐。小姐你好，你啊，彩珍你好。
0: 我彩珍呢，大姐。
15: 啊，你的我谈多卡点嘞，我。7752198，
0: 哎，忙念出来啦！诈骗集团足多啦，莫念啦，刷卡。
15: 哦，啊，你了，哎，赔当时要收啊？
0: 你等下哈，来，哦，叫助理给你接。记得，咱这班的同学，我有责任保护你们，我有责任保护您，咱唔好咧吼，把你的电话号码，啊是讲咧吼，你的地址咧念出来，咱坦白讲啦，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吼，你看现在诈骗集团，有诶咧吼，都我好咧呛输，虽然咧吼，咱相信人性本善，哈，人之初性本善，哈，虽然大家拢善良诶，但是就有出到一半个呀，啊，咱就是咧防遮，人讲咧。你哄的是你哄小人啊，君主你根本就免哄，对不对？喂，彩珍你好，哎，来，咱住伫园林的吼，哎，大姐，
16: 到的，
0: 嘿，
16: 那皮是差不多几尺？
0: 五尺六尺，两领拢大领啊！你有听到咱拄只吼大姐讲外口买迄细领，迄细领嘞吼，你家里你拢无翻新变变，翻新变变一变就空荡荡。啊，这呢吼，你做你家翻新甲变变，看你买翻几年拢不要紧。
16: 高啊，
0: 薄诶，轻量哦，轻的薄的啊，但是会凉一边，会凉一边会烧。来，一线给咱做服务哈，冷暖两用备，冷暖两用备，一边凉的，一边是烧的，哈，一边是烧的啊，它来整个哈啊，会使讲来恒温呐啊。来，咱这个全部收到海王晶清通和藤头赞助提供啊，那边呢冷暖两用谈的。
17: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8: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2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4: 格力环保卫生纸，
2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2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7: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瓜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咱来听歌，听快乐的叹空呼。

这个快乐的探矿夫，那是很辛苦的哈。好啦，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那有新北市的好朋友，新北市哦，退休的哦，而且煤炭，而且煤炭讲乌炭的啦，乌炭哦，会慰问金，对今日开始哦，到七月底了。好，甲一个月底了，七月三一号了吼，爱记哦。你若符合着这租家市民，拢会当来申请哦。这个新北市府哦，今年啊，持续来办理着退休的哦，应该乌炭乌炭工哦，诶，慰问金发放诶，这作业。嗯，啊，这个新北市府哈，诶，劳工局在咧讲，你只要拿伫2021年。2012哦，对，14年前，2012七月31号进前哦，你的户口伫新北市有满一年以上诶，而且你曾经捌做过去挖乌炭哦，而且看过哦，而且你够有这劳保哦，有投劳保的记录诶哈，65岁哦，啊，那原住民是55岁以上这市民。你都能提出的申请，对咱即马开始一直到7月31号吼、哦、停止哦，吼、哦、今日7月7日啊，对不对？到7月31号，吼、哦、啊，就停止受理哦，吼、哦、啊，经过个审核，诶，你符合到这请领的资格，会当得到慰问金2000块安尼。这个劳工局吼，在咧讲，头一届申请诶，爱写好好吼，这单爱填妥这申请表。而且你爱减负金融机构存折的封面影印本，吼，还有领据，吼，还有这个填妥了后用邮寄用寄，寄个台北市，吼，板桥区中山路一段161号7楼劳工局劳工的组织科，安尼。你若袂记，你走去这个。板桥中山路一段，迄个劳工局，你去甲问较详细。若唔知的话吼，啊无就上紧向每一个人，阿免去甲劳工局，你去区公所等。哦，你上紧向你各区哦，即个公所哦去送件办理啦。哦，而且已经有申请过，有通过资格即审核，即退休或者探工啊，即、這个劳工局会主动来查核户籍的资料。啊，你那是这户籍哦，是伫这个新北市哦，伊就直接个办款啦。你免阁重新申请，你应该捌申请过，比如你去年有申请过啊，你今年免阁申请啊。好、哦，伊去查你户籍，甲阮阁伫新北市，伊台湾会阁直接拨入你原本的户头，安尼就好。好、哦，啊那唔捌申请过，哦，你要去恁这新北市，会看对一个区公所，伊也是去办理送件啦，送件伊来办理啦吼。啊，但是你若去无了解，你就问我详细。因为你头一届申请的人，你爱填妥这资料，而且主要要对摕去劳工局摕，去劳工局摕摕这资料吼。哦，申请的这个人，你爱写好势。哦，啊，你现在减负金融机构存折，因为要拨钱了，这户头落去安尼吼。诶，封面得封面影印的安尼。哦，啊，这个领据。哦，啊，你写好了后，你邮寄用寄。哦，啊，你若无按寄吧，可能你去恁个区公所就帮你受理啊，安尼。好，安尼哈，这个月底了，哦，这是个月底了哈。啊，来，丰台，嘿，丰台，这个八位啊，吼。啊，我现在去买高丽菜，因为我看尖头的。哦，咱平地种拢尖头的哦。诶，进前去买一粒，还佫剩四分之一伫冰箱，迄粒是买47块的一斤。啊，今日这买40块，啊，我拄啊买几粒的，吼、哦，啊，一个大姐伊买一瓶的，吼、哦，啊，一个昨夜买白，吼、哦，买白买5粒，一个少年的这，不不，生活中年查甫一起来我边哦，哦，这哪过来在无紧买吼，后日白买个大起价啊，我想讲那大起，风台啊，啊哟吼，嘿，迄、那工会都也听到风台吼，啊，就随起价啊。所以这粒高丽菜无定，今日买爱100块，无定你后日白买个爱200块啊！伊讲哎，我是爱讲影哩哦嘿。所以你拿高丽菜这两家先去买买，菜先买买，啊会记袂记，也无做一定呢。哦，这样刚好要放风台讲啊，这个强台，这个包会变强台，因为你海边拢无杂无油啊，又愈加愈大尾啊，逐摆风台都嘛是安尼。哦，而且强台包会上盖新的路径哈。
这气象署我无排除会发报海上的警报哦。哟，啊，咪讲会都惊会愈挖咱家啦。这个强台八威持续增强呢，伊这个强台搁咧增强，要惊人哦。这个后礼拜哦，伊会逼近台湾，所以中央气象署咧预报，伊就讲哦，今仔日一直加后礼拜三，和各地拢还阁是足热的天气。那么这个风台是后礼拜四吹到哦，会挖进咱台湾，所以气象署未来无排除哦，而且发放风台警报哦。哦啊，这个，伊就讲受这个风台外围水气的影响，后礼拜四北台湾哦迎面啊哦迎风面带来落雨，啊那拜五拜六哦，这个、影响较大哦，但是还个观察，即马预计是后礼拜四会影响到台湾，会较瓦烂，因为即马搁伫海面足过，但是海面拢无杂无油嘛，啊天气热，天气热水分侪吼，伊就愈大愈大粒，愈加愈大粒，爱变强台嘛。哦，安尼，去进入这受了太平洋高压的这影响，后礼拜三进前，各地啊都是做好天的。哦，后礼拜四了啊，对着这八位风台哦，渐渐挖近吼，咱台湾的附近，所以落雨都有机会增加安尼。伊讲这个进前的梅沙风台进入海面了后，哦，未来将登陆哦，去中国哦，中国即马唔系是广西啊，对阴水阴干的啊吼。所以对咱台湾天气就无影响。这个、八位风台长阿妈吼，已增强变为强烈风台。啊，今仔日下早八点大概距离俄罗比东南风哦，东南东边的这边吼，东南东边这边差不多还阁是3400多公里的海面。啊，因为伊受这太平洋高压的这导引啊，所以未来吼，伊可能向较偏西，向西边去刷叮当安尼。哦，所以这风台会影响咱的。可能就爱到后礼拜三过啊，哦，所以伊那是如果是日本的南边嘛吼，诶海面啊太平洋高压嘛，诶强弱会影响到伊北转诶角度，所以后礼拜三拜四渐渐哦通过琉球附近诶海面，来到这个台湾吼，诶咱这一段，而后尾无确定性的影响吼比较高，哦后续不确定性较高啦，哦无确定啊。我确定会来未来，伊咱稍微会走那个回马枪啊，好对不对吼？所以讲，这风台影响是后礼拜，是后礼拜的代志安尼。哦，啊那今仔日哦，今仔日够人去台东，哦，今仔台东看热气球，起来告诉你，咱台湾热气球做水的讲，做者造型的。嘿，啊台东够有一只雪橇吼，嘿，够有雪橇呢。我甲天天老爸讲，啊你也无载囡仔去，我讲，嘿啊两家去佚佗两公的，你去台东得大钱没？哦，啊，佚佗佗啊，礼拜甲顿啊，安尼，较袂伤忝。啊，无安排，阮媳妇下早去北区去啊。哦，伊个牙套吼、哦，挂要11吨，呵呵，伊真过来，过来挂牙套。啊，就婴仔即摆要3岁啊，讲哦，天顶个后日啊，过满3岁，讲啊3岁，啊，佫伊大多10个月无。嘿，啊，阮那时阵甲老爸做伙食饭，老爸讲，哦，牙套挂固然挂过，因老爸讲已经挂7吨，啊，佮加只4吨，拄啊11吨，啊，今日套起来去北，因真若要套，医生讲佫走去。有走去安尼，吼啊今日去北牙头啊，所以今日无去安排佚佗，去牙头去北起安尼啊，吼好，我嘛期待等下甲看伊牙头北起看成怎啦，我特别关心，规排出去拢是牙头，啊就又加后迄个乳牙，搁一支乳牙，啊搁个牙头讲走，啊讲你大家唔得白条条，那个会走去，吼，个会走去哩啊吼，嘿啊我今日即个台东这足水吼。台东的热气球开幕20000多人到呢，20000多人呢，去遐呢看哦，一早就伫咧高台遐集合啊，啊，大家去遐看，今日北一路冒起，哇，嘿啊，哦啊，伊只吼足水啦，伊只造型足侪型的，咱即摆活动拢总有17个国家哦，40粒吼的球，吼、哦，现场有20粒吼、哦，吼立20颗球，上万的民众吼，天也未光就去高台，就坐伫草坡仔咧等啊呢。凌晨1点是这北一女吼，因就较辛苦，因当凌晨1点伊就集合，哦，整装准备要上场咧，好安尼哦，哟、哦，啊，这个台，去甲看，你就去高台遐，吼、哦，去高台你就看到哦，一粒接起啊，就无同款嘞，哦，后绿巨人球吼，阿、哦、宝、啊、一听。

0: 嘿，那身体勇敢拢乐观啦，啊，那身体歹拢悲观啦，拢想歹，未好啊啦，可能一世人未好啊啦，可能一世人得安尼啊啦，吼，拢想歹，拢无想好哟。啊，用心情无好的人，拢会想一寡较无好嘛。所以这时候爱有人边有人甲鼓励我啊，吼，啊甲安慰，吼，啊甲讲破，吼，啊甲陪伴安尼啦，吼，对不对吼？来。咱来个听，咱来郭伟霆医生分享哦，这营养素，哦，营养素这重要性哦。医生上专业啦吼，啊，来个一分两个，咱的上因为伊成分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嘛吼，啊，这边形成血氧素啊，这问咱医生怎样吼？这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这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公共上手，
0: 哦、对对对，
1: 啊上手无够呢，咱也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哈，不管查甫查某哈，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哈，咱的亚肾。哦，人会疲劳，人会安尼，哦，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戆，甚至有诶，哈，佫较严重，会喘，
0: 哦，
1: 啊，心跳安尼，噗噗噗噗，乒乓菜，哦，啊，佫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哈，甚至连社会人，哈。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甲这个失智，拢甲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咱大家要注意这补血这個重要性。
0: 哦，
1: 是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哈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最简单的讲，血有一个工厂，伊得爱做血出来。哦，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先来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不出你迄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刚开做十粒，那些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不出来，量做不出来哈，迄叫供不应求
0: 哈。
1: 那第二呢，就是你老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哈，正常是十二，伊走个八点几，
0: 就
1: 是
0: 伊
1: 血一直流出去。
0: 哦，
1: 所以不要那补这个血，第一爱营养有够，做血做了水。第二，你要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的毛病，吼、哦，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的月事，
0: 哦，
1: 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走血出去哈、哦，啊，有诶，这个靠血，这个阿姐啊哈，阿姨啊，讲像我，我都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的荷尔蒙影响，你做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逐个月怎么样，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这个观念唔对。愈侪血，不管查甫查某哈，年岁呐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但个肌肉减少症吼。
1: 哇、哦，迄个就骨较严重，因为哈，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哈，铁哈，TIA 铁，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哦，对
1: 啊，这个铁哈、你若欠铁，咱铁的对身体的重要性，伊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
0: 哦，
1: 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
0: 哦，
1: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这个铁哈、哦，你身体这个铁啊，这个微量元素，和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也减少，所以即马大家，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哈，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低至少四倍。
0: 啊，这严重哦！
1: 因为就是铁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佫会使活一段期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内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无法度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就愈来愈就揪起哈，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伊有一个恶性循环哈。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你愈无叮当，难度愈无困难，愈无困难，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落尾呢，你的胃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 啊，你那伊个肉那无力，伊胃肠无都叮当。你再时食一粒茶叶蛋，你讲暗时还佫袂枵？为什么？伊胃肠拢无啥无啥物叮当，所以拢堵了遐。所以真侪是大人，佮坐会去了，有诶，阮家庭个意思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中年了怎变瘦？莫名原因的变黑瘦类，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做讲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吧。啊，愈来愈无得做吧，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到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显示比部分的癌症更加排敌。
0: 我有知吼，
1: 是流感，你阁会使开刀，
0: 阁
1: 会使做化疗，阁会使做电疗。
0: 是，
1: 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诶，足侪哦，有诶流感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吼，一规堆诶。但是问题是，你若肌少症吼，感情无。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老表，胃肠真正较严重，老表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得叮当，还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老表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的爸爱春灸嘛，
0: 哦，
1: 啊，你爸都无春灸的啦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0: 重症肌无力呢，
1: 是哈，对，当真诶，到老表贵，伊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叮当未起吼，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讲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咱这回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哦，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哈。补未落，
0: 无大无出去啊，牙口无好啊。
1: 对啊，我过来去做啥植牙哈。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奶塞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我咱诶时段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着讲维他命 B1、B6，好，这 B 跟 B 六。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最重要，叫蛋氨酸。
0: 哦，对对对。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合成哈，
0: 没
1: 合成红血球嘛是最重要的。所以咱老话都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让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这样话都较紧，让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活，叫我就生吧。
0: 哦，是。
1: 那管理上就下。
0: 你讲问专业就知呀。啊无我安吉，我点两罐哎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
1: 哦，
0: 你看咱郭伟庭医师就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甲你合成哦。
1: 对，哎呀，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哈，比如讲你食水果、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落油，切落油了，佮分解，之后就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伊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做会。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个 DL 这个蛋氨酸，
0: 哦，高
1: 是，就这个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要吃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有法度吸收一丝啊，哦，啊，咱侪位人有诶，搁食菜，
0: 哦，哇，
1: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
0: 哦，对对对，
1: 你要爱伊去吃什么牛排，要吃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吃，所以呢，啊，过来够一项就是讲，吃菜啦，吃菜哈，咱一般是三价。是三价铁，
0: 哦，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咱那靠身体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
0: 哦，
1: 这叫铁离子。其实呢，有足侪变做讲，伊身体随着年岁变化，较无多，好，哦，加这个植物性的增华为这个动物，这咱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精髓加菜，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年糕师傅哈，啊，其实的话，他长期咧加菜，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以上，变迄个人是真衰，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会啊会啊，较袂因为啊大人吼后壁跋跋倒啦，头甲戆啦，
1: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你甲咩跋呢？
0: 真
1: 的
0: 真
1: 的。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呐，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八十岁啊，哦，我搁会使骑脚踏车环岛，搁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个人 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无坐滑轮啊，安尼擦咧擦咧，行乖啊。怎话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诶、欸，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边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喔，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喔，你会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现在都补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来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药剂了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哦，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那你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哦，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下，痛惊是咧惊讲，为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破肝呢，
0: 未堪你啊，
1: 未堪你啊，
0: 是吧？
1: 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就休息一下。
0: 高扎讲无病本啊，
1: 对，
0: 嗯，无病本有无？系啊，啊，我开刀了啊，啊，讲成功啊，三四个月了就收了白贴啊，听不起来，未堪命。气血凉虚，咱人就食一点气啊，吼，气甲火，啊，你气血拢凉虚去，啊，你甲听不得，一沉一沉一沉都无效，都未吸收啊。要食营养素，上个简单，生火、生肉、生骨伤一定爱好。开大刀了后，病中病后要恢复咱的身体元气，哦，咱来只精气神，足简单，唔免阁点山抓山，唔免你直接啉只营养素，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只啉的就是直接生血，生家己的血。哦，当然有人咧西游记说一半啊，医生你爱做青灰，你无做青灰哦，你无得阁细蕊啊呢，你未卡面，你无病本呢，无西游记的本呢，有在开刀化疗的，哦，阁一单都像大郭婷医师讲。有这做者疗程的嘛吼，安排做者疗程，但是你甲第二个疗程你又袂过啊，你后壁疗程免想要做，因为你体内不你无病本啊，你一停落了，你是唔是因为感染，你是因为无回事啊？就算敢甲你开刀，那要开刀，医生讲你这袂当开，你心脏无力袂当开，你的肺无够，你嘛袂当开，开咧唔是因为你的病死的啊，是因为你无回事的啊。你那刚开开，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营养素足重要吼，甲继续行，咱会愈来愈勇行吼。营养素吼，按几点来讲诶，分为铁离子吼、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或者蛋氨酸啦吼，足无简单诶。所以咱俩食素食的人爱补充营养素，哦，那牙口较无好爱补充营养素，咱那钙质量大，还佫会惊走，你爱保持你的健康勇行。或者刚刚啉一杯，啉一杯，那就试试足简单嘞。生火、生肉、生骨伤，祝大家勇敢嘿。那无了解、无清楚，卡咱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陈小勇魂要唱歌，看破爱别人。

0: 好啦，谢谢。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哈，这個、大哥先起来讲，先一百十几岁要九十，即卖搁起来讲，我九十岁啊呢哦，来，咱来个听甲做分享哦 ，Q&A。啊你！你几岁？哪个人走路拢惊输你啊？
1: 我要九十来。
0: 我真牛哦！要九十去报完兵，走路人惊输你哦。
1: 十外岁，那去十外岁，那我那十外岁，无人对我对。
0: 我真牛，我惊啊！我脚步足勇敢呢哦。
1: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1: 有啊！啊！就大家会看我讲，走路也走，等于你你十三万门外啊，拢很厉害，拢很厉害
0: 啊！啊！要到九十岁啊，才够行，迄都是你，你就是外扛棒你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敢有较好无啊？
1: 无勇敢较好，我来走路，我未行得未忝的啦。
0: 哦，行未忝，咩？心中有力啊！迄充电充了，心中有力来看偌好吼。
1: 哦，你都要九十岁啊？你走，那我你想笑的，那我嘛爱勇气哇！
0: 所以咱今嘛，咱来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1: 我拢过，我嘛是过我身体安尼啊！我唔会动，我拢有叫安排啊。
0: 哎，慢慢有医生顺的较安心哈。啊，像这爸爸有听讲无？八九十岁啊呢，你话讲惊，无人惊赢伊啊！做人问啊，你是咧过啥？用啥过呐？我都安尼行，健步如飞啊！翘翘人像啊，做个健康勇健是大人，较有价值啦。人哦，爱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所以咱讲这个啊，都心中尔，这心中有电甲无电差足济。哦，你那是有电的吼，像迄少年人同款，就像囡仔酷酷做拢袂忝，有无？你对后边那个肉伊拢袂忝，中规工啊，背规工啊，背关背个车子拢袂忝。啊，伊即时囡仔心脏内底 Q 弹上介济啊，啊，所以伊活动量搁安偌大，伊就袂忝啊。啊，因有电嘛，电充饱饱嘛。哦，啊，咱即马维时段电无够，较病啊，会该倒电池啊，直接该倒电池。哦，伊叫心脏节律器，啊，直接该倒电池。好，你心中有电啦，所以心中就是要有电嘛。啊，咱若未解咧抗战的时阵吼，哎，你到电池，你一段时间去嘛是爱个等于个开一解到充电啦，吼，嘿，还是也未要紧啦。迄即马开都足简单啦，吼，嘿，啊，咱个听这個大哥讲吼，这九十岁，我今年九十岁啊呢，我感觉还搁咧行呢，吼，你甲看。
1: 我有解过啦。
0: 嘿，哦，你先讲你要九十岁啊，人拢惊输你迄个啦。
1: 有啊。
0: 啊，你即马搁有咧行无？
1: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啊是你用赢人诶啦。
1: 都拢遐拢互我掠过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妹哦，中华这个食心脏拢人恁无可，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1: 食啦，我拢甲报个介伊中华客啊，中华真比我介好，我拢二样客呢。
0: 人诶，人你食只一单啊，佮继续咧食，佮咧行，你看偌赞，要九十岁啊呢？
1: 我讲。九十九啊
0: 嘞！哦，九十九，哦，这样做厉害哦！
1: 之前我咧行遐，嘛讲种拍摄，哪有去？
0: 有较好，会当行走看是足快活代志吼，比健康上介好啦吼。
1: 有
0: 啊，好啦，真欢喜吼，系啊！你讲九十岁啊？九十岁爱唱安尼，人伊拢惊赢人，即马要等啥？唔是等钱啦，哦，等勇敢啦，对不对？系啊。好驾驶唔管啦，勇敢爱排第一啦，我都会惊会走咧。啊，你有钱，你坐了坐轮，那你该杀咧。我都爱惊走较快活，对不对？对啊，咱这个嘛是呢，咧爬山呢。好朋友，咱讲一个真诶哦，这热人搞吼。你若往爱爬山，我拜托你要爬山之前，你 Q 站咱的巴掌去面甲食两粒啊，食两粒你该爬山。哦，你要爬一礼拜前，你要跟人听，加听好有电。我爬到无电，拢死死昏去，更热嘞，唔通嘞，你想怎样？迄讲的单电偌巴掌嘞？迄要等看孙娶某呢？有一个目标底下是对的嘞，足勇敢啦！
1: 对啊，
0: 啊那足好哩！
1: 八十几岁啊嘞？
0: 哎呦，啊无成，像我六十外岁人尔。
1: 冇，你加波？
0: 啊嘞，你六，你讲你几岁啊？
1: 八十二啊嘞！
0: 八十二岁啊，哦啊，勇健健，啊动得够啊着。学历往后咧过，
1: 啊 ，Q 线食几年汤丁诶！
0: 哦，这部 Q 线真正心中最有力。
1: 对，吼！
0: 啊，无恁该捌无力过啊，是啊，无人要食 Q 线。
1: 我食 Q 线就是我咧爬山啊。
0: 哦，你想啊，你饲就知影啦。
1: 对啊，你饲就知影。
0: 有好无好，饲就知影啦。
1: 我食两年瓜咧。
0: 哦，食咱八爪鱼面。
1: 我食无得几尾，食无得几尾咧。
0: 哎呦，你看，你食个，你十波人哪只顾身体啦？
1: 啊！
0: 你啊，你十波人哪会向只顾身体啦？
1: 哦，不过身体袂开晒。
0: 哦，勇敢靠价值啦。
1: 是啊，爱看袂爱看孙娶某呢。
0: 哦，安尼要单孙娶某好，无问题，印你。
1: 啊，
0: 印你啦。
1: 哦，好啦。
0: 啊，祝我旅游嘿，谢谢啊。
1: 好
0: 拜拜。有一个有一个都，咱拿一个目标嘛吼，啊，就往目标前行啊吼，啊，要看孙传播，对，要看孙传播。即、这个心脏够用，行过食到百三十吼，哇，孙六七十岁啊，哇，孙六七十岁，五六十岁啊吼，安尼做阿公，哦，啊孙啊啦，安尼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大人啊，对不对？嘿呀、啊，要看孙娶某，你看有一个目标底下，啊，勇健健，哦，啊，参加婚礼，即打算做欢喜代志吼，叫大家勇健。这个产品叫做八兆元 QMB， 这个产品我一开始销售，我俄罗伊卖慢慢，伊真正卖慢慢，像你手机啊充电，足紧的吼。奥多拜充电足紧的吼，你骑电动车充电嘛足紧的吼，即马轿车不拢咧充电呢，咱人嘛爱充电呢，是不是？电充哦吧，吼，立头就十足啦，叫你用行嘿，八兆元 QMB， 一百八十粒，2800块。那点啊，心脏点啊，卖嘞，唔嘞，卖嘞，唔嘞，心脏点啊，艰苦艰苦啊，闷闷杂杂，疼疼，酸酸微微的嘞。叫医生顺嘞，顺嘞，那无那紧嘞，紧单充电，你学了，我去你开甲大家做分享，祝你健康，祝你勇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好啦，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023。谢谢。0800-33-55-99，这个电话足好用的哦。你若去到咱的300多间经销药房，哇，啊去到怎袂去哩？好，安吉讲的食心脏的，买啥物名煞袂去？你一定唔通听这个药房啊，都这个讲款，袂使哦，袂使，一定爱转会。你先心头聊定，啊，我卡电话问安吉，你就甲卡0800-33-55-99。如果唔是安吉线上咧做节目的时间，你赶快会当卡，因为开这通电话是客服接听的，哦，客服甲这个有房的电话，可能两个去听电话，因为咱安吉代言这支产品啊吼，因为咱的有房吼，300多间的经销有房，因若要订货，一定要透过客服，所以客服对侬做了解。好，安尼好吧哈，好，爱买了正品正货哦，唔通转回去哦。来，咱赶快听单秀文唱歌，为你唱一首歌。

0: 大大的问吼，俺心脏较无力，迄个爱食，心脏较无袂堪咪热，伊人伫日头开愈艰苦，尤其心脏无力的人，伊日头开愈艰苦，因为咱日头开吼，咱流汗，啊汗咱会变热，变较渴，啊伊心脏都无力，伊要拍伊无怎拍，迄会足喘足艰苦，伊人会伊要抱心起哦，嘿，迄即爱甲恁大家做分享一下吼。这个高温你敢知影？大家逐天在讲高温吼，嘿。干那这个高温哦，每一年哦，全世界50万人死去，热死的哦。全世界，咱台湾是有，但咱较少。是安那？因为咱亚热带国家，咱定都咧热。啊，因咧欧洲袂堪咪从即摆变热浪啊，因咧比反圣婴还要反圣婴诶。因咧讲唔捌，应该唔捌热济。讲欧洲的厝是为着要防寒所起的。啊，伊唔知讲哇，啊，即马啦连续吼，怎啊变作安尼热热型的啊？啊，因的厝本来是防寒的啊，对不对？啊，所以寒啊，所以伊未卡咪啊，未卡咪，即热热热热型安尼足艰苦啊。所以你唔知吼，迄全球呢，即、這个圣婴现象恐惊今年夏天哦再度发生。全球暖化，吼，即把即热浪吼，愈来愈频繁，而且愈来愈强烈。其实，咱政府即马嘛咧讲，有民间咧讲，咱即马嘛爱放即落啊，应该用风台架嘛。啊，即热浪架嘛爱休，因为热死人啊，即热死人，迄热，咱来解正视即问题。热唔是应该讲简单的热尔，会热死人啊呢？即都唔是简单的问题啊，对唔对？热死人啊，甲寒死人的对立较侪，热死人的较侪。是啊，那因欧洲国家因拢有热暖炉啊，你看因咧厝内底拢壁炉无，会生火啊，会生火会生茶，壁炉啊吼，因咧热会寒嘛，啊所以因有暖气哦，因无冷气有暖气哦，都是安尼讲吼，所以这个圣婴现象恐惊今年热天哦再度发生，哦啊全球暖化，啊这有热浪哦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强烈，这个、研究在咧讲吼，这个高温每一年只要造成50万人死亡啦。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喔啊究竟这热浪啊买一是安那危害健康的啦。啊热的咱都热惯习。咱亚洲咱热惯习无唔对。咱是热惯习。但是欧洲伊无热惯习啊齁。这研究在咧讲齁。这个高温啊每一年造成差不多50万人齁过用去。齁啊咱有啥咪族群齁。啊这热是安那会去危害到咱身体啊。齁啊有啥咪种人的族群。诶，风险会提高啊！哦，伊讲哦，这个风险会提高，面对着这个极端的高温来袭，伊就要讲吼，诶，为了着健康，哦，啊，这个消防消暑吼，因为对着这个啊全球暖化啊，这热浪哦变加愈频繁，哦，而且更具威力呢，诶，热死人，曝死人诶吼。今年一月，英国的牛津大学吼，哦，这个研究指出。咱的陈亚宽博士的读这间啊，英国牛津大学啊，伊摕博士的这个奖学金哦，嘿，不简单啊！恁是啥文啊？黄金生态啊，就是陈亚宽博士啊。啊，陈亚宽博士伊就是读这间英国牛津大学，伊就读这间，伊读个博士哦，啊个底下你啊奖学金的呢，无贵个，咱台湾无贵个吼，安尼。所以如今全球平均的温度比工业革命进程吼高两度啦。来到2050年，全球37.9亿的人会生活在极端高温的环境，吼，惊死！哦，搁热死冬啊，搁热死冬吼。这个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吼，因在讲六月，哦，因在警告吼，六月甲这个八月吼，诶，这个形成的圣婴现象吼，诶，几率就是那80%，在一月进程发生的几率哦，高达90%。到时的地数就暖化愈来愈严重，全球会面临的更加严峻哦，诶，极端高温的挑战，嘿，怕死人呢！诶，知名的这个英国哦，诶，这个医学期刊，因在2021年哦，五当前的研究咧讲，这个高温每一年估计超过50万人过用去，哦，这就是医生取所讲的沉默的杀手。哦，而且毕竟这个极端的高温会对咱的人体带来什么种的危害？啊，咱要安怎在这高温的环境内底来自保、保护家己嘞？哦，热浪是啥物？热浪就是咧讲天气在某段时间内底持续出现的异常的高温啦。 哦，这嘛足侪可能伴随着比较较悬的空气湿度。哦，世界根据这世界气象的组织哦的定义，热浪就是连续五天的高温哦，上盖悬的气温。哦，这拢是这个区域哦，平均上盖悬的气温哦，五度以上去的，拢悬五度以上叫热浪。目前咱台湾这个气象记录的这个历史当中哦，咱阿无符合的这热浪的条件呢。哦，啊，为什么热浪会恶化？一个多世纪以来吼，这个石化的燃料燃烧排放的这个污染物不断累积在大气当中，从这日头的烧吼热能困在吼地球的表面呐，所以地处的这全球的气温不断上升。哦，自从这工业革命前以来，全球平均的气温拢上升 1.3 度呢。啊，那土块面的温度吼甚至愈高。这就是造成气候吼，基准温度不断提高，吼，而且极端高温更加频繁吼。因为石化燃烧，吼，石化燃烧，一个近期来讲，气候危机正透过吼这个削弱的喷射气流，啊，地处的热浪恶化，这科学家认为，这就增加的这热穹顶啊，吼，热天热穹，哦，这个顶天顶还是穹哦。热穹顶的现象发生的几率，这就是高压系统跟高压滞留在某一个所在吼，几啊天甚至几啊礼拜的这个情形，哦，啊，间接致命的高温哦，这个高温天气每一年估计超过50万人过用，平均年度死亡差不多高于战争啊个恐怖的攻击，哦，但是低于车祸啊个空污啊吼，个尽管这个高温哦。鲜少被列入正式的死因啦，啊，这都是因为极端的高温往往啊间接致命的元素。哦，大多数高温相关的死亡都是啥物心脏病啊，我做讲乱心脏病咧也足恐怖。第一个心脏，因心脏未卡命，你心脏不管是做较冷、较无力的人，你对着热天哦，你会足吃力的，你心脏负担足大，啊，就等伊安尼呢。所以大多数吼，即高温相关死亡的疾病，第一心脏病，第二肺病，第三腰椎。啊，这疾病的高温哦，诶，环境恶化之下，地处的患者提早死亡。所以我讲，我以前拢定讲，心脏无好人，热人你一定爱补充 Q10， 你一定爱甲心脏顾勇敢，啊，无你化走就走哦，一慢下就断崖哦。啊，这对这健康的危害，高温对咱人类造成沉重的负担，等到咱的身体想要试图降温啊，吼，这时候心脏甲腰椎吼，必须啊，超负荷运作，心脏都咧无力啦。你个爱硬拍，爱硬消拍，爱一直拍，爱都无来要拍，阿不听呀。所以这种的额外负担吼，而且慢性病患者尤其危险，甚至可能伫咧中暑的情形之下，提早吼死亡。嗯呀，所以这就除了一直接影响到健康，高温嘛带来一寡吼，这个热效应啊，底数足侪事故恶化的空气品质，吼啊更加大规模野火，美国这样来野火吼，更加频繁的停电呐。所以进一步会加重的医疗体系负担。我们大概讲，为什么闷热夜晚会很危险哦？是啊，做吸热暗时做危险哦。我们大概讲下来，啊，咱这时要搞电台进广告，我们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场的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啊，但对咱上面不了解不清楚，唔知对警察办公室卡来问，我卡来询问哦嘿，0800-3355-99哦，祝你健康永健。这个时阵交咱电台来进广告。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林秀琪所唱哈，爱我你敢嫁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赶快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牛这款唔免付服务费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今日做大家吼，即嘛所谓即检查吼，啊即拢矛头指向他啊，就是大家可以上阶段，但是对外人来讲啊，伊是完全拢做正常的呢。这对于调查员来讲，这是一个很完美哈，而且呈现哦杀人谋杀。当当这个检查市场，而这个摄影机啊时阵，这个警方看到伊出现伫这画面当中啊，哦，心情足平常的啊，也无紧张，也无神啊，嗯，啊个啊个个这个买这个人收银员哦，啊有讲有笑安尼的。不呀，所有经营拢正常，伊就是一个正常在买物件的人，无感觉伊安呐，伊就一切拢做正常的安尼啊，对安尼。在1:40的时阵，伊就转来吼，伊就返回，而且伊就搬一出做大出来，伊就搬一出嘞，就那就讲伊去换着尸体，诶，迄个惊吓，诶，迄个感觉啊，啊个搬讲伊在紧的迄时阵啊，紧报警吼，在1:40的时阵，这个社区啊，诶，摄影机啊，摄着伊的车倒转来。在5分钟内底啦，伊就入去内底啊。在客厅，我只要徛几秒钟啊。而且陈玉玲的尸体咧，哦，刚刚就是倒伫遐。哦，尾啊，伊就紧拍110嘛，吼，伊的声音当中佫有记录落来。伊的声音当中讲啊，我当下厝哦，啊，看到阮媳妇倒伫涂骹，啊，规身躯拢是血啦，啊，我唔知道发生甚物代志啦。这个讲的口气，会感觉讲，哎，有佮记录落来。而且这个音讯啊，吼，佮伊检查起来时，伊有假啊咧哭，啜泣，但是伊无足紧张，无足惊吓。这是当作精心经过安排的电话啦，迄个救护队马上来啊。哦，入来内底时阵，看到涂骹有切过，啊，佮气味味，啊，味足重的嘛。啊，一个空空5公升塑胶桶啊，吼，啊，就伫咧灶骹的边啊。陈玉玲的尸体就伫咧客厅的吊屋啦。哦，安尼佮伊调查起来了啊，法医佮佮叮当着这尸体。会清楚看到所有这切割的伤痕，啊，这是情感攻击的一只，吼，哦，不是为了利益要杀人的啦，哦，所以作为结论呢，人是40分到9点的时阵过用的时间是确定的吼，哦，所以台中地检署法医办公室的这个报告确定，陈玉玲第一死的时间应该是下早8:40到9点的时间这个时阵，哦，所以摄影上记录到这林女士伊到我伫厝的时间吼，哦，这时段是完全吻合的啦，体温。会跟党的过程，甲阿妈军的组织吼，机械式的反应吼，表示伊死亡的只，哦，啊无长时间的反抗，哎，嘛无第三只来介入，就是汽油甲菜刀，啊，佮切过只只，安尼哦，佮只化学的味啦，即所个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条吼，不容辩驳吼，而且证据，哦，不然即警察是讲问讲你的怎讲，哦，有只汽油的只时阵，伊讲。啊，都在煮饭无细去压掉呀，但是检查不是煮饭的油啊，迄是酒衣的啊，哦，不是食用油啊。所以为着这个结论哦，这个刑案的过程当中，这三个犯罪型的阶段来进行分析，是第一个一个极端的阶段，哦，两个在冤家嘛，啊，因为新妇要乱要搬出去住，所以感情受伤嘛，哦，伊感觉伊要甲囝带走去安尼啦吼，哦。第二暴力的阶段。哦，伊用这汽油甲做这威胁的工具，罗伯伫失控个上起身，甲夹菜刀甲攻击安尼。哦，这是这第二阶段，这目标集中伫阿妈棍，哦，这可以象征着啊语言啊甲反抗。第三个清除这只，哦，来伪造阶段，伊甲灰漆漆的换衫，哦，啊了嘞，甲手套啦，伊穿过衫哦，啊拢甲弹掉，啊这就不在场嘛，哦，啊过来换来换搬。不管伊发现尸体嘛，所以这个总结的报告吼，这个警察队的队长伊就咧讲吼，这个这件凶手伊唔是为了财吼，嘛唔是为了妄动吼，啊个行动的啦，伊的行动是出自于失去囝的惊吓吼，伊要将囝当作是家己生命当中吼，而这是一部分嘛，喏啊，伫个心肝内底啊吼，这唔是犯啊，这绝对是保护呢，啊，这是绝望的保护，
但是你发入这条呢，这是一级的谋杀呢，有预谋，有意识，你让伊清除这痕迹。哦，而且这个名叫林美芳的女人啊，已经跨越了无法度回头的这个界限了啦，太爱惊了吼。啊，这个、案情公布第三天，林美芳第二次被传唤来到这个桃园市吼，而且刑警大队，而且审讯室吼，审讯室啊吼。第一届先，当你问的当中哦，伊讲话含糊啦吼，伊坚称我离开市场，一时一个娃娃呀，我买菜车个娃娃。但这摆咧对这当中调查员吼，这个王警员哦，伊无要个问啊，吼，无要个问试探性的问题啊，伊就直接咧，伊就直接甲讲啊，伊带着完整的法证吼，而且档案啊，甲现场的相片吼，哦，伊就甲 DNA 结果吼，伊用一种足冷酷的。让人毛骨悚然的态度，哦，这个警察那就已经确切知影答案，哦，只是等来对方家己声音安尼尔啦。这个审讯室做细间诶，吼，白色的灯光照伫伊面。啊，即马开始咧干问的时阵，伊面对着一沓吼，哦，十几公分的档案呐，哦，打着红色的标签吼，写着谋杀案，2024年5月14日啦。啊，伊人物坐停停，哦，双手是交叉的。啊，伊的目光啊，吼，把酒拢咧看倒面俩。这个王志明在基本甲问的时候，开始口气是平静的。哦，你甲要来问的时阵，阿伯呀，吼，你讲你3:30离开厝，对吧？对，吼，伊咧问啊。但是社区的这个摄影机记录到你车辆是9:15才离开的呢。哦，一清二楚嘛。啊，你这里边解说啊，一清一点点。落尾咧，伊就。其实因讲可能是我手表上班了啦。这个王警察呢，吼一步一步个推进，那像咧背开着一光白擦哦，一顶一顶的外衫啦。伊即卖一拍开着一个灰色的毛衣的相片，顶管有这气味只，甲模糊的血只，啊甲实验室哦进行 DNA 啊匹对，是为只个警察内底甲皮肤样本啦吼，而介伊拢是匹配啦。啊，伊将相片塞互伊看。伊眼神甲看是冰冷的，空气当中哦，哇，拢无讲话。伊沉默了整整5分钟。这个警察伫咧记录间隔吼审讯的过程当中，上届长的一届沉默啦。足侪嫌犯哦，那伫这时阵会大声哭，啊，无得否认。但是伊拢点点坐伫呀，啊，目睭拢看着桌面尔，两只手慢慢就卡卡桌顶。显示伊内心反恐，佮伊接受吼之间，要反恐还是要接受诶这挣扎。罗贝就轻声细语讲吼，口气足平稳诶，我吼无想要杀伊啦，我只是要互伊知影吼，这个假是我咧看诶啦。即句话就是本案诶这個本质，因嘛讲是认罪，已经也是对一种特殊诶犯罪形态吼诶宣告。哦，伊就咧个讲哦，这种犯罪就是自由这個控制欲啦。伊是要控制这个家庭，要控制伊后生啦，这唔是冤仇啦吼。这个往侦察队的队长看到伊，伊就简单个记录起来。物件吼，这个表现出这情感的这处理嘛吼，没有悔意啦。通过家庭等级的制度吼来进行这个辨识嘛吼。伊出来问讲，啊，你为啥物三工前就去买汽油啊？伊个讲哦，我要惊野走啊，我只是想要去惊尔。伊讲要搬出去啊，我不爱搬出去啊。哦，我是要通过讲厝里哦有汽油，要来个惊嘛，我压开涂骹要个惊嘛。这个分析的专家尾啊，就用伊是咧对这实质吼诶心理状态是典型哦，无法意识到罪恶边界的人，伊无罪恶边界呢，所以伫因的这诶犯罪人，这個、大脑当中伤害他人啊吼，不被视为犯罪啦。伊讲我唔是咧犯罪啦，我是咧保护家庭吼。我这是合理的啦，这个林女士相信伊只是想咧教吼新妇尔啦。啊，当拢这个王检察官重播吼现场的录影，这个受害者就倒伫个喏血泊当中啦，这个可以看。啊，这个刀具菜刀放伫边啊，伊就越头越过，但是伊无流目屎。这个王警官甲问伊讲，啊你这种相片你看有啥物啦？伊就点点讲哦，我看到一个无分寸的查某人啦，啊那伊哦，就是予伊死啦，死好啦，伊自作自受啦，
这个冷空哦，这几个调查总人拢惊着。在2020年的这职业哈生涯当中，这个王志明拄着哈，这个雇佣杀手啊哈，哦，那位枪杀秀台人的哈，啊，吸毒犯啊，精神病患的啦，拢足足人当像林女士安尼，足平静看待死亡。伊说伊在做笔录当中，我加一条哈，对象将杀人行为合理化，道德纠正，安尼啊。在经过要三点钟的对峙呢，伊拢无直接讲，伊拢无直接讲我杀伊啦。哦，啊，再间接的言辞，佮加上哦 DNA 证据汇集，哦，佮时间的资料，拢显示着吼，足以让检察官确认伊就是凶手啦。哦，啊，所以讲伊佮尾啊，伊就讲吼，用安尼只啊那都，伊是要搬出来尔，啊，你想一直要佮杀，伊死是拄啊好尔啦。本来我跟我的后生庆宝啊，两个日子做好过。自伊来了后，庆宝那入门，伊本来是叫起阿母，我回来呀。但是伊回来嘞，伊的某就打早进前去，甲揽嘞。刚刚讲哦，啊，就两阿母笑眯眯，拢无感觉着我的存在。啊，那咧洗身躯嘞。应该拢我会帮我的囝准备衫裤，但即马呢，拢是我的新妇，内衫内裤遐好，两个搁欢头喜面，看伊翁婿入去洗身躯，等后两个入去房间，

呢，啊无咩个感冒啊，啊那个食饭，应该拢是庆贺啊，做欢喜煮我爱食，煮我煮伊爱食的饭。我看伊食饭食个足欢喜，阿母啊，这项足好食，阿母这足好食，吼、哦，这配饭啊足好食，食两三碗。怎嘛嘞？怎嘛往往庆报，甲这个某硬菜，当这是我老母煮的，你先食看卖呀。这台湾的口味哦，足好食的。我阿母足好煮饭的哦，两红阿母，你硬一嘴，我硬一嘴，食个超足欢喜。我嘞？那么注意到我的存在吗？两翁阿某啦，拜六礼拜小准备去佚佗，我都伫厝过几工诶。花头喜面出去佚佗，花头喜面转来，啊我咧，啊我咧，我甲饲大汉诶咧，拢无拄到我的存在，一点啊都无我。我已经忍受这么济啊，我都干那想讲哦。会当逐天看到我的囝上下班，看到伊总欢喜食我煮的菜呢。这个某，伊竟然讲要搬出去，有够可恶，有够可恶的啦！你只要才过来阮兜呢，规碗料你要捧去，我的存在算什么啊？我的存在算什么啦？因为这就是母性吼，伊本能的占有欲之间的冲突啦。伊爱伊后生，但是对失去母爱权利惊吓，所以讲伊就变啊毁掉这个新妇啊。所以这对这个吼林美凤来讲，这个陈玉玲的死不是损失，伊是要恢复吼因家的秩序。阮家本来就是干啦，阮的囝甲我过生活，根本就唔免你来，你嫁来的啦。哦，伊就足生气。尾啊，因为陈玉玲已经死啊嘛，嗯。这个检察官啊问讲，啊你是不是后悔？伊只是讲回答简单一句：我后悔失手啊啦！我无来本来是无必要死，我要惊俩，我把伊搬出去俩啦！我哪知呀？伊愈怕喷，我就愈俩讲啊！这个犯罪通常吼，从来不认为是犯罪啦，因为伊相信家己吼是要摧毁着伊自尊呐。这个审讯室讲啊，这个林律师还佫坐个停，讲话无激动，无回避，伊嘛无哭，所有这个表情呢，拢表明着伊感款感觉，伊做的是对的。所以这个调查局哦，这个结论已经结束了吼，啊，这个王检察官合起了这个档案嘛，吼，这袂佫需要更加时间，更加这个供词，伊只是讲。你无被迫做这个任何代志，你只是吼，足惊失去着你，你讲你的囝。但是伫个惊吓当中，伊抬死了吼，互伊存在的物件，伊无回答，伊只是额头吼，看到这个审讯室吼模糊的玻璃啦，这反射着伊渺小而苍老的影子。啊，这个时阵，同区刑警大队最终的报告吼，做一个总结，凶手林美凤啦。60岁，杀人动机控制欲爆发，无共犯、无财务的动机啦，行为符合着控制型啊凶杀案啦。凶手无意识到这个行为啊，是伊感觉这是害人唔对，伊感觉这是认为我的行为就是为着要保护家庭的秩序呢。这是吼侵入阮兜的人，你不应该来阮兜的啦。这就是做明确的认罪啦吼，因为吼有当时啊唔免讲吼，我唔免讲啊，我做啊。伊只要承认我做的，我认为我有权利安尼做。哦，哎呀，咱囝咧困床，我搁人开门叫人入去内底人看吼，啊，有人安尼，哟，啊，人翁仔某感情好，煞无安门较好吗？因为伊当期是翁仔死了，拢是伊带这个庆报大汉的嘛。啊，那么所以这个美玲一入来，感觉讲吼，哇，伊来破坏着这个家庭，原本应该吼后生眼中干咱老母啦。即卖后生当下眼中啊吼，都干啦有这个某啦安尼啦，系哦，啊个主要就是伊乱买出去啦，咩，伊主要是乱买出去吼，嗯，所以咧开庭的时候，这个法庭内底啊吼，座无虚席吼，做这拢是越南一家的朋友吼，啊林庆波这个失去某，啊把失去老某的这个后生，哦，又都是伊啦，头咧咧一句话拢无讲啦吼，这个检察官用这一系列这证据吼，甲 DNA。两边的镜头，加些气味的这个
气味这个汤啊吼，啊个血迹啊矛盾的证词，啊个这详细清毒痕迹哦，这個、行为啦。哎呀，伊就总共就这个辩护律师的试图要来辩称林律师一时冲动啦吼，暂时性吼，这個、精神失常的状态之下来行动的啦。好，这辩护律师安尼就安尼讲吼，啊无意要杀人啦。但是伊伫咧审讯当中录音哦，因为我只是想要回明明这个家庭哦，是我做主啦，所以这结论就崩溃嘛，哦，这个法院宣布林美芳哦无期徒刑啦，不得假释啦。啊，这个时阵伊甲判落了，伊无反应，伊就甲看伊后生，哦，这个庆宝爸无甲看老母啦吼，伊伫这个庭讯当中中途就离开啊啦，吼，伊无讲半句话，伊就行出去啊吼。啊！这公众哦，公众哦，对这林女士冷酷哦，感觉足生气的吼。足侪人认为，对安尼一个这残忍的罪行，这判决伤过轻啊啦。哦，人啊，毕竟这受害者只是一个少年查某囡仔，离开家不到半年呢。哦，所以当当报纸刊这篇的时阵哦，啊，就这大量的社会舆论哦，用这是一件足典型哦，那像这亲情。用以亲情之名，隐藏残忍的案件啦，对吧？这个案件唔嘛讲是一个刑事的判决，这更加是对家庭当中哦受控者关系的控诉啦。这个表明得啦，当当爱超越过自由，而且界线的时阵啦，伊都唔只个是爱尔，哦，这是枷锁，哦，这在伊心中的枷锁啦，伊占有欲的爱。主要对这个家庭暴力吼，上界侵占的原因之一啦。哦，所以做这人意味着囡仔，为着家庭啦，为着名誉啦，对不对吼？人家讲强迫啦、控制啦，来剥夺他人的自主权啦。但是说无一时点吼，因真正的逼供哦，而且埋下祸根啦。我就是爱你啊，我就是爱你好啊，我就是疼你啊，对不对？这个胎死心不的大家，伊并非天生就狼毒的人啦。伊只是一个在爱当中，唔知吼爱停止啊！哦，应该啊大汉，哎呦有娶某啊，有成家立业啊，应该爱把这个爱吼交予某啊，换新妇来个照顾啊！哦，但是这就是吼，唔知啊，唔知通要止步爱停啊！哦，爱修改爱，将这爱变成了吼，伊怎个一个爱变成一个尖来来得啊！所以这案件的教训，唔嘛讲是或者做人老母人，这嘛是爱有所有曾经为家己有决定家己吼，哦，有决定他人生活的人啦，对哇？老爸老母安尼啊，你一定要读这科啦，你袂当无读这科，你爱娶这个某，你袂当怎么嫁的翁啊有吼？所以每一个人拢有界线，当当关心超越过这界线的时阵啦，都引起这杀机嘛，吼，伊就变成一个束缚啊。所以这案件发生了，在台湾哦，新住民社区举办了足侪关心心理健康、甲移民家庭界限的讲一节座谈会啦。当地的一间报纸嘛讲哦，如果讲啥物上该价值的吼，最值得铭记的，不是无期徒刑，而是林女士伊所讲的迄四个字。我只是想要让伊明白。那是一个警示嘛，提醒咱有当时候努力理解，还有控制的过程当中啊，对吗？哎呀，咱失去了家己的人生，啊，这案件落幕啊，但是伊的余音呢，吼，赶快再回荡啊，那种一个警声啊，吼，哎呀，哦，不要以爱的名义剥夺他人的自由，因为那是悲剧的开始啦，去爱，吼，但是卖用爱变成别人的束缚，一只枷锁。去关心，但是卖用关心的名来控制、剥夺亲人的自由。我拢是为你好，我拢是为你好，想阿公安尼对不对？但是囡仔伊都无爱安尼啊，所以请注爱记住，有当时啊，咱所讲的保护，真正是悲剧的开始啦。所以如果爱伴随着占有欲，任何家庭都无法度保持和平啦，是不是？对啊吼。所以真正爱是适时放手，和所爱的人活出着真正的家己，嘛，和咱家己吼，卖成为爱人的这罪人啦，吼，变爱的罪人安尼啦。今日这篇甲大家做分享哦，原来就是伤过爱后生啦，唔甘不爱新妇来哦，来感觉着因原本宁静平安的生活啦。

0: 其实这种代志足侪，迄落啊，寡妇嘛吼，咱家讲迄寡妇饲囝，迄话，迄断起来拢会甲新妇较会相占赢。嗯，恁两个甲咱相占赢，迄种有太侪吼。好来，感谢啊，要甲伊吼进一个广告诶，吼，即有人去斗电池，有去斗电池过诶人吼，来慢听者嘿。
1: QMP
0: 是吃多少？你 QMP 给它顾到没啦？
1: 我吃心中的啦。
0: 心中怎样呢？
1: 我心中是电池啊。
0: 哦，到电池爱充电就爱充电。
1: 医生都听，我又说我电池是爱换，他说还够足有力的，未使换过两年。
0: 哦，这样哦。
1: 一届用要死，讲，我较紧骑去买两万外，转来讲，哦，我是讲啊，等医生要挂号嘛，未得，我爱用要喘未起来，变喏。QMP 甲进行转来，你敢知？好个咧，你知无？就只怎啊喘气怎会起来，无用要喘未起来。
0: 有够好，咱把这。QMP 做好一个产品啦。
1: 哎呀，我拢食恁的药啊呢，我刚报一个啦，好人
0: 知影
1: 啊。安尼啦，嘿
0: 啊。心中要挂医生，歹挂，甲甲充电充充快活安尼啦。
1: 啊，我就是拢用要喘，有时啊用要喘未起来，你知无？
0: 我家己穿这么体会。
1: 我胸感啊拢会疼。
0: 嘿，对。
1: 胸感啊拢会疼，我拢爱食 QMP。
0: 今麦听你讲话嘛做力呢？
1: 啊，我讲话成本足大声。哎呀，我唔捌，我唔捌卡电。嘿啦，咱吼做一个好心啊，
0: 感觉。有样，咱感觉个，咱感觉个。
1: 一边迄 QMP 我提。伊有心脏科去看，伊讲迄足好个啦，啊，迄有影好啊。
0: 伊讲
1: 大家凑只，我拢买几大包。
0: 是啊，勇敢较有意义啦，好
1: 无
0: 吼？
1: 无藏钱嘛无效啦。
0: 有影啦，那咧穿衫足艰苦时，你就知影讲。
1: 我胸口嘛拢疼咧，啊，胸口嘛疼，啊，佫有时拢穿袂起。
0: 有影，蛮即摆勇敢我落去吼。
1: 系
0: 啊。谢谢你哦，嘿，谢谢你。迄家己捌行过知影，好，伊讲穿袂起足艰苦，啊，要挂医生挂袂入去哦，嘿啊。咱来听金銮，哦，金銮嘛斗电池过呢，吼。叫金銮啊啦！
2: 我要甲伊讲哦，我以前是斗阵地，啊，即卖换一罐 Q 天食了哦，我半年减到一摆，半年拢无用着电。
0: 你也看，啊，你咧食 Q 天咧补充电啊啦，
2: 嘿啦，
0: 啊，无用着电池的电啊。
2: 无，
0: 嘿啦，看偌赞！
2: 阿公，我半年拢无用着电。
0: 真的吼，安尼做真正咧，食咱的八兆元 QMP 是真正有电的啦。
2: 嗯啦，
0: 有够好！哎呦，啊金兰，我唔知你也斗电池呢。
2: 我斗足久的啊。
0: 斗足，还是阵咧夜阵是艰苦安那样？
2: 都拢软胶胶啊。
0: 无电啦，都心脏啦，无 Q 电，无电，无电你就无法度啦，
2: 叫袂。开喘无啥会顺啦。
0: 有咧，嘿，有影，有影。
2: 就讲人要翘伊啊。
0: 迄阵会感觉想要翘个，对面要坏唔？
2: 啊，换一个电池正爱一暝啊。
0: 嘿。
2: 其讲我无够力啦，啊，迄个心脏的毛啊灵异呐。
0: 吼，食我坐会营养啦，无够足够灵异呢。
2: 啊，今晚我听在讲 Q 天好哦，我头会去挂金银剑 Q 天等下我食啦。
0: 头会才对你才好哦。
2: 嗯。
0: 哎呦，这阿公婆做这做爱有意义啊！你来看。
2: 啊，不是无安尼。
0: 都对，没错。哎呦，阿公婆这重情重义，牵手食饱去。
2: 我过六十年，我唔爱冤家呢。
0: 有够心酸哩！哎呦，早人变变，早某人领你就是你啊。阿勇行来，啊，这话斗景爱呢，啊，斗景爱哦。产品你竟然用十多年了、
3: 哦、啊！嘿啊，做那啥 QMB 啊！我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
0: 啊
3: 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呢，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嘿
3: 啊！
0: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3: 无安怎啊？这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啊，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啊，我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爱
0: 胆遐惊遐，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成冰啊，就是迄阵我在食一转，我转创来食哎。即摆上手拢伫外口啊，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免啦。
0: 唔免过咧惊吓啦。
3: 人家 QMP 实在是真好，能讲
0: 听。恁那恁真正走吼，迄个无食过，唔知这样真好。你讲原本安那较无力啊？
4: 哎，啊，阿那讲话就会喘呐，
0: 哦，够喘，
4: 行路吼，行回步就足喘。
0: 啊，你著跟我咧讲过拢一模一样。
4: 啊，迄个 Q 吼，我著拢食饭后安尼。
0: 对对，啊，你饭后甲 Q 吼，甲前做伙食较好。
4: 哦，安尼吼。
0: 啊，你啊，人工精甲雪莉旺哦，我看你要饭前饭后拢捌。
4: 嘿，
0: 好。哦，啊，心脏即马较定定啊，袂安尼乌白弄啊。
4: 有拢正常迄个，啊无那倒落吼，安尼一直摔一直跳安尼。那从开便所吼，啊入来吼，啊倒落迄个，哦，就安尼碰碰菜，碰碰菜，
0: 哦，
4: 啊，即马拢袂啊啦，
0: 拢袂啊啦，做稳定，因为电流有够啊啦，
4: 有啦，啊，我着拢我无断啦，
0: 啊，谢谢，啊，家己先来家己过，安尼有记得无啦？
4: 啊，迄个有啦，
0: 家己过个对，莫过用惊吼。
5: 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来，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5: 粒西药减起来，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买这咧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5: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5: 对啊，因为我以早都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早有这毛病，啊，我正食恁这物件贵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5: 因为即摆食这吼、
0: 個，
5: 袂安啊，人都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啊。然后所以我就讲，有你优待金，搁
0: 给。嗯，谢谢，过了足好势吼，啊，无那咧欠电线足艰苦呢。哦，啊，婆婆菜啊，用人用要死，还阁未死，吼吼，迄阵啊足艰苦。哦，啊，菜的话用要起惊，会着青惊哦。啊，卡安尼哦，啊，叫医生看一下套啦。哦，咱即马要看健保都介方便吼、哦。啊，看一下，无安怎紧来充电头。哦，直接了像人安尼，哇、哦、哇，啊，日子开始过啊，足稳定的，足好势。未阁当面惊吓，啊，未三头两歪的，哦，你坐救护车。啊，都足艰苦，唔心中无啦，都艰苦，加坐救护车，吼，叫你用行，吼，来经销办，跟咱关叫做八兆元 Q and B，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讲国语八两撇，吼，啊，兆好，好预兆的兆，吼，好预兆的兆，吼，啊，一元复始，一块一百块的块，吼，好，那的八兆元 Q and B， 吼。Q 的营业 Q 哦，啊，营业 B A B C D A B 哦，八家元 Q and B， 那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 B B 啊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来分享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秘密秀广播版的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

나나 골룸. 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不是宝德旺，是要来讲咱的毕卡索。

这就是咱今年的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七月初一，一直到9月30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非常极具代表性哈，诶，这我画展，这转到29幅，诶，这画，你唔知迄个时阵吼，伊这幅伊几画几岁开始画？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吼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艺术看无把劲啦。想要来看一个毕卡索吼，其他个人拢无赶快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我记得在1969年87岁毕卡索吼，伊在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令子啦，咱讲的这个搞抓帮啦，搞抓帮啦吼，吼，咧包装这搞抓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这个、原本是平凡无奇啊，搞抓帮尔，吼，变成着伊要即时创作一些媒介。毕卡索伊直接用迄个无透明吼，而且水彩来个绘图啦，完成了这29幅吼。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噶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嘛浓缩的吼，这毕卡索伊一生艺术，吼，而且中波这诶完美的呈现，更加融合吼，这个立体派、超现实的主义，而且一拼贴式哦，诶视觉去解构这手法。专心的诠释哦，历史人物各文学的角色啦，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个著名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呢共同合作，怎啊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完整保留了因原本的笔触，这个色彩的层次，吼，各这瓦宁值啊，能够搞抓帮啊，而且特色吼，而且肌理，好，这个规个系列哦，变成了毕卡索以晚年做焦手做焦手，而且具有足高度哦，共同创作精神的重要的作品。爱来看，丽池艺博物馆哈，这完整有29幅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个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哦，重要馆藏于了对，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啊，那丽池艺博物馆所展出的这个版本呢，就是一书人珍藏的编号哦，就编号了，这是完整29幅哦，全套的作品，唔嘛讲保存作完整的，这更加保留着原始出版的包装刻章的，也有出版的邮票。够邮戳流通的记录啦，所以完整来见证哦，这个作品也够也出版，够也流通个收藏的历史的这一页，所有历史的轨迹啦，如此完整而且是原貌保存的状态，伫个全球啊收藏市场，佮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即马拄啊拄着暑假的档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还有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七月初一哦，加九月三十。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十点，加下晡的五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这国际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这一定爱来看，这才足不简单嘞哈！全世界三套呢，好一套就伫咱丽池博物馆，而即马开始展出，逐工都有，吼，一直到这9月30号，来啦，来行行，先来我宝德湾看卖啊，来我的秘密秀总部，我的总部有三电，有电台，有电视，个电商，拢总伫个咱即栋吼，公司作业区民族一路926号，暑假带囝囡仔来行行，我毛丽池博物馆呢吼，会当来做者参观，谢谢大家。

0: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 B、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药指导零四七六一四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指导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初四，过了到五月二十号，今天拜六，暑假第一个礼拜哈，嘛差不多第四天了哈，暑假第四天哈，哇，火烧坡哈，气象专家。你个大概说起说起啥呢？就是有可能全台湾一半吼，可能台中以南落来吼，在台湾一半吼，拢三八度啦，足侪拢三八度，上少嘛三六度啦。这伫外口会受伤，所以气象专家讲尽量卖出门，啊伤寒卖出门，落大雨卖出门，日头伤热卖出门吼。我讲哦，喂，有一间厝外好咧，你甲看，有一间厝吼，伫内面安尼微微微的吼，人讲惊风惊雨啦，就是安尼啦。那无你看这个天气吼，那等到假期今仔拜来礼拜吼，明仔载礼拜吼，到后礼拜三进前吼，听讲是安尼啦，拢是三八度、三六度吼，爱保重哈。好，我是丁英，我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使用。

最近去查到咱的吃迄个药吼，讲会造成身体肿瘤啊，叫做致癌嘛吼，迄、哦那个阿达物件吼，结果这个药吼是一个等于中站啦，都伊是咧做药的中站吼，结果分配的病吼，我讲哇，这真厉害，对，你若讲其中。家己这个乌白做这种较细菌的吼，反正佫较不要紧的吼，哇，真害吼。发生伫台中啊，台中啊，即马开始调查，即马目前佮看起来全台湾可能上少300间啦，就是佮买油的迄个食品加工的公司300间吼，做啥做啥，有人讲做啥，大家拢食到啦。那台湾人的生活习惯哦，那这几间这个这个食品的加工的这个公司哈、哦，大龙家的哈，迄、那个平常的这些物件嘛哈、哦，那么当然这已经懂，无大劲。那小瓜肯定掉，小瓜哈肯定掉哈，你的物件全部要回收毁掉了，一定是安尼啊，袂当这些物件就全部回收搞毁掉哈、哦，好。那目前经过调查，确定台中市总共有53间，就是甲这间客户啦，这间油品公司吼、哦，叫做中联啦，吼、哦、中联吼、哦，这个油品公司吼、哦、好。啊，即马所点名到的吼、哦，全部拢从家己物件，全部拢客来就是污染到这个油的啦，那么油吼好。那么统计这免讲啊啦吼，哦对，收到转来几千公斤，几千包吼，几万包啦吼，有诶无啦吼？好，咱有一个鸡排，即、這个加工工厂吼，叫做普丰，即做大件嘛，大家知吼？即、這个普丰，即、這个专门咧做鸡排加工吼，人甲看，即、這个公司进来吼，就是加有问题即个油吼，进差不多要到5000公斤啦，啊，5000公斤里内面物件。食品鸡肉加工的吼，有染到这个油的吼，有总共差不多56项啦。哇，我会讲吼，啊，拢食来巴肚，当然啦。你唔是讲食几百斤啦吼，迄是唔免紧张济。人医生有出来讲，专家医生有出来讲，你唔食几百斤，当然是袂当食到。即嘛是讲已经食落去嘛，你唔知啊，啊已经食来巴肚吼，即嘛，即医生专家才出来讲吼，即吼唔免伤过紧张啦。咱人身骨本身都一个代谢机能嘛，啊，这个物件无好伫体内吼，你若假使讲唔是讲倒快快，身体怎摆个完全倒快快吼，完全家己袂叮当这样子吼，应该代谢啦，代谢无问题啦吼，是安尼，所以讲唔免着惊个讲，哇惨啊，啊我稳掉诶，无安尼啦吼，那另外。台中上侪间过来分林，嘛拢有吼，好，有一个物件吼，是大概从传统主义吼，有一个食品加工的品牌叫做美容啦，美容公司吼，伊内面工客即有问题油吼，就是即个人查到，就是造成身体无好，即种蒸馏即个油吼，好，伊全部甲做上来做泡面。伊专门做泡面，而且伊做迄种美容的牛肉面，有人讲吼，迄免咱讲啦，咱讲这是人报纸、报纸后去，而且调查出来吼，咱也无得有白讲吼，好，甲讲来不要紧，无当紧吼，慢慢咱讲，因为即摆调查到了，伊所有用这个油落去做个泡面，全部拢回收啊啦，你市面上我来买袂到吼，所以讲你免惊，市面上你也买袂到讲这种染着这种阿杂油吼，落去做个泡面啦吼，全部拢回收嘛吼，包括。下边吼，这个退货啦吼，有诶无诶，公司开始发动嘛吼，都是美容啦，美容公司有哪算真大批，甲即间中联客户吼，哇，客2000多公斤，人类甲调查，伊甲客即个油吼，全部拢是南地泡面啦，无其他诶物件，美容诶物件嘛足侪啊，足侪项目诶即个食品加工，但是。那摕到淡到这个油，就是拢全部泡面，伊全部回收啦，全部回收吼，美容油吼。另外，
我若有一间大公司，因为大公司，咱坦率来讲，拢讲大公司，因为伊物件多嘛，物件卖些销量也好啊，可见伊个人客也相对侪嘛，一定是安尼。啊，较大间，咱甲讲者，大家稍微注意，到迄、个普方，人讲迄个鸡肉加工的迄个食品工厂吼。专门加工鸡排，即吼，即也全部回收啦吼。美容公司的泡面，吼，主要拢放伫泡面即所在。另外，佫有另外一间，我那算不只大叫做桂冠啦。桂冠大家知吧？桂冠吼，伊个即、个所做的油吼，有染到这部分的吼，都桂冠沙拉，我、哦、这生意真好啦。即、这个伊个桂冠沙拉，咱全部拢从回收，全部转台湾。只要桂冠沙拉部分吼，有关的人就全部拢总回收啦吼吼。当然，这样的处罚，除了处罚，就是大家上惊。处罚是伊个人的代志，做唔对代志当然处罚好。但是专家，包括医生啦，出来讲吼，一滴都袂当食到这种阿杂油嘛吼。就是让你身体可能的生鲜油，这种致癌油啦，吼、哦，这种物件吼，当然是绝对袂当调羹去食这个油啦，吼、哦，唔是讲啊食一半片来买去袂使，但是如果这大家唔知啊，唔知绝对有食到，唔知就好了了啊，唔知食到泡面之后食到了吼，有那么种油吼，这个医生专家就是讲，你唔是讲规工拢食这個，你嘛唔是讲规个月，逐工都咧食这啦，所以。医生专家是咧讲啦吼，大家免想过靠紧张，你想紧张吼，人吼会变作无好的一个现象啦吼，都大家个来烦恼这吼，伊讲唔免得安尼吼，咱人家己身躯内面有一个代谢迄、那个这个机制功能就对啦吼，对有哪种无可能讲安尼吼，都这个都发生大毛病啦吼，啊人都哦得怪怪啦吼，大家都生病，唔是安尼啦吼，但是绝对袂当啊。迄是因为唔知道，啊都无注意食到，好。但是那如果已经知啊，像这种油啦，这种叫做和身体无好生肿瘤这个油吼，叫做致癌油吼，这都一滴都袂当啦。啊，即马全部咧调查啦吼。上个主要我今日甲大家讲一篇吼，就是没有大家知影是这医生专家出来讲，这已经两三天了吧。油的代志吼，有当时啊，我咧经这个新闻要甲大家报告吼，我拢爱收寡家己薄薄撮撮的吼，像这爱收寡甲大家听讲，应该是对一个方向较对啦吼。那无一个唔知道清楚代志进程吼，我讲落到底吼，大家都惊死。本来无代志，煞变作有代志，哇！啊，都结果无影是安尼。啊，这个医生专家出来讲，咱人家己本身有一个代谢机能吼。唔知影时阵食着当然唔知啊，但是你若唔是讲，逐天都食要几百公斤啊，就几百斤啊，吼，啲油都好，加上你啉药咁款，迄无啥物大要紧啦，没有什么讲安尼，真严重的哦，身体唔知对了点咩，变作安怎样啦吼，啊，就爱赶紧急诊啦，倒款款唔是安尼啦吼，唔只人我拿出来讲吼，但是。当然这是唔对的啦，这是绝对唔对，绝对袂当有这种代志发生是食安嘛。即马台湾这个食品安全是相当严格，当然这有的国家去做比咱较好啦。咱讲属性吼，咱还有进步空间啦。你食安要做甲正好，迄个调查人员，就是检验的人员，来相当骨力。你袂当吼，天气热热啦吼，啊今仔检查两间都袂当安尼啦。你得爱食品安全吼，你。今仔日那无足定进去客查去检查啦吼，甲检验啦，这种单位吼、哦，你今仔做工课的人也凊彩，凊彩毋是调工，毋是讲调工讲啊，我今仔调工头油啊，要互大家食哦，安尼倒讲毋是，但是伊也凊彩啊，凊彩都有所在无注意到迄个变无好个物件，就变做安尼啦，这个都食安嘛吼，互大家知影吼。最近大家在讲这个油车吼，哇，真正爱这个当然爱一定检查卡全部拢总去掉了吼，然后染到这种油的啦吼，啊，包括今麦个咧说，包括这间原厂吧，这个中联原厂吼，家己本身都爱全部拢封啊啦吼，就是检查卡经过吼，是不是个吊牌，还是下家处罚到底咱是唔知啦吼，但是上个主要是要大家知影，医生专家来讲吼。这个过去的食了八道啊吼，
但是咱人身躯若有代谢的功能吼，啊，佫唔是讲完全无法度啦吼，这吼应该无甚物大要紧，就是唔是讲即马就会发生真严重迄种身体灾害啦吼。啊，我大家我那知影一个，因为咱生活当中，我来甲你讲啊，咱人吼上个注重就是伫咱身躯边，逐天都一定要接触个代志，迄就是咱日常当中上爱注重个代志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

好，那拍摄来咱等下现场来，这个大姐啊吼，讲电话卡过来讲，卡卡今日接到吼，这有当时电话吼，其实我想讲到这吼，到这阿公阿妈大大说讲吼，你电话内面问产品，还是要问药房？啊，产品不要讲吼，你唔敢买，你讲你产品卖去唔敢买，你唔免到一定啊等下我上节目。规工啦，咱的这个电话0800-868-999吼，规工拢会咱卡。啊，你唔免着等到我上节目吼，你着随时想要问产品、问药房、问有一寡产品的名片啊，讲了啥物问题着你啦，有关产品的问题吼，你随时甲咱拢有助理啊，助理拢真够讲啦，吼，拢足知嘛，伊拢产品的名啦、啥物啊，啊药房都是经常拢甲你讲啊足清楚，所以你免去等。嘿，哇！我拢等到你上节目，唔免得安尼。这人吼、哦，我当初在坚持啦，但是我跟您讲安尼是你，要让你方便啦，吼、哦，安尼较方便吼、哦。好啦，咱呢美国进口起源米啦，这个大姐啊吼，伊讲食了真好，甲甜啦，啊甜吼、哦，都天气大了啥？伊讲，敢会安尼讲？当然安尼啊，天气大热，天气大寒啦，拢会安尼吼。啊你。人老这个毛病，人你就是你身躯有带这个毛病，较不好嘛。这部分吼、哦，你也个食长期，比如讲我讲大家听，咱进前食较接，照三顿拢食吼，啊个食较淡薄吼，咱的美国专家叫伊，哎呦，袂安尼白白杂杂足轻松伊啊，哇安尼全部转好当然，我嘛希望安尼啊，无可能，因为咱食到这个货啊吼，卖退化较足严重的已经足好啊嘛。那食个七八十话咧吼，你若食好了，甲黏一半量，唔茫全部甲放掉，因为这个成分是咧甲你固固迄个所在，卖个牢固，卖个生鲜，卖个了。你食好了，因为开始食重，食重迄个治疗作用较紧嘛，你也较明显哦。人吼，真正继续开挂，继续舒服吼好。你全部甲断掉，迄、那个成分全完全无来啦，安尼就唔好吼。唔像我定咧甲大家教。咱吃阿伯，产品绝对有效啦。啊，产品有效，吃好了吼，咱就甲减量就好啊。甲减一半量嘛，不要紧吼，就甲砍咧砍咧。迄、那个成分伫咱身躯内面袂当无，你成分，你这个身躯就是欠这个成分，才会变做安尼嘛。你要全部断掉，伊会去翻头啦。唔只讲产品打开始要身体的症状，食较重咧，照三顿是上好，啊，佮食较重咧吼好。你若吃好啊，几十罐了哈，几罐了哦，吃好了，咱要全部甲断掉，甲减一半量啊，长期安尼甲砍的吼，你迄个旧毛病就袂阁可能头平平喘啦吼，一个心肝胆杂杂白白啦吼，啊那无就唔敢叮当呢，啊叮当落去到地吼，哦喘一个到地吼，准变性肝啦吼，都唔好啊。咱的美国进口叫做 QMB 就专门的队伍，这个碰布啊相当好，人伫美国卖偌济啦。那当讲美国吼，那对这方面咧照顾到，咱的美国进口这个 QMB 第一名啦，吼、哦。美国进口的 QMB 指定防止名，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现任警政署署长张英兴吼后生，听讲伫台中有开一间火锅店，叫做赵杂头啦。有人讲，杂头啊，杂拉布，你要偷客做餐吼，要去偷客物件嘛，目睭不要紧。你去偷客警政署长后生，当然不是安尼讲啦吼。这人平等啦吼，做餐就唔对啦吼。这有够拄好。伊这个火锅店吼，当然伊来的时已经关店啊嘛，三更半暝吼，但是有请保全，就是有迄个保全公司嘛吼，会改啦吼，你敢开摊无啥好好。结果这保全真正袂歹，伊这保全吼，就是可能有甲当着什么所在去有保全的所在吼，这保全公司有叮当嘛，保全公司三更半暝佫敲电话。这阵啊，去随卡电话，反正就是三家报名，这阵都调查探嘛吼。伊直接卡电话，说明就是头家的火锅店，头家的署长、警政署长的后生嘛吼。伊阵招朋友，两个股东，都这两个头家股东的吼，都随着过来。伊阵啊三点外呢哈，结果这个查拉报吼，有人讲，人保全的通知伊个唔知啦，搁伫内面咧客来作当掉。我讲这查拉报真正有影。好，我是安尼，脚掌加混沌吼，哇，总个关伫内面差不多两点钟咧，到你个行啊，骑铁机啊，骑球棒吼，你做啥啥吼，我袂个行好。结果这件代志发生了，等到准去有这个查甫甲过啦，甲过这两个吼，我讲你做啥，去用你也得过人过啊，变啊讲你得甲拍架呢，用烧水甲淋呢，你手真做啥哦？这火锅店烧水个便便啦，用烧水个淋啦吼，甲控制掉咧，要到两点钟啦吼。等到准去查某个过吼，这个案件本来开始人不起诉啦，就是讲你家己做贼，去遐人家己收累一下吼，不起诉吼，但是人搁在犯难。最近心理的这两个在这个火锅店的竞争输掉，这后生甲股东两个人吼，限制人身自由，人讲掠贼。当然，个聊掉嘞，什么叫做限制人身自由？别来讲哈，我较简单判一个55天，就是讲你个人，你无你直接，你也着插到个裁判所啊，人警察底下要个问话做笔录，可以做插，你袂当输刑，这个输刑啦，输刑就唔对啊啦哈，就是安尼，唔只个判一个55天啦，但是罚金唔免关啦。这件代志是去年啦，去年的4月。安尼差不多一年外，进前半暝三点外，查拉布生热，伫台中美川路嘛，美川路有一间火锅店，到这个警政署长后生开的吼，到三更半暝三点外，保全打电话来，唔对哦，迄个头家啊，你店吼，迄个保全吼，我只有各样，迄个保全就是安尼嘛吼，这个警政署这个后生吼，署长后生吼，准招股东两个人吼。都睡着过啊，半暝三点外，当然有客做计时头啊啦吼，要球棒啦，查拉布啊，迄有查拉布完这么早计时吼，伊想讲来看卖尔吼，唔知讲两个股东来，都当场看到啦，查拉布搁伫内面啦，所以这个做差了哦，加酒加馄饨，准当然掠贼啦吼，拍贼啦有诶无吼，甲掠掉咧。当然，两个人甲控制掉咧吼，好，准客球棒甲灌过来了吼，用烧水甲淋啦，双手真做擦安尼偷个物件吼好，唔知影讲事后准去哦，这个啥，这个查拉布吼，等于了，甲各伤害，伊无甲上派出所啦，无甲上派出所，就是输赢就对啦吼，是安那甲要放伊走，因为伊当场有甲逼伊签一条100万的本票啦。你甲偷个物件做贼，唔知你甲客过手啊？安怎样好？我要甘你赔100万对滴啊！哈，好。但是到检察官这所在第一遍，就是查报甲各警政署署长两个股东嘛，火锅店这两头家哈好。第一遍甲检察官这所在哈，检察官里面讲，你家己做出来人，绝对啥了白讲啦，有诶无哈？准不起诉，不起诉就连到法官这所在都无啦，都不起诉。伫检察所在，但是这个案件改成伊有甲上诉，搁在定申诉这边吼，准到高检署嘛，那么高检署落去调查，较认真，就是高检署检察官甲调监视器，
伊这台面全世界火锅店内面好好，这个茶拉布吼，伫三点通啊来做茶，啊，这两个有够紧，就保团公司通知了，无到三点四十分就到位啊啦，差不多差半点钟啦，差不多啦吼，差半点钟就随到位，一个到位了，这个茶拉布也袂走嘛，就当场去当场个抓嘛，当场抓人好好。为什么你抓到贼？照你讲，就随报警察，警察就去随查走啊！你若无报警察，就是安尼吼。唔是，你抓到查拉布了吼，这个查拉布吼，伫店内总共比较五点十分啦。啊，你顶个差不多点半钟啦。啊，你点半钟都点半钟就你这个闲啊，也得个说。高检署这边的检察官来调查，就确定两个人吼，伫内面去旧房间讲啦，控制行动啦，吼有无吼？去小水男啦，吼是安尼吼。好，那当然这限制行动吼，这吼有加这个啥，这个加法就是调岗法这条，你未甲未当甲人，你唔是警察的身份，未当甲人留伫你所在，留在规个私刑啦。你若如果随了就随报警察，警察要甲留三点钟嘛，不要紧啦。底下做笔录，唔是，你是一般人，一般人咱虽然伊伫我的店做贼，但是你抓到咧报警察，那无输赢就你唔对啊吼。伊就咧甲判这条，甲判这条，拘役55天免关啦，罚金吼。但是伤害咧，用小水男甲共生固体吼，因为伊唔敢过，这个查甫唔敢过。伊家己嘛，他讲啊，我做菜用对两个是应该，算你做清楚吼。法官到法官这所在，既然地检署检察官有起诉到法官，法官认定吼，当然这绝对唔对的所在啦，私刑都唔对啊啦。你抓到任何做歹规矩的人吼，包括去恁内面做菜。你抓到都当然足生气，但是你袂当输赢，你要随报警察。查拉布叫你抓到吼，当然人会生气。你去球棒用手骨甲扒两个吼，嘿吼，反正拢讲会过吼。但是你甲人的行动限制底下，这个迄个控制自由，限制自由嘛吼。底下要到两点钟啊，啊这吼实在是有较阿蛮就对啦吼。安尼袂当安尼啦，那无甲你判一个罪吼。当然，后盖大家都用私刑就好啊！我今日抓到贼，还是抓到些歹规矩的人吼，我免报警察，我给你泡死哦，我给你泡你长脚长手吼，拢无代志，袂当安尼啦。伊这主要就是要防怎样讲吼，袂当当私刑啦。咱当私刑吼，这吼后边本来你对，你是受害呢。伊我店抓贼偷啊，伊伫咪我内面做贼呢？结果我抓到，本来拢我对啊，上尾这步就你唔对啊，你讲控制伫个所在吼，就变做安尼啦吼。好，但是开始处理了吼，警方这边才知讲，原来这个火锅店的头家本来都唔知啊，大家签名的我也知，签名呢也无调查身份啦，就是你得到高检署了吼，到法官的所在才会详细调查身份吼。好，当然你你是变变过啊嘛？本来这两个头家是掠贼，佮到尾变变过，就是限制我自由吼，佮搞修理吼，变过了，人得爱调查身份。当时大家都哈，原来恁老爸就是现任的警政署长张荣新。当然这家己本身这个警政署长有出来讲啦，吼、哦，伊在讲伊讲吼，这是大人大政啊啦，30几岁啊嘛，吼、哦，这个人行为吼，但是伊嘛。等于伊有个架势啦，有法律的国家，咱台湾是有法律的国家，做唔到代志人爱接受法律的制裁，唔是私刑啦，你私刑未使，这个叫私刑嘛吼。啊，人落去甲调查，详细调查了，甲知影讲原来真正是安尼啦。你这个人掠贼，三点差不多三点半、三点四十分左右就去掠到嘛，你人就过来，伊佫无走嘛，你为甚物甲五点十分甲放伊走？迄就是伫内面差不多两点钟啦，点外钟吼，啊要创啥？当然伫遐叠啊，伫遐叠伫遐讲吼，绝对免相信。即有个高级长啦，长即个案件吼，即成立啦吼，唔是成立啦，即已经判决啦，就是个判决55天，唔免关吼，啊会当即个罚金就对啦吼，哇，即吼我那免阿讲，所以我咧讲啊，那像咱掠到贼，如果真正唔是咱一个人吼，
咱个有身躯边有朋友对吼，大家斗三工掠着吼，大家都讲泡死啦！我掠做贼来，搁已经入来厝内面讲诶，现拖送什么吼？啊，大家拢也想安尼啊！吼，啊，就甲对两个吼，那唔安尼，本来对个就变唔对呢。所以你讲本来这件代志自头到尾拢是伊对啊。我开店做生意，你三更半暝来甲我开摊啊，问创啥话无？做贼去我掠着。当然，这种是我对啊，但是你抓到，你来随报警察，用迄个有法律手段的人甲你处理啦。你袂当输底啊，共跌啦，共降啦，共创啥物叫人陪你，迄条唔对，过来后壁并你做安就唔对啊啦。啊，所以讲有当些代志吼，竞争输底嘛，后生嘛是对这渐捌啦吼，莫怪啦。有人讲吼，过行如过山啦。我老爸咧做台湾上大竞争输底吼。警察总长的警察署长吼，后生嘛唔捌坐，抓到就对了，执啦吼啊！这个罪准叫我们判罪，但是好个在无甲判重啦，这样啦，情有可原啦，调查到都足上去啊吼，绝对甲对两个啦吼，但是共控制底下要到两点钟，个这个强制自由都唔对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咱来听一个广告哈。无好排便，食咱的活力民宿，那店员都做安唱唱唱，足侪人安尼啊，囡仔大人都有哈，啊唱唱唱，尤其是下底些小老公，给出房间门啦。那边吼足大力吼，那不如形容我无丢无地，大家坐地啊，吼唱起来，爱地唱一地唱，我讲是咧唱啥，身躯也无半格，你爱地唱吼，迄条足多人安尼啦吼，咱咧台湾这所体质吼，咱咧本身人种的体质吼，这当改变，你都爱好困，好困就胃病啦，那这所愈济吼，会减少足多，你一天唱一百个，咱甲减少变三十个。迄个有够舒服，那无吼做工过身啦，有当时哦唱来到地吼，唱袂停咧，啊咧卫生再唱几包吼，迄个咱的活力民宿吼，另外咱食物件定定人啦，愈回来吼，我咧讲只大大说阿伯阿拢感官啦吼，你也发现讲奇怪，咱这个胃肠吼真无吼，都物件食吼，安尼做个肚肚啦吼，啊歹消化无大劲吼，各位益生啦吼，怕的啦吼，迄个咱的胃肠都会消化变歹，这当改变。咱的活力民宿帮助消化，帮助胃肠道消化，吼、哦，较免益生啦，吼、哦，较免安尼肚肚啦，吼，无大劲。你消化啦好，下边肠啊道道如何？一肠啊道啦好，吼，人自然家己排便，偌舒服啦。我咧讲这大家常知啦，唔是食啥药啊啦，食啥唔是安尼吼。咱的胃肠道在家己自然来排吼。阿公阿妈，那开这个排排便，茫用定啊，定危险哦。足济阿公阿妈见吼。就是到这个时阵，足侪人拢无好排便啦，啊，这是自然的退化嘛，无法度吼。你得赶紧落去用胃病落去整理，吼，你的肠啊，搁家己叮当起来吼，家己自然排便，那无排便忙用地垫落到地吼，危险拢发生伫便所啦，这个所在吼，叫做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有那个贵宾的面假数迄个数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活动钱，0800-8689999，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嘞，等下现场嘞，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有一挂产品有帮别个人关顾哈，也当多多个人使用0800-868-999，又给后礼拜汽油落六角，啊，柴油落七角哈，后礼拜个落价哈，汽油落六角，啊，柴油落七角啦哈，哦，这样哈，拢连刷到这个。已经无正经的这个消息哈，有的是安尼啦。另外，高雄市三民区中华一路一栋大楼，就今仔透早天未光三点外吼，三点半左右啊，太死人啦！六个人到这所在，讲要偷笑，为着10万块啦，吼吼！暗在那唱歌，为着10万块吼，好，姜太是60岁姓卜的男子啦。六个人来，五个查甫一个查囡仔嘛哈，五男一女哈，都要讨笑哈。其中一人客多啦，开始冤家讨无钱哈，准备开车变心脏胃啦。安尼两刀哈，当场倒嘞。这个姓卜的大个所在，唔是无人嘞，甲伊带到天女朋友，甲另外一个朋友，一个看到哇，赶紧。就报警查吼，啊，警察到位，我老婆又救护车，这个姓卜已经无性命嘛，马卡上一个病人抢救，赶快不敌死亡啦吼。好，你问话，姓卜这个60岁，计先欠对方10万块保险啦，就出来，有人讲啊，准卖开门，卖开门也未得啦，但是卖开门有可能吼，就未死啦，但是这。会欠钱吼，这拢互相熟悉啦。伫差不多3点外，今日透早半暝啊，要共讨笑的这边总共6个人，五男一女啊，到姓卜男主徛个所在吼，都大楼嘛吼。当时听讲甲女朋友，就这个向台是姓卜甲女朋友甲朋友吼，拢伫厝内吼，这边3个人吼，那女朋友甲朋友伫房间内啦，有可能就姓卜叫伊先伫房间啦，吼、哦，伊家己一个，甲遮个人讲啦，伫咧敲嘛，敲钱的问题吼、哦，过程当中，会来助阵啦。我甲你讲啦，讨笑吼上惊济啦，讨笑吼，但是你无招一寡，助阵也袂使啦，迄个欠钱啦，歹计计啦吼，都即边要讨笑啊，不嘛讲姓卜即个你欠钱欠啊久吼。就去敲啥，啊！就10万块行出来吼，啊！底下啰嗦啦，哦，啊！个唔知咧啰嗦啥吼，结果唔听讲，昨天的这个身躯炸刀吼，哦，起歹，准备开车边连抓多两刀，深深一刀掉心脏啦，也都很倒咧。啊，五个吼，6个啦，6个看到，哦，赶紧，就走吼，差不多半点钟嘛，大家底下咧讲好半点钟吼，好，就细部这个朋友甲女朋友。走出房间门，才看到姓卜这个都无啥样嘞吼，想讲煞嘞，倒伫客厅哦，规涂骹全毁啦。才赶紧报警察，警察人到位，姓卜这边先干赌正亲嘛吼，两刀啦，安尼已经无性命啦，赶紧叫救护车送病，赶快不敌死亡啊！但是附近厝边来讲，这栋大楼大的人吼，真正不只复杂吼。因为后家己一个人住，拢老大人啦，可能俗个款，旧啊个俗吼，伫三民区即个忠孝一路嘛吼，复杂啦吼好，但是三家半面并不听得冤家，因即个讲欠钱个问题吼，无讲较大细声，但是无大细声吼，就太人啊，有人讲嘛足奇怪吼，啊毋是讲伫遐小拍龙洞啦吼，安怎样啦吼，这就是靠谁？我咧讲吼。人忙啊咧，你要讨钱，上目的就要讨一条钱嘛。你人即马太太好死，你强使关啦。你要讨有钱，所以迄有当时啊，那你身边坐迄个坐定的朋友，你要讨钱无唔对。你啊先甲讲，唔忙出手，唔忙安尼乌白出手，啊这有诶出手诶吼，毋是本人咧。欠钱欠我钱，我都无要甲太好死。我是咧甲伊讲，一个火嘛，一小寡甲伊火一下吼。你忙一个出手，啊！这边啊，这坐定的朋友就看讲，哇！你安尼欠钱唔行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佫他妈咧啰嗦吼，准人阿婆甲讲要抬吼，伊啊倒啊塞个抬啦，两刀现死啦！哇！我咧讲吼，有当下。
要娶出门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吼。你看像这火有性的，那像这种人，你都唔通招引起要讲什么代志啦。啊，真系。那警察开始做宣传，小组俩人是一群人嘛，未少人咧吼。一只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办案，开始俩人先俩先俩三个啦，先俩三个吼。都改成就是真正欠钱这债主啦吼。都欠要甲讨钱者吼，啊，另外搁一个朋友吼，那么另外四个人就慢咧走啦，就慢咧走，那边吼，反正就是太死人诶，其中一个啦，啊，就慢走。我跟你讲啊，正经伫现场杀人吼，无一定是债主呢，无一定呢，我目的是要甲讨钱，带恁这个朋友是要坐镇啦。啊，对人较侪淡薄吼，惊伊伫遐火啦，有诶无吼？好，伊咧火，你嘛和我来讲，我嘛甲伊讲看咧，你嘛看我意思吼，毋是，我带恁过来坐镇，我伫咧甲伊讲，无毋着伊诶火，安怎样？你嘛莫火无成，结果你甲看，啊，这个欠钱诶债主，伊也无出手杀人，结果即马杀人，即马走一边，即马一群人吼，六个人，即绝对掠会着啦，要咪对啦，迄是互你加咪两工啊吼。今天早起三点外吼，和你隔壁两个都抓到了吼。即马剩四个人抓无到，两个先抓两个，咱们三个先抓两个啦吼。就是欠钱这债主吼算输嘛吼，这里好这里抓到吼。另外个另外一个朋友吼，另外四个人吼三男一女啦，即马在走路啦。你看像安尼啦，人吼唔通定定会有性，阿别说家己。哦，真大尾，真歹，真勇敢，吼，安那样吼啊！这到尾拢无好待啦。像这安尼开始咧办代志咧，我咧想迄、那个要共收钱，迄、那个欠钱，迄、那个十万块的债主吼，伊心肝内绝对足后悔啦。我是带恁去要创啥物货啦？吼、哦，啊，都讲到我来讲吼，啊，欠钱吼，去恁家抬头死，我怎么要来办？真好咯吼，今仔早起三点外。在高雄三民区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那不详细，请多多使用。

0: 我就去吃第一罐，我拢加吃两粒。
1: 安尼，安尼，买啦，安尼好啦，安尼好。啊，甲食早暗就好，你若要食，哈，食两粒甲食早暗就好，哈。
0: 系啊，我食早暗尔啦。
1: 食早暗就好，吼。啊，
0: 你食袂歹啦。
1: 安尼较好，嘿，嘿，袂歹吼。
0: 会安尼放呛啊，食了就袂啊，佫加较好困。
1: 你讲较早较好呛去。
0: 系啊。
1: 诶，心脏较好呛安尼。
0: 系啊，起码，起码就袂安尼。
1: 较袂呛吼。
0: 诶，
1: 真正袂歹，嗯。
0: 啊，佫加真好困咧。
1: 较好困吼。嗯，真正袂歹，美国真靠种 Q&B 哦，真
0: 轻松，
1: 安尼哈，哦，恭喜哈，恭喜哈，人吼，杂杂白板吼，你绝对惊，一个人甲这个会啊，人医生在咧讲啊，人若小看有会来吼，都中班老班啦吼，那先下开始在咧平平喘啦吼，啊像物件咧，杂杂啊，清清清吼，人好愈惊，啊愈惊，佫足唔敢去看医生，我咧讲这吼。是足侪人诶个性吼，当然有人讲啊，得看医生对啦吼，上好是安尼吼，啊，佫歹看医生吼，咱首先要加顾啦，食进前，知影讲人到这个话，心肺更上歹，啊，心肺更好，佫上高无丢无滴，本来好好，我一日都压起来吼，轻轻轻安尼，噔噔噔吼，啊，人啊喘平平喘平平，迄个咱诶美国进口诶起源比上海高价。咖啡等下吃，阿爸阿妈讲阿妈这吼，蛮好，真正严重得歹过呢。因为心肺梗，你大家拢知影，大家咧报恁听吼，迄有拢无代无志，吼，汹涌压起吼，都大条啦哈。心肺梗吼，美国进口起源美吼，足定着人吼，都变咧平平喘啦，变咧改成楼梯搭变两层，哦，喘到拢要滑变吼，那无就蹭蹭蹭，噔噔噔吼，啊，定定像我今日杂杂。

指定的房子名啦，买上车，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照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高雄吉瓦头十字路口啊，有一件哇，这吼、哦、真正相当不幸啦。一个75岁阿伯啊，阿公啊啦，75咧吼，家己敲倒摆，人即马甲吊监视器吼，伫路口监视器，两台小龙，一边嘛，啊，伫这边车顶要行吼，结果阿伯弄红灯咧，阿伯啊吼，敲倒红灯，弄到一个妈妈，顶悬载三个查囡啦，哇，这条要坐死个啊！但是这妈妈是无唔对呢，这个妈妈是青灯，人是青灯，人在教室中间吊迄个监视器处理吼，是阿伯刚闯红灯啦，就是已经红灯啊，伊硬要过吼，两台奥托拜进都进呢，准弄掉吼，哇，你看看，多快快，而且无阿惊撞强死的人，这台奥托拜这囡仔拢细汉嘛，而且这有做妈妈吼都无阿多啦，哦，安尼较方便啦，奥托拜顶管。

再三诶组建吼，啊，佮挂妈妈死诶人嘛吼，哦，安尼厝甲规头甲，好甲在母阿囝死诶人，甲这三个查囝吼，你拢找着啦吼，啊，乌青啦吼，阿伯也当场现死啦，哇！我讲阿要哪讲，都甲你讲唔通安尼，赶紧咧三十秒，迄一个红灯嘛，甲三十秒、四十秒，你是咧赶紧啥吼？啊，一定要弄红灯啦吼，无法度，伤过严重。张中道嘛，差不多十二点外，七十块阿伯啊，骑好多摆，伫计划头这条路个成功南路啦，吼、哦，一个水路口，到这个所在，到这边车顶，阿伯已经红灯啦，阿伯个唔运动，你唔运动个心吼，你红灯硬要动到，一定会开油啊，你赶紧要过，安尼个路径啦，惊到人，结果，这个妈妈顶管在三个啦。一个八岁，一个十岁，一个十二岁啦，拢查囡吼。啊，这个妈妈吼，徛倒来，我到车顶啊吼，结果唔知看阿伯怎弄来啦。哇，弄一个吼，安尼两个速度紧都紧咧。阿伯很便宜，袂停袂动。警察到现场，先甲这个太太做酒测吼，当然要食酒啦吼。阿伯也袂做起来，无到阿伯就倒过来看下咧，完全袂停袂动吼，有可能吼是已经真严重，唔再赶紧报警，我再送去病院嘛。上边医生嘛，通知讲不治死亡呢，伤很严重。人一日开始就看到边啊，都拢有人啊。这就是路口啊，够其他的车讲阿伯闯红灯啊，但是你又讲也无效啊，得爱处理的警察调路口的监视器，甲调出来真正准准。这个时阵阿伯这边已经正车红灯啊啦，红灯啊你要去过，啊你那。便要弄红灯的人，速度偌紧呢？因为我赶紧要甲弄好过啊，我赶紧要闯红灯要过吼，速度拢加油，加足紧。结果你个看人这边车顶咧行吼，你安尼速度哇，这样你进来吼，弄一个刷家己死呢，家己死伫现场，人阮啊甲送一个病人同款死啦，不治死亡吼。真系，我倒摆吼到路口，红灯倒好停啊，以为听我甲你讲这句，你绝对会相信，红灯是要互你停的。你茫讲红灯啊，红灯啊，赶紧赶紧，吹油吹油，买红灯啊，啊个变红灯啊，不要紧，打变红灯，人一边在起步啊呢，未过就未过呢，还有当只差一秒吼，多一条性命啦，像这啦，你何必得去赶紧这要创啥啦？啊，搁乎你挡一个红灯，上少你一分钟啦，五十秒啦吼，哇，真系有人讲长路的款有可能，我跟你讲，你茫看，这十二点外上路的时间，日头炎皮变好好。你若要安尼，就卖骑倒来出门。若无就较忍耐咧，无法度。若无你甲看，你乌倒来骑出门啊吼，日头曝，这个所在哇，拢无通个面吼好啊。日头曝到，赶紧先好过啦吼。较别，你安尼就一条性命啦，有可能是唔完停啦。到红灯路口就在调红灯啊，佫唔停吼。你甲看安尼过，结果弄一下哇，两条倒来速度紧都紧啦，准伫路口阿伯现死呢。阿伯啊吼，家己闯红灯，这个阿伯啊吼，当场死，送去病院了，赶快无救了。到高阳桥啊头吼，从中昼十二点外啦，忙啊呢，这一定爱遵守啦。那无吼，这唔是讲什么罚金啦，给你罚几千块、几百块，这是生命问题啦。开车骑到就是安尼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就是管我卡，是拢免夹乖啊呢。
1: 哎呦，
0: 会用白车我，你就去做白内障吼，啊，去开刀。
1: 好。
0: 我即摆含人去讲，啊，你在无夹乖哦，讲。我
1: 卡卡好啊！好
0: 安尼哈，
1: 哦，你食咱啥物物件？真鲜哦！
0: 真鲜！
1: 哦，
0: 我
1: 有
0: 去当去
1: 逛。安尼哈，哦，
0: 当去当去来逛
1: 哈。啊，你本来食那本来在吐干呀哦。
0: 啊，我食过来食两公外呢。
1: 安尼哦。
0: 啊，都未散得啦，卡底未打起啦。
1: 啊啊啊！
0: 我等一个咖啡等着啦。
1: 好安尼哈。
0: 啊啊，即马吼，到头壳到左手拢未通我呢。
1: 哦。
0: 伊神经同我拢叫，啊，佫掉一根神经啊。
1: 啊啊啊！
0: 啊，中医西医拢做过啊，拢行到。但是我上班了，听你想讲，听你那咧讲哦，我食看卖啊安尼。
1: 哦，食一年，好好好。
0: 啊，我食只，啊，佮伊讲关系啥水养吼。
1: 好好好好。
0: 啊，即摆会，咱明日过来行。
1: 哎呦，够好，够强气。
0: 我呀，这两日那过来逛。
1: 安尼吼，啊，迄着继续甲保养一下呢哈。
0: 诶，啊好嘞，无做得起啦。
1: 对对对。
0: 你讲唔免，会放乖啊啦。
1: 安尼吼，
0: 吼。我加两单瓜呢。
1: 安尼哦，好好。
0: 啊。大小三个话，我拢在网上上卖着，用红印呢。
1: 哎呦，好，
0: 用过呢。
1: 好安尼哈，好好。
0: 啊，是家家在手术间照吼。
1: 好好好。
0: 啊，就安尼过个会安尼。
1: 哎呦，
0: 好。啊，就再别开始。
1: 嗯哼。
0: 别开始，我拢会行会行，脚底拢未好。
1: 好好。
0: 我正在食一个脚底就病啊。
2: 血路都爱通。人吼，身骨会硬慢旧筋，然后迄个坐在硬硬吼，袂弯的吼，当你叫吼，那不如穿袂惯袂穿衫啦。尤其顶悬迄点吼。丢一边，听一边，丢上边，听后空吼，那不如听中心吼。啊，你丢来听来奇怪，你也无去确定吼，就坏咯，无啥会过，那不如未过。我讲吼，啊，那顶关迄点啦，完全未过，丢就是假济啊。道理的真正其实，酸丢听麻啦，究竟这是一定足好用。但是道理的真正，甲大家鼓励要食长期，就是咱有血啊吼，血较够生啦，三根归完啦吼。伊会塌伫迄个重点的所在，但拄多对话，一直说走去顶悬啦，塌一个目睭，就人就倒来，去咧塌掉啊啦。我来讲，替大家听吼，咱的道理的进行，就是要食你血路通通通啦，通过就了灵啦，袂安尼病安安动动啦吼，啊病病病啦吼，啊板条条啦吼，啊脚吼啊唔脚打啊打到到地吼，哇呢酸啦抽啦吼。就道理的真行上好用，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人的行。道理的真行有两步，真好真好，对老大人的功能。第一个就是歹困眠啦，道理的真行帮助困眠相当好。道理的真行帮助记忆甲断好掉，记忆袂一直失灵吼。那无你看最近咧报的。哦，愈来愈多，这种记忆无去吼，人食老来吼，出去胖，唔知等下一大堆啦哈。在咱的道理的经营，你个食一个长期吼，咱的记忆锁开一条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人的行。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桃园中立分局，这是警察单位哈。其中一个派出所在漳中道，差不多八晚十二点，三楼宿舍的警察在休困的所在哈，都砰一下哇，传出枪声，这吼都惨啊啦！就是警察吼，一个压成大家底啦哈。值班的警察当然听到吼，去你看，到因内面一个三十岁姓张的查某警察头壳一空咧，哇！准倒伫遐呢，血塞塞吼，用枪弹到靠有人讲哇，这吼真严重咧吼，赶紧第一时间报警或者送病院吼好。今嘛咱讲今嘛吼，阿个咧救，当然吼得歹救啦，但是阿个咧救，唔是讲完全全部死亡吼，阿个咧救吼。好，咱到底讲，这个姓张的警察是不是外国乱说来学？不是呢，伊是做警察工作相当认真，而且已经差不多十年啦，做十年的警察啦吼，其中五年拢驾定啦，就是相当认真，唔只拢会驾定嘛。这个警察的考试吼，拢驾定无大劲吼，驾定这已经娶某啦。家庭嘛，真幸福，真美满。有人讲哇，啊，工作认真，薪水正常，啊，佮考试家庭拢大家娱乐吼，家庭这边吼，嘛，翁仔某感情真好吼，真幸福，花开安尼吼，伊就是有这种性质，叫做迄个追求完美啦，追求完美。那医生，这种叫做精神医生这边讲吼，这个强迫症，大家唔知这个症状。我讲给大家听，伊这嘛不爱写，这个叫强迫症，得强迫家己。这种人啊，到搁较严重的时吼，唔是强迫家己呀，强迫症第一个是先强迫家己，要求家己，我得做甲准，一分都袂当减迄种嘿吼，叫做强。比如讲，这个分数，那考试啦，我比了大家听，大家考试吼，一百分，你考上悬的几分，考到十八分，就第一名啦。伊已经考第一名，九十八分嘛，满分是一百分吼。伊嘛阁无满意，伊伫遐足恶杂。为什么开差两分？为什么迄两条开做唔对？我讲你已经考第一名，考九十八分，这种人叫做强迫症，这个非常这个追求完美啦吼，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讲不管是对工作啦，对厝内人啦吼，伊拢认为讲家己足侪做袂到的所在啦。我讲啊，这敢袂当改变，歹改变。人的性质，我讲给大家听，为什么台湾有一句话，性拿入骨，用刀就下不入来。人的性就是安尼啦，性拿入骨，用刀就下不入吼。那派出所进前吼，都有叫伊找老师啊啦，迄种叫做辅导老师嘛吼，甲开破。我来讲啊，辅导老师嘛得你家己啦，辅导老师唔得开几遍啊咧，安尼老师甲开破有诶无诶吼，伊负责。什么物件呢？就是这个一寡这个就是抓头前哦，人那咧讲遐要查毒品、掠诈欺诈，伊绝对中第一个啦，伊绝对中上紧，上早到位就是伊吼，掠歹毒啥好。但是问题是伤过激动，所以派出所这边主管我哪知，准暂时吼，甲讲无你做内勤就好啦，内勤就无配枪啊。就是袂当诈钱哦，做一寡公文啊来去，然后好，就是最近因这个中迄、那个派出所的这个两个警员调职调离开嘛，啊你警察怎么在检嘛？本来有两个警察，啊可以当大家小轮班，结果你甲看，一个两个警察申请调职调去别位嘛吼，安着检嘛，所以唔才变做恢复予伊执勤个配枪的。任务就对啦，结果唔知讲一个杀掉枪了吼，长哇都变家底啦吼。那经过这警察同事大家咧讲，姓张这个警察吼，伊上届专门都是咧掠啥咧掠诈欺啦，车手啊好啥吼，边啊听到消息就总速记咧啦，绝对拢带头将现场啊真正掠到呢，绩效真好吼。啊，有那算真侪后辈，即少年警察吼，一个模范嘛吼，哇，安尼人学长安尼认真教安尼吼，掠歹徒吼，安尼吼有无吼？好，结果自我要求吼上悬啦，安尼就好啊。伊定定安怎呢？伊定定讲吼，啊，我有挂航班啦，啊安尼无采买厝，已经住吼，
本来想讲买吼，会赚到钱吼，啊，再来买，较可买换较大间的嘛。我咧讲，大家听好吧。迄有人买厝吼，是买有人大得，但是有人买厝讲啊，我都爱买伫隐隐的所在，叫做蛋黄区。啊，若买隐隐的所在吼，那如果后边变个起价，厝起价吼好，就咱去卖掉，去换较大间的吼，买车安怎样吼好。伊讲，我就是含慢啦吼，啊，和家己个某囝吼，无通个足好过生。我就讲，伊买物件，结果人私底下落去甲看吼，伊买厝真正有起价呢，毋是无起价呢，是起无遐济啦。我甲你讲，厝买，你要等即间厝起价，着爱足久个时间，你袂当硬蛮讲足底期，迄着爱像人咧炒房地产同款啦。我买落到第几十间个啦，我足有钱啊。咱无钱个人买厝。你买到这个厝，伊绝对会起价，年久月深嘛吼。经过三五年吼，你茫讲，安尼，我若个只卖掉，进前买300万，今麦差不多320万、330万，嘛起唔正咪啊？免哪讲，房地产本来就是安尼尔呢。而且有诶房地产无热就好啊呢，迄有诶房地产热，但是人伊定定咧甲同事讲这啦，伊讲吼，我拢互我诶某囝吼，也无通去赚较侪钱安尼，互伊较好过啦，吼，就是我较好过就对啦吼。啊，本来想讲大家欠钱，伊做十年诶警察啦嘛，欠钱吼，买一间厝，伊想讲厝会起价吼，啊那样吼，结果讲厝也无起大价啦吼，而且吼，我定定警察值班嘛。警察咧值班足无用啊！伊讲警察的勤务值班吼，我拢无通安尼好啊陪某囝。有人讲吼，你若想安尼吼，人生就歹过。噶我怎安尼讲，大家听有吧？靠你安尼想，你着正常上班，你无上班，你无即、這个执勤，你变哪有薪水？啊，你无薪水，你咪照顾某囝吼？啊，你的薪水就固定安尼啊？你薪水就固定警察薪水，上济一个奖金，一年搞吼，年底奖金，你。这算公务人员嘛？啊，你常常想讲啊，我无通去，啊，佮想讲，我遮认真佮，那本来警察值班的时间，我都拢，无再来照顾个。你若要照顾家庭，就头路死掉，等于照顾恁某囝，逐工24点钟背条条。我讲，安尼要乌头来接掉啊？啊，这就无改，伊若要想完就无改啦。我又佮买黑，又佮买遮黑，哦啊，世间吼，人讲有一好无两好。有新妇就无牛哦，本来就是安尼。你袂当讲，我新妇也袂牛，我袂唔是安尼哦。唔，只台湾话，足侪台湾话吼，足好用，台湾话足水就是安尼。人讲有一好无两好，有新妇就无牛，为着要娶新妇，啊，新妇绝对比牛较好，但是牛会生牛啊，惊甲我内残哦。啊，要安怎办？你也袂当有新妇，也袂当有牛呢，袂当安尼呢吼。伊即马要黑，也要这，我也要想要。加陪太太囡仔吼，但是我有去做警察，主要执行吼，安尼我家己感觉哇，我足艰苦，我足自责啦吼，我呢也袂当较侪时间照顾某囝啦吼，但是我无上班，佫无钱丢啊，啊买厝，希望厝跟起大价，结果唔知讲厝吼，最近照我所看吼，佮像安尼也无起大价，是小我有起价吼，而且愈想愈复杂啦，人就是安尼啦，你若安尼就歹过啊啦。结果你甲看呢，本来人已经小我知影嘛，主管嘛知啊，讲啊都，我看找一个理由吼，甲讲伊找老师，叫伊去找老师，种辅导老师过那边啊吧，辅导老师我们在书底来讲吼，这样爱注意一下吼，因为这人的性情吼，我咧甲讲，咧甲开讲讲话中间就知影讲这歹解吼，唔只主管特别甲用3个月呢，3个月完全拢唔敢会蒙情呢，就是你甲做文书啦，做啥物话啦吼，啊你做督察。督察就是督察吼，查内面的警察的值班啦吼，啊，那因为迄个情形得好，你唔好配枪啦吼，调工3个月拢无会蒙枪呢，就是要甲做内勤，特别甲讲啊，你做秘书干那督察哦，改成较大呢，去调工甲讲安尼，其实就是不爱伊配枪啦吼，就是因为调两个警察走啦，就最近两个警察有因只调走，啊，从减人嘛，啊，你减人值班无够人嘛，得排落呀。一个摆落都要蒙着枪啊！你警察若出勤，绝对蒙枪吼。结果唔知讲开始3个月了，最近再个改恢复这个执勤的勤务吼，啊配枪唔知讲枪蒙着吼，长得病啊啦！加盟先古边的人，都包括因厝内人、因某囝吼，加盟好溜溜。警察同事甲讲，哇，这个认真噶！
啊，外口朋友无咧讲啥，跋筊浪荡欠钱，啊，这种人讲自杀，也像自杀，就是认为讲家己无够完美，就甲你讲，伊若考试卷一百分，满分一百分吼，伊若考九十八分已经第一名啦。考九十八分已经第一名，也无满意啦。伊就差两分，伊就他妈恶作规规波啦。为什么该差两分？为什么该差两分？为什么去调解写唔对？为什么？为什么？在为什么吼？人生一条歹过，所以唔只人咧讲，有当时啊吼，神经来放较大条咧啦。啊，忙安尼吼，安尼家己惊掉掉啦。这个叫强迫症，强迫症强迫家己后边啦。后盖就变作强迫别人，你都要做个安怎，我都要做个安怎吼，安尼诶，一个头毛丝就袂当落啦，都真害啦吼，都从中立个派出所吼，长一个警察，平一个吼，伫房间内，结果唔是虾米欠钱啦吼，男女关系有诶无一大堆，还是讲派规矩卡掉虾米案件拢总无，相当完美一个人吼，嘛是安尼诶，人家己诶底下咧未过关啦吼，嘛真害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嘞，咱做中介绍的产品哈，指定药房就是跟咱公司有签约，经销药房拢买得到哈。德利联合精啦，德利雪利旺啦哈，美国进口个的 QMB 哈，阿甲讲安尼哈，阿咱的肝药个的维他肝，万甲讲肝药啊，甲恁买维他肝哈，德利的真型。真型真真假假，甲看者真真正正迄个真哦，幸运的幸好好。那迄个拍排便，听我甲你鼓励，阿爸阿姆拍排便是人有回来吼，一个真困难日常生活。咱的日常生活的三大素，其中一个吼，那排便家己自然顺舒好，迄个舒服，叫做活力民宿。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我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所迄个所叫做活力民宿吼，指定的房甲指名，那不要讲名吼。嘿，有当时啊，到阿伯阿姆阿公阿妈靠位啊，吼，这个电话定个抄改0800-8688-9999，0800-8688-9999，人到指定个房卖不要紧，当地指定个房较少一个电话0800-8688-9999，都卖卖唔掉，好不好？好，大家平安啊！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嗨，来收前来听众的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 BB 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 BB 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力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听歌痒痒的啦，这首歌山边马，吼，山边马祖夜老人。

请刷屏妈祖爷老健吼，大家阿妈喏，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无咱来甲讲七月份生肖的运势啦，刚好吼，啊无风台也买来吼，啊，迄个财神伊买买哈，后日别人来又搁财买去吉星买买，因为这风台诶开幕啊，风台若开幕就大粒啊吼，伊开幕啊。哦，下晡开幕吼，即、这个八位皇太开幕啊，而且开这幕足清晰的哦，已经皇太开幕吼，48点钟内底恐惊已经达到首次吼诶巅峰的状态。哦，啊，这气象专家咧讲哦，诶，要看当时有变数吼，伊无刷西，无刷北，伊可能就直直对台湾来哦吼。即、这个下晡2点，即个八位强台。哦，下晡2点时，伊中心的位置伫北纬哦，12.5度，东经151.0吼，而且每小时13公里咧走哦，即速度算也无慢啦。风台来讲吼，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向西边，西北西哦向前，差不多后礼拜三会来个吕宋岛东方的这远海吼。啊，伊刷电台方向可能渐渐北转，目前无排除会发布海陆。吼，而且警报可能上哦吼，但是爱看伊路径啊，因为即马佫离咱足远的吼，啊不然，但伊变加入中台，但伊已经开幕啊吼，啊足侪民众会相当关心即个风台嘛，像我昨去菜市买衫，人嘛咧试衫，我昨落家咧，我是咧试一件试真实，因就咧讲啊，买，我后礼拜我无定无来哦，啊一个太太讲是安那，啊风台啊，那风台我就无出来啊，吼安尼吼，啊今日去买菜，买高丽菜。我是买一台用针头的，40块两斤，40尔吼。啊，顶礼拜买是47块，吼。因说我说我顶礼拜去到一清境吼，去无锡我无买高丽菜，因为咱南部都高丽菜啊，都往针头的啊安尼。啊，因即摆讲是秋天的，哦，秋天的高丽菜，我无甲买，我买猪皮头尔。吼、哦、啊，所以甲讲买，啊，迄、那个我边一个查甫讲，啊买紧买啊，后礼拜吼，那对着风台有吸着风台。起菜拢大起啦，我哎有影对吼，我本来是要买一粒，一个太太买一粒买半粒，伊买一半尔，我阿无伊怪一半好我，伊买一半尔嘛吼，一直切开啊嘛，我底下现底下切的吼，阿无一半好我，我怎啊买一粒要过一半好个，后礼拜拢宽容起来，你若买宽菜，即礼拜明仔礼拜又重新宽宽的吼，下来下来唔知啊，但是只人报着风台挡落去啦，哦菜哦你看，那来你报风台哦，迄几个超商哦，大卖场的菜拢买了了，好提了了对不对？提早部署，你着即礼拜跟个买个，今日拜六吧，明仔礼拜甲买起来。有来，你着赚着，我你也免出干无无收，来抢。哦，啊若无来，留咧等着大家食。哦，青菜鱼肉都甲看落起来，因为预估想后礼拜三啦。来个吕东吕，你个吕宋岛吼，当兵安尼啦，吼，可能去刷点当，所以落尾落金哦，爱个必须一直观察。啊！把足侪民众过关心这八位风台，嘛当时要备转啦吼，还是这个气象局吼，伊就咧讲，伊讲这个是副热带高压吼，诶强弱变化，吼啊，所以伊也来袂总是根据进前吼，这个风台路径来预测，啊个过去吼海洋风台记录顶管已经统计吼，对统计顶管来个看，远洋的风台大多数早就会北转了。那么至于这摆这八位强台路径梦幻哦变幻莫测啦的原因，这关键就是咱副热带高压的强弱的这变化，哦、所以今天分析嘛吼、哦，这啊个总共一句，这波的这高压哦，爱在7号以后才会减弱，哦啊那减弱哦啊个更加慢，个些幅度卖去改变了这个风台路径啦，所以目前官方哦对这个八位风台强台一变强台啊吼。啊，因为伊伫海内底无拢无杂无油啊，袂甲破坏。因为风台拄了咱的这个玉山有无吼？哦，咱的玉山也怕海嘛，对无吼？伊就啊怕山安尼嘛。啊，但伊伫海面无啊，海面无杂无，所以伊愈加愈大粒啊。哎，这样就加足大粒，下晡开幕啊，哦，这个风台已经开幕啊吼。讲伊台风眼已经足清晰啊呢，哟。啊，所以即马嘛唔敢讲讲。因即马嘛无确定啦，到底会直直来还是走一跑去，唔知影。但是知影就是后礼拜二、拜三可能会嘛是有晒到风台尾啊。哦，因为伊嘛是伫咱最近的才来嘛，因为伊即个惊人的台风眼呐、啊，所以未来48点进来底吼，登上吼首次的巅峰者。哦，即个风台或者就即个白日要佚佗，咱佚佗，你像今日台东做气球嘉年华，无足水，
足古锥吼，咱台湾做起就只足水吼，系啊。啊，一个去爬山，六十岁去爬山，伫个步道吼，这个较惊着啦吼，捡出去啦，出去五十公尺呢，吼，只深，行无好啦，我捡出咧，出咧五十公尺深呀，啊，送去爬嘛无效呀。你啊，六十岁才勇敢，佮爬山勇敢，做做勇敢。不用怕就怕叫怕门口靠你不在掉，还要爬山爬玉山呢，玉山步道呢，这个过去长在那个南树南屿那个啊，那个也不知道救起来，那个也是在前生前起来了怎么分离，不知道人屋卡呢，屋卡这嘉义县呢，嘉义县六十岁生林的山友他在今天去参加玉山爬玉山的这个行程，啊，这经过这玉山的登山步道，差不多五百公尺，这铁桥这时阵，啊，伊的身体突然间怎向正平怎起啦？啊，行伫伊后边队伍吼，哎，看到伊在伸手边扭，但伊家扭了三支尾尔，啊，就摔了，就摔了五十公尺深的呀。啊，甲因做一起这山友一方面报警，哦，一方面冒着危险要下潜，哦，来改做 CPR 呢。啊，搜救人员来到现场。哇！因抢救嘛吼，啊，上一乡邻卫生室医疗服务站了，就宣告不敌啊。另外这六十岁娘嘛无采吼，啊，人的名讲，一般是做用惊要爬山，那会知影安尼的吼。哎呀，嗯，好来，咱来无来甲讲一个这好啊，过来听一个我甲讲讲运势好啊吼。诶，单小文唱的，为你唱一

陈小芬吼，应该把做红的吼，吓、啊，做搞诶唱诶歌声，听下听下迄个声节奏听吼。那我变进一个广告吼，今日有一个新闻嘛吼，讲全世界一当有啥热死50万人啊，吓50万人吼。啊，这医生在咧讲吼，这个间接致命的高温呐、啊。啊，是啥物种人会惊高温哦？吼，尽管如此，这个高温呐、啊，吼，会足少被列为是正确死因。那但是因为这个极端的高温，往往都是间接致命的原因，因热死，因高温发了北来啊，判起啥讲？大多数有跟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件，其实就是啥物？心脏病啦，心脏病。所以我讲热人搞，恁心脏会愈艰苦，因为心脏咧怕火。啊你第一年无够肝一流啊你的血会变高，咱北来的血会变高啊你心脏就怕拍，因为变高又变愈无拍，啊愈爱食力，啊就无力了要再食力。你像迄个在爬山向伊去正平去，伊可能是倒平踢的，倒平要踢倒平踢的起正平。

0: 心脏病、肺病、甲腰肌的病，即个病疾病伫高温的环境之下恶化啊，所以地主就死者提早提即个患者提早死亡，因为热死的哦，因为即高温对咱身体造成沉重的负担。对咱身体一直要降温嘛，所以咱心脏咱的油脂，伊就必须爱吼超过负荷即运作，啊，这种额外负担对慢性病患者来讲尤其足危险的，甚至可能是掉衰竞争出现竞争，你就死啊。嗯，掉衰出现的竞争，你就先死啊。所以除了直接影响着心脏，吼、哦，影响着健康，高温也带来的一寡吼，即个效应啦、啊。所以地主更加侪事故，恶化的空气品质，更加大规模的野火，吼、哦、啊更频繁的停电的代志，所以进一步加重这医疗吼的这个负担。所以心脏啊，对不对？你那是这心脏无会的人，心脏较无够力的人，哦，你已经充电充五百，充电充五百，食咱巴掌去咪？有人有过那斗电池啊？哦，你像金銮嘛斗电池啊？哦，来咱个听者有斗电池的人，啊个装经啊的人，金銮啊啦。
1: 我要甲伊讲哦，我以前是斗电池，啊，今麦我一罐 Q 天食了哦，我半年减到一摆，半年拢未用着电。
0: 你也看，啊，你咧食 Q 天咧补充电啊啦，
1: 嘿啦，
0: 啊，无用着电池的电啊。
1: 无，
0: 嘿啦，看偌赞！
1: 以前阿公我半年拢无用着电，
0: 真的吼、哦，安尼做真正咧，食咱咧八兆元 Q 元币是真正有电的啦，
1: 啦，
0: 有够好！哎呦，啊金人我唔知你也斗电池呢，
1: 我斗足久的呀，
0: 斗足啊时阵咧夜阵是艰苦啊那样，
1: 都拢软胶胶啊，
0: 无电啦，都心脏啦，无 Q 电，无电，无电你就无法度啦，
1: 叫袂。开窗无啥会顺啦，
0: 有咧嘿，有影有影。
1: 就讲人要翘伊啊，
0: 迄时阵会感觉想要翘个掉，要破坏唔？
1: 啊，换一个电池正爱一暝啊，
0: 嘿，
1: 是讲我无够力啦，啊，迄个心脏的毛啊灵异呐。
0: 吼、哦，食我坐会营养人无够，做够灵异呢。
1: 啊，今晚我听在讲 Q 电好哦，我头会去挂。真用咸 Q 天等下我食啦，
0: 头下才对你才好哦。
1: 嗯，
0: 哎呦，这阿公婆就这样做，有意义啊！你啊看，
1: 啊，无意义无安
0: 尼，都对咪少。哎呦，阿公婆这重情重义，牵手食饱去。
1: 阮过六十年，阮唔捌冤家呢。
0: 有够心善你，哎呦，早人变变，早某人领你，就是你啊。
1: 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一个足有力嘞，袂使换个两年。
0: 哦，安尼哦，
2: 一届用要死，讲，我较紧骑车去买20000块，转来讲，哦，我是讲啊，等医生要挂号嘛，袂得，啊，用要穿袂起来变喏。
0: 嗯。
2: 去完比较真行，转来你敢知？好个嘞，你知无？就只怎啊穿会怎会起来，无用要穿袂起来。
0: 有够好，人咱八仙去咪做好一支产品啦。
2: 哎、欸，我拢食恁的药啊呢，我刚报一个啦，好人
0: 知影。
2: 好人去买安尼啦，
0: 嘿啊。啊，心脏要挂医生，歹挂，甲甲充电充充快活安尼啦。
2: 啊，我就是拢用要穿，有时啊用要穿袂起来，你知？
0: 我喺家己穿这么体会，
2: 我心肝嘛拢会疼，
0: 对，
2: 心肝嘛拢会疼，我拢爱食起云边。
0: 这么听你讲话嘛做哪里呢？
2: 啊，我讲话成本足大声，系啊，我唔捌，我唔捌卡电，系啦，咱吼做一个好心啊，
0: 感觉。有影，咱感觉个，咱感觉个。
2: 一边迄小人边，我提起药心脏去看，嘿，伊讲迄足好个啦，啊，有影好啊。
0: 真个，
2: 伊讲大家讨价，我拢买几廿万。
0: 是啊，用健康有意义啦，
2: 系啊，
0: 好唔好？
2: 不坑钱嘛，不好啦。
0: 有影啦，那咧穿啥足艰苦时，你就知影讲
2: 坑钱嘛。疼呢，啊，心肝嘛疼，啊，够有时啷穿袂
0: 见。有影，蛮即摆用姜我落去吼。
2: 系啊。
0: 好，啊，谢谢你哦，嘿，谢谢你。嗯，迄艰苦过啊，吼，艰苦过就知影。啊，恁去充电足紧啊，充电就哪像咱咧手机啊充电吼，奥多拜充电吼，啊，这轿车充电就同款像安尼啊。啊，够健康，够用姜，吼，啊，那哎有装过电池的，吼，啊，未把装过囝仔的吼，啊，我定咧三头两我咧坐救护车啊。黑龙江港口的港口，哦，产品你竟然用十多年
1: 啊？系啊，做迄啥 QMB 啊，我听你讲，
3: 看两间医生，啊，阮妹妹甲讲，伊去曾经个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个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就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安尼，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
3: 系啊系。
0: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3: 伊讲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啊，欠电啊，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当个心力不准啊。
0: 哦，伊也会吼。
3: 啊啊，心惊惊，哎，
0: 胆吓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锁来客眠床边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床，我床床来接，哎，即摆上锁拢伫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啊，你看吼。
3: 拢免啊。
0: 免过咧惊吓啦。
3: 人家气温比实在是真好，能讲
0: 电。你若欠电吼。会胆咩惊吓咧？哭者吓个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3: 啊，我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安，啊，恭喜我赞呢。嗯，你啊无安怎，要鉴定了，有影你啊咧，电枪枪十摆用惊，好像咧破病人，无成啊。嗯，啊，都拢沾着药，着拢沾着药，你蛮唔知食八珍圈咪？呼吸体有带电啊？哦，你无针对着，有电爱有电啊。啊！要囥啊，食流口口啊，食个艰苦干咧，甲医生来甲斗电池有无？嘿啦，卖惊个遐。你啊，即阵敢热到，即阵心脏会艰苦，叫医生巡者。哦，啊，医生检查讲无安怎哦，啊，叫心脏科哦，你莫去看个，有诶都免咧看心脏，你哪知对不对？嘿啊，哦，啊，所以讲检查讲像伊讲，啊，佮看到讲无啦，无啦，恭喜你，无啦，我都足艰苦个啊吼。啊，等电池甲充充咧，向我人勇健健，有够快活，祝大家勇健好诶，谢谢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咱诶 BBS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二十四小时拢有当卡吼。八兆元 QMB 话记袂起来，无紧，你电话记会起来较重要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有诶种啊，记也袂起来，无紧，你去个药房阁袂起哩。哦，啊，迄个时阵，安琪阵也无咧做这部目镜，你就甲卡一番，咱客服会听。为咱全台湾300多间的经销药房，伊若要甲咱公司订货，一定爱透过客服，所以甲客服拢做熟个。哦，啊，是毋是？伊即间敢是咱的经销房？吼，拢袂过节。哦，伊若毋是，伊无咱的产品。哦，啊，伊若是的话，吼，咱的客服甲伊讲，伊就知啊，安琪咧讲咧食心脏无力咧，咧食堆积，伊就甲你讲啊，安尼刚好吼，爱买着正品正货哦。好，其他经销房你袂记哩，你袂记哩，但药房会改转回哦，哦，要转伊较好赚的呀，对不对？但咱是要顾身体吼，啊，食好对，啊，顾勇健，好不好？祝大家吼，0800-33-55-99，嘿，甲记 OK 吼，哎，婆婆唱的艰苦吼，来听这首歌《感情旅途》。

这个日头的热吼，迄热就是咱无在调的呢，咱真无在调。热死人比寒死人较济，啥呐？因为澳洲无冷气啊，我们是即马开始咧抢冷气啊。啊，咱台湾咱是亚热带嘛，咱是亚热带天，咱热惯势啊。哦，咱只是增加小加一个几度，咱是热惯势哇。啊，因咧热势国家无啊，因咧起个厝是以热势吼。哦，你风这热势风脉入来有无？风脉入来啊！啊，所以你热到要死，风无入来，你来怎样调？怎么调？你一冬哦，全世界热死五十万，要到五十万人，较济啦，较济。我你甲看这哦，系啊。啊，为什么吸热诶暗时较危险？哈，暗时较危险哦。欸、来，当当咱日时高温哦，互咱真正无到正常活动。嘿，我讲澳洲因个国家吼，法国吼一千外间学校拢休困，很西班牙吧，是因为教室内底拢四十度，无像咱台湾逐间教室拢有这冷气哇，嘿啊！所以因为吼，即、這个日时咱真正外头，互咱做外头活动诶，哦、这尔热，暗时又阁无够凉爽，所以外头咱身体恢复诶时阵啊，咱诶身体倒安那不得安那爱充分爱休困啊，所以地主就是炎热哦。迄、那个日头呛洋洋一时，所累积热伤害，怎进一步的暗时恶化？伫足侪即欧洲的国家吼，即、這个气象学家因定来将暗时上界低气温吼高于20度的暗时称为即个热带夜。暗时个气温个高要20度以上诶，吼伫个比较较面对着即个极高温的西班牙，西班牙即摆嘛三天就死千几个人啊！法国嘛死千几个人，吼西班牙，暗时诶，即个气温啊超过25度，被称为赤道夜，吼阿伯的酷热夜。所以这几年来，即、這个西班牙当地甚至哦非正式增加了一个新的分类，用来形容暗时气温高过30度的情况，叫地狱夜、地狱夜啦。你甲看，暗时还无冷气咧，30度呢吼，哎呀。啊，什么种人上该拥有这个酷热吼、哦？应用着被迫的日头卡吼，咧做工课的户外的人啊，上该容易出现着热衰卡，落尾的可能应该着掉衰。我讲热衰就等于你的车咧加温度呢。啊，那热中暑是你的车应用缩起来哦，迄是死人的哦，哦，迄是死人的吼、哦，安尼。所以讲，即个拢登记的日头卡做工课，把咱这么听从，你嘛这么多可能等要去是热到要死吼、哦。而且一堆沙门菌生足舒服，对不对？吼，来上盖容易出现着热衰竭，也个后续可能引起着掉刷，包括吼咧起厝的人、做事的人，吼啊露宿者，吼伫外口咧做工课的人，吼。那么因为高温相关死亡的人，大多数都是高龄的族群，尤其是本身有这疾病、慢性病，女性因为高温相关的原因死亡的风险比十倍较高。因为这个经济条件吼较歹，阿无得这个较歹享受空调的人，哦隔热吼良好的住宅，我告绿地的空间呢，万面临的比较较悬的这个风险。所以咱即马咧，咱咩去适应？咱即马咩去适应？啊，热浪咩保护家己？上爱简单啦，就建议啊，避开高温嘛。你是咱即马做事拢朝4点外就去远啊，有无？啊，10点外就回来有无？系啊。啊！但下晡较过来啊，因只日头足长，像即马6:33，外口光影呀。即马6:33，我无光影呀。系啊，啊，所以偏偏一天当中上介热时间去外口，啊，哪不得无出门诶，你就一旦较哪边凉快哪边去啦。咱讲哪边凉快哪边去啦。所以为着要咱诶厝保持凉爽哦，一时吼关闭窗户，哦啊，等下暗时去个气温降低时阵，甲窗门拍开。咱是无，因咱唔是澳洲，咱有冷气通吹安尼哦。买当利用这百叶窗啊，或者窗帘来遮挡这阳光的直射啦。所以医生就提醒哦，爱经常时常补充水分，哦爱穿较冷的衫，哦啊，伫咱伫社区中心哦，爱关心社区当中啊较脆弱的族群安尼。哎呀，你就讲，这个热是全世界问题。你讲啊，你到咧放台风、风台假，啊你呐，无讲这热到要海去。如果要靠北边站，你也不讲爱放假，好对不对？嘿呢，那也不讲这要放假哦。为的就是这个热当中了吼，这也无法度啦。好啦，过来甲听一个歌哦，我喜欢你哦。

吼。好啊，咱来甲伊讲一下，这个七月份的哦，好，七月份。七月份的生肖的运势出炉啊，姓梁的、姓高的，爱设计哦，吼，小心低潮。啊，这个、人际财务恐惊有考验哦，哦，来甲听者。这2026七月哈、哦、正式到来，七月初四啊，今仔日吼，这个月的这个生肖的整体运势。会受到这个水星会逆行去影响，所以人际关系到财务的状况，拢可能出现到考验，还有转机啦。哦，咱来分享十二生肖当中哦，这个七月的这个运签诗，其中上亮的甲上高的要特别注意哈、哦，这个时阵你的时势时运有较忌势，啊，凡事吼以守不以攻，吼以守不以攻攻吼。阿白说伊列人际关系出现状况吼，第一个中平吼，十二生肖第一上鸟气的，上鸟气的签诗啊吼，魂开月出见分明啊，哦，无需要进退问前程啊，婚姻该有天注定，好合清洁万事成哦，这上鸟气的吼。这个迷茫的迷雾啊，吼，会渐渐会散开，分清见月，方向渐渐较明确。所以第七月吼，适合尝试新的这个晨间仪式，哦，这个比如冥想啊，好啦，啊不如快走，会当帮助提升你决策的品质，哦，上了气吼。啊，那上午的吼是上签，哎呦，上午的这是上签啦，吼，哦。这个签是讲有心造福，吼，莫迟疑，求名清果，吼，啊不，求名清吉，吼，正当时，哦，安尼这袂歹嘞，吼，吼，安尼，这个有心造福哦，唔通中毒，吼，啊，若要求名清吉正当时，此事必定，吼，会成会合，吼，此事必定哦，成会合，吼。啊，这财宝自然喜相随哦，幸福袂歹吼。这幸福是财运亨通，心想事成。第一七月吼，会当清理的三毒，阿不得捐赠就医，象征哦，这迎财纳福，同时来制造空间和这个旺盛，诶，财运会当入来安尼哦。啊，那幸福的小吉，这个签诗讲飞向高山行吼。高危险高山行过境哦，莫嫌此路有重重，啊，若见难贵渐渐发，长蛇反转哦，变成龙。哎呦，你讲危险的高山吼，哦，你已经行尽啦吼，啊，你唔能嫌讲哦，迄条路都足歹行，坎坎崎崎无好行，但你未来那是见到兰花桂花吼，若见这难贵吼，渐渐发。哦，啊，那灯蛇嘞，变作是龙啦，哦，安尼这节好袂歹。伊咧讲哦，这个突破困境啊，啊，渐入佳境，啊，这个月适合练习嘛，不抱怨哦，一习惯，哦，卖当爱妄谈了哦，安尼念安尼无好。连续21天来记录哦，正面的事件，当帮助你要转化哦，职场，而且气场安尼哦，上好诶，小吉呀，哦。啊，那这个土啊，上哦，袂歹，上土袂歹，上土讲精神到手吼，实难推啦吼。啊，那这个哥，唱歌哥畅饮吼，自徘徊吼。啊，鸡犬相闻吼，消息近，婚姻宿世吼，结成双啊吼，宿舍迄个宿吼，宿舍结成双。用今仔日行的路实在无好行吼，难推啊吼，实难推。啊！但这个伊讲哥哥讲唱歌哦，伊咧讲是讲伊咧讲是讲这个唱歌哦，哥哥畅饮自徘徊。啊，家庆听到吼，消息近啦吼，消息较近啦会。这个婚姻的宿舍吼，成吉成双安尼对吼，上签呢，水到渠成啦，嘿啦，水到渠成啦吼。啊，贵人带财来，就各位当安排主题是吼，而且聚餐。好，邀请无同款领域的朋友来做一个交流，好，来激发的这个跨临界吼，诶，临界感，
啊，无机会带入财运啦吼。这是上土啊，上上签，哇啊，上两个下下签，哎，这个花开结籽吼，一半年啦，啊，可惜今年啊吼，如虚度啦吼，啊，渐渐入到西山去啦吼，啊，宽棍哦，不用哦，向前吐啊吼，哇，安尼哦，花开结籽吼，一半枯啊，哟。阿公可惜今年呐、啊、吼如虚度啊，如是力三点最一节路线的路吼如虚度吼虚度，渐渐就到西山去吼，宽棍哦不用向前吐啊吼哦下下前向两人，这个时温哦阿未够哦，宜守不宜攻啊，所以这个月啊向两人吼爱适合减少三 C 使用的时间哦，每一天拨出一点钟来阅读吼纸本一些书籍。沉淀列思绪哈，嗯，啊那上拽哈，中平中中啦，啊，阿不好阿不败哈，啊也前世讲，于今莫作此当时哈，虎落平阳被犬欺啦哈，世间凡事何难定啊，哦啊千山万水也迟疑呀，给那个唔忙唔买别个那买什么东西，在莫作此当时哈。啊，这个星座都要虎落平阳被卷起哦，吼！世间凡事啊，做难做很合，做些大东西，我都下定论嘛，吼！千山万水也迟疑哦。啊，伊讲这运势诶，这震动啊，吼！这个谨慎行事，第一七月加星座吼，这个、重要诶文件建议啊，翕相存档哦，去咧云端哦，而且爱设定手机诶行事历，提示的这备份的日期呀、啊。啊，那想买袂歹哦，想买上上签，想买讲哦，看君来问心中事啦吼，啊，即身之家吼，庆有余啦，啊，这运亨财子双双至吼，运啊高，财啊高吼，好运财运拢高吼，安尼，所以指日气诶，指日喜气哦，一门啦、啊，一门格啊哦。买啊，上上签的吼，看君来问心事吼，即身之家本来就余庆有余吼，庆有余。啊，你若在财运啊、运啊、搞财啊、搞吼，拢搞吼。诶，啊，你值日哦，喜气吼，拢伫恁家就挺好康的吼，未歹。你想买的吼，先有先报，啊，详细联盟。七月这个月爱适合吼，学习一项新的工具软体，比如讲 AI 绘图，还是数据的分析。来强化职场的竞争力哈，想买啊！啊那想因为哈，白平平啊，无好无歹。想因为前世讲哦，福如东海，寿如山哈，君尔何须叹苦难？命内自然逢大吉，其宝分明得自安哈。想因为哈，这个前世。福如东山呐、啊，吼，寿如山呐、啊，啊，福如东海，寿如山呐、啊，吼，啊，这个利的对啊，吼，吼，君尔何须叹苦难？你个哎，我真啊，日子无好啊，啥物拢买，你的命内底吼，自然逢大吉吼，啊，祈求保吼，啊，祈保分明得自安呐、啊，哦，即只想以外吼，平安的时候吼，莫忘吼，莫生妄念呐、啊，吼，啊，啊，伫七月即个月。哦，这个月安排一个啊无电子的产品日，哦，享受手写日记，哦，阿伯的实体书信的往来乐趣啦，哦，用写呀，卖用咧拍字安尼对安尼吼，啊那想搞的真歹康，想搞的下下签，想搞的讲哦，这签诗啊吼，样式做书啊吼，哦，未合同啦，云压月吼，云压月色吼正朦胧啦。心中意愿、啊哦、心中意欲前途去，只恐命内啊吼运未通啦、啊、吼，命诶运阿未通啦、啊、吼，哦，这个魂大贵啦，都要朦胧啦、啊、吼，阿伊咧讲咧，这个、人际吼、哦、失和啦，哦啊前景不明啦，上高诶七月份哦，爱练习哦，适合练习哦，三分钟的深呼吸，拄着要讲。修正吼，增值进前，你先暂时离开现场，冷静了啊吼，你甲回应安尼吼，上高哟诶，就过较乖的哦哈。啊来上家小吉，上家签诗哦，客到前途多得利哦。啊君尔何故两相疑
虽是中间逢进退，日出光辉得运时啊，客到前途多得利啊。啊，你唔免个想讲何故两下，免他猜疑对方啦吼。虽然是中间有逢着这进甲退，但是月出啦吼，即、這个月出光辉吼，就是咧得运时安尼啦。即个讲合作生财就对啦，嘿啦嘿啦，客到前途多得利啦吼。即、這个君尔何故两相疑吼，怀疑疑，所以合作生财吼，爱把良机哦。即、這个七月份即上佳啊。你当主动联络过去合作快乐的这伙伴，哦啊，简单的问候，可能拍开了新的契约的案件嘛，不一定哦，吼、哦，安尼，啊，上高的上签，上高的吼、哦，讲太公家业哦八十成，太公家业八十成，月出光辉吼，树海明，命来自然风大吉，茅屋中间百事亨，吼、哦。这个讲财源广进，家业兴旺，上高矮吼，这个月啊，适合建立着这个财务的日子，每一天啊吼，爱这个记录着吼，你的收支，啊月底哦，爱检查吼，就会当发现到你的节流的开的空间啦吼，生意就量入为出啊吼，啊不你一天赚开偌济钱，你甲记着安尼吼，啊来我这上低的。秀弟也是中中啊，平平啊，有无好无歹。哦，秀弟讲欲去长江水阔茫啊，前途未遂啊，哈，运未通啊。哦啊，如今丝纶常在手啊，只恐雨水啊不相逢啊，哈、哦。哟，欲去长江水阔茫啊，要长江去足宽吼，无目标要往顶外，往这边吼，等下你前途啊，你运啊未拍通哦。如今丝纶哦常在手啊哈啊，只恐雨水不相逢。嗯，时机也未到哦，对吧？伊就讲时机也未到，唔通强求哦。上低哦，用这个位爱尝试哦，这个兴趣的探索。啊，每一礼拜哦爱体验到一项新的活动，比如讲陶艺也好啦，植栽也好啦哈。植栽就是一个植物，种植物啊哈。啊，可能拢会有意外，即发现啦，哦，即上低矮吼，即个月嘛是平平啊啦。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来来来。

这首歌叫燕酒哈，哎，其实我叫下酒哈，伊把其实叫解酒哈，啊，下酒来解酒，解酒不要个燕酒哈，哟，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当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 现在做大家现在所有这些检查这些都矛头指向他啊，就是大家可以上阶段，但是对外人来讲啊，伊是完全拢做正常的呢。这对调查员来讲，这是一个做完美吼，而且呈现哦杀人谋杀。当当这个检查市场，而且个摄影机啊时阵，这个警方看到伊出现伫这画面当中啊，哦，心情足平常的啊，也无紧张，也无神啊，嗯，啊个啊个这个。买这些人收银员哦，啊有讲有笑安尼，买啊所有经营拢正常，伊就是一个日常在买物件的人，无感觉伊安那，伊就一切拢做正常诶安尼啊，就安尼，在1:40的时阵，伊就转来吼，伊就返回，而且伊就搬一出足大出来，伊就搬一出咧，就那就讲伊去换着尸体，诶迄个惊吓，诶迄个感觉，啊，啊个搬讲伊在紧诶迄时阵啊，紧报警，吼，在1:40的时阵。这个社区啊，诶，摄影机哦，摄到伊车倒转来，伫个5分钟内底啦，伊就入去内底啊。伫个客厅，哦，只要徛几秒钟啊。啊，这陈玉玲的尸体咧，哦，刚刚就是倒伫遐。哦，尾啊，伊个警报拍110嘛，吼，伊个声音当中佫有记录落来。伊个声音当中讲啊，我当下厝哦，啊，看到阮媳妇倒伫涂骹，啊，规身躯拢是血啦，啊，我唔知道发生甚物代志啦。这个讲的口气。会感觉讲，哎、欸，有个记录来，而且这个音讯啊，吼，家己检查起来时，伊有假啊咧哭，啜泣，但是伊无足紧张，无足惊吓，这是当作精心经过安排的电话啦，那个救护队马上来啊，哦，入要来第时阵，看到涂骹有切过，那一个气味味，啊，味足重的嘛，啊，一个空空5公升塑胶桶啊，吼，啊，就伫咧灶骹的边啊，陈玉玲的尸体就伫咧客厅的中央啦。我安尼给调查起来了啊，法医给他叮当着这尸体，会清楚看到所有这切割的伤痕，啊，这情感攻击一只，吼、哦，不是为了利益要杀人的啦，哦，所以作为结论呢，人是40分到9点的时阵过用的时间是确定的吼、哦，所以同地检署法医办公室的这报告确定，陈玉玲第一死的时间应该是现在8:40到9点的之间这时阵。哦，所以摄影上记录到这林女士，伊讲我伫找时间吼，这时段是完全吻合的啦。体温、血检等的过程，甲阿妈滚的组织吼，机械室的反应吼，表示伊死亡的只。哦，啊无长时间的反抗，哎，嘛无第三只来介入，就是汽油甲菜刀，啊，佮切过只只安尼哦，佮有只化学的味啦。这所个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条吼不容辩驳吼，而且证据。哦，不然这警察是讲问讲你的衫裤，哦，有这气味一夹时阵，伊讲啊，都在煮饭无洗去压掉呀。但是检查唔是煮饭的油啊，迄是酒衣的啊，哦，唔是食用油啊。所以为着这个结论哦，这个刑案的过程当中，这三个犯罪型的阶段来进行分析，是第一个一个极端的阶段，哦，两个咧冤家嘛，啊，因为新妇要搬出去住。所以感情受伤嘛，哦，伊讲要伊要甲囝带走去安尼啦吼。第二暴力的阶段，哦，伊用这汽油甲做这威胁的工具，落尾伫失控个上起身，甲拿菜刀甲攻击安尼。哦，这是这第二阶段，这目标集中伫阿妈棍，哦，这可以象征着语言啊甲反抗。第三来清除这只，哦，来伪造阶段，伊甲灰漆漆的换衫，哦，啊了嘞，甲手套啦，伊穿过衫哦。啊，拢啊淡掉啊，这就不在场嘛。哦，啊，过来换来搬光伊发现尸体嘛。所以这个总结的报告吼，这个警察队的队长伊就咧讲吼，这个这件凶手伊唔是为了财吼，嘛唔是为了妄动吼，啊个行动的啦。
伊的心拢是出自于失去囝的惊吓，吼，伊要将囝当作是家己生命当中，哦，而这一部分嘛，哦，啊，伫个心肝内底啊，吼，这不是烦啊，这绝对是保护呢，吼，这是绝望的保护。但是你法律这条呢，这是一级的谋杀呢，有预谋，有意识，你让伊清除这痕迹，哦，而且这个名叫林美芳的女人啊，吼，已经跨越了无法度回头的这个界限啦，太爱囝了，吼。啊！这个、案情公布第三天，林美芳第二届被传唤来，到这个桃园市吼，而且刑警大队，而且审讯室吼，审讯室啊吼。第一届时，诶，当你问的当中吼，伊讲话含糊啦吼，伊坚称我离开市场，诶，先一个话话呀，我买菜先一个话话。但这摆咧对这当中调查员吼，这个王警员吼，伊无要搁问啊，吼，无要搁问试探性的问题啊，伊就直接甲讲啊。伊带着完整的法证吼，而且档案啊，甲现场的相片吼，哦，伊就甲 DNA 结果吼，伊用一种足冷酷的，互人毛骨悚然的态度哦。这个警察那就已经确切知影答案哦，只是等来对方家己承认安尼尔啦。这个审讯室做细间的吼，白色的灯光照伫伊面。啊，即马开始咧干问的时阵，伊面对着一沓吼，哦，十几公分的档案呐，哦，打着红色的标签哦，写着谋杀案。2024年5月14日啦，啊，伊人物坐停停，哦，双手是招他的，啊，伊的目光啊，吼，目睭拢咧看对面俩。这个王志明在基本甲问的时阵，开始口气是平静的，哦，咧甲要来问的时阵，啊，不呀，吼，伊你讲你3:30离开厝，对吧？对，吼，伊咧问啊，但社区的这个摄影机记录到你车辆是9:15才离开的呢。哦，诶，一清二楚嘛，啊，你这里边解释啊，一清一点点。落尾咧，伊就低声应讲，可能是我手表上慢了啦。这个王警察呢，吼，一步个推进，哪像咧背开着一公白擦哦，一顶的外衫啦。伊即卖一拍开着一个灰色的毛衣的相片，顶管有这气味只，甲模糊的血只。啊！甲实验室哦，进行 DNA 啊、哦、批对，是为即个证据内底甲皮肤样本啦吼，甲伊拢是匹配啦。啊！伊将相片塞互伊看，伊眼神甲看是冰冷的，空气当中哦，哇，拢无讲话。伊沉默了整整5分钟。这个警察伫咧记录证据吼审讯的过程当中，上届长的一届沉默啦，足侪嫌烦哦。那伫这时阵会大声哭，啊，无得否认，但是伊拢点点坐哩啊，目睭拢看着桌面尔，两只手慢慢的卡桌顶，显示伊内心反抗，搁伊接受吼之间，要反抗还是要接受诶这挣扎，落尾就轻声细语讲吼，口气足平稳诶，我吼无想要杀伊啦，我只是要让伊知影吼，这个家是我咧看诶啦。这句话就是本案的这个本质，因为嘛讲是认罪，已经也是对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吼，宣告哦，伊在那个讲哦，这种犯罪就是自由这控制欲啦，伊是要控制这个家庭，要控制伊后生啦，这唔是冤仇啦吼。这个往侦查队的队长看到伊就简单个记录起来，无惊吼，这个表现出这个情感的这个处理嘛吼，没有悔意啦。通过家庭等级的制度吼来进行这个辨识嘛吼，伊出来问讲啊，你为啥物3天前就去买汽油啊？伊个讲哦，我惊伊会走啊，我只是想要去惊尔。伊讲要搬出去啊，我不爱搬出去啊。哦，我是要通过讲厝里哦有汽油，要来个惊嘛，我压开涂骹要个惊嘛。这个分析的专家不也认为哦，伊是咧对这实质吼诶心理状态是典型哦，无法意识到罪恶边界的人。伊无罪恶边界呢，所以伫因的这个犯罪人，这个、大脑当中伤害他人啊吼，不被视为犯罪啦。伊讲我唔是咧犯罪啦，我是咧保护家庭吼，我这是合理的啦。这个林女士相信伊只是想咧教吼新妇尔啦。啊，当拢这个王检察官重播吼现场的录影，这个、受害者就倒伫个吼血泊当中啦，这个可以看。啊！这个刀具菜刀放你边啊，伊就歪头歪过，但是伊无流目屎。
这个王警官甲问伊讲，啊你这张相片，你看到啥物啦？伊就点点讲哦，我看到一个无分寸的查某人啦。啊那伊哦，就是互伊死啦，死好啦，伊自作自受啦。这个林空哦，这几个调查总人拢惊着。在2020年的这职业哈生涯当中，这个王志明拄着哈，这个雇佣杀手啊哈。哦，那为枪杀秀台人诶吼，啊，吸毒犯啊，精神病患诶啦，拢足足人当像林女士安尼，足平静看待死亡。伊在伊咧做笔录当中，佫加一条吼，对象将杀人行为合理化，道德纠正，安尼啊。诶，经过要3点钟诶对质呢，伊拢无直接讲，伊拢无直接讲我杀伊啦。哦，啊，即个间接的言辞佮加上哦 DNA 证据血液，哦，佮时间的资料。拢显示着吼，足以让检察官确认伊就是凶手啦。哦，啊，所以讲伊甲尾啊，伊就讲吼，用安尼只啊那都伊是要搬出来尔，啊，你想一直要甲抬，伊死是拄啊好尔啦。本来我甲我后生庆宝啊，两个日子做好过，自伊来了后，庆宝那入门，伊本来是叫起阿母，我等来呀，但是伊等来嘞。伊个某就打炸进前去，甲烂嘞。刚刚讲哦，啊，就两阿婆笑眯眯，拢无感觉着我的存在。啊，哪咧洗身躯嘞？应该拢我会帮我个囝准备衫裤。但即马嘞，拢是我的新妇，内衫内裤遐好，两个搁欢头喜面，看伊红晒入去洗身躯。等来了后，两个入去房间，笑闷闷，笑甲足大声。我嘞，啥物人尊重我？我无需要我吗？暗时困，我叫伊门卖锁。我随时要入去，因为我要甲我的囝嫁配，我要看伊困了有好无？安尼我敢有唔对吗？庆宝自细汉就拢是我饲大汉的，我敢有唔对？我要保护伊，敢有唔对？出一摆个，我若开门入去，庆宝拢无穿衫、无打紧、阁无嫁被，好佳哉我有入去呢，啊无要阁感冒啊！啊若个食饭，应该拢是庆宝啊，足欢喜煮我爱食，煮伊爱食的饭。我看伊食饭食个足欢喜。阿母啊，这项足好食，阿母这足好食，吼、哦，这配饭啊足好食，食两三碗。怎嘛嘞？怎嘛往往庆宝，甲这个某硬菜，讲这是我老母煮的，你先食看卖呀。这台湾的口味哦，足好食的。我阿母足好煮饭的哦，两红阿婆，你硬一嘴，我硬一嘴，食甲笑足欢喜，我嘞。侬无注意到我的存在吗？两翁阿母啦，拜六礼拜小张要去佚佗，我都伫厝过几工诶。花头喜面出去佚佗，花头喜面转来，啊我咧，啊我咧，我甲饲大汉诶咧，侬无拄到我的存在，一点啊都无我。

伊爱伊个后生，但是对失去母爱权利惊吓，所以讲伊就变甲毁掉这个新妇啊。所以这对这个吼林美凤来讲，这个陈玉玲的死不是损失，伊是要恢复吼因家的秩序。阮家本来就是干啦，阮的囝甲我过生活，根本就唔免你来，你嫁来的啦。哦，伊就足生气。我也因为陈玉玲已经死了嘛，这个检察官啊问我，你是不是后悔？伊只是讲回答简单一句：我后悔失手啊啦。我无来本来是无必要死，我要惊俩，我把伊搬出去俩啦。我哪知影？伊愈怕喷，我就愈掠狂啦。这个犯罪通常吼，从来不认为是犯罪啦。因为伊相信家己哦，是要摧毁着伊祖宗呐。这个审讯室讲啊，这个林律师还佫坐个停停停，讲话无激动，无回避，伊嘛无哭，所有这个表情诶，拢表明着伊感款感觉，伊做的是对的。所以这个调查局哦，这个结论已经结束了吼，啊，这个王检察官合起了这个档案嘛，吼，这不过需要更加时间，更加这个供词来指讲。你无被迫做这个任何代志，你只是吼足惊失去着你甲你讲的你的囝。但是伫个惊吓当中，伊抬死了吼，互伊存在的物件，伊无回答，伊只是仰头吼，看到这个审讯室吼模糊的玻璃啦，这反射着伊渺小而苍老的影子。啊，这个时阵通知刑警大队最终的报告吼，做一个总结，凶手林美凤啦。60岁杀人动机控制欲爆发，无共犯无财务的动机啦，行为符合着控制型啊凶杀案啦。凶手无意识到这个行为啊，是伊感觉这是杀人唔对，伊感觉这是认为我的行为就是为着要保护家庭的秩序呢。这是吼侵入阮家的人，你不应该来阮家的啦。这就是做明确的认罪啦吼，因为吼有当时唔免讲吼，我唔免讲啊，我做啊。伊只要承认我做的，我认为我有权利安尼做。哦，哎呀，咱囝咧困床，我去人开门叫人入去内底人看吼，后、哦、人安尼，哟、哦，啊人翁仔某感情好，煞无安门较好吗？因为伊当期是翁早死了，拢是伊带这个庆报大汉的嘛。啊，那么所以这个美玲一入来，感觉讲吼、哦，哇，伊来破坏着这个家庭，原本应该吼后生眼中干那老母啦。现在后生当的眼中啊吼，都敢那有这个某啦，安尼啦，嘿哦，啊个主要就是伊乱买出去啦，嘿，伊做是乱买出去吼，嗯，所以咧开庭的时候，这个法庭内底啊吼，座无虚席吼，做这拢是越南一家的朋友吼，啊林庆波这失去某，啊把失去老母的这后生，哦，又都是伊啦，头咧咧一句话拢无讲啦吼，这个检察官用这一系列这证据吼，甲 DNA。摄影的镜头，加些气味的这个气味，这个汤啊吼，啊个血迹啊，矛盾的证词，啊个这详细清毒痕迹吼，这行为啦，哎呀，伊就总共就这个辩护律师的试图要来辩称林律师一时冲动啦吼，暂时性吼，这精神失常的状态之下来行动的啦，这辩护律师安尼讲吼，啊无疑要杀人啦。但是伊伫个审讯当中录音哦，因为我只是想要回明白这个家庭哦，是我做主啦，所以这结论又崩溃嘛，哦，这法院宣布林美凤哦无期徒刑啦，不得假释啦。啊，这个时阵伊甲判落了，伊无反应，伊就甲看伊后生。哦，这个庆宝爸无甲看老母啦吼，伊伫这个庭讯当中中途就离开啊啦，吼，伊无讲半句话，伊就行出去啊吼。啊！这公众哦，公众哦，对这林女士的冷酷，我感觉足生气的吼。足侪人认为，对安尼一个这残忍的罪行，这判决伤过轻啊啦。哦，人啊，毕竟这受害者只是少年查某囡仔，离开家不到半年呢。哦，所以当报纸刊这篇的时阵哦，啊，就这大量的社会舆论哦，因为这是一件足典型哦，那像这亲情。好，用以亲情之名，好隐藏残忍的案件啦，对吧？这个案件唔嘛讲是一个刑事的判决，这更加是对家庭当中哦受控、受控制关系的控诉啦。这就表明着啦，当爱超越过自由的

这盖线的时阵啊，伊就唔止个是爱娘，哦，这枷锁，哦，这伫伊心中的枷锁啊，伊占有欲爱，主要抵触家庭暴力吼，上盖侵占的原因之一啦。哦，所以做一人意味着囡仔，为着家庭啦，为着名誉啦，对不对吼？人家讲强迫啦，控制啦，来剥夺他人的自主权啦。但是说无一直定吼，因真正的逼供哦，而且埋下祸根呐。我就是爱你啊，我就是爱你好啊，我就是疼你啊，对不对？这个胎死心肺大家，伊并非天生就浓毒的人啦，伊只是一个在爱当中，唔知吼爱停止啊。哦，应该要大汉，哎呦有娶某啊，有成家立业啊，应该爱把这个爱吼交予某啊，我心不来个照顾啊。哦，但是这就是吼，唔知啊，唔知他们止步爱停啊，哦，爱修改爱，将这爱变成了吼。伊怎甲一个爱变成一个尖尖来来得啊啦？所以这案件的教训，唔嘛讲是或者做人老母人，这嘛是爱有所有曾经为家己有决定家己吼，哦，有决定他人生活的人啦，有啊，老爸老母安尼啊，你一定爱读这科啦，你袂当无读这科，你爱娶这个某，你袂当怎样嫁的翁啊有吼？所以每一个人拢有界线，当侬关心超越过这界线的时阵啦，就引起这杀机嘛，吼，伊就变成一个束缚啊。所以这案件发生了在台湾新住民社区举办了很多关心心理健康跟移民家庭界限的讲一个座谈会啦。当地的一间报纸也说，如果说什么上该价值的最值得铭记的，不是无期徒刑，而是林女士她所说的那四个字。我只是想要让她明白，那是一个警示嘛，提醒咱有当时哦，努力理解，啊，搁控制的过程当中啦，对冇？哎呀，咱失去了家己的人生，啊，这案件落幕啊，但是伊的余音呢，吼，赶快再回荡啊，那种一个警声呐，吼，哎呀，哦，不要以爱的名义剥夺他人的自由，因为那是悲剧的开始啦，嗯。去爱，吼，但是卖用爱变成别人的束缚，或者枷锁。去关心，但是卖用关心的名来控制、剥夺亲人的自由。我拢是为你好，我拢是为你好，想阿公安尼对不对？但是囡仔伊就无爱安尼啊，所以请注爱记住，有当时啊，咱所讲的保护，真正是悲剧的开始啦。所以如果爱伴随着占有欲，任何家庭都无法度保持和平啦，是不是？对啊，吼。所以真正爱是适时放手，和所爱的人活出到真正的家己，嘛，和咱家己吼，卖成为爱人的这罪人啦，吼，变爱的罪人安尼啦。嗯，今日这篇甲大家做分享哦，哦，原来就伤过爱后生啦，唔甘无爱心不来哦，来感觉到因原本宁静平安的生活啦。

0: 其实这个故事常常有哈，常常从古早开始，现主席即马拢有迄个寡妇甲囝饲大，有诶会有这种的心态。那那像这个时有所闻哈，这万不是第一件哈，这不是第一件。好来，安尼我要改进阶广告，啊你今日要食感冒药啊？啊你先啊要食感冒药啊？哦，因为感冒药唔是无好，如果你是因为他家讲要食感冒药啊吼，安尼无对当。嘿，因为伊无对细条血管，你像咱的得力精英吼，诶，成分，咱的卫生福利部，有认真去过，伊就是食治疗效果，你直接治疗细条血路，伊就针对细条血路循环。咱规身躯90%的血伫细条咧在走，所以爱顾啊，倒边睇来这边袂点当叫做中风，对吧？唔通，有手爱出路卡惊我补，用嘴讲无准算爱嚼落去，因为咱如果愈坐会像郭伟霆医生讲，咱的退化。咱人会退化，咱的胃更萎缩啊！啊，都不然都细条个萎缩，怎啊袂过？吼、哦，带着头壳疼啦，有够侪。现在开始食感冒药水，吼、哦，吼啊！食感冒药水，伊你那是因为讲要食感冒药水，我讲无对当，会建议你食真型。你那是因为酸抽疼麻痹，吼、哦、啊！都袂得食止疼、食消炎的，唔对，你爱食真型较对。吼、哦，爱甲泡好过，循环啊痛，一顺畅，一气啊痛，百病都无。一起通百病无，哦，所以得力进行，安尼个对，哦，你现在做陶醉吼，啊，食惯习啊，哦，食惯无好吧，食惯习
1: 呢？你还在食葫芦干啊？
2: 主题是在下套套一罐，啊，中大一罐，按时都一罐，系啊，啊，就是听你广告讲过啊久吼，啊，去买两三罐来食唔好，啊，买，
0: 伊时阵是爱要食有水啊？
2: 啊，无啊多，诶，卡卡诶，在下要去装去尔，较平啊。
0: 哦，大家先啉一罐啊，就对话啦。
2: 系啊。
0: 啊，中昼听，搁啉一罐啦。
2: 系啊。
0: 啊，暗时等搁啉一罐啦。
2: 系啊，啊，我十片咩？做这陶醉就足艰苦诶。
0: 哦，陶醉足艰苦对啦，迄种体力啦，拢体力。
2: 正食食你过卡卡听，拢总无。每种好，敢那拢食啦。
0: 三，迄落三角个啦，葫芦个啦，三枝猴山个，乌鸟个啦，拢。
2: 食不惯好啊。谢谢啦，感谢你。
0: 啊，即马个感觉会听。
2: 唔嘛。
0: 食得好呀吼。
2: 嘿。
0: 真正拍过足好用个啦。甲你讲无，是不是？甲讲你那是因为戆，你爱食真型较对啦。爱泡过才轻松过，一天吃空天人吼。
3: 我本来自己拢吃一罐的空天人，
0: 拢买几十罐的，
3: 我一罐吃不了，都拢唔免吃空天。我下早去铺林去看一罐，
4: 做好就好啦。
3: 我从早看一罐空天，我知哦，会当做男的吃
4: 袂安尼啦。
0: 可以啦，可以。
4: 嘿，嘛紧哦嘿。哦，你先听，干恁拢爱吃几罐的，几罐
3: 空天人。我一届拢买十罐当个空。
4: 啊是安那听，听是安那听。
3: 痛嘞，
4: 嘿，
3: 啊，我着听你咧讲个多啊，我着较
0: 食安尼。哎呀，有啊，着较食你个话，啊，健康啊，我啊着快活，你不快活，啊，像这妈妈吼，乌天地暗嘞，吼，乌天地暗。
5: 刚食三角拢两粒。
0: 啊啊，那要食啥？
5: 头壳拢软，拢一直食迄三角干啦啦。
0: 哦，干毛水啦。
5: 会啦。
0: 你讲着去摕迄三角个
5: 汤。汤哦，汤会麻啦。啊，迄落头拢会疼，拢一直食药拢。吃嘞，好伊啊！即马过去开了，得搁疼啊！我即马食食一个，甲真拢无啦，
0: 都袂食起吼。
5: 嘿啦，
0: 哎，血路循环嘞，爱食你讲食感冒药也无效啦。
5: 哎，我今仔嘛过去挂单。
0: 好，加在你有智慧嘞。
5: 挂关，
0: 这他妈带安尼戆哦，安心做假单嘞。
5: 对啊对啊，你会戆都对啊。
0: 好，戆了就艰苦。
5: 嘿啊。
0: 好，谢谢谢谢。
5: 我天地暗嘛，
0: 我天地暗吼，唔呀得对。
5: 哎，迄厝吼是咧转三位，一转啊转间咧土呢。
0: 哎呦，
5: 可怜呢！啊，那咧戆会吐，
0: 会变白会吐掉。
5: 嘿，
0: 啊，再好起你啊看，
5: 嘿，
0: 嘿，治疗效果，
5: 我查足济啊。
0: 有啦，快活诶！
5: 我
0: 恁
5: 来产品啦。
0: 啊，谢谢你款服务啦。
5: 哦，
0: 谢谢，啊，勇敢嘿。
5: 好，
0: 拜拜。
6: 对，鼎嘛，压三支诶啦。
0: 哦，啊，你鼎有，你着鼎压三支咧哦。
6: 有哦，去年赚啊嘛，摕四领咧。
0: 哦，安尼表示身体有高调呢。
6: 有啦，我大毛买咧，我关于我尽量拢有买咧，好哩，民宿拢有诶。
0: 哦，有咧过关，
6: 有
0: 咧过关，人腰子拢对咧足好诶。
6: 对啦，啊，你袂记得讲我迄条听食尽量介绍足侪人诶。
0: 好，就是你哦。
6: 有。
0: 哦，
6: 介绍足侪人食嘿。
0: 而且应该听足完咯，听食足艰苦艰苦。
6: 对啦，
0: 哦，啊，今嘛食足快活，趁钱啊！啊，若要出头嘛，较快活。
6: 对啦，
0: 真正爱投资家己勇敢啦，对不对哦？
6: 系啦，感谢你啦，感谢
0: 你
6: 啦，
0: 祝福你，
6: 感谢你，
0: 谢谢哦，拜拜，
6: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新年啊，恭喜发财啊！
6: 那个买我的手吼，会得加车，会救紧硬硬，袂热身啊，人今嘛都好呀。
0: 哦，你啊，你讲加车啊嘞哦？
3: 嗯，我袂猜你咧。
4: 真高，八十外岁，高加些。
3: 阮囝阿姐，啥呢？咩阿姐真兴，阿姐香菇精。
4: 嘿，恁囝爱过我做好。
3: 我阿姐真兴，阿姐香，我阿姐水利旺。
4: 有够好啊！
3: 无一年阿袂阿袂煞食迄种，阿袂加我净食真兴，就拢唔捌叫紧啊。
4: 有够好诶！
3: 迄脚多叫紧叫甲顶酷酷，啊，净只食真兴甲真都唔捌叫紧。嗯，好，迄顶酷酷吼，是有够疼的哦。
4: 够疼的哦。
3: 嗯。
4: 迄脚多紧偌疼的哦。
3: 系啊，啊顶酷酷咧啊。
4: 好在恁，好加在恁囝刚买真兴，互你食哦。无啊，囝甲过用叫哈。好，啊，长长牛奶去倒
3: 啊。
4: 好，拜拜，拜拜，
3: 拜，
4: 哦，不得拜哦，拜哦。
1: 你讲一个好消息，就是真的，先生，真兴，
0: 嘿，真兴，
1: 我搁拨人食，我是手麻在食，食到无一种奇怪，都唔捌听咧叫紧咧，
0: 都
1: 不食三国时啊，都小腿叫紧咧，安尼啊话，
0: 哎呦，迄舒缓，
1: 叫家己啊，你袂惊咧，咱偌艰苦，
0: 迄几刀卡用足疼一疼，
1: 对啊，啊，无在无始终食，啊，都卖食几罐，卖罐哩，
0: 嘿，
1: 啊，就是咧顾身体，你免甲管几罐，
0: 对啦，
1: 一直甲食，一直甲食，我前过年食到真啦，
0: 有影啊，谢谢你哦，妈，
1: 报妈妈食安尼啊，啊，拢无叫紧啊。
7: 有对是有啦，啊，但是吼，啊，这糖尿病都袂好啊。
4: 嘿啦，糖尿病袂当啊，但是你就是
7: 营养素。啊，较废话啊！
4: 你血里旺，你拢安怎食？
7: 我血里旺拢一杯甲吞落安尼尔。
4: 哦，对，啊，做好你买对不对？
7: 嘿，啊，迄个我食足久啊啦，
4: 食足久啊啦，
7: 食足侪冬啊啦。
4: 对啦。
7: 前阵啊，你抱我食，
4: 到
7: 阵我迄阵啊，安尼哦，几落冬啊呢？
4: 哦，你应该是安那个，即卖有差无啦？
7: 我迄阵啊。规身躯软个个，拢无半滴力。坐立旺吼，我迄阵啊食四五组呢。
4: 安尼的吼。
7: 嘿，啊，拢用啉的，用啉的。
4: 陈大姐，我袂记当初是安软个个啊。
7: 啊，我迄阵啊都，人报我讲吼，食糖尿病药啊，青草啊啦。
4: 哦，食青草啊。
7: 我即马伫啉青草，伫啉青草，他直直无在，直无在，啊，是袂食饭啦。
4: 嘿。
7: 啊！即马你甲我讲叫我食雪里旺啊！
4: Hey.
7: 哦，我即马吃汤要食雪里旺咯，
4: 做
7: 香菇精。
4: 嘿，哦，
7: 要钓啊！一段时间啊，钓啊！
4: 你讲血里旺啦，你食糖分的药啊，甲真兴。
7: 我一日食四粒真兴的呢。
4: 哦，我甲顾钓无啦。
7: 明早暗呢？
4: 安尼哦。
7: 有啦，迄救筋的卖啊啦，啊头壳戆的好啊啦。
4: 嘿，知影
7: 啊。啊，都救筋嘿，做个救筋，即马袂救筋啦啦。
4: 啊，无你讲救筋救半命是安那呢？
7: 我较早好。那卖脚伸得哩啥，拢那不是救这刀，得救这枕头啊！
4: 哎呦，足疼！
7: 哦，拢安尼病，安尼病，病个即嘛免啦。
4: 好呀吼！
7: 嘿啦，好呀啦！
4: 轻松了，你食得哩真兴吼！
7: 嘿啦！
4: 哎呦，谢谢陈大姐。
7: 好，
4: 啊，祝你健康。
7: 啊，谢谢啦，
4: 谢谢啦。你好
0: 嘿，谢谢那带糖尿病就救脚多人的这吼，这免食偏方哈，迄食真兴得，迄叫我清淡的色调，血路循环无好，无好无贵。啊，咱的得力精专门咧拍这细条血路，足好用诶，啊，足简单诶，吼、哦！啊，来甲关这九十粒2000块，真假真，行人诶行，得力真行，吼、哦，买有着真正足好用诶吼！啊，伊是天然诶纯植物性诶哦，哦，伊毋是化药，这个会改胃哦，哦，伊拢袂哈，祝你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拢总有当关，吼、哦！啊，咱有人在要对关甲敲电话，吼、哦，上盖好用的这款0800-33-55-99 0800-33-55-99 24小时都当卡哦，包括那油房有咧营业的时间，你都要去啊，袂记哩，那你个卡哦，你啊，包括按期无咧做这部时间哦，像我是你即马听是有做我6点-8点的这部吼，啊，所以你日时把听好卡，你日时把得听好卡，免等下我暗时来，所以你电话爱足重要。0800-33-55-99，谢谢大家，听歌听你用有答。

这就是咱今年的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七月初一，一直到9月30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非常极具代表性哈，诶，这我画展，这转到29幅，诶，这画，你唔知迄个时阵哦，伊这幅伊几画几岁开始画？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艺术看无把劲啦。想要来看一个毕卡索吼，其他个人拢无赶快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我记得在1969年87岁毕卡索吼，伊在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令子啦，咱讲的这个搞抓帮啦，吼，咧包装这搞抓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这原本是平凡无奇啊，搞抓帮尔，吼，变成着伊要即时创作一些媒介。毕卡索伊直接用了无透明吼，而且水彩来个画图啦，完成了这29幅吼，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也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跟实验性的代表之一，这也浓缩到这毕卡索一生艺术而且中国这些的完美的呈现，更加融合这个立体派超现实的主义，专心的诠释历史人物跟文学的角色，这个展现出夸张啊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勒，一座著名石板画家，伊在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呢共同合作，转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好，佮这瓦宁值啊，能够搞抓帮啊，而且特色吼，而且肌理。好，这个规个系列哦，变成了毕卡索以晚年做交手、做交手，而且具有足高度哦，共同创作精神的重要的作品。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看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啊，那丽池艺博物馆所展出的这个版本呢，就是一书人。珍藏的编号就有编号了，这是完整29幅全套的作品，不是说保存很完整的，这更加保留着原始出版的包装刻印在，还有出版的邮票，还有邮戳流通的记录啦，所以完整的见证这个作品，还有它的出版，还有它流通跟收藏的历史的这一页，所有历史的轨迹啦，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好遇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跟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啊，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初1加9月30，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
甲下晡的五点。展览的地点伫咱的丽池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小姐，咱时间来个尾声哦。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德力、林国晶、德力、雪力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智地10807008、德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德算家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马仔是礼拜日安吉做下仔啊，伫咱即马所收听一条调频，拢收听一条马下仔的节目我会，谢谢阿妈，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新年假期。马下仔啊，八点，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0: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两位秀传弟兄你好，
2: 好，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哎，邓姐，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哟，哎，咱们跟咱们友帮咖喱妹，是咱们点歌嘛，是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那是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咱有大部分拢扎友帮啦哈。那是因为咱都无咧报友帮的关系啦，是新朋友、哦，唔扎友帮的都在卡里拜跟咱问哈。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要点歌人即马开始，当卡礼拜咯，两扎点歌，我靠，好切歌来，谢谢。

0: 您敢捌听过古早古早，大家拢会讲，哎，迄、那个咱的骨头那边嫩，爱食醋，哈？这个观念跟对，错，绝对不对的哈。咱的骨头袂嫩，是咱的关节的嫩。囡仔人骨头较嫩吼，唔是，是囡仔人伊的嫩骨啦较 Q 啊，原方的就对啊，较 Q 嘛。啊，咱大人吼，啊是老人呢，你慢慢经过时间了呢，咱的伊嫩骨啦 Q 多的变较无啊 Q， 就变较无安尼大滴，较无 Q， 无大筋骨萎缩，慢慢个磨了减少，所以咱只讲哦，老人骨头顶酷酷。那么这个是跟食醋有关的吗？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人啊，你讲啊，买骨头啊，流嫩哦，食醋，你啊讲这样不相信，你啊讲哦，你没有尝试，你不看电视，也不听秀信的这资料。其实呢，咱的好朋友呢，这醋有什么用途？醋跟那个食物件有关系啦，有杀菌的作用啦。醋的功能就是安尼啦。哦，比如讲醋有防腐的作用，会增加咱食物件的好处，而且呢，个口感会比较好。有人爱食醋嘛吼，那此处非此处吼，此处非此处。所以呢，咱简单讲，这囡仔练体操也好，练什么种的运动呢，拢真柔嫩呢。其实拢是咱的软骨啦，软骨啦，关节软骨啦，包括咱的肩头啊，包括咱的两骨，拢是软骨呢。这软骨咧，和咱会当弯，会当弯啦，我会当压啦，这拢跟软骨啦有关系。无你个看，小朋友你叫伊压落去，站咧压落去，哦，马上手会当拄涂骹。啊，你叫老人压落去，啊，怕是哎呦，点老人点空空吼，一压吼，手伸袂到迄、那个。大腿压都没了，为什么？啊，咱软骨啦变 Q 都无去啊，变点壳壳去啊，而且个能力磨了减少啊。不过你压没了，迄种甲错一点啊关系都无，一点关系都没有。甲恁报告。来秀丹姐，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姚先生，你好，
1: 秀爽啊，大伙你好。
0: 没听没关。
1: 我就感谢幸福送给您。
0: 好，大南白，好。
1: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2: 哎，吴先生，可吗？我。
0: 哎，我是谁？忘记了。
2: 哦，秀山。
0: 哈，周大姐哦。
2: 嘿。
0: 你跟你台北吗？哈。
2: 哎，对，我是台友库。
0: 台友库在哪里呀、
2: 啊？台友库。
0: 嘿。
2: 戏子
0: 哦，那你要听什么歌起来？
2: 哎，报一首
0: 哈？什么歌？
2: 比爱软吗？
0: 比爱软帮你。
2: 嗯，
0: 好，等你吹哈。
2: 好好，你好。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3: 喂，秀华，大午好。
0: 哎，你好，咱在几位？
3: 我八斗六星了。
0: 廖大姐，要听什么歌？
3: 心在江华。
0: 心在江华。好，两白、欸。
3: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4: 哎，秀爽，大午你好。
0: 你好，徐大姐呢？
4: 我来点歌好
0: 不？你听什么歌？
4: 在点一条大午曲好。
0: 大午今天请假。
4: 我今天请假
0: 呀。
4: 嘿。哦，阿伯，你就悲伤依然忙。
0: 不是啦，我是异乡啦哦。
4: 哦，异乡哟。
0: 异乡避乱帮，靠，异乡避乱帮。
4: 对了，异乡对了。
0: 异乡避乱帮啦哦。
4: 对了，好了，谢谢你，
0: 好，
4: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5: 是啊，你好。
0: 咱在几位？
5: 我可是周大姐啦。
0: 哦，要听什么？
5: 我点歌啦，我点。
0: 哈。
5: 我点歌。
0: 不知啦，你要点歌我知啦，你要听什么歌？
5: 哈。
0: 你要听什么歌啦？
5: 我点那个，故乡的爱啦
0: 、喔、好好等你吹好
5: 好谢谢、
0: 欸、再见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我们在一
6: 位我住草屯怎样
0: 草屯的黄先生、喔
6: 欸、是 要听歌
0: 要听什么歌
6: 对
0: 好大南白
6: 好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7: 秀帅啊
0: 是嘿
7: 我要在那个冷冻的唱一条歌，
0: 苏波的形影
7: 啊，嘿，
0: 咁是吗？
7: 嘿，
0: 嘿，
7: 唱条做者，
0: 我当系十八番的啦，
7: 一百空一条，
0: 十八番的，
7: 一百空一条，
0: 嘿，好，等你吹哈，好，OK，好，再见，拜拜。 来，对不起哦，要点关先停者，咱即马拜别了啊，拍谢，谢谢。啊，咱拢会老，即句我这首歌哦，就可惜我都无得播给恁听，因为人的专利，阮公司无专利，袂当敢播吼。咱拢会老，这是一个老人的合唱团唱的吼，全部都阿公阿嬷，很可爱哦。他们唱歌还会摇摆的哦，一个摇起来摇起来的哦吼。咱人拢会老，无老真奇怪吼。啊，唔过请借问，你唔知咱人啊老位会得先老卡？啊，唔是闹哦，无。你没烦恼，所以咱人食老，你拢看到人的外表，你拢无注意到卡点着，你唔知道到底伊走路有力甲无力点着，其实是因为卡先感觉，感觉走路较无力。慢慢你也感觉看到这个人的面，哎呦，阿哩皮肤那摇摇有皱纹呐，啊头毛来翻白，哎呀，个眼下垂呢，那么当然啦，这个就是老了，无变那皱纹，对不对哈？啊皱纹呐，腰纹愈济人爱注意啥，心会更。心血管，因为你的都是血吼，老血伤过侪，排未出去，排未顺，怎变未平？那你皮肤不会平顺。那么如果是长期爱食这种啊，不是爱食啦，是果不离种诶。长期食类固醇啊，是抗生素的药啊，有咧食化疗药啊人咧，啊是长期食食慢性病药啊人咧，大部分恁的皮肤拢会较薄。为什么较薄？会比较薄哈，因为抗生素的关系哦哈。那么这就是无多的，你无这个比赛啊你啦。所以呢，咱人拢会老，咱拢会老，为卡先老，慢慢为身躯，慢慢为大腿到咱的身躯去哩。但是咱人的卡那老是什么叫感觉？走路较无力以外，上个重就是上会较容易跌倒。所以你看老大人较容易跌倒啊。那跌倒咧，我跌倒就麻烦啊！我都讲过吼，恁千万唔通去跌倒，到时啊，一般拢会两骨含烧啊，会断裂坐落去嘛，对不对？所以咱人讲哦，咱人三个所在袂使无够健肢吧，一个是大腿，咱的脚就对啊，第二个部位是脚掌背、乌膝里，你乌膝里脚掌背那无够健肢吧咧？哦，你断裂坐看麦啊，你连伊嘛两骨含烧无打紧啊？宽，咱的骨盘，咱的骨盘就是咱的在坐之类啊，伊嘛比例呢。啊，过来，咱的双腿、大腿连着骨盘的髋关骨，会断去呗，会骨折呢。啊，遐尼麻烦哦。对啊，所以你唔要跌倒，唔要断了坐。可一个部位，就是咱的面，咱的面嘛，袂使无够健肢吧？啊，袂你会变了，你的老壳壳，面毛毛毛。啊，恁老高老也愈看愈老，所以恁人需要补充的健肢吧无爱，但是健肢吧是虾米形成？咱一般拢敢想着讲啊，咱要希望骨头好，就是补充钙质吼。甲恁报告，除了钙质以外，佫需要啥？蛋白质，而且蛋白质是甲虾米有关系？咱的健肢吧形成有关系啊。咱的肌肉要形成的是靠蛋白质啊，靠钙质啊，啊，佮加一位，佮就是啥？运动爱运动，才会当形成的肌肉。无根本无代无是蛋白质加了就变肌肉，无。咱的好朋友食的优质的蛋白质啦，咱的转换成比较好的优质的哦。优质的蛋白质就是包括鱼啊啦、鸡肉啦、豆腐啦，过来啥？牛奶啊，我今仔食几项呢？啊，个蛋，我今仔食蛋、食豆腐、个食鱼啊，我去三弄食着。因为我每天都，我一礼拜一定这三一定食三摆。三拜至四拜，所以咱的好朋友是用心是看什么人，看你家己哦哈。啊，我要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平常时哦，真的不要跌倒，退化一定会啦。唔过咱平常时姿势更重要，迄姿势若无重要呢，你那身骨起，那么这种连带关系哦。那么讲个详细哦吼，那么我过去定讲一句话，咱古早人讲的话拢做有道理。那么咱咧讲的就是讲，爱坐好食，较袂腰酸背痛。为什么要坐好食？如果是坐无食，咱久了呢，久会形成人个吊青啊、吊青啊、树去吊树，人个吊树啊不是用烟线吊点着。但是咱定姿势无食，后摆真变啥？ 椎间盘突出，那么咱的关节变得弯曲哦，阿摆将来生骨刺。所以呢，如果是咱坐不正，变成咱人有十二对的神经了，伊都无法度趟过呢，顺利趟过咱的两骨，为咱的头壳起哩。阿摆对恁脑，对咱的脑神经嘛无好，所以讲爱坐不正吼。阿你有刚刚哦，今嘛来见坐哦，坐袂得咱呢，人够翘骨哦吼。而且新冠够减三公分哦，阿咱得爱注意啊。一个是那点了，干嘛人哦背到腿也背袂起哩哦，阿卡头拢会酸呢，骨了背袂起来，阿手哦。也别管我的，而且哦，和你今日的我叮当的哔哔叭叭，安尼咱就是爱注意。咱的150个关节已经有退化性的关节轻度，轻度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头的哔哔叭叭。啊，过来救筋吼，过来慢慢中度变会酸，佮减痛，像咱对只讲的腰酸背痛，慢慢过来变啥，静起来。关节的症，比如讲手肘头把的症啦、啊、脚头骨的症啦、啊、生骨刺吼，啊，过来变成咱的袂惊咯，所以爱注意吼。尤其是咱今毛讲过哦吼，啊，目前然后伫咱台湾50以上的女性朋友哦，那么天经鬼以上的吼，天经鬼以上的女性朋友呢，咱较早拢患了啥？患了乳癌、甲子宫颈癌，对不对？也唔过哦，人今毛维生素做一个梳理哦，女性朋友讲骨盘登起，骨登起哦，比乳癌、甲子宫颈癌佫较侪。所以你拢无咧注意着骨头，想讲啊，咱的手好好，脚好好，但是你又唔知讲，那跌倒是迄骨啊断去，咱人跌倒骨断去严重的死亡咧。啊，过来个无为人的外头神经，像我妈妈就是来外头神经，买来两骨两肉跌做一肉，外头神经背袂起来，从啥从中风同款。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拢讲哦，咱人生的路爱靠脚行咯，所以咱的脚得爱有力，你的脚若无力，就是爱注意啥，已经有退化吼。了解吗？有没有了解啊？所以，我听讲过，咱的脚吼，咱全身骨的重量差不多是50%拢是伫咱这个脚。那么，咱人的活动中心嘛是咱这个脚，而且咱的血管50%嘛是伫对咱这双脚。所以，当然咱就是爱把咱的脚都顾好啊。或者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对了啥？中风脚袂惊咯。啊，卡来袂惊咯，我即下来客人照顾我，要了要呢，虽然一定要补充钙质，两扎不用哦。
8: 喂，
0: 哎、欸，我先生、啊、你好嘿。
8: 哦，你手抓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8: 我关掉个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呢？
8: 我是来隔离病呢。
0: 哎呦，你先外人呢，谢谢你。
8: 等。
0: 好、啊、嘞，你等一下哈，我给报告一下来。好，谢谢。来，听我报告一下，谢谢。

0: 在江华，那么这是我想明个简美切说起来的廖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来，你好，嘿。
1: 嗨了，嘿。健健的嘞。
0: 哦，来，三片东西嘞。啊，来，谢谢。
1: 暖暖皮痒，嘿哈。
0: 好好好。
1: 我姐姐伊目睭不快啦，啊，姐姐，听因。

0: 恁两边安尼。
1: 哈，你是抹安怎？
0: 啊，都抹糯糯皮样啊。
1: 啊，是讲是安怎开抹？
0: 伊红红红红啊，我都甲抹啊。
1: 伫对啊，卡呢？
0: 嘿，个贵阳卡。
1: 哦，会红红安尼哦。嗯。好、哦，爱上无？
0: 啊，那感觉嘛，切啊切啊。
1: 哦。
0: 我抹抹抹多一礼拜。
1: 好、
0: 哦。哦。赞
1: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2: 赞赞赞赞
1: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2: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1: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2: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1: 赞赞赞赞赞
2: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1: 赞
2: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1: 赞
2: 赞赞赞赞赞上阮朋友，我阮朋友嘛好啦，啊，我个脚吼，甲只嘛安尼硬硬，脚都硬
1: 硬，真好。感谢感谢哈，好，安尼大姐，再跟恁大小伯，谢谢，嗨，谢谢你。哎呦，那你胸更高啦，现在是真老光高精啊，陪我们得弄几大个不啊？喏喏，皮痒，转个短时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坑子做，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就可能已经两千，抹完是个塌糊两色哦。慢慢见呢，咱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记得给咱倒小薄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听了不相信那个卡里拜哟，那每个橄榄报告是什么呢？这个看一下哦。啊，咱台湾人那叫你爱吃炸鸡呀、啊？哈，咱台湾人好哩了，一年吃我只炸鸡，炸鸡哦，你用我叫做卡拉给，一年吃掉300亿哦。咱台湾人较叫我吃呢啦，看叫你搞吃呢啦吼。所以今嘛吼，超凶。为了这300亿个市场呢，嚯，每个开辟了新的阵地啊！呢哦，虽然这亚旗啊，吼，亚旗啊，盖一人卖的炸鸡哦。阮，你们知阮大旗有一个炸鸡叫啾啾炸鸡，你们知？大旗人就知啊。吼，迄生意好个变鬼呢，迄根本就挤袂离啊！你有没看这增加哦？挤袂离呢，也多哦。你要卡电话，你要个电视卡袂入，你们知？迄完整一工内底量哦，因做个手拢受伤，迄真正生意有够好个啦！啊，为虾米生意遐尼好？啊，我要食过昨日要买花椒吼，有影呢？那你般啦炸鸡吼、哦，是不是伊个皮拢较高对不？啊，伊也较薄。然后呢，那你般炸鸡呐凉了，较无好食对不？伊卖呢，伊个炸鸡凉了几个就好食。嘿，我记得我咧食煎的人，我就感觉口感不错。嚯、哦，迄生意有够好诶啦！不怪咱台湾一年哦，食掉300亿个炸鸡啊，怎么这么厉害？那么你若是有参啊，是有来咱台湾参加这种运动啊，或者是哦这种迄个活动呢？咱台湾人，那国外人，那国外人你敢问讲，你最喜欢吃台湾的什么东西呀、啊？一定跟你讲。卡拉给炸鸡，台湾的炸鸡蛮有名的哦。来哟，讲来要减肥哦，吼，这个讲这个新闻呢，我感觉有点不一样的讲法，不赶快的讲法了哈。那么有人做起的研究报告，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用生命中的报告》一共哦，当然呐、啊，我那。我那是食物件有咧限制，然后可是要困的进前，要困以前哦，咱是咪讲不要滑手机嘛？比较起来吼，咱较袂困眠无好对不？啊，够一个好处，好恁有是什么？哎，要困以前，前一点钟袂使滑手机哦，真的对你的困眠有影响无？有。甲恁报告，美国医学报道，讲哦，因做一个试验，用三档哦去做研究报告，有人哦，配合因的研究报告，然后呢，要困的前一点钟无滑手机，然后不只是困眠较好，还有一个好处，讲这参加的人平均32公斤，三档32公斤，哈，怎么会这么好？所以甲恁报告。为了要好困，要困的前一点钟不要滑手机，而且你若持续会当安尼啊，那么呢，讲哦，想无至少你会当减肥，哈，够这好处哦。因为呢，那呢， 因为咱人研究就是讲你会当较好困嘛。啊，咱若困眠较好，恰恰问困眠较好的人较会瘦，还是困眠无好的人？甲恁报告是困眠好的人。为什么呢？因咱若困眠有够啊，会当减少大脑迄个身体发出的信号，迄个能量耗尽的信号呢？迄个假信号，假信号。那么你就袂讲啊，我巴肚要食物件，较袂哈，巴肚要起来食物件，所以。相对的，困眠的饱的人，要困的前一点钟的人，无滑手机的人，比较起来较袂大苦，嘿嘿，你们可以试试看哦。来呀，我来个唱歌一个，咱的异乡避暖房啊，这个是我们的哪一位？咱的周大姐哈，秀长啊，说点的歌呢，刚才是不是？不是伊，对不起。是咱这徐大姐，然后来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异乡避暖房，北部南部妹，北部哥哦，来听我唱来试试。

0: 八宝歌这首歌是有过劳的老歌那我这是咱的这个徐阿姆说点没吼，来谢谢。来哟，咱这天气那热，你水你顶爱啉无够，水那啉无够，咱讲真诶，咱人啥？诶，当然咯，咱得脱水袂热啦，会热着呢。但是毋是干那热着呢？万一那是如果是啉无够水分，哦。啊，你个有因为脱水的关系呢，就有两个部位伤到。一个是糖尿病人会得到啥酮酸中毒，另外个一个油脂方面的得到啥横纹肌溶解，叫做急性的肾脏衰竭。啊，那刚好啊，当然无好啦吼。尤其是咱拢会听到讲，我这糖尿病哦，食这啉这放这三这哦，咁你大家拢安尼吗？不是，不见得。不是大家拢安尼哦吼，那所以呢，有种咱糖尿病人，不是一开始就是食这啉这放这三这哦，无伊都无一开始无，但是都是真正是你家己唔知道你有糖尿病了一段时间啊，伊才会三这，大部分一开始是胖胖的，但是啊，您敢要相信，一个高岁小学生哦，一今年呐，嚯！青菜嘛，啉茶呢，喝啉茶吼，啉差不多哦，这个已经哦，差一个月技能，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哦，伊啉有够侪茶呢，一直到伊人喘气喘袂起来，强强要无多讲话呢，引导人才个送去病院。啊，懂啊喂，你敢知伊两个月以来瘦几公斤呢？要到七公斤，然后原来是伊糖尿病呢，飙到五百几啦，哈！而且已经是什么呢？酮酸中毒了，啊，个肺炎。原来是这个妹妹啊，有因到家族遗传的啥糖尿病啊，啊，可是这个酮酸中毒的可怕。那么这个小朋友吼，伊讲哦，这个一直啉茶，啉拢袂止喙焦，人真够疲劳啦，而且个会便秘啦，点了巴肚都会疼，哦。这人跟糖尿病有啥？有复合哈，所以咱的和平，你们知道？在咱台湾，即马目前有糖尿病，那么差不多是5%。算讲哦，有种先天的人只有干那5%呢？啊，剩的呢？啊，拢95%啊！啊，95%是拢安那来吃啊？啊，无要家己无代无解糖分吗？无可能啦，拢是吃。啊，有人就讲啊，我吃素呢。啊，我也无咧食肉，人食素，为什么我来糖尿病？歹势，你可能拢是食真侪啥物咧加工制品的物件。来，你好。那么咧，所以咧，咱定讲过吼，你要减食种面粉类、米粉类的物件，啊，过来甜的物件。你唔要认为讲哦，水果甜咧不要紧咧，啊，水果甜较不要紧啦，无影呢。我到水果做甜哦，但是我嘛拢有控制呢。我食，我无安怎，我无糖分的人嘛，拢无问题的人，检查拢乌的人呢，我嘛食物件拢爱啥，爱注意啊。那每当爱食的物件，口口啊食，吼，一直食一直食。陈一刚哦，我有一个先生因兜是咧卖西瓜，阿姨卖水果啦，唔是干西瓜，伊咧卖水果啦。哎，拢感觉讲那是人加接了呢，啊，单调无菜，所以拢哦。把那些果汁呢，把果汁当作白茶喝嘛。哦，这样一直喝呢，他都没有喝白茶哦。结果你们知道出什么问题？得了糖尿病，啊，再来呢，有机萎缩。哈？为什么？他喝了什么果菜汁，里面磷过多跟钾元素过多。所以呢，我们爱吃的东西绝对不要口口吃，一直吃，每天吃，每顿吃，吃到尾成啥？哇，没法度啊，真的出问题。那么我们每天都爱吃的是什么东西？饭。啊，咱饭那边呐，啊，无咱食饭边哪呢？啊，咱这边个食过多啊。其实食拢无问题，是讲食过量，你拢是食了过多啦。我都讲过啊，食半碗饭没有关系呀、啊，啊，食一碗饭以上呢有关系呀、啊，哈、啊。啊，不是变变饭吗？无讲咯，食一碗饭哦，你得变成超量啊，得变成什么呢？糖尿病的压起来。啊，那是食半碗饭就没有关系，啊，偏偏食少的饭。吃饭紧跟吃饭慢对一个血糖较牙关，歹势吃饭紧的人，尤其是爱吃少的饭的人，哈、啊，啊，这有关系哦，有，就是讲哦，在咱体内形成淀粉，伊个较紧形成淀粉的物件，形成葡萄糖，所以呢，你个看咱吃落去较紧要的物件，就你会变成血糖较牙关呐，比如讲面啦、啊。 干麻呀？啊，你甲你啊，像这两行食了较紧要，还是饭较紧要？你冬的嘛，麻较紧要啊！啊，就是较紧形成的葡萄糖啊，吼。所以呢，咱一定要清楚，你唔好讲啊，我哦，我老人啊，我都唔捌啦，别使安尼讲。为了咱的健康，咱的家庭挂给恶挂，唔盲讲我都唔捌，唔盲讲一句唔捌吼，啊，就无代志哦，歹势，唔捌个路代志。你若唔捌，拢总无要认真学啊，无要认真听呢。你真正是血糖，你的血糖啊，糖分啊，啊那样你都控制袂好势。为什么？因为你用食量唔对，我袂食乱食，食拢无咧呛气，啊无咧呛气，佫唔卖问。啊人我伫山顶讲，你佫无要认真听，啊你佫无要呛气，安尼才是路。安尼恁兜的人哦，看你病病的时阵，我都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啊！啊，都到时把这看无啊！哎呀，或者是咱的引起的什么呢？这个心肌梗塞、隔夜中风啊，空气袂吧？曾经咱一个打电话来，昨日我一听，我有听到伊咧甲伊讲，啊，上日去用医生看哦，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伊空气顾无好，袂使，才紧去顾好。无到时真正是啥？哦好，蜂窝性组织啊，顾卡顾镜头啊，上个一人是啥物？《西游记》。所以你唔好小看这糖尿病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的病发症即句你那个记下吼。所以咱的糖尿病叫做全身骨的病，叫做富贵病，伊嘛叫做血梗病。你像咱糖尿病，你来要挂，你要挂什么科？爱挂心顶代谢科。所以咱糖尿病就是你心顶代谢出问题，啊，心顶代谢就是咧讲啥？那你肝加的油脂哦，吼，虽然平常时食是介重要以外，上个时咱有糖尿病人不要胖胖的，卖食大颗唔通，绝对唔大颗，大颗你会得到糖胖症。上个时糖尿病人呢，瘦瘦的也袂伤大颗，也个人唔食伤油伤甜，这个不好，也应用的要求这种胰岛素。即个到时造成呢，血糖降袂落来，你个飙高就麻烦了。上个是饭前日六十到八日是一百以来，咱饭后两点钟是八十到八十以来，糖化血色素第七以来，上好是四到六，安尼是上该好。你来当时这数据来对面啦，我相信你会较安心啊食。啊，当然咯，咱得为了赶快过来抢水啊！你袂当讲啊，我食药啊，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嗯，安尼你得免抢水哦。无啦，无遮尼好康啦。世间无即个物件讲食落去哦，唔免呛水的。啊那安尼，迄个药啊应该就会发啦，会憋啊。吼，全世界拢改买就好啊。无即个物件吼，世界人建议好朋友，无论你何，你也是爱呛水哦。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1: 喂，
0: 好，秀爽你好呢。
1: 请教一下
0: 吼。好咩？嘿
1: 嘿。我吼，我要食恁迄个香的。
0: 嘿。
1: 这个糖分的吼，啊，我有本
0: 身有。安尼我叫人，安尼站起来，接招。哎，小姐，我叫人听哈，医生哦，谢谢。

0: 天后上火力。那么这里蔡祥虎说起来呢，姚先生店没有来，谢谢。
1: 喂，谢帅。
0: 哎，什么来机？
1: 哦，我今天就有去开奖哎。
0: 哦，开的怎么样呢？
1: 开了那个医师哦，一直笑讲，哦，你安那迄落办那件嘛？你跟他讲，我讲。今天的谈话诊室就是6.4。
0: 哎呦，好棒哦！
1: 今天阿伯吃你的药是，
0: 我来三片，我不见。
1: 七点多了。
0: 好、哦，阿今天6.4，
1: 6.9，阿今仔日过去变。
0: 回降6.4。
1: 6.4，哎好，我可以先怀疑个，他们讲我是吃三吃三，我讲我较慢，我较跟你讲，我吃三。
0: 好安尼。
1: 伊讲阿伯是不是阿今仔日吼，伊就给他减药啊？
0: 哎呦，安尼好哦，好，已经减好了哈。哎，天气真好啊，以前来减。你好，好，阿兰，你个盖两等哈，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华你好，
0: 哎，你好，阿兰，
2: 哦，你三瓶青宝石就好，
0: 三瓶都不值嘞，来，谢谢，感谢，请讲下来，
2: 真好用，
0: 好，阿兰，吃了那好，
2: 吃了哦，非常的棒啊，人嘛感觉朋友嘛比我真，真奇怪，
0: 好，阿兰好，
2: 哦，
0: 身体够好，
2: 唱歌嘛够好听，
0: 你有感觉，
2: 公公。
0: 安尼你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嘿，跟我交陪做朋友哦哈，好，感谢大嫂，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秀爽呀你，
0: 嘿，大秋喂，你好，大秋吗？
3: 讲系对对，我唔爱讲叫我动，我今日去吼初赛检查吼，恁来迄落系做用诶，不会疼。
0: 三片了不姐，啊，检查正常无？
3: 拢正常。
0: 哎呦，安尼好。
3: 不要高啊，上悬的就怕恐高呢。
0: 哎呦，好棒好棒。
3: 对啊，啊现在我已经吃了两过年到现在了。
0: 好，不要紧，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像我那个看你看你。好，董勇，谢谢。你好你好，喂。
4: 啊。
0: 嘿，是你好嘿。
4: 我迄个。
0: 嘿。
4: 92
0: 啊，那个。什么92？会疼哦。
4: 嘿，疼。
0: 标准呐。阿桑安尼计标准呢？
4: 哎呀，
0: 嘿啊，你蛮烦恼，你安尼标准呢哈？你看乌里无，即乌里呀，嘿，安尼就是对的啦哈。好，谢谢。来哟，那么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恁就是爱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大拢赶快拢食这罐呢。你所听到的这嘛这罐，这嘛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所以你免食咧过来行过来，将我们食个瓶瓶罐罐的哦。我让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只咪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接下来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三瓶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啊，那么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起码增加两点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得温温的茶呢，所以让。给那我上的这种上盖顶级的上盖好的啥材料是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的上一支给你过上近的药房换，药房那无现在才请药房跟我们公司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哥你好。
5: 哎，秀爽啊，
0: 嘿，是嘿，
5: 我请问吼，
0: 好呗，
5: 迄个糖化血色素唔到8.8唔
0: 吼，太高啦嘿，啊，你太高呢，大姐，来医生去接接哦，嗨，谢谢。然后秀爽，你好，
6: 你好，
0: 你好，哎，我秀爽，你好，
6: 你好，
0: 还是
6: 啊，都很有病诶，
0: 好好，我来个接接哦，先哦，嗨，谢谢。来呀，咱这位黄先生说店的堆堆堆呢，我跟他唔捌咧唱吼，我跟他唔捌唱，黄辉唱的啦，我来改试试看吼。那么咱继续看，0800469469，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0: 听过这个合唱的无？我调岗的，我改一个一个人声部给起掉吼，啊就，就、欸、请黄辉跟我一起唱啊呢，跟我壮胆啊呢啦。来哦，这首歌是对对对呢，主持人是黄辉哦，都叫我改一下拢看表，因为因为我要抓那个主音哦，听他怎么唱。其实这首歌是盖古的歌啦，啊，我盖旧的唱，我好像是第一次唱哦，啊，我是配合上，这个请黄辉跟我一起唱啊呢，来继续关系的呢，黄先生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对不起哈，我恁一概听的两个人唱歌，一个是我秀爽，一个是什么人？黄辉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什么贵叔？
1: 哦，大尊，你看完你节目，秀爽你好，
0: 嘿，我秀爽你好，
1: 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1: 无啦，假设我迄个讲我做多啊，不简单哦。
0: 哇！
1: 哎呀，多你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咧做这帮咧嘿。
1: 但你买这個、哎呀，多人买一罐食落，食半路好啊。
0: 哎呦，今嘛产品都无食，今嘛好困呢。
1: 啊？
0: 有食了好困呢。
1: 食半罐呢啦。
0: 食半罐都感觉。
1: 顶下你时候有人跟人讲食一罐就好，你讲有人叫我讲我食半罐就好，但你就算。卡袂去，
0: 好卡袂去吧。阿姨，安尼大哥你有较紧呢？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喔。好，甲干娘等下。好，谢谢。好，
2: 喂，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2: 啊，
0: 哎，
2: 我一个阿里德纳嘿哈。
0: 三片，我一个阿雅德纳。
2: 嘿，阿姐这个袂歹，我感觉十几年都无，
0: 嘿，
2: 拢困袂去啊，就对哇。
0: 哦哦，阿姐嘛有较好困无？
2: 阿姐嘛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哦，好好好。
2: 十几年拢差不多拢会，有时啊无困，然后差不多四五点才困一下啊，安尼。
0: 安尼哦，安尼都好呢，阿姐嘛有较好困呢。
2: 阿姐嘛有较好困。
0: 好好，安尼
2: 身体。阿姐袂当。
0: 我今晚白过白美的何妈妈，何妈妈嘛吼，好谢谢，感谢你保重哦，谢谢何妈妈，谢谢。
3: 哎，
0: 你好，
3: 你好，
0: 嘿，
3: 三妹叔，嗯，我到长尾西靠。
0: 好，三妹贵叔，嘿，你好。
3: 哎哦，嘿，三妹老婆子，
0: 三妹老婆子嘞，吼，谢谢谢谢。
3: 哎，你大夜的那吼，
0: 吼，
3: 我好困得起，
0: 好困啊你，
3: 好困好困。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3: 你教我，嘿，我金河长尾。
0: 好，马紧，今天有帮看的好。哎，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4: 喂
0: 喂，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刚刚徐小姐啊。
0: 哦你好，什么贵叔？
4: 今麦阿明食半瓶来。
0: 啊？是你讲啥？
4: 今麦一盖困的阿明，从食半瓶了。
0: 今麦你是讲你今麦盖困？
4: 嘿，我食。
0: 阿姨，我有减少安尼哦。
4: 嗯，
0: 你哦，你今麦是要讲我的产品呢？
4: 嘿嘿。
0: 来三片了不姐，你是吃我的阿雅德纳呢？哦，是好了，我头发听了无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来哦，如果是那拍过面、拍了面、签名、金刚棒啊、棒天、棒地、刀龟、波龙、昆美奇，咱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得的有哦吼，来得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各有回粉呢，和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眠。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和咱的会较袂黏贴黏贴的软磷脂。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人会当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嘛，紧讲，定了心慌慌哦。阿达嘛，讲具体愈来愈歹呢，内底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加三片金箔做食，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虽然来较慢好，平淡无期望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哈，而且呢，咱长期拢有感恩的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假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接不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哦、是嘿。
5: 我你先告一下
0: 吼。
5: 我有给你买一款叫做药啊。
0: 好好。
5: 因为我即马是睡眠品质无好对吧？
0: 嗯嘿。
5: 啊，我买来你吃哦。啊，我。
0: 安尼，你等下我讲听来先咯。嗨，谢谢。没有，人讲哦，会当为目睭来看出你这人有运气无，有精神无啦。 我运气的时间，你好吗？哦，你有运气无？如果是呢，咱那是精神无好的人，就冇买水啊，冇买水就是讲哦，两眼无神，两类拢无迄个神呐、啊。咱人有三心面观呢，咱人有三神哦，一个是地对，一个是咱的啥脑神。啊，一个是咱的心脏的心神，心神不灵的心神，过来即马咱咧讲是眼神、目睭啦。那么咱人的目睭呢，成一个卡米啦，也构造成卡米啦。头外口一点叫做感冒，过来入面就是咱上侪人有可能得到叫水晶体。如果是你看到物件塌陷了呀，安尼你可能就白内障了。啊，白内障呢，大家拢走未去，闪未去，大家拢会拄着，因为呢，咱只是炸个万安尼尔。啊，那么个入面就是啥物的玻璃体，咱目睭仁就是玻璃体更大起来，95%拢玻璃体。玻璃体内底面有一个啥视网啊，迄就是咱咧看物件的焦点啊，这个焦点很重要。啊，玻璃体跟啥有关系？青光眼有关系，眼压过高哦，吼。啊，个入面就是啥物呢？在咱这个视网的正中叫做黄斑部，啊，个入面的视神经，所以你也看到外面啦，弯弯翘翘的人，爱紧去看眼科，目睭起了有闪光嘛，爱紧去看眼科哦，哈。时间的关系，小张姐，算卡等你哦，谢谢。

0: 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11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3个摊。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2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还有信和药房在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9: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谢谢边爱暖梦，这是梁山多来说，请问是咱这秀赏周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谢小姐你好，
0: 吴先生你好，
1: 好嘞姐，
0: 好来三片都不记得，来讲重点，嘿你好，嘿来请讲嘿。
1: 因为我有血管炎，把酒啊撑起都一看有娘嘛，
0: 会更会炎啦吼。
1: 哎呀，他左眼失明嘛吼，
0: 啊
1: 我右眼本来有飞蚊症，啊假神经过病
0: 嘛，三片都不记得，哦，
1: 啊够本来喘，
0: 哦。
1: 吃神经露吃了吃到三四个月起码没算了
0: 好爱保重爱保重哈，吴大哥你要保重哦，请保重哈，好谢谢你保重，谢谢李和你好，
2: 我是王小姐你好，
0: 你好什么贵族，
2: 你三年是不是真好咧？
0: 三遍都记得，系安那好。
2: 喂，迄个别来讲我初期啊，食好伊。
0: 哦，去检查呢？
2: 去检查。
0: 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我要给你啊，带你讲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喂，你好。
3: 你好，小姐啊。
0: 哎，你好
3: 呢。我做顾问卡电话，我打了陈小姐啊。
0: 啊，你好。
3: 我今天一个一罐，我吃两罐的那个
0: 三片哈，
3: 我姐。三片三片
0: 不？
3: 啊，今天一个罐，第三罐了呢。
0: 哎呦，谢谢哟，感恩哦。
3: 我吼，过年安尼，我这个目睭症吼，我得细心嘛吼。我讲我细心，安这目睭症吼，前面无啥改好吼。啊，今嘛吼，我食了吼，停一礼拜啊，未过关吼，未使呢，继续食。
0: 唔好停啦，
3: 嘿，未使停呢，
0: 唔好停啦，继续食啦。
3: 食下了吼，目睭就搁看得比较清。
0: 安尼哦，
3: 系
0: 啊，好啦。
3: 反正大了细心的吼，我拢敢不叫食这款，我讲你目睭要睇明呀，你爱食这款，啊，大家讲啊，有吼，是对光好讲，是新安新娘安，我大了新娘安。
0: 我见啦，迄个中间有帮光就好啊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光个再别拢，大家拢赶快食这款三省金宝。你那听到大家拢食这款哦哈，因为这款三省金宝是有龟仙姑给你过头头升温的，你只食一罐，第二五罐你看门食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没去放过了，该药呢，那接下来个食这罐三省金宝，头我上好是食饭前两粒，早餐等，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吃好这个咱倒小宝哈。黄大姐你好，我对不起哦，黄大姐，这么你去卡起哈，因为咱爹这个来，我是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哎我是爽你好呢，
4: 哎我跟你讲，我请问你，我食三省金宝就三罐。
0: 好好好，
4: 啊，食了真好哈！我正问你讲，
0: 暗时你是食了安那好呢，大姐？
4: 我吼食了吼，夜尿嘛一概念啦。
0: 无我
4: 吼，啊那嘿啊都。
0: 什么叫夜尿？邓姐，我先，你等我接你电话，不要挂哈。你是讲，你是讲暗时啊？暗时啦，
4: 对对对，
0: 特别搞油的对啦。
4: 对，
0: 安好啊，好啊。
4: 啊，我跟你讲，问你吼，啊那我。只要三顿吃，啊那暗时有人家，哎，南湾啊做行过，当下暗吃，啊，一百，哎，南朝即阵国家会杀你。
0: 不要紧啊，我正是要说不要紧啊，可以啊，可以哈，不要紧，
4: 哎，
0: 可以的哈。
4: 哦，啊，伊也无限时间的啦。
0: 嘿啦，我正是要较不要紧啦。
4: 好，啊，我搁请问你吼，我卡暗暗吼，啊，要食啥？
0: 卡暗暗是卡走路卡无烂吗？
4: 嘿，对。
0: 安尼你甲加盖过去做一只。
4: 安尼吼，安尼好，我来买个盖锅子。
0: 好，安两个做只无要紧哈。
4: 好，谢谢你。
0: 好，感谢英雄。英雄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大准你讲。黄大姐，你个点卡哈？因为咱今日有一个小姐请假吼，所以兼职人接电话来，对不起哦。来，黄大姐，你好，你好，潘小姐，你等讲故事嘞。
1: 买啦，就算系家里买啦。
0: 甲我买呢。
1: 啊，我永远懵等啦。
0: 是的啦，老兵就是这
1: 样。我到底该听节目？
0: 老兵就是这样。
1: 阿张瓜未有环境，要买闹闹皮。
0: 你小蛋姐，我叫你来听啦，三线接接来，我看我哈，甲接接，谢谢你，谢谢。然后是小丽和你好。
5: 哎，我请问你，你讲哪好人家是不要紧，看的看的对。
0: 对啊，成湾的啊。 我嘛拢无安怎呢？恁为人讲啊，糖分我无，我拢无呢，我嘛是安尼食呢，安尼保养呢哈。
3: 啊，目睭有较歹啦。
0: 好，我呢，安尼医生再接下来。哦，讲道理安尼，我你站姐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喂，秀爽哈。
0: 哎，是，你好。
5: 啊，啊，这门诶哈。
0: 好呗。
5: 我迄个迄目睭拢会雾，啊是
0: 到。好，来站姐哦，三线接姐，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喂，你爱秀手
0: 呀？秀手对，嘿，你好。
6: 你给我提一罐三星星宝骨钙骨质。
0: 好好 ，OK。
6: 啊，当时也来。
0: 奥利的高哦。
6: 奥利的。
0: 哟，奥利的高一下，你等我姐，恁是迄个泸州家哦。泸州家嘛吼。奥利的高一下。
6: 哦，好啊。
0: 好好，感谢你哈。
6: 好，
0: 谢谢你。三星星宝骨钙骨质的哈。好，谢谢，拜拜。
6: 好好好。
0: 来，你好，对不起，那是挂电话安尼啦。啊，来0907，你第一次挂电话，我是接你袂到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咱的好朋友呢，来听了不想说恁个卡哩吧，我电话跟你接不到，好朋友咱个点个卡哈。咱即马电话有咱的姑娘引导，咱跟你接吧，咱卡哩吧哦。空八空空469，469，来谢谢。0907这个人已经打了很多次了嘛，你个点个卡哈。来，咱那个讲了几个故事是安尼哦哈。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跟那位给过去，我把讲过啊。唔过吼，咱这姑姑啊吼，每一个看车，迄个感受都会不一样。有一个老弯龟啊，特别的喜欢的牡丹花，爱伫因兜种，有够一个牡丹。其实我嘛做个牡丹哦，牡丹的是。有一天啊，这个老弯龟啊，采一种弯骨啊绿的花哦，送伊老朋友啊，一个好野人。那么这老朋友呢，真欢喜个插伫啥花杆内底，隔天哦，伊这老朋友厝边哦，来看到了，竟然甲讲安怎呢？你的老朋友啊，你的牡丹花哦，迄每一朵拢欠过了片的花蕊呢，安尼毋是富贵不全吗？牡丹花就是富贵啊，安尼就富贵不全了啊！啊，这个老翁哦，感觉讲。有影呢，敢那怪看得怪怪，已经个嫌这老顽龟啦，把这个牡丹花拢总个嫌伊安尼啦。然后伊就甲讲哦，阮厝边安怎安怎讲安怎安怎安尼啦。伊讲这个富贵不全，不转啦，富贵不全安尼啦。这个老顽龟的笑笑，伊就讲哦，老朋友啊，牡丹花哦，欠几片啊花瓣哦，叫做富贵无边，你不知道吗？你唔知吗？富贵无边啊，富贵无边呐、啊！这老王话听了嘛，感觉有道理哦。吼，伊不但无行，一个是给选骨啦，对个牡丹花真欢喜就走了。所以你看，感官一句诶，感官一个代志，迄、那个角度啦，你也看，吼，有人讲这种话，有人讲好嘛，有人讲歹呀。啊，你若讲伊无好，伊就是无好；啊，你若讲伊好，伊就是好。吼，所以呢，伊个卡内基呀、啊，美国那个卡内基人际沟通的专家，这卡内基伊就讲啊，伊讲伫人生的道路上会当让人三分呐、啊，你会当海阔天空，消除一切困难，解决一切纠纷呐。吼，所以让人三分的丢，然后这个就是有智慧的人。所以呢，那么有智慧的人，伊袂用无同款的角度呢去跟人冤家，伊顶多徛伫对方的角度呢去讲话，和对方认同，这个才是真正的啥说话的艺术，嘛是真真正正有智慧的人在讲的话。虽然讲人生苦短啦，唔茫讲看听到啥想起安尼啦，哎呦，恁厝边哦，嘿，我感觉敢那在讲你安尼呢，在讲你的歹话呢。伊干那咧咧讲你安怎呢？吼、哦，啊讲个足过分的呢，我听了足生气呢。吼、哦，这声差嘛？啊，这个听到的人听了这话，伊袂生气吗？会啊，会生气啊！伊若无去甲厝边理论呢，上无至少会变成啥？伊即世人无爱甲厝边讲话啊！啊，这个搬弄是非的人是咧创啊？你见不得人好吗？啊，是安那？你感觉看人因好，啊，你就会嫉妒吗？会嫉妒吗？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小人，唔会做这种小人。人过去一句话讲啊，君子得意是春风满面，小人得意是摇头摆尾啊。君子那得意是啥？春风满面呐、啊。 小人啊，第第二呢是摇头摆尾啊。你啊看，从迄个公园厝边迄啦，白白公厝边迄个公派位，你啊看，啊有智慧的人在当个，甲耍过。虽然人吼，咱人爱文啊，有内涵，咱人爱有度量，咱那个想起动作，甲转化这动力，安尼吼，卖我白乱想起。这边变成啥？哎、欸，变成哦，叫做无妄之灾啊，不好哈。所以呢，我感觉讲，边边一句话要讲咱的讲好话，啊，边边一句话唔要讲一句话，害人是冤家，害人去相怕，害人变冤仇人。这种人，你那是做这种人呢？你真要罪孽盖深，你唔知？你的罪恶盖深哦，千万唔忙这种搬弄是非的人，千万不要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来呀，我来个唱歌咧！我真久无唱的这首歌《难忘的人》，来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咧！谢谢，感谢阿里卡多。

南方的人，这首歌其实有意义哦。噔噔噔噔，啊哈，我那香港想袂起安尼啦吼。来，不要紧，这首台语歌的歌名叫《南方的人》，谢谢。来呀，恁敢有看过吼？在这个日头中啊，有人无带无只昏倒啊？恁一定会先想着啥？啊，去落掉啦！迄个人去乱掉啦，和平唔好讲，唔好乱下，大意边讲，不要乱下断语呀。那么这种突然间工作也是咧运动，咧运动伫温天气热时阵咧运动，甲工作突然间也是咧走路突然间昏倒倒落去人，不是太一点太当然热，有哪有关系？因为大量流汗嘛，啊，水分大量的流失啊，所以呢，当然咱来补充你，因为你那是无补充的水分呢，你干那流汗哩，流汗哩，流汗，咱的血就变黏黏呢，血就变黏黏呢，咱的血流动速度会变慢，

0: 更会跟我来，当然呢，变成咱的血管哦，内底皮啊，血管的内壁也变有斑块啊。比如讲，你原底都打过程，伊就斑块就会落落来，啊，斑块呢落落来就塌掉的，整个到时也造成的什么，你的血管通不过。所以呢，咱听讲过吼，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哦吼，咱吹冷气时，啊来，小邓，我先生你好，你好，啊，咱个点卡哈。所以呢，吹冷气时一定爱吹。我希望好朋友，咱这天气呐热，绝对忙袂记的呢，冷气爱吹哦吼。啊，你若是无吹冷气呢，真正是去热着，咱嘛会，因咱人热着，心胸就对，心脏甲肝这两个部位。所以呢，如果是你心脏关节的无好的人，你有增惊啊啦，你有心脏颠倒，你有二尖瓣脱垂，你有心律不整的人，够急心症的人呢，千万唔好透中道去运动，就是十一点到两点这时间，十一点到一点就惊了什么惊？心惊。就是咱咧讲个心脏的问题哦，吼。那么咱那是只要有食的药啊，咱的油脂一定啥，咱的肾丝球过滤率一定会降落来，绝对会的，绝对会得着吼。所以咱即马过来讲个这個心脏的问题，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唔好小看这個心脏的重要性。今仔有一个先生卡来话，一个阿桑啦卡来话，伊讲我伊个卡底拢黏黏嘛，然后呢，伊讲伊个手嘛黏黏，安尼阿尚哦，我的烦恼啊，烦恼准啉无够。我讲你是咪准啉无够，所以你回家你才会流汗黏黏。伊讲哦，有啦，我咧啉啦，啊，但是啉无介济啊，哈。我讲你要注意心脏咧。伊讲啊，你若知我心脏有问题，我讲啊，你就是因为会这种流汗的问题，拢是跟啥有关系？跟心脏有关系啊。咱流清汗嘛，跟心脏有关系。一直流汗，流真济汗，到流汗的人嘛是跟心脏有关系啊。所以当然伊黏涕都唔对啊，就是表示伊水分啉无够。所以呢，咱这天气咱都只有讲过啊，天气热，一旦呐是无补充的水分呢，咱的高温之下呢，你敢讲三高啊？三高就是包括血油、血贷款啊，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呢。那么你呐一直感觉讲，比如讲突然间感觉胸闷呐，很感觉疼呢，嚯！这些石头把你带掉啊！你个感觉下海吼，甲这边的肩胛头吼会疼，甚至个变青光，你唔要把它当作是掉沙鸟。你有可能是咱即马讲的叫做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咱那是定定啊，比如讲你定了黏一点外靠，黏一点内底，安尼出出入入呢，你嘛爱注意啥？外靠36度、37度，内底边26度，你要清差几度？清差这个10度，这种。常常出出入入，会血管肿开，血管阁救我来。这种情形会乎咱心脏袂堪，血管壁变成啥物呢？卡着啥？伊就变成斑块就崩落来，像咱拄只讲安尼，到时呢血通袂过，到时你就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心肌梗塞毋是干那寒天会呢，歹势热天嘛会哦吼。所以呢，你本身有高血压啦，你个有糖尿病，你个有血油血贷款，你个有食薰的人呢，哇，那么你爱注意啊，绝对一定爱注意的啥？那你一定爱注意这个你的血压是毋是有高无？是毋是心跳无稳定无？上个血压保持的话，就60到140来对面，卖去中风啦。保持一个忙中风就好啊，啊中风真麻烦的，你唔知呀？那么如果是咱食素好朋友呢，一般哦，我甲你建议你那食圆形的食物，圆形的食物，可是无经过加工的，因为咱一般食素阿公阿妈拢爱食啥？食素料啦，食素鸡啦，素的迄种的，塑料做的迄种的颠倒伤咸，颠倒对你的血路循环也不好，所以乎你感觉心肝爸爸走路喘，暗过来今日安的人，爱注意心脏甲高血压无？来，你好，你好，
1: 秀芳你好，
0: 你好，
1: 我要请问一下哈，我妈妈她有高血压嘛？
0: 哎呦，来接电线，接电哦，谢谢。

0: 那么这是张荣荣跟蔡一德说起没？而咱这周大姐说电苗来，谢谢。林慧你好，
1: 听什么讲了？
0: 嘿，
1: 我跟你问哦，
0: 哦，
1: 迄胆固醇是
0: 两百，
1: 无一包两百啊，我一包七十二呢，
0: 等于标准呐、啊。
1: 两这变过个两百二吼，
0: 你即马标准一百七十几标准啊？
1: 标准哦，
0: 嘿，标准。
1: 哎、欸，是食烤鸡有关的，我拢最爱食烤鸡呢。
0: 食烤鸡好啊，好啊，食烤鸡好啊，好，感谢阿里嘎多，好，阿弥陀佛，保重啊，好，谢谢。
2: 一件三年进步真好嘞，
0: 嘛
2: 手脚足好诶，阿哥暗心脏结足有力嘞。
0: 哦，
2: 嗯，我诶暗时心脏咧困哦，哦，结足好困嘞。
0: 好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哎，
0: 哪里好？
3: 你好，你好。
0: 还是咱的几位？
3: 我要我宏源徐太太，我要请教你。
0: 好呗，
3: 嘿。我迄个三型颈部
0: 三十五关啦。好，你什么问题呢？
3: 啊、我现在是要问说吼，
0: 是说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3: 原来是心脏不好。
0: 哦，啊，现在有比
3: 较好吗？好啊，比较好啊，很多项都很好啊。
0: 哦，好好，
3: 吃了不错啊。
0: 好，那现在你要改两顿没关系啊，改两顿哦哈。好，谢谢你，谢谢。来，我休息，你好。
4: 喂。
0: 嘿，你好，车工会来。喂。
4: 谢总。
0: 嘿，是，你好，什么贵事？
4: 我现在吼，拢吃药三天咯。
0: 哦，谢谢。
4: 电力费也都不来。
0: 拢改好哦，酸病都不接，拢有正常吗？
4: 有啊，有正常。
0: 哎呦，安尼上好啊！安尼我们就替你欢喜呀，阿阿姆，啊正常较好呢，无你要无正常哦。哎，安尼好啊，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先生你好，酸病都不接
0: 啊？来，酸病都不接，感谢你来，请讲下来。
5: 三件健保很好哎。
0: 哦，吃得那好。
5: 哎，这摆胆固醇都无关。
0: 哦，好啊，好啊，
5: 啊，真好，拢真好。
0: 好，安尼，胆固醇检查正常安尼哦。
5: 诶，正常。
0: 好，安尼好啊。
5: 你那管咧，
0: 他
5: 那个磕头个我，伊也记住我
0: 好。好好好好好，哥，那你也继续看咧哦。好吧，进来个盖两等好哈。好，大嫂，谢谢，感谢你，谢谢。来，我是小林哥，你好。
6: 喂，
0: 老师你好，
6: 叫啥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6: 我来鉴定一下，
0: 我来三片都不接嘞。好，谢谢的。
6: 我吃三型健保吼，吃了五罐的呀。
0: 哦，谢谢。
6: 啊，你买咧下款哦，家你买几多罐开？
0: 哦，
6: 嘿。
0: 啊，今麦
6: 啊，我来今仔看报告啊，摕转来吼。
0: 好。
6: 我迄个，迄个啥？迄个氨基酸啊，正常。
0: 肌酸酐啊。
6: 胆固醇205啊，加五啦。
0: 不要紧啊，你不要紧啊，嘿啦。
6: 啊，三甘甘脂油146啊。
0: 哦，标准啊。
6: 啊，迄个氨基酶39啦，
0: 吼，拢标准啦。
6: 系啊，啊，佮我佮嘴臭啦，啊，佮佮咧，即是下迄个老血拢好呀。
0: 安尼哦，好，
6: 拢袂臭啊。
0: 好，安尼好代志，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嫂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啊，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大家拢是赶快拢吃这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线金宝啦。所以咱要吃这较好，吃咱这罐三线金宝，咱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啊。吃一罐滴滴五罐哦，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连红旗纳豆呢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吃了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免去放过了，该药呢，那我给大家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膨胀两粒，叫三等，咱来看这个该两等，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的鱼台买三。品上的点数呢？第二只抓起啊，挂水两个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哪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捞起来哈。假好价格咱到小博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我是转立克，你好。
7: 你好。
0: 喂，你好。嗨。请讲喂。
7: 哎，
0: 是我先传你个，你拿住耳机。
7: 加盟的哦。卡底痉挛是啥物事？
0: 卡底痉挛，卡底，你敢有糖尿病啊？是你有，你敢有高血压吗？
7: 拢无啊。
0: 拢无，你有啥物慢性病无？
7: 高血压，高血压都。
0: 嗯。
7: 有当时啊，毕业无当时拄好，有当时好管理的。
0: 啊，那就收歌业吧，大哥，来个接接一线咯。哎，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我那个唱这首裤子卡给多起几多，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裤子卡给多基吉咯，这首歌好像是，可怜迄个小狗牛，好像是哈，来谢谢。来呀，你今仔日吹电风吹冷球，直接对人吹无？未使哦，咱电风未用直接对人吹。啊，你要睏的时阵嘛，未当直接对人吹哦。为什么呢？因为咱咧吹吼。咱咧吹电风，会和咱的门根腔开，然后呢，迄、那个冷风会入去咱的这个皮肤内底，进入到咱的关节。啊，你的关节呐是有冷风啊，那么你到时你就会酸、会酸、会抽、会疼。所以，包括的冷气也好，电风也好，拢未使直接对人吹。不可以哦，哈。那么你刚才今仔日美国预防杂志有讲哦，伊讲人若要长退休啊，一定要先把你的脚腿的腱子吧，这个过用，安尼你讲脚腿的掉啊，脚的咱的脚的掉啊，安尼才有法度强用，甲长退休才有可能。啊，无你那种脚，你的脚那袂惊咯，啊，客人甲你照顾嘞，所以当然变成较不好啊。来，欢乐姐弟，你好。
1: 就是好像流浪三兄妹。
0: 流浪三兄妹哦。好像是哦。刚才是的。
1: 好像是的。我还没睡。
0: 你还没睡了，你老公睡了呢。
1: 我老公又在给他听，要一台在给他听到头。
0: 是哦，他还没睡了。
1: 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不敢变台。有一天变台，从半点钟才转到。
0: 安尼哦。伊
1: 讲以前嘛听你台，不敢变台。
0: 是哦，改讲
1: 感
0: 谢。感谢你老公啦。
1: 有啊，我有甲讲啊。
0: 感谢伊收听。
1: 哎啦，
0: 保重，你两个保重哦哈。
1: 好啦，谢谢大家保重。拜拜。
0: 拜拜，谢谢。咱的黄大姐两个不感情介好哈，所以呢，咱定讲过啊哈。咱这脚呢，伫咱龟仙姑呢，人讲哦，从丹麦大学讲的做得力啊。咱中年了的自信，不是伫大脑，是在哪里？这双脚。阿伯嘞，你干嘛听过人讲，伊个脚不好，人会当照干那背嘞？当然就是脚好，唔只当照干那背，对不对哈？所以呢，咱人啦变老的时阵，咱的脚一定要保持啥有力。一定安尼哦，咱人吼唔烦恼的头毛翻白，嘛咪烦恼的皮肤哦摇，啊嘛咪烦恼的吼，咱身材变形。上个重要，你要家己双脚顾好啦。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人医学专家丹麦大学的医学专家讲的话。美国预防杂志也是这样子讲，嘛是安尼讲。所以可见，咱来把咱的骨头顾好，一个是这两只脚呢，你要顾会行路啦。啊，无请进门。咱人哦，规身躯活动要靠啥？要行路，要行动，靠脚啊！无你靠手哦，无啦靠脚啦，对不对？所以咱人来老的，为着先老脚，哈，有那是脚哦。啊，咱人来老呢，钙质的流失会造成足侪老大人安那骨断去骨折。所以咱人来老哦，你敢知咱的大腿、咱的脚、加咱的大脑有关系无？有。所以为什么我建议恁来打卡底？因为会当刺激到咱的膀胱经以外，佮会当刺激到咱的脑，忽然人较袂提早失智，这是有医学报道的哦，唔是我讲的哦。所以呢，讲咱人若老，会先为卡先老，慢慢向顶面发展起哩。所以咱一定爱把咱的骨头，把咱这双脚呢顾好。简单讲，咱这两只脚，个咱这双脚就是迄个大型的循环的网络啦。啊，无有虾米，咱咧会拍到家有个一个第二心脏叫做变末，就是安尼啊。无你会变啊，下倒等于当然嘛，靠咱第二的心脏迄个变末啊。所以你爱走路无，爱运动无，爱叮当无爱。啊，你若无方便走路的人，你坐轮椅的人，我嘛给你建议吼，你定定个按摩，个按摩脚底，个按摩啦。啊，按摩当然家己你啊。啊，那无你得当个家己呢，是不是吼？你的脚哪个有方便打，你就个打，打迄、那个这个脚踏板。 因为咱的卡呢，和咱的走路当然是爱看你卡是不是有问题无安尼啦吼。要么那袂走路，咱得想方法，和咱这支卡、这双卡上无可以当叮当，安尼咱卡袂退化愈紧。所以我听讲过一句话呢，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搞咱的骨头、咱的卡骨会走路，咱得无爱将来袂走路吼。啊，佮到时佮开了三万块，请人佮你照顾，袂惊咯啊！所以我一讲是咪讲一个，有讲过一个故事啊。有一个牙乖的人，心神会当骑车、骑摩托车上回走外口的人。结果呢，坐轮椅的人竟然心神迄个牙乖的人，讲你爱有一天会当放乖啊！结果呢，佮有一人心神变后壁，佮有一人心神坐轮椅的人，就是德里明城的人。所以你要看，那人拢是安尼啦，家己拢心神把人啦，啊，咱若拄着，咱得去面对嘛，对不对吼？所以咱一旦走路是上该好，啊，那无就是爱靠啥？靠咱的意志力。哎，像咱的黄大姐的人，就是足坚强，伊拢会靠家己训练家己身体呢，伊会顾家己顾好呢。今天呢，我嘛定来个讲爱加油呢，所以大家拢爱加油，骨头够用。要行路，要出门，较方便，较免阁麻烦别人哦。哎，我先生，你好，你好。喂。
2: 喂，师傅啊。
0: 嘿，是。
2: 啊，你借我一个吼。
0: 好呗。
2: 哎，我有开三百刀哦。
0: 为什么开刀啊？
2: 啊，那个。
0: 大哥，你打就会记呢，你打就会先关起来回收嘿。
2: 我咧讲讲。
0: 你安尼变成我的听无嘿？你讲哪嘿？
2: 我有开颈椎、腰椎啦。
0: 哈？啊，两位拢开哦，哇！来接接，先个接接来，好谢谢。

0: once more again. Hi. 哎，苏博兄呀，这是阮党的，阮旧党的唱的哈。我足惊听到阮党的声。无，我无做歹代志哦哈。只是他是老板嘛，老板我们就要尊重他。那他当个老板也不简单呐、啊，真的，这头家又无好做。而且做老板哦，要面面俱到，真的不简单哦，哈，辛苦了，我们老板辛苦了。哦，人就关起来，人就关起来，嘿。哎，鸡啊！
1: 秀山小姐啊！
0: 嘿，什么贵属吗？
1: 哦，我给恁吃迄个钙质。
0: 三片好不一个？嘿，安那。
1: 吃年够多啊啦，啊是有效安尼啦。
0: 哦。
1: 我吃个
0: 就好啦。不要紧啦，大哥，有效靠紧啊，对不对？哎啦，有好的好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谢谢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有在你家里三片，
0: 三片好不姐，嘿，
2: 就盖过去，
0: 好谢谢，
2: 啊就老老必然，
0: 哦谢谢，感谢你，啊好不？
2: 没办法啦，
0: 好好好好，啊吃了那好，
2: 嗯，
0: 嘿。
2: 卡骨卡会疼啊！
0: 哦吼，安尼好啊！啊，侬那偏饮料好无？
2: 有啦，中央卡看袂迄落啊！
0: 中央卡，啊！啊，这讲倒些无，大哥这么厉害，哎，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嘿，是你好。
3: 嘿，
0: 你哪只耳机？嘿，哈，什么贵属吗？
3: 我来讲红外线。
0: 嘿。
3: 上卡我记得晚上我跪到要夹出，我要吃三片先不吃
0: 这样子。三片好不姐，有吃盖过一无？
3: 有啊。
0: 吼、哦，你总跪落去安尼哦。
3: 系啦。
0: 啊，人有要紧无？
3: 无啊。
0: 哎呦，阿弥陀佛咯，吼吼。
3: 我有爱在。上卡我拢六块半呢。
0: 哎呦呀，阿妈，你要菜阿谢你啦。哟，哎，阿谢你莫跋倒哈。好，谢谢。哪里好？你好，喂喂喂，
4: 喂喂喂，先生哈，
0: 我先生啦，什么回事？
4: 拍摄拍摄，我今麦要问你一个问题。
0: 来，请讲下来。
4: 我是讲我的脚痛对无？啊，我食你个钙固醇咯，有
0: 较
4: 好啊。啊，迄个梅啊，我家己做的梅，迄敢会
0: 当食？不要紧啦，不要紧啦，莫食伤济就好啦。嘿啦，迄总是咸嘛，莫食伤济就好啊哈。好啊，好，谢谢大姐，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
5: 喂，秀山你好。
0: 喂，梁大姐呐，嘿。
5: 对，我上哈，我最近前我本来唔跟你讲，我规身不听好了哈。
0: 哦。
5: 我最近我食要甲两罐，我即马未听。
0: 三片哦，有者你是有食钙过剂吗？
5: 钙过剂个，我三拢食。
0: 好，感谢梁大姐，保重哦。好，感谢啊，梁大姐，谢谢你哦。哪有补充钙剂的？免食钙两啊，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吃了这罐卡拉达金卡丹的钙过剂，吃了这罐钙过剂的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管在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行，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有人吸收钙质好的 D3， 个有人健肌吧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吃卡拉达金卡丹的。钙过剂，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在登过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三粒就可以哦，哈。上好先来当咱的钙过剂个价，三先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哦？这两罐呢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派档，哎，安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价。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香港卡肾细菌老倌告诉个不啊 ？No No 皮羊，会记吃好不好？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好，你好，你好。
6: 喂
0: 喂，
6: 我问秀山。
0: 好，你好，你好。
6: 我讲一个，迄个你甲做参考一个。
0: 好好。
6: 诶，我太太讲，迄手骨咧酸嘿吼。
0: 好，会酸哦，来就陪先咯。好，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掉，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两个人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个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55554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麻烦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麻烦好朋友，谢谢你们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感觉咱台湾人有一挂人呢，无够团结，拢无够爱台湾，啊，咱家己都无团结啊，咱别人当然看恁好欺负啊，人就来甲咱欺负啊，所以咱家己都无团结啦，咱要叫别人安那来甲咱帮忙，所以咱袂输讲，啊，你都要认真呐、啊，咱要甲你斗三工，啊，叫你食头路无认真上班呐、啊。啊！人给你介绍头路，你三坐四休困安尼啦，安尼人是变哪有民主啊？人变哪给你介绍头路，对不对？所以咱的好朋友，国家是咱家己的，不是绝对不是对面的迄个大陆的，绝对不是中国的，咱台湾是咱家己的。所以咱的家己，把咱的家己国家照顾好，把咱的国家家己支持好，不是去，不是徛，人徛伫台湾，结果嘴咧替对方对隔壁讲话。你来骂台湾，安尼咁着？哦，那我在骂台湾人，啊！你徛伫台湾这个所在，你竟然替对一个中国讲话来骂咱台湾的总统，骂咱台湾的政府，安尼该对？安尼对唔对啊？啊！你们的胳膊往外伸，手拢向外靠，无向内底，安尼对唔对啊？这叫做假弯来西弯弯哈，所以咱来团结比较好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最sunshine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各位大家好，我是王一莲，今天是115年7月4号，哈，古历是五月二十，听，哎、欸，是美国生日吗？我忘了，因为那不是我的国家，好像是今天吧，七月四号有一个关键字从脑子跑进来哈。好了，祝美国生日快乐，好了，我也不小气哈。讲到这个头版新闻，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是暑假的第一个周休二日哦，也就是说。大家哪里听爱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去看我的脸书，我准备了一张黑胶唱片。这一张黑胶唱片是偶像级的祖师刘文正，《太阳一样》啊，《爱像什么》《耶利亚女郎》都在这张里面，你们可以去脸书点一点。好，来，我现在讲新闻。中联油脂的四月初这周的大豆沙拉油被检出有一级致癌物嘛，总共1300公吨流向泰山、福寿跟福茂三个品牌嘛。昨天台中市食安处公布了第二波的稽查结果，问题的油品啊维持18个品项，批号增加到30个，全台湾至少300家业者受到波及啊。目前回收的油品有17公吨，约1%而已。哇，那就是17要乘以100才是它真正的公吨量哦。那17乘以100的话是1700公吨呢。天哪、啊、我的妈呀，哦，这个油品啊才回收1%啊，啊，风波持续扩大当中。所以最近我们真的不要去买那个有的没的的油。真的有的没的的油齁、哦、会让你很可怕，知道吗？泰山、福寿跟福茂的油供应有300家的业者齁、哦、很有多的是知名的食品业者跟加工厂。昨天听说味全跟金色山脉还有、哦、国防部的福利事业管理处都被波及了、哦、所以你现在人要变动，你先跟问说你到用多一个油、啊、如果没你就看不出去吃的自己煮吃，我们说真的、哦哦、我们希望这个油的事件可以赶快处理，因为这个如果、哦、它叫做苯冰比的影响第一级的致癌物啊，它可能会在高温烧烤、烟熏还有不完全的燃烧当中产生，那你长期大量的话会增加肺癌、大肠癌跟胃癌的风险。我的公问题的沙拉油便宜的不要吃齁、哦、它现在为止齁、哦、像福寿已经去到金色山脉、味全跟贵族世家，我跟你们讲这些都是地雷名单齁、哦、那么福茂的出货已经588公吨已经到了大买家齁、哦、普丰、争先、联华、老协珍、路易莎跟魏王齁、哦、泰山出货是291公吨已经到了全联、大全联、万家福，也就是刚刚改名的家乐福齁、哦、美联社、金福华跟大理的好乐迪等等。大家要注意齁、哦、这最近我都讲念到的都是新闻被查出来的流过去的。那还有一些还没有流过去，因为我们回收才1%嘛。朋友们，这个非常的可怕的齁、哦、最近先在家里自己吃好不好，买好油自己在家里煮。我们不是落井下石，而是呼吁食安好不好。来，节目一开始我送上的就是黑胶唱片啊，太阳一样齁、哦、啊，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今天礼拜六开开心心的听歌，0800883355。

0: 好，谢谢甘霞。哇，这个黑胶唱片真的是太好听了哦！刚才有人已经在脸书上面说，一鸣老师，谢谢你总是带给我们惊喜哈、哦。就是杨梁莲香大姐的留言哈、哦，莲香大姐，谢谢你哦。来，我来进入一段公告时间。这波当中，咱的这烤地油哦，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而且现在啊，我们大家如果说是食安的问题也有疑虑的话，你直接买我的苦茶油好了，因为外面的苦茶油一定涨价啊，我的是没有涨价，原因是我刚讲。一个量，和大家吃到的是，你第一安全，第二品质够好够健康，第三咱个无敢起价吼，而且再送你一瓶，每一罐够上一罐，两罐1580元，需要交代免客气个卡入来，0800-88-3355，0800-88-3355，咱的苦茶油，
1: 哦苦茶油
2: 好啊，
3: 可以来我先下接，
0: 你订过吗？
2: 有，我上次订过很多商品的。
0: 好，那我们线下帮你接应该。
2: 好，
3: 你炒
4: 油嘛就好。
0: 哦，烤地油啊。
4: 嘿，油嘛两公斤嘛，1500嘛，嘿嘛就好。
0: 啊，烤地油你拢安怎？你拢炒菜哈？
4: 啊，我吼，
0: 有香无？
4: 嘿，炒菜拢无油烟呐。
0: 哎呦，赞，高燃点。
5: 好，
0: 主持
5: 人
0: 啊，你好，
3: 你好，
5: 你
3: 好，
5: 烤地油做好食，
0: 谢谢哦，
3: 赞啊，
0: 你食了安怎？嘿，
5: 胃哦，我逐工拢胃拢肚肚，
0: 系，
5: 我食诶，嘛差不多爱个叫啊，哦，我炒面线食，啊，无就嘿，无就暂时起来啉咧，一先一个啉咧，哦，规拢人拢看我
0: 去，啊，都未肚肚啊嘛，
5: 吼，肚肚啊拢未食，啊个我呢，哦，好讨厌呢，
0: 啊，你白鸡真好白吼。
5: 哎
0: 呀，足好诶！这物件就是赞啦，大家在。
3: 啊，你叫几组啊？
5: 啊，
3: 你叫几组啊？
5: 我一刚加一组来。
0: 好啊，你烤地油一罐吼，1580元，我给送你一罐，所以两瓶1580吼。谢谢感谢。另外，咱那边爱咱的这鱼眼窝油，加了咱两对看的金、看的青、看的明，舒口的清楚，坚固的碰普，加一罐够四项，包括第四项就是咱区的内备起来。等于咱家己啊 ，DHA 对着咱的身体凹弯的所在嘛，有足大的帮助，和你啊，规个人加足流量的吼。上主要咱这灵魂鸡汤看了。要做清楚，吼、哦，好朋友，今仔日拜六，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需要你个卡电话给一边做鼓励，谢谢你。0800-88-3355，以上广告。那呢，暑假要不要去南台湾玩一下、啊？南台湾小姑娘，恩情的热情，南台湾，0800-88-3355。

欸、一般拢认为讲，愈古早的时代社会就愈封建吼，当时的人嘛愈保守吼，欸干嘛呢？嘿嘿，喂，愈在咧较早的时代啊，愈应来开放、自由、享受恋爱哦。特别是日本这个国家吼，因为即卖暑假足侪人去日本，我就来开讲互恁听。江户时代迄、那个恋爱观啊，是比即卖更加超前。你要信无吼？因为甲即卖的人啊无同款。江户时代的人，大多数人拢是甲恋爱、甲结婚分开考虑的，从武士啦、商人啦、农民啦，拢有家己的家园，按商店财产都有自己的。所谓结婚呢，迄就是的财产传承的手段啊，婚姻的关系会在门当户对的家庭之间产生啊，由父母来包办。另外一方面，恋爱是娱乐的一种啊，吼、哦，色恋是风流，恋爱是情趣，也是消遣。所以江户时代的恋爱，吼、哦，你去看小林旭耶。迄电影有人家讲咧，日本的古装咧，迄恋爱拢是双方第一界见面就开始啊吼。你读过一本书叫做《源氏物语》吗？欸，咱伫咧平安时代的恋爱当中去发现哦，双方男女婚前不能见面哦，只能靠媒人的描述跟世间的传言去了解对方的长相，再来开始追求对方。但是呢，在这江户时代，双方初次见面才是恋爱的起点。一般来讲，拢是查甫约查某的。但是现代社会无同款的是，当时的人的性观念比现在还自由。你江户时代被禁止的只有你如果结婚了，妻子不可以出轨、哦、不能有偷窥兄。那未婚的男女跟已婚的男性的出轨、哦、都是被认可的。你相不相信、哦、比如说婚前性行为它不是禁忌，只要双方开心就能成为一种日常的行为。实际上同性恋那当时也是有和那个时代接受、哦、描述这个男同性恋之间的这个春宫画的销量哦，我都已经去研究去当初那。那买这种画的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我就不得而知了啦，我是不会去买。好、哦，江户时代恋爱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容貌、颜值、face 吼、哦，就是家庭的背景并不重要。这都是因为啊、哦，性行为等于结婚这样子的观点并没有正式建立起来，所以在咧结婚时啊，家庭的背景受着重视，但是这个性行为无关系。哦，江户时代的恋爱比现代还要再奔放的很多啦。另外讲这个已婚的吼、哦，女性出轨啊，就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是因为受到了重视血脉相承的日本文化影响。诶，迎来继承家业的只有传承了丈夫的正统的血脉的儿子。哦，啊，东西还没有出现功确认孩子跟血脉的方法，比如说 DNA 嘛。所以，诶，这查某人出轨的行为是被禁止的。有一段时间哦，社会都安尼来讨论讲，为着日本人混乱的性生活啊。敲响了这个钟，但是日本人的性生活啊，自古以来都真乱，你知道吗？在东亚各国当中，日本嘛是性自由很发达的国家哦。你看他们的 A 片、AV 片拍的真的是好哎、欸、哦，可以用电影艺术来形容，就是因为他们很色哦。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儒教的伦理观的影响只停留在日本的武士阶层，并没有达到庶民阶层，更没有达到女性之中。所以的性是开放的，

诶，音唱歌就好听诶哈！这个暑假如果你们很想去日本，我有空都跟你们聊一下这个国家的文化。好，你怎样讲？诶，一边讲讲诶，爱怎样飞去日本？那等来再搁听我直接讲哈，会很有感觉的一个节目。需要咱的产品欢呼交代，你感觉咱的节目未歹？要甲咱鼓励哈，0800-88-3355。

那讲到日本吼，我就来进广告吼，介绍这日本进口的鱼眼窝油。你听讲这日本的人拢咧食这价廉好的鱼眼窝油吼，都是因为因长寿的闭关，都是因家己的海岛嘛，爱拢啊掠鱼嘛，啊过来起来准定到零下70度。急速低温萃取它的 DHA 哈，所以这真好的物件，而且它不是深海鱼，没有重金属，你可以安心吃。对着咱的能对 DHA 你甲补充，咱能对看了足金，看了足明的，看了几足哦，吓怕。哦，这鱼眼窝油就是安尼，你逐天甲食，我嘛是安尼啊。再是咱啊食早顿了后，你就甲食一粒吧，吼，会给你养成惯习。那么暗顿呢？哦，你食饱，你嘛是应该加一粒吧。啊，有的人讲哦，我今麦看了足未清诶，无要紧，你上侪一工应食三粒，吼、哦。啊，过来就卖个天呐、啊，吼、哦，卖个天呐、啊，吼、哦，卖个加。过来你若是讲，我今麦看较好啊呢，你甲改做一工两粒就好，钱咱俭俭啊用啦，吼、哦。一工三粒上侪，啊，一工两粒是基本安尼啦，你家己来决定吼、哦。啊，你会感觉讲哦，迄个肩胛头计真灵，过来就是痴呆吼。哦袂得咧忘东忘西，预防痴呆。为什么呢？我们有 PS 脑磷脂在咧成分，今后呢，大家食了然后，你再甲咱做一下分享吼。0800883355，日本的这鱼眼窝油医生广告哦。啊、我今日咧讲日本，咱都爱过来听一对啊北国之春呢。来，好朋友，你若感觉节目未歹，产品未歹，要加叫的啊，0800883355，要口音开讲的，欢迎你加卡入来哦。阿里嘎多，国在马斯，哦嗨哟，国在马斯，阿莎莎，苏苏奇，Toyota，Kimochi，日本话广告。

哎，怎么样？不错吧？你们要不要去点那个刘文正的黑胶啊？你们就去我的脸书看我今天刘文正的黑胶唱片带来的就一天哦。今天点就今天播哦。去上面留言也可以，要直接打电话进来更好，0800-883355哈。我们来看这个杨贵妹啊，她可能就是那个实境节目的《老少女奇遇记》里面的主持人，也可以是那个戏剧影后里面很冷静犀利却温柔的芳姐，马英姐的有生之年哈，这个戏剧来对跟温喜祥喜哥啊，时隔25年来对啊，再度敲金钟封影后的这个高妈妈，嘛是爱情万岁黑的哦，就震撼国际影坛的房仲小姐哈，这很厉害啦，杨贵妹哈很有演戏主持的天分，但是呢，他守护他中风的妈妈乔贵仔五年哦，这我要讲给您听哈。好，他同时也是常年关怀演艺圈的资深前辈的一个桂田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执行长，所以我咧讲这杨贵妹是影视歌三栖，哦，伊嘛是要唱歌，买要做演员，买要做朱麒麟，买要做制作人，哦，得过无数的奖啊。今年呢，获邀担任1919的食物银行跟 Seven Eleven 合作的360元救助套餐的认捐行动的代言人，诶。大家啦，如果喜欢杨贵妹，你说啊，爱心代用餐一名你做，你不一定要捐给我这一边，你也可以去捐给 Seven Eleven 跟1919食物银行的，你捐个360元、哦、的一个公益活动也 OK 啊、哦、我们反正有公益的都会讲，不会只讲一名的。但至于我的爱心代用餐啊，是在那个昨天啊，有在脸书上面公布了哦，三重时事天下跟泸州小老板鱿鱼羹面，还有新庄素食的店哈、哦、的捐款名单，在六月的捐款名单，我们现在七月初会一个一个的为大家整理完啊，请大家支持一名梅子创立的爱心代用餐一羹十三四年啊。真的不简单，有一天我迟早会忘记我这个爱心代用餐有几年了，每天都有人在吃便当，也每天可能有人在捐钱。如果你想要捐钱，你也可以直接把钱捐到我们爱心代用餐的店面里面去，店面里面去，因就是啊，你出钱有人会吃饭啊，这就是我们的广播。梅子的一句话哦，我永远放在心里，因为我看一小小的，而且一共几句话啊，他说哦，让广播不只是广播，这句话连我这一种自称文人文青的脑子里面，我会写那么多搭配过剧本，但是只有一句。让广播不只是广播，我觉得竟然是出在梅子这个我认为小小的人的嘴巴里面，就这样子脱口而出讲出来。一鸣其实在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欣赏他这一句 slogan， 而且我会把他的这一句话留给我们的爱心代用餐，留给我们的公告大外星，留给我们的台湾搭水果，留给我们所有不同的内容，包括了公益单元，是不是这样子说？齁、哦、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吗？可不可以打电话来鼓励鼓励啊，礼拜六嘛就稍微的聊聊天，我觉得还不错啦齁、哦。有没有人要继续听刘文正的黑胶？如果要的话我再来送上这一首爱像什么。哇，不得了，我给你黑胶带来，你可以去我的脸书上看哦。啊，朋友啊，不要因为我的节目太好听就一直听，忘了给我买东西好不好？把人拢你做活动啦，把人拢你做活动啦，我现在是没活动，但是你有基本的爱吃的，你基本一罐一罐买的，我会放在心里跟你说谢多谢。好，0800-883355，刘文正的乌家老客官，爱像什么，0800-883355。

一段吃货，热血你和我，哈哈哈哈，热线你和我，哈哈哈，热线你和我。来，朋友啊，现场哦，多多利用，要点刘文正，要给咱出门产品，0800-88-3355，让我告诉你你在干什么，让你也告诉我你正在听我的节目，让你也告诉我刘文正哪一首你还想点歌，0800-88-3355。

热线你和我哈，还有一个慧慧，他说在脸书上面说点歌爱像什么，等一下帮你播好不好？爱像什么也很好听哈，待会来播。我先广告一下，咱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节目当中我介绍这泰素丰容蛋白，要长肌肉，要让你热线你和我以后出去约会嘛，爱出去。啊，小夸，哦，走路一下呀，啊，咱来长肌肉啊，你才有办法走得很远啊，去散步啊，去压溜啊，去公园散步啊，对不？哦，咱呢这泰素丰容蛋白是透早起床，你空腹先加吃两粒，吼、哦，啊，你吃饱了后，再过来吃一粒的迄个鱼眼窝油，你会觉得说肌肉就慢慢长回来了。哦，我们有18种氨基酸，哦，而且非常容易哈、哦，让你。睡觉啊，晚上要睡觉最重要的。你若是讲听晚上89.1太阳电台重播的中彰投的朋友们吼，现在已经10:38啊，你睡了没？准备睡了没？还是非常的亢奋，不要太亢奋，而且要好睡觉。是信告天光，就是讲咱的吃咱的这哦泰素丰容蛋白，真正真好啦吼。需要交代，唔免客气，甲卡入来哦吼。咱的丰容蛋白一盒1860粒，0800883355，0800883355。哦，咱的鱼眼窝油，那是食了看会金、看会清、看会明，漱口的前后哦，咱预防痴呆就是鱼眼窝油，有 PS 脑磷脂独家的配方，最主要是 DHA、EPA、Omega 3很高单位哈，只管1500块，这嘛欢迎大家个多多利用。最后咱的这口袋油哈，暑假搞啊，这是今天暑假的第一个。周休二日、哦、所以呢、哦、有的孙的回来了，孩子回来了，来来来来来，马上、哦、跟你们讲一下，咱的这口袋油买一瓶送一瓶，咱很好的东西跟各位来说、哦、有需要交代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啊、谢谢何荣也说、哦、留言说想要播爱像什么，那我们就来听爱像什么吧，刚才已经让大家来播了齁。诶、欸、还有播心之永恒，哎呦我的妈呀，还有7月6号梅子生日快乐，哇何荣你什么都记得，你好像我家的齁、哦、家人一样，真的什么都记得，谢谢你啦，来听歌打电话 0800883355,0800883355, 爱像什么。刘文正的黑胶老曲盘。

好，等一下会继续一首一首再来帮大家来服务吼，这乌家刻板，我感觉拜六有当时啊较有闲啊，都去找一张啊，大家古早爱听，意思咱听我的节目拢古早人是无？歹势啦，歹势啦！啊，我家己吼要少年啦，对不对？六十年，五位听友真正是我的哥哥姐姐哦。只是我有的时候也直接就哦什么小蔡啦、何荣啦、啊、这样子叫哈、哦，不好意思啦，你们也给我这个特权哦，也没有叫什么姐啊、什么哥啊，有的时候哦。这前后前后啊了，前后前后啊了。比如说今天晚上那个谁啊，康康他跟我说，他请蹦恰恰去综艺一级棒。今天晚上哦，哦啊，他说哦，蹦恰恰碰狗是我的贵人哦，我有今天都是哦，哎，靠我自己努力的。蹦恰恰都会跌倒啊，你有今天都是靠你自己努力的，你干嘛讲蹦恰恰是你的贵人，这两个干嘛要把它连在一起？所以哦，这个康康请给小，就今天晚上你们想看这一段好笑的，你们就跑去看综艺一级棒哦。他最近又在找我要去看虫虫的演出了。啊、哦，天哪、啊，不错不错，来，好朋友，我来进你一段广告时间哦，这部当中咱的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爱加啦，一天吃一粒就好啊、哦。因为我们人保护身体很健康，就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有精神。里面有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 属力、维他命 E、维他命 K， 还有锌、钙、铁、钠，哈、哦，这镁、哦，都是很好的营养素，这矿物质啊，大家那是个加，叫起刚个加，一天早顿了后吃一粒，可以跟鱼眼窝油一起吃没关系哈、哦，你就会觉得精神很好，让自己的精神好的人哦，更需要的就是你吃菜，你是孕妇的，你上班族压力很大的，你要很烧脑的，体力很差的，觉得刚刚大病初愈的，刚出院的，哦，大病院都要出院的，你吃这个叫做美国进口的综合维他命，它是美国的 GMP 大药厂所出品的哈，食安没有问题，而且经过了 FDA 的检验合格。对的，咱今嘛食安最重要的来讲哈，这1500块一天吃一粒，会用吃两个月，而且很安心的吃，而且会很有效果，精神非常好哈。营养不良的，营养不均匀的，只吃肉不吃菜的，或者只吃素不吃肉的，你都希望我推荐给你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好不好？另外咱若是讲啊，礼拜六要来摒扫厝内底，吼、哦，暑假到了，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啊，在厨房、浴室、马桶、浴缸、排油烟机、瓦斯炉啊，洗金头头皮端洗衫，当洗衣精来用，不伤浴手。要来洗蔬果，吼、哦，啊了诶，水卖倒掉，直接。提来压花嘛，足水的。来一桶5000CC， 1300块，买两桶送一桶，拢总加起来，吼、哦，才1300块，买两桶送一桶，三桶才2600，好不？吼、哦，卡电话，那靠地油的买一罐送一罐哦，靠地油，吼、哦，即马食安问题这么严重，哦，福茂、福寿、泰山这个油都已经到任何的通路去了。不要再去外面外食了，最近真的哦，让你自己可不可以在家里面擦菜煮食一下，自己用好油，起码这一阵子嘛，你让政府把这一些烂的哦一级致癌物的沙拉油先回收嘛，啊，你现在就先给我买烤地油，这样好不好？你买一罐我还添你啊，我还送你一罐啊，两罐1580块而已，真的爱吃好油啦，活得长一点啦，不要吃完了致癌哦，这个外面的我实在不敢替他背书。哦，来哦，来哦，需要的你给卡哦，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向慧玲、袁小迪、孙晴、红玫瑰，0800-88-3355。

好，谢谢安文贵。迄个过去伫咧台大吼，把发生讲有一个学生啊，伫网络上面呢，假作是女性，用变声器啦，跟男网友聊天呐、啊，而且是裸聊吼。我们才为什么要脱光的聊天？你们真的是太有趣了吧！好、哦、啊，结果侧录影片以后哈、哦，上网变卖，所以地检署都去这个学生来对引导个搜索哈、哦，查扣了差不多有6000部的性影像，超过300个人受害。去年检方就求处重刑哈、哦，这个男生一毕业都去用铐起来。收押了，台大现在就表示说学生虽然毕业了，但是依照个人奖惩办法，情节严重仍然可以开除学籍，勒令退学，撤销毕业证书，这是台大、哦、所以很多于大专院校的学生可能在学校的时候涉及刑法，而且、足以退学或开除的事项、哦、一直到毕业以后才被揭露出来的话，现在哦毕业一年之内，如果去有媒体揭露或者他人举报啊，学校可以启动惩处，最重可以追回跟撤销毕业证书。哦，唔通啊，以身试法。当然，你如果还在大学里面，也请你不要在那里整天犯法了。哦，这个台大很厉害啊，他家家里那管那何必去跟男人裸聊嘞？哎，你卖那个性影像干嘛？如果你跟我裸聊。谁要买我的裸的那个？有人要看我裸体吗？打电话进来，哈哈哈！果然没有人抠。好了，谢谢感谢哈。老苏要三片黄虎膏，大家一边啊鼓励一下哈。林丽华林大姐要听冬恋，咱来听单婚男的歌声。需要咱的三片黄虎膏，大家电话拜六哦，好，给我鼓励一下，0800883355。

0: 先把时间交予电台，咱继续甲卡电话线卡吼，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1: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健康有活力。
2: 大手牵小手，分享的快乐。我带两个女儿外出时，都会跟周遭认识的人打招呼，久而久之，大家也都熟稔起来。有一次，便利超商店员得知小女儿喜欢米老鼠，竟然送了一个米老鼠小钱包给她，担心我会拒绝，店员赶紧说是几点数送的，但是换到两个一样的，就把一个送给小女儿。小女儿对这个钱包爱不释手，天天都要带着到处炫耀，也因此跟这名超商大姐姐变成好朋友，常去超商找她玩。因为觉得女儿受到这名店员诸多照顾，因此每次只要这名店员值晚班，我都会准备一个便当给她享用。大女儿看到我和小女儿拿着便当去超商，不解地问，
3: 为什么要帮她带便当？
2: 小女儿连忙抢答，
3: 她喜欢吃妈妈的菜啊。
2: 当然，大女儿不屑地说，
3: 该不会是她送你米奇钱包你才这样说吧。
2: 我对大女儿的反应感到惊讶，我说，宝贝，这位店员姐姐细心观察，记住了妹妹的喜好，将自己喜爱的米奇钱包送给妹妹，那是很棒的分享。而妈妈准备便当给她，不是要从她那里收到更多玩具，是愿意把自己亲手做的饭菜跟善良的人分享。我们对别人好，不是因为对方可以给我们什么，而是分享本身就是件快乐的事情。后来我把大女儿介绍给那位店员，他们三个人也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咯。
4: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0: 台北南港的大姐点天真活泼又美丽。

南港的大姐哈，甲咱祝文一组游，阿贝来祝梅子生日快乐，还要点这一首《天真活泼又美丽》。谢谢姐姐们哦，家里那跳小梅祝，还有何荣也祝梅子生日快乐。那梅子都已经啊离开节目这么久了，我今天真的很吃醋哦。

0: 错。
1: 好，来 call in 点歌哈，这个礼拜六的时间，让大家想要点什么歌？待会还有何荣要点的黑胶，就是《心之永恒》哈，在欧嘎刘文正哎，来你好，请说。
2: 对，喂。
1: 周六快乐，周末快乐，请说。
2: 我要听那个龙的传人。
1: 龙的传人，你唱一首。
2: 对。
1: 你唱一句哦，我看你会不会。
2: 我不会唱哎。
1: 真的假的？那你怎么只会听？那你说那谁做的歌？
2: 谁做的歌？
1: 啊？你替人家点的？啊？
2: 小孩子要听的。
1: 哦，小孩子几岁啦？
3: 是一个五岁小孩。
1: 五岁的小孩怎么会听《龙的传人》呢？你是弟弟还是妹妹？
3: 我中班而已。
1: 中班，你是弟弟嘛？哈？是不是弟弟？弟弟，阿伯跟你讲话，你跟我说。你怎么会听《龙的传人》？你学校教的吗？
3: 我听过
1: 啊。哦，你听过？可是这个是阿伯在国中的时候的歌哎，怎么现在你出生了以后，你在哪里听过的？你跟我说，你在哪里听过的？你记得吗？
3: 在家里
1: 。哦，家里啊，那爸爸妈妈播给你听的，还是爷爷奶奶播给你听的？谁播给你听的？
3: 姑姑。
1: 姑姑 ,OK,OK。弟弟你五岁，你是中班哦。
3: 对啊。
1: 啊，你在学校有。
3: 要升大班
1: 哦。哦，要升大班，恭喜你哦。欸，弟弟你喜欢听阿伯的节目吗？
3: 喜欢。
1: 喜欢哦，为什么？你也是听那个收音机长大的孩子，跟我一样。我小时候也是听收音机长大的孩子。那你长大要不要来电台当主持人？
3: 呀，
1: 好吗？好啊。那你当我徒弟，我教你好不好？
4: 好，
1: 好，好，哎，
3: 好，
1: 哎呀，弟弟，你要乖乖咯，平安长大哦。啊，再来就大班咯。哦，早睡早起，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好不好？
3: 好。
1: 好啊，等一下阿伯先第一首先播你的龙的传人。你是不是这样唱？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是吗？是这个歌吗？
3: 是。
1: 啊，你会不会唱？
3: 不会，
1: 啊，你不会啊，你会听，你听了三遍，你大概就学起来了啦。好，多多听歌就会快乐，好不好？我们要彼此约定，每天快快乐乐哦，好不好？
3: 好，
1: 爱你。那你说你爱我？
3: 你爱我？
1: 不是啦，不是啦，我说爱你，啊，你也要说阿贝，我爱你。
3: 阿伯，我爱你。
1: 哎，啊，你叫什么名字？我记起来。你叫什么？
3: 苏崇伟。
1: 哦，什么伟啊？
3: 苏崇伟。
1: 哦，崇伟啊，崇伟是不是？好，崇伟，你要乖乖的。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别人call了。等一下，阿伯播歌给你听，好不好？
3: 好。
1: 好，拜拜。
3: 拜拜。
1: 拜拜。哇。哎，天佑啊。竟然哦，我最小的已经圈粉圈到五岁了。那个何荣，你可能要先让给龙的传人，好不好？因为这个孩子，你应该可以懂得我的心哦，让他先播了。待会儿你好 ，Hello，Hello，Hello，
5: 早安，
1: 你好，你好，你好。
5: 我想听，我点一条管。
1: 我家秋月小酒在三山路，我好喜欢这首歌哦。因为刚才迄日本时代才有三线路啊，
5: 哦，
1: 即马无啊，即马咧大家都铁路地下化了，啊，无三线路，嘿啊嘿啊，赞啦吼！你讲日本时代人啊，啊，
5: 我无法讲我是国家人啊，
1: 对啊，哎，对，咱囡仔拢听这外家求大汉的啦。
5: 对，
1: 丁武贤做客的，这公办，我是来应该爱来开一撮钱吼，来录这条。因为伊公办可能伊的迄版权会用牛咱唱，但是迄做俗的人，我还佫加买版权。因为做客的邓宇贤公办嘛，公办就是公用的嘛。 但是作词的要给钱嘛，还有编曲的，还有录音室，还有制作人，我开了一条龙，你来看我那个唱妈祖的囡仔遐呀，什么感谢你收听那个片尾曲啊，那种开钱的呢，
5: 好嘞，
1: 都要开足侪班的班啊。啊，这一条三分钟，你都听了，我都足侪班无去，哈哈哈哈哈。没卖了，没卖了，我也
5: 求。三分啦，
1: 哎呀，别别客气啊，我是托您情，你看我这款人少年。
5: 好，
1: 哎呀，那你听咱节目多久啊？
5: 哦，听足久啊，哎，初好的耶。
1: 哦，是哦，哈感谢你，感谢你，谢谢你，有缘再过来哈。
5: 好好
1: 拜拜再见再见再见
5: 再见
1: 拜拜好拜拜好就可以谢谢感谢诶那张大哥诶我牙球刚我让那个口音诶今天你们听到那个五岁的口音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啊那个弟弟啊齁施崇伟齁我觉得好开心哦，能够服务到这样子的年纪的，我刚才差一点自称介公，妈的！因为现在叫我介公的，大概就是那个小五的，你知道吗？哦，这个我真的很开心呢。那你们要不要陪我开心一下再call in？要不然的话，我要播歌喽，一首一首来哈。听友如果要点歌，0800883355，被助文三片哦。也刚才谢谢哦，南港的大姐助文 call 的油啊，你个卡礼拜。施崇伟，我要播你的《龙的传人》喽啊！电话先来，我先接一下，不好意思，来你好 ，Hello， 小蔡，
0: 早安，
1: 你终于来了，我就跟你行啊，你是有缘加缘 call in 对不？
0: 对，无啊，啊我休困呐，啊有当时啊走去佚佗，我即马我听你的话咧。
1: 哎，安怎听？你听到一句啊？
0: 我听讲啊休困就好啊，佚佗啦，
1: 啊对啦，
0: 啊个咧口音，
1: 对啦，哦，
0: 啊个对，
1: 啊唔是啦，你若逐工考，我都会安尼甲你讲。
0: 哎，
1: 啊你若足久无来，我会甲你想。
0: 啊，你又安尼？又期待又怕受伤害，
1: 不会受伤害啊！我很爱你呢。
0: 我也是呢。
1: 嘿，哎，阿姨讲我爱你呢。
0: 阿姨，无啦，阿姨讲的这阿姨是对路呢。
1: 啊，对对对对对啊，小蔡安尼来哦，我就足欢喜的。啊，今日又困哦。啊，你有咩什么歌搞我指导我来哦？无
0: 啦，莫安尼讲啊。
1: 点者点者，嘿啊，足久无来啊。
0: 我今仔日听遐侪刘文正的吼。
1: 嘿嘿嘿。
0: 啊，我来听一条咱大哥嘞，
1: 那都的林峰哦，
0: 嘿，
1: 好好啊，好啊
0: 我很喜欢的中指游戏
1: 中指啦，不是中指游戏啦。
0: 我在试探你有没有专心听我讲话啦。
1: 伊起码得在山东吼，登去顺顺嘞，啊，我叫伊登去耶，因为安尼较凉啦，啊那无
0: 哦，人啊，这一段里面嘛袂热啦。
1: 阿姨爱拍拍照啊，伊爱拍拍照啊。
0: 对啦，
1: 伊会福建嘛，福建就是中风能改了，福建爱行路啊。即马家真好，有当时拢免野怪啊。
0: 哦，安尼足好足好哦，看到伊安尼哎，身体安尼慢慢恢复吼，真的替他高兴。
1: 系啊，你都无带你台北，我就带你来甲伊食咖啡。
0: 对啊，我就是讲安尼。
1: 顶届吼，顶届迄个王者新书发表会啊。
0: 哎，
1: 阿弟做一个演讲，阿一刚拄啊寒流，阿何龙专刚来哦，何龙专刚来哦，阿一刚人他咪讲真少吼，阿较尾出现一个大来宾呐，就林峰哥啦，伊老公真正甲你来，我讲大你是来要冲小，不是啦，你大寒流，你中风两届，我会惊，但伊就徛。甲大家讲话讲哦，王者的新书多好，啊了何龙都有机会甲伊近距离接触又照相，哦何龙也很高兴，嘿啊，
0: 哎，老师我要甲你讲，
1: 哦，
0: 大哥是一个讲足慈祥的老人，
1: 八十岁啊，对啊，嘿啊，
0: 对，啊我也安尼讲嘛是真正有影，
1: 嘿，
0: 对咱来讲伊算老人啊，
1: 八十岁咩，对啊，
0: 我已经伫大陆无听到。
1: 无啦，伊未听我的节目啦，伊无接骨来啦，伊伫台湾嘛未听我的节目啦。
0: 伊也唔是你的粉丝啊。
1: 我这是伊的粉丝了哇。
0: 对啊，啊我嘛是你的粉丝啊。
1: 哎呦，
0: 所以我
1: 才
0: 无啦，啊所以吼，我才听你的节目啊。
1: 安尼吼，需要。
0: 我暗无我暗时啊吼，拢困去啊，啊早时啊拢赶四点起来听你的节目安尼。
1: 我即摆为着你吼，我改偌济呢？所有的听友，我为着你改，你知无？因为我对不起你一两届，
0: 不是两届俩，做几届？
1: 你要想过你，人人有届，你爱讲，你爱讲。
0: 不是，我真正吼，我安尼点点啊听。
1: 哦，
0: 我讲。哦，这个老顽固，伊也改个性。
1: 我三十多年第一届改个性呢，无我做广播三十一年
0: 啊。所以真正是哦，一家老二家老，
1: 唔是要有一个人改，
0: 要
1: 有一个人，
0: 大家欢喜，
1: 就是梅主啦。
0: 我意想不到的呢。
1: 梅主吼，伊转退休吼，对我来讲我就改
0: 啊。啊，伊早就爱退休啊啦。
1: 拍摄，我调奖的人，我来讲靠腰。拍摄，
0: 不是，你是对有气质的人咧，对有气质。
1: 对，我来跟你讲话的主人变这款开口哈。
0: 啊，我来讲，你就是对个无气质的人，你就安尼讲。
1: 小蔡，拄只吼，拄只个误会卡电话礼拜，你有听到无？
0: 有啊，好，我就是安尼。
1: 我足欢喜的。
0: 我就是挡袂掉，
1: 失聪的小朋友。
0: 对，误会这个苦啊，我这五十岁，无啦。五十岁
1: ，咱两个顶个会就对啊啦。
0: 啊啊，对啦，
1: 哦，水哦，嘿啊。
0: 我今仔给你无贵个，是你较缘投，我较水尔啦。
1: 无，我哪有缘投，我颜面伤残呢。
0: 没啦，哎呦，啊都，我这你。
1: 人是自私，我跟你约束哦，你一礼拜爱开一届啊无？安尼会使无？你一礼拜爱破印一届啦，一礼拜一届。
0: 好啦。
1: 好啊，我来接别人哦吼，因为别人弟弟娘吼。
0: 啊，拍水。
1: 没有，爱你爱你哈，
0: 爱你，
1: 拜拜。哎，哦，拍水让你等很久哈，不好意思。
4: 哎，老师搞炸。
1: 哦，是的呀，那李大哥。
4: 叫我的梅子生日快乐，
1: 不感动啊嘿。小朋友吼，卖插鼻啦！今嘛你服务恁的是我啦。
4: 哦，我讲嘛服务者甲大朋友，我服务者六岁的小朋友。
1: 哎呦，是安怎？
4: 美国回来哦，讲伊腿也会酸哦，甲妈妈吵。
1: 嘿，
4: 阿哥，他很好玩啊，他会上伊袂晓讲嘛吼。
1: 嘿，
4: 伊讲吼，好笑，会猫袂晓讲会猫啊，讲国语啊，足趣味啊。
1: 哦，啊，甲尾有刚好。
4: 六岁小孩的，我帮他按了20分钟。
1: 哦，好，啊，你有较出来无？
4: 哎，无啦，哎，帮他亲你啦，那出来。
1: 亲你，好啦。
4: 那么小孩子，
1: 谢谢你的祝福啦。
4: 后面吼，
1: 嘿，
4: 哎，他点子就只要你话头，
1: 只要你话头，王世贤，好啊，吼，
4: 啊，
1: 谢谢你，
4: 周末愉快。
1: 啊，你那个多喝水哈，太热了，多喝水好不好？哈，
4: 对，
1: 哦，谢谢李大哥，拜拜。
4: 哦，
1: 好，那就这样子了，真的多了哦。我们的call in已经9:16了，高威，噶今麦一条瓜拢无补，那来听龙的传人崇伟。小朋友弟弟爱你哦哈，阿伯爱你，你要点的是龙的传人李健富的歌曲，有需要咱的产品继续加卡里白哦，0800883

当时在民国64年4月5号清明节，蒋介石死掉的时候，毛泽东正在杭州西湖。当他的副官跟毛泽东说来自于台湾的消息，蒋介石死了，你们猜毛泽东他这个巨龙，还有蒋介石这个巨龙一辈子的恩怨情仇，毛泽东应该会很高兴吗？他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然后呢，听说有私下到蒋介石的

民共和国是小老弟嘛，但是当年的蒋介石也好，他也是跟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我还是要认定一个中国。诶，这个跟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定调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一个中国。那当然蒋介石的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所以听到这个龙的传人说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当年的一个事件会变成今天的海峡两岸。如果国共没有内战的话，我们还真的现在都是亲兄弟姐妹。我讲的不是政治，只是讲一个近代的历史啊。好，大家来知影一下。好，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节目当中，我大家介绍这块地油哈，凉拌最近食安问题很严重致癌物的油沙拉油先不要吃，也买了也丢掉了吧那个吃了若丢干，我买唔干。过来你就买咱的这块地油。我不是对这个厂商落井下石，而是对你们自己的食安一定要说，咱爱吃健康，要凉拌，要拌饭、拌面线、炒菜、煮食料理，要清啉，对着排便足顺的苦地油，买一罐送一罐哈。今天我很感谢哈，咱的听友台北南港大姐哈，她常常口音，她今天就在刚才线下的时候说我要买苦地油，而且是为了祝梅子七月六号生日快乐。她说啊，拢去何荣伫脸书先讲起啊，我其实要抢头香，对我来说，包括刚才的李大哥，你们对梅子的生日祝福，我全部当头香，而且梅子他刚才赖我说他全部听到了，谢谢你们这么爱护梅子，那么也谢谢你们，希望你们爱护你们自己，买苦地油来吃，不是为了我的业绩啦，坦白说，这个我若要靠电台啊，真正夭死，真正恁逐工拢听遮好的节目，我嘛广告拢遮尼少的时间，都是因为我知影恁听节目该用的、该买的，恁不会小气。不过真的不要小气，尤其是现在食安的问题，苦地油加买几组啊，是安怎？因为暑假你可以带回去孝顺爸爸妈妈，你说是不是呢？苦地油两罐1580块，你是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是因为我唔免点头啊的租金，我嘛唔免什么水电，我嘛唔免什么家属，我嘛唔免加的吼，而且我自己是免费的主持人。所以也不用付薪水给我，你们也不用付薪水给我，因此才可以便宜到买一瓶送一瓶给你们，因为我成本都已经没了嘛，懂我意思吗？来，谢谢感谢齁，以上广告拢伫讲聊天啊，这个我的广告都是在聊天，来听何荣点播刘文正的黑胶《心之永恒》，需要三片卡点位礼拜好不好？0800883355。

0: 跳针跳针，嘿，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我即马马来问你，你讲什么？什么？哎，那快速蛋白什么名？讲不出来。
0: 好，来，我算卡给你服务，你卖挂灯哈。

好，这是我家球，谢谢哦哈。来，咱的产品防护胶带，你只给我卡电话，拄只一位住伫台中的大姐，甲咱买泰素，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泰素蜂蛹蛋白就是食了咱的生肉，不是长脂肪，而是长肌肉哈。你讲啊，我大块啊，搁你长肉怎么办？长肌肉的意思，吼，你的肉较结实，较结实吼，你较有力。哦啊，暗时啊较好困，伊有18种的氨基酸，所以大块的人更要吃泰素蜂蛹蛋白，会让你变结实。哦，那个结实就是说肌肉的密度会变起来，而不是变脂肪。你放心哈、哦、啊，所以伊甲咱买一盒来食看卖啊咧。咱的泰素蜂蛹蛋白暗时啊会好你就好困的，18种的氨基酸，有需要的话你甲卡电话。另外，咱的课题有暑假到了，今天是暑假的第一个礼拜六哦，我们。如果要带孙幼仔，没幼仔是变幼啦。除非你是30岁呢，恁仔可能红个呀。那幼仔啦，对啦，带孙啦，来呀、啊，烤地油加起码加煮落去吼，拌饭拌面线，足好个哦。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哦。即马我靠食安问题，迄油啊，家里那恐怖都是会致癌的，怎么办？来吧，买我的油吧，好不好？我的油真的很好，直接跟茶农哦，而且。这个很棒又很便宜，买一瓶又送一瓶，能管1580元。有需要有交代0800883355，暑假快乐哦。另外咱的这鱼眼窝油看了会金的签的名，咱的漱口的清楚不会痴呆，预防痴呆一样打电话1500元，0800883355。以上公布。大家好，我是林峰，我来我的小老弟王一鸣的节目唱这一首游戏终止0800888。

谢谢小蔡点播我哥哥，我们老王家的哥哥，因为林峰姓王，大家不要以为他姓林。游戏终止，0800883355。

故事愈来愈精彩。杜月笙为着要来找出着杀手的行踪，甲为着要等待周子敬的玛利亚，因来到了车头。这个时阵有人叫月笙，杜月笙。杜月笙一时反应未过来，迄、那个小路经人介绍完了后，就往着杜月笙的所在用撞的过来，急急忙忙在杜月笙面头前停落。月笙啊，伊伫咧脑海当中一直咧想讲这个小路的模样，伊讲你是月笙，你袂记得我哦，我小东啊，杨树浦、杨树波，迄代志你袂记得吗？啊！原来是小东，孟小东哟，足久无看咧，一时啊，这真正袂认得你咧。孟小东是孟玉楼的义女，大家要记得无？过去在咧杨树堡待过一阵子，后来孟玉楼登到上海，伊确实去到湖南，后来去到了四川，几啊年拢无音讯。孟玉楼的家庭发生了诈骗。孟小冬专人不敌情，今日他乡遇故知啊！孟小冬甲杜月笙拢感觉足欢喜的，敢那讲着叙旧叙旧，你讲较早的代志却冷落了。伫边仔的玛利亚，玛利亚徛伫咧边仔，见到着杜月笙甲孟小冬真亲密的模样，心内底敢未食醋，提开着伊的手提包。打开着伊金色的熏盒仔，点火，伊暗中哩骂讲：“哼，原来大兴早都有心上人啊，要死无承认。几啊届问伊拢讲无，啊，我竟然呢，才恁阿公，佮信着伊的话，我真是全天下上盖戆的女人啊！”但是这个时阵，孟小冬根本没有听到迄个玛利亚心里的 OS 啊，他还拉着杜月笙讲：“阿星啊，我来上海表演，你爱来捧场哦。”“哦，一定一定，我得呀，明仔我得叫人把花裤啊花拿送到你表演的舞台，和你轰轰轰轰啊！”杜月笙又讲：“哎，我应该替你包票包场无？”孟小冬讲：“哈。”我对今仔日暗时就开始登台表演了啦，全部的位拢空去予500个吼，加去予王一鸣包了了啊啦。王一鸣讲要包，啊你看你咧，你唔免来啦，靠腰王一鸣迄是民国以后的人啊。我要包一半，我要买250个位，叫王一鸣爱牛票。哟，安尼我卡电话予王一鸣哦，亮亮。王一鸣，我是孟小冬啊！哦，小小，嘿，嘿，杜月笙讲要包250位，啊，你是不是让250张给伊？啊，好啦好啦，我讲过就好啊啦，拢总让伊啦。靠腰，我王一鸣哪会搁入来啊？吼、哦，孟小冬小可有一挂意外，讲你哪会爱买遐济张票咧？杜月笙讲这无要紧啊，捧场爱有生意啊。买250位，即马王一鸣人要让我，我500位总买嘛无要紧啊。两个人说说笑笑，杜月笙不但袂记得边仔的玛利亚，而且把这个找杀手的念头全抛开了。好朋友，我今天讲到这里，我非常的道歉。本来我是要包500位，请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吼，明仔载来去听。杜小也不是杜小，是孟小冬唱戏啊。既然杜月笙人伊老前辈嘛，对不吼？伊要来包啊，我只好让伊。我本来今日要邀请恁的，亲像我电影包场同款的，我要来邀请恁去的。所以今日先讲到这，后边这不是广告，后边这段我算较好难的。好，大家来三片欢呼交代哦，0800-88-33-55。后礼拜继续收听王一鸣广告时间，上海皇帝杜月笙。

我来进广告哦，好朋友啊，咱这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放暑假了哈，上个礼拜还做水灾。大家也记得不？哦，你若是讲趁即马好天啊，日头出来啊，啊来暑假，教小朋友一起打拼赛啊！我小时候都被我妈妈教我要扫地拖地呢，所以我从小被我妈妈教的，以后我变成一个长大以后的好男人呢。自己那都嘎嘎，到拼扫一下，玻璃擦擦嘞，拖卡溜溜嘞，哦，啊无就是讲咱便所洗洗嘞，哦该。分工合作的好男人也应该不少吧，听我的节目的，我们就买这个全多洗，不伤玉手，而且天然无毒无色无味无污染没有公害的环保清洁剂，一来对压机油压机混还水碱，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要做洗衣精，要来洗衫裤穿衫没尿没尿，没有精皮毒，吼、哦！这一趟5000CC 1300块，买两趟阁加送你一趟哦，所以三趟原价3900，今仔日只要2600块，平均一趟才800块尔尔。0800-883355，烤地油，烤地油，今仔日拜六，暑假的第一个周休，吼、哦！应该会有很多人说南北里都走嘛，要回老家的嘛，把囡仔带回去阿公阿嬷嘛，来，你家己买一下烤地油咧，吼，回去友好你的时段，暑假的时候自己因为有食安的问题，福茂福寿还有这个泰山的油真的有致癌物，这两天今天的还是报纸头条哦，这个新闻一直在延烧哦。哦，我们现在才回收1%的有问题的油哦，还有99%还没有回收哦，所以你来买苦茶油好不好？不是为了我的业绩，而是为了你的食安问题。你买一罐，我再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只要你一通电话，咱后礼拜就给你送到位啊！谢谢大家哦。另外，咱的鱼眼窝油哦，你若爱买，咱就是逐天甲照起工甲食，再是一粒。暗时一粒，两粒安尼一缸，啊一罐60粒装，用食一个月，吼、哦，1500块。0800-883355，以上广告，爱咱的泰素丰永蛋白，爱咱的保护体康，0800-883355，以上广告。

我很喜欢在节目当中去讲一些比较公益的事情。在台南吼，有一个俄少23年不灭的灯火，就是台南丰盛1919的台南丰盛教会的陪读班吼。那么这里面有一个老牧师77岁啊吼，他自己心脏装了13根支架，但是他也放弃了大陆那一边的对岸的高薪，把这个企业管理的思维带到教会里面的一个台大硕士老师啦，哦啊，现在是当牧师啦。现在77岁的张牧师诶，投入神职已经超过50年，半个世纪了。因为牧师的工作，他很对这个青少年辅导跟儿少的问题哈，他深信公哈，培养年轻人成长是神给他的使命啊。即使6年前不幸中风齁，心脏装了8根支架，左手手臂也装了5根支架，张牧师依然每天跟师母齁坚守在陪读齁的这个第一线。我觉得这个也要讲给大家听齁，因为陪读很重要。我一直也在讲齁，不是只有觉得别人，我自己对孩子的陪伴，我弟弟讲，你那是给伊很好的教育，但是你没有做到陪伴，没有用。为什么？你跟他的感情不会好了。有的人讲啊，我都在做生意啊，我都在顾家己的事业啊，我无时间陪伴啊。啊，我有钱嘛，反正给伊送去吼，上好的学校安尼就好啊。如果只有给他钱跟资源或者环境，没有给他陪伴，我跟你讲吼，长大了，飞到美国，飞到加拿大，移民澳洲，到外面去，去当高干，而且赚了很多钱，那就是别人的啊。我跟你说，你跟他之间的那个感情、哦、不会那么好，真的、哦、所以要多多陪伴我们的未来主人翁。今天我赚到一个5岁的听友，崇伟，你还在听吗？一名阿伯爱你哦，吼、哦！那常常听我的节目，哎，你也应该我学台语，吼、哦！咱讲吃饱未，困饱未，哦，穿好烧，起码暑假唔通穿好烧，好穿好凉凉啊，多喝水吼、哦，加啉一挂水，啊，听阿妈的话吼、哦。来，谢谢感谢，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节目得要煞啊，咱拜六吼啊，买一下咱的烤地油回去啊，照顾家己厝内底的人，咱家己本身那是爱食烤地油啊，这真好哦。我强调一下，我不是落井下石，但是食安的问题，外面的油暂时不要买，外面的外食暂时别吃，家己煮较安全，不要变成了最后你是一级的致癌物的受灾户，好不好？哦，你烤地油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2罐1580元，这第一。第二，咱的这个保护体康，一天吃一粒，一罐60粒装，会用吃2个月，1500元而已，平均一个月吃750元，一天吃一粒，对着咱的身体会足好的。吃菜的人爱吃啦。怀孕的人要吃啦，身体烂的人爱吃啦，咱的这个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谢谢大家。今天很多人买东西线下都跟我说要祝梅子7月6号生日快乐，按得一生日人家也买东西，感谢，谢谢。来，要再给我打电话最后时间0800883355，以上广告。咱这部是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烤地油、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祝大家周末愉快！需要商品，你来4点间服务电话：0800883355。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七五礼拜日，我们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5度，上观加35度，如果热温差如果大哈，古历是5月21日，今日不适合安门历练黑化。头头新闻关心的是这两天，包括阮厝内啊，嘛一直咧讲这项代志哈，就这个沙拉油的问题啊。好、这间工厂叫做中联油脂，伊咧四月初呢，生产的这大豆沙拉油，即马检验出来呢，就是一级的啊。咱来吃呢，和咱心肝的啊，这个物质叫做呢苯并芘啊，吃歹念哈，苯并芘呢超过标准。隆重呢，1300公吨哦，伊生产了小于泰山啦、福寿啦、福茂啦啊，这三大呢公司啊，这有各有品牌嘛啊，各有生产的产品呢卖出去。好啊，即卖呢，三星的问题 ，A 面的公司呢查出来讲啊，南桥公司啦检验出来讲，这不对呢，超过标准。哦，所以台中市呢食安处查案。公布了第二波，因调查一个结论，啊，这有问题啊！这个沙拉油呢，维持是有18种的产品，18种的品项啦，包括呢，伊的批号嘛，增加到30个批号，哦、啊，一批一批嘛，又批号安尼先好。啊，全国呢，上少300间的业者呢，受到影响。啊，今日呢，报纸嘛写遮侪惊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这呢，目前爱回收嘛，啊，回收的油呢？现在隆重算起来是回收17公吨，它生产多少出去呢？1300公吨，现在回收的油呢是17公吨、啊、差不多1%，没到2%呢。好啦，所以这个直接是真大家听了、啊、就是说外界质疑说、啊、你这种呢那会这样说把关的机制好像不太理想呢，这是每半年一遍自己检验、啊、半年才一遍而已嘛、啊、上面的管的监控的好像像呢脚没那么严格呢、啊、所以我们的食药署呢也受到很大的批评、啊、书长呢江志刚是这样说、啊、用我们未来呢针对大型的这种的工厂，我们的要求每一批都要检验，而且也要检讨说我们抽验的一个方式，撇面说我们只要抽验了呢，不是说很准确、哦啊、其实呢这现在这里说话感觉很奇怪嘛。好啦，所以他说收到呢业者检讨的报告了、啊、会回动到专家学者来讨论、啊、未来呢较具体预防的一些做法。啊，食药署是要求讲，你业者吼，你从中道进前，你要将通路顶面所卖恁只油呢，全数拢总爱回收。啊，那无食，要甲你罚300万，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署长是表示讲，甲从中道呢，拢总回收的是17.422公吨。啊，这数字后续会个增加啦哈。啊，就是讲呢，即马即个物件收入来，但是有一个。根据咱的要求，等于讲伊即马油伊回收，哦下架回收封存，啊甚至日后只要毁掉，就是第一等的产品呢下架回收。哦啊，干那回收只油呢？哦啊，这淡薄呢都会干那无够。哦，我这油呢即马真侪无去啊，有的是人食入去巴肚底啊。有的是怎样呢？我拿这油呢，我可能来做沙拉酱，我可能做泡面来对油，我可能这拿来怎样呢？拿来呢炸鸡块，啊咧卖鸡块。哦，啊，但现在所做的这些产品啊，做出来这些，譬如讲啊沙拉酱啦、啊，哦，还是讲啊，做这个泡面的油包啦，哦，啊，遐个产品呢是唔免回收的。那对来对嘛是有这个成分干不是呢？嘿啊，啊嘿那边回收呢？哦，伊讲啊，这生产落去了呢，就散去就丢，就稀释去啊啦。
好、哦，所以即个开税，我看后续买去有媒体啊，订个馒头包哈、哦。好啦，所以呢，泰山福寿福茂，伊这是安怎呢？买只油啊、哦，然后个卖落去下面的嘛哈、哦，所以下面呢，有300外斤业绩，因为真侪拢真出名，米泉呐、啊、全联呐、啊，这无出名吗？啊，路易莎啦，金脉、金色山脉啦，包括咱国防部福利事业管理处家嘛有。啊，部分的业者呢，较负责任，哦，专属回收，啊，甚至产品嘛回收安尼是哈，比如讲，一个肌肉大厂普丰，人伊就主动56项的产品，啊，不排除呢专属拢啊毁掉。啊，那美容呢，美容恁混林这个工厂哈，伊生产8种的泡面油包啦，哦啊，用这个用这个有问题油嘛。啊、所以呢，这个库存各方面呢，拢总封存起来。啊，已经呢销出去来，你啊，圆通路呢，拢总会当退下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这间工厂中年油脂呢，被检验出了这个问题。啊，咱大家啊讨论再三时，唔是家己检验出来，伊讲啊是我家己自我通报的呢。哦，检查有呢，阮就自我通报，但是这是伊下手。南桥公司提到了啊，国检验检验刚刚不对，国检验，所以南桥呢，才报予顶面这中联啊。所以即马呢，咱署长是讲，针对资本额3000万以上的这种工厂，咱有3道检验的 SOP。好、哦，头一道就是讲，你家己要定期自我检验嘛。第二道就是讲，你要委托外部的检验嘛，而且呢，上少每半年要一遍。第三道就是后市场，我、哦、咧市场上那个抽烟嘛，安尼是吼、哦。所以伊讲啦，食药署这边吼、哦，因为111年甲114年，后市场咱检验275件，拢无超过标准的。哦，所以食药署的意思是讲有啦，咱嘛有咧抽烟。但是就拢无问题啊！啊，过来怎有讲到？除了咱头拄啊讲的这种诶，啊，叫做呢苯并芘这种诶，地感的物质以外，啊，佫有3种，嘛是属于叫多环芳香烃诶，这种的物质，嘛是超过标准。所以有讲啊，现在拢无一个含量的标准出来呢。啊，所以书店嘛该说啊，用啊，即马查出来这苯并芘呢以外。啊，这种类的物件，哦，咱有定到一个标准呐、啊，就是相关每公斤是12克啊。哦，所以他都要讲这三项呢，是拢必须要符合这个规定嘛。好、哦，那呢这三项即马目前的状况呢，哦，用残留的情况也已违规。啊，但是嘛，代代这边的教授来讲吼，用这个生产的过程啦，吼，等，伊讲啊，这个物件产生的过程，伊讲这边吼，可能问题咧多呢，可能咱的进口原料嘛，进口豆啊嘛，黄豆，用可能是咱进口这个黄豆原料呢，靠关联性啊，当然不排除生产的过程啊，但是这方面伊咧判断啦、啊，进口黄豆原料呢。跟这个事件较有这个关联性，安尼是哈。不过这是伊家己讲的哈，是不是安尼是呢？这应该都要查清楚嘛。咁就哎，即马做的这些产品卖出来啊，沙茶酱啦、啊沙拉油啦，吼等等这些哈，产品然后半产品然后，这唔免全面下架哦。啊，主要是大家刚才讲讨论的话题安尼哈。不过嘛，有这个台北医学大学这边的教授。啊！伊咧表示讲，这种毒素呢，伊无急性的毒素啦，伊是慢性的影响。啊，慢性的影响呢，一个讲出来，你要大家啊，会敢来较安心吗？其实无影较安心啦。伊这个代志已经几年啊，因食偌济落去啊，包括学校呢，学生伊那是食偌济呢，是不是啊？所以你讲啊，这慢性的，这不是急性的，但是这专家嘛讲，这无药啊医啊。哦，啊，因的意思是讲，这呢，咱本身身体，咱身体有咱的肝啊，咱的肝会当解毒啊，所以这量啊，无介多，
啊，咱嘛是家己会当啊，甲解读出去安尼先吼。但即马所验出来伊个高度是8.1嘛，啊，咱是袂当超过2.0嘛。伊讲那是目前检验出来吼，伊只高度到8.1啊 ，ppb， 通常呢，可能几工啊，可能一两礼拜。咱家己的身体啊，咱家己的身体买当排毒啊，无你特讲咧过关哈，差不多呢一两礼拜会当甲排泄出去，所以你呢唔免遮尔啊紧张安尼先哈。好啦，这是教授讲的，做参考啦哈。另外，咱来讲的是遮尔啊热啊，真正热呢。咱即马呢，全世界热的情形啊，咱阿哥呢，唔是上界严重的哈，像荷兰、比利时。法国，这热个什么情形呢？热个死去，然后热死啊，真正热死啊！啊，热死几个三个、五个、十个、二十个，不是3700人。在美国，甚至迄个体感温度来到46度，有的所在呢，温度呢来到40度、50度，下面啊，哇！好，啊，那这里热。有一些国家，有一些所在也做一些调整。譬如说，我们现在呢，八点上班，有的九点上班，啊，刷到十点、十一点，这么热，没这样的事，我们改做呢，六点上班，较凉吧。好，啊，然后呢，可能十点休困，好，类似这样的事，你们台湾呢，现在做法可能较不好，就这样的事，好，不过我们今年的五月，像台北站那里诶，当讲是130年来呢，上热的五日，像屏东，屏东呢特产，初三呢是全台湾上界热的38.7度，咱人的身躯，来，超36度、37度嘛哈，结果伊的温度是38.7度，等于讲恁咱人身躯外面呢，一个烧气啊，给你包掉的。啊，台南南西街。7月7日连续三天哦，拢咧36.5度以上。哦，初三咧更加是来到38度。哦，所以就有人咧讨论咯，人讲风台呢有风台假，无适合呢出外上班嘛哈。啊，那咧热假呢是是不是应该有这个人讲的高温假，温度太高了嘛。所以得产假就会进上，用哦真热真热。我热天的想讲出国要吃冰，哦啊，厝内开冷气啊，啊，行出去买冰，啊，冰买呢，要不行到厝内，迄冰融去啊，哦，伊讲，迄热个这情形，啊，嘛呢，上海司机咧讲，伊讲哦，那阮屏东呢，这真正热个，真艰苦，尤其到内埔特产者呢，哈，用这一件是讲咱看涂骹敢有烧起起来。有影，咱有影真正热的时候呢，你看点啊加热啊，有无？敢有烟啊呢？敢有烧气为涂骹起来？伊讲啊，无遐尼轻松，已经唔是讲烧气啊为涂骹起来，是规个空气拢是烧的。哦，所以呢，我落车上去，哦，落车的时候呢，真艰苦，因为车内当开冷气啊。其实问题咧只，上惊就是内底是冷气。外面是啊，烧气。这出出里面当中啊，人就破病啊啦，人就破病啊。所以这啊，一定是爱先注意一下的先好。好啦，所以今麦来讲，南西早温度呢，拢是38度。五月底呢，迄阵啊，八个40度。好、哦，预警有无？预警这几天颠倒呢，较落来一挂哈。但今麦呢，今麦酸呀。啊，所以是农忙区哦，哦，啊、所以叫你热嘛。伊讲啊，我即马，若要去田里做事，4点出门，哦，啊，要做到几点？9点就回来啊。有你，九点呢，应该是当然要开始热啦。啊，所以我9点我就回来厝诶，但我4点透早就出门啊。安尼先，还得酸呀酸呀，点样咧拍咧？用酸呀呢？哦，真紧熟啦，更快熟透。所以提早啊，都要来收安尼先好。好啦，所以即马咧一寡讨论哈，是不是有这个咱讲的高温假？高温假，但是劳动部是安尼讲哈，因为咱本身呢，有统计就针对这方面呢，
劳工保护法啦，就是你头巾，即卖遮尼热，哦，这工人也是劳工嘞，很辛苦啊，踮外面做假呢，拍假呢，是不是啊？老官哦，人会戆啊，那是哈。咱不讲给咱一位听众，伊咧开卡拉机，开卡拉机啊，遮热遮热，啊，伊出门呢，会炸内衫，哦，因为拍摄烫不脱嘛。用个内衫哦，淡加暖呢，烫落来会准呐，会滴水啊，那是啊，一工会换两三年啊，真辛苦啦，很辛苦啊，那是哈啊，所以这头家你也提供啊水哦，过来遮阳啊，这风扇顶顶啊呢哈，今麦嘛有一挂衫吼，穿起来凉凉啊嘿，我感觉不歹啦哈，好啊，所以呢，部分国外经验，伊就是工作时间来提早。哦，像头拄仔咱讲诶，迄位逆商，我四点出门做嘛，九点先倒来休困嘛。好、哦，但是伊讲啊，台湾呐、啊，这冷气非常诶普遍，所以你若是咧办公室诶吹冷气诶，公务人员哦，顶顶者伊讲，这要放假要放什么假呢？是不是啊？敢那放台假就定来去用批评啊嘛？啊，无应该放风台假啦！你看无风台也是安怎的时候啊？所以你即马讲来讨论高温假，用这袂通啦！啊，颠倒呢，和大家啊，点样咧啊，讲东讲西安的时候，所以咱台湾的是不是有适合高温假？目前台湾的冷气的普遍多。

哦，你的太阳眼镜，太阳眼镜一定要挂哦，因为咱即马呢，包括老大人呢，吼、哦，嘛是逐工拢咧滑手机啦，本来目睭就较歹去啊，你知吗？哦，啊，刷了就是啊，日头晒，迄紫外线对你的眼底吼，对你的目睭，对你的眼底是非常大的伤害。哦，所以你的太阳眼镜，咱讲的哦，乌亮目镜啦哈，一定要挂起。啊，那无你的目睭啊，会受到真大的伤害。哦，提醒大家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你灵骨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嘞。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哎，伊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贵州吼，
4: 三
5: 椒介
4: 好，
5: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煞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椒，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好、哦，阿亮啊，阿亮，我请教你一下。
0: 好啊，请讲。
6: 我一个做未来啊，你的产品用啥名来介绍啊？
0: 做未来上要紧的是雪梨湾甲三洲。
6: 哦，雪梨湾甲三洲的、啊。
0: 对，顾伊的身体，顾伊的腰骨，哈、哦。
6: 哎，
0: 这两项做起来上要紧。
6: 哦，
0: 你再甲讲一下，
6: 哦，啊，这款呢，啊，雪梨旺是安怎？
0: 雪梨旺就是三顿，每一顿零半欧啊。
6: 哦哦，啊，这款呢，啊，唔免头个。
0: 哎，那在厝内啦，吼，咱就停咧纸杯啊，温温两股水冲咧，吼，八九成啦，吼，啊，拉拉咧，吼，啊，三椒摕两粒到顶食就用个啊。
6: 哦，安
0: 尼，嘿，好唔
6: 好？哦，好，好，哦、啊，就是
0: 容易
6: 食饭前个食饭后，
0: 啊，拢无要紧啦，胃肠歹食饭饱才食哈。
6: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6: 好，再见。
0: 喂，你好，
7: 阿亮你好，
0: 嘿，你好，我亮啊，
7: 阿亮你好哈，
0: 嗨，
7: 我是你的听众哈，
0: 哦，你好，
7: 我是代志个请教哈，
0: 请讲来，
7: 我是算心脏这方面的啦，
0: 是，
7: 啊，迄个血管有无哈，血管算袂较无顺有无？
0: 你想你今年几岁？
7: 我57呢，
0: 57岁，你讲的是冠状动脉吗？
7: 嘿，冠状动脉，啊，我即马有装支架，
0: 哦，啊哪样呢？
7: 嘿啊，
0: 当时安支架诶，
7: 你话正啦。
0: 哦，啊，即马人安怎？天气咧变得特别卡呢，不舒服未？
7: 嘿啊，就是感觉讲人有无吼？
0: 嘿，
7: 人安尼做支架，因为我
0: 是
7: 顶年有无吼？顶年的背纹有去装啦，
0: 是
7: 啊，装过了有无哈？装两支啦，
0: 是
7: 啊，即马佫探两支有无哈？
0: 是，
7: 伊佫算另外探着迄个所在吼，
0: 是
7: 边啊广告探一输啊啦，
0: 是了解。
7: 啊，即个讲今年佫探着啦。
0: 哦，你都要真注意呢。
7: 系啊，
0: 我建议你去买灵菇精来食。
7: 哦，灵菇精吓，
0: 三顿食。叫起钢架，
7: 叫靠起钢架。
0: 啊，你可以运动，可是不要太剧烈的运动。
7: 嘿嘿嘿，对对对。
0: 你做轻松的活动啦，体操、走路这拢好。
7: 我今仔就是叫安尼就对啊。
0: 对，哦，三顿食哈。
7: 三顿食哈。
0: 对 ，OK。
7: 啊，好好，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1: 阿亮啊，兄。
0: 嗨。
1: 我要甲你请教者哈。
0: 请讲啊。
1: 哎，阮亚细个查囝拢伫瑞士吼，
0: 是
1: 啊，拢做到搞感冒安尼，
0: 是。咱那是较搞感冒，咱来为咱的代谢循环来个促进来帮助伊本身的抵抗力啦。迄上要紧来食灵菇精啊，
1: 灵菇精吓，
0: 对。
1: 啊，一包偌济哈？
0: 伊一盒2000块。
1: 啊，内底有几包？
0: 内底有63包，啊，三顿食，啊，所以呢，一盒食3礼拜。
1: 一盒。三
0: 你叫伊食一两盒啦，一定会较明显的进步的啦。
1: 哦，好啊。
0: 哦，啊，唔着爱寄到瑞士去。
1: 哎呀，爱寄过都对。
0: 啊好，你家有帮？
1: 我先来请教看嘛。
0: 家有帮买，再个寄去哈。
4: 好啊，
0: 好，谢谢。
4: 有帮会赶紧寄去了
0: 呢。哎、欸，你讲拜托给他寄哦，啊，反正伊爱寄，爱伊个寄金的话，最咱才好伊就好啊嘛。
4: 哦好好
0: 哦，好唔好？
4: 好好好，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4: 啊，饭前啊，饭后哈。
0: 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但是伊后日食点什么西药吼，咱来甲西药拨开一点钟，爱甲讲一下哦。拨
4: 开一点钟啊，
0: 你。对哈。
4: 好好好。
0: 好，拜拜，再见。
4: 好，拜拜。
0: 啊，来讲一下做起来哈。这太太诶，大把多啊，即马呢生囡啦。这当然天大地大好代志哈，好啊，当然啦，会当然食母奶嘛，哈，啊，要母奶呢，奶水充足，真要紧呢，就是肺爱旺，这药册中医药册嘛是安尼写，啊，你那肺旺呢，咱的奶水充足，你那食妈妈啊，而且母奶呢，上盖好，哦，虽然即马囡仔生产啦，真要紧呢，就是讲血力旺嘞，顾妈妈生产后。咱细胞的恢复嘛，哦，而且呢，这囡仔吸收到妈妈的骨质呢，所以讲啊，生囡仔了呢，妈妈又骨酸啦、啊、喙齿烂啦，吼，真侪这种的讲法嘛，是不是安尼？无唔对啊，哦，无囡仔迄骨质为倒来，为你身骨吸收的啊，所以呢，咱做起来这段时间呢，当然尽量囡仔顾好，无未来呢，靠年纪了呢，什么问题都来啊，啊，上重要就是血力旺加三焦。哦，这两行啊，这两行呢，实际上咱建议的是为有心开始，就吃这两行啊、哦，就吃这两行。你个想看嘛嘛，为有心哦，本来呢，巴肚内一只受精卵娘呢，哦，一直断，一直断，一直断哦，伊需要什么？哦，营养嘛，哦，骨质嘛，是不是？哦，啊、所以确实讲，咱来为有心的时候呢，咱的三焦。那你血力旺，两行就开始甲顾呢。绝对妈妈哦，这边的人顾了真好。这囡仔出事了，你甲注意看，包括囡仔皮肤啦、抵抗力啦，包括囡仔发头毛啦、未来发喙齿啊，都会当非常好哦。哦，虽然介绍这产品呢，二十年以上啊，哈，像这种的例啊，非常之多。哦，所以厝内有这新妇啊、太太、大伯多，这是啊，正重要的代志了哈，较要紧呢。就是三焦跟雪梨王这两行来个顾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咱呢看演唱会啦，看什么啊？咱来买票嘛哈。哎呀，真歹买呢。啊，但是这黄牛啊，真牛啊，伊拢有票。哦，哎呦，有办法去啊，摕到票啊，卖你啊，给你赚一声啦，甚至赚真正真歹买票，赚你一杯，你嘛是钱也开落去啊。后来呢，甚至安怎呢？好，生意做甲开公司啊，这间公司呢叫做强尼娱乐，负责人呢外号叫做强尼啊，本名叫陈清玉啦。伊就是安怎呢？卖只黄牛票，卖甲安怎？卖甲接受访问啊？啊，点么咧臭屁啊？好啊，就是安尼，抓起来安尼先哦。啊，已经啊发展甲真像一个产业呢。啊，但是后来针对这方面呢，咱有一条法律。叫做呢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嘛，啊，这当然袂当啊，会当个家己掠来安尼先吼。好啦，所以伊涉嫌的就是讲套价啊，使用到假资料，包括呢请这个工程师啊来写一挂软体啊，来抢咧买票的抢票程式。所以真侪演唱会哦，咱台湾这演唱会呢非常受欢迎啊，啊买票真困难嘛。啊，两啊，一些朋友啊，哈，朋友因这个啊，一点啊，为较少年呢，吼，拢会卡电话招呢，哈，哎呀，多一个团体要来，啊，这五月天，哦，你高雄啊，你要来看不？我都在上班呢，哦，啊，无阮太太哈，也真爱看演唱会，五月天，好，用好啊，好啊，哦，阿姨负责买票，我讲这票你买会丢，哦，我看出来你买拢买无，因为你放心，啊，我买丢安尼先。因就是买这个，就哦，而且呢，哦，迄真热情就对了哈。所以不管呢，高雄啊，吼、哦，针对这个演唱会呢，一办再办，因为一旦招真侪生意来啊，啊，佮敲电话来啊，啊，票买到啊，啊，你要提早一天啊，提早两天呢，就去高雄，吼、哦，等这个团体嘛，哇，有当时外国团体来嘛，我讲演唱会拜三，啊，是讲拜六，啊，拜六才去就好啊，那就呢拜四我就去，用无咯。哎，饭店要先订呢。啊，你台湾的演唱会，你要订饭店要创啦。嗯，啊，你啊去啊，因啊落飞轮机，对不对？咱都要去飞轮机场甲接啊，热机啊欢迎啊呢。哦，你看这少年人啊，真的很热情啊。就是因为这种的啊热情的这个歌迷啦、粉丝啦啊，所以这黄牛票呢，唔只系叫嚣，叫好做嘛。啊，因就是安尼先吼。好啦，这演唱会呢，即马疫情未好，未好你啊，未你。啊，即马咱文化局甲经政署呢，就将这位啊，这个强尼呢，甲列为是虾米呢？头号黄牛头，黄牛头哦，即礼拜三呢，将伊抓起来。啊嘛，约谈呢，伊下面两个助理啊，伊这贵个啊，就贵个系统性个呀。哦、啊，这强尼呢，这陈先生啦，38岁尔，啊，十几年前就开始啊，国内外演唱会的黄牛票呢，伊拢一档。哦、所以到尾安怎呢？愈做呢愈经验。两年前的黑公司叫做强尼娱乐，哦，表面上是承办演唱会啦，哦，敢那要漂白意思哈、哦，甚至讲啊宣布我演唱会迄个卖票的这些代志我无要做啊。但私底下呢，嘛是照卖，好谈嘛，好谈嘛，吼、哦。结果呢，因这对啊男女朋友啊，哈、哦，吼，安尼钱赚家，当你国外旅游，你知嘛？一般来讲啦，啊，这票呢是1000块，伊上少卖你1100块啦，哈，啊，有的呢，哦，真歹卖哈，诶，当安怎呢？1000块的票，啊，即卖一张票1000块无啊，拢几啊千块的啦，哦，一当卖价安怎呢？卖10倍呢？你料想会到未？10000块的票卖你10万，诶，抢咧卖咧，啥物安尼先？哎呀，抢啊，就是讲伊请工程师。啊，个使用的假资料、假身份，哦，啊去注册啦，伊这卖票系统，甲注册变会员，啊，套计着大量会员的账号，啊，利用工程师写的一寡软体啊来抢票，哦，抢到啊才卖你安尼先，啊，但是有啊，卖票的单位规定讲爱实名，叫实名就是什么名，身份证号码安尼先啊，哦啊，所以呢，比作讲，哎呀，你有这物件呢？爱、啊、就用这种啊身份证产生器为作为啦，我这想尽办法，你有什么招
伊就会当甲你破解，然后来趁这钱安尼先吼。啊，这当然是你这偷偷做，哦，啊，结果伊唔是，哦，伊也袂干呢，哦，规个敢那养起来咁款呢，佮接受人个网红的访问，哦，你讲到台湾的这黄牛的文化，哦，啊，这警察帮你刷吗？哦，你哦，真正非常的离谱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另外一个话题哈。啊，就是讲啊，即么诈骗的啦，啊，是讲针对囡仔虐待啦，或者是讲性侵害啦，这种大派人，看。啊，即么台湾的判，就算判死刑，敢会准啊有死刑发生？嘛无嘛，啊嘛无嘛哈。所以呢，即么就讨论，这是公民哦，公民提案的哦，你学这新加坡。这派人抓来安怎呢？用电条甲甩，烫甲烤甲烫起来，甩落去一个尻川就开花啦。哦，那个跪下落去，个尻川就烂呀，惊都惊死，有效无？非常有效。但是安尼，哦，一个人好好，你尻川甲甩干的开花，啊，冒一挂无同的声音，这也有影啦哈。所以今毛立法委员呢，哎，长啊提出鞭刑，尤其针对呢。迄囡仔，你甲凌迟死的这种的，迄、那个性侵害，你讲啊欺负人的查某囡仔这种的，啊是讲啊，这诈骗诈欺啊，你讲骗个人啊呢，哦，倾家荡产，啊、哦，甚至人的厝来自杀的这种的，哦，包括复合形态家当诈欺罪，啊、哦，把骗这骗那样的是这种哈、哦，好啦，所以呢，这到底啊，会立案啊，不立案？哎、欸，下手啊！亚秋啊，咧李焕英这边哈，结果呢一通气，啊，要安怎公道？将这公道呢，正负二读，高富协商安尼先啦哈。这当然每一个政党啊，啊，一个看法。那以目前咱台湾的一个法案来讲啊，这政党拢总赞成的有一个无人机啦，啊，无人机要发电哦，大家拢赞成，但是无同的做法啦。啊，有的讲啊，用这种方式啦、啊，迄种方式啦、啊，这一定的吼，调、哦、下之间呢，安怎桥就歹桥。但是有强势的无人机一定的发展，这一点哈、啊。不过针对这个鞭刑呢，就不是讲每一个政党都赞成啊。好、哦，所以这边的提案呢，就讲啊，即马民众党加国民党较有咧合作嘛。但针对这方面呢，哟，民众党有八票，哦，安怎呢，拢无赞成。嘛无反对啦，就是无投票安尼是吼。好啦，说来看一般老百姓来讲，那是甲朋友咧讨论，也是讲啊，我请教你，你感觉这安怎？我问十个，上少九个半，认为讲这抓来个术啊，哦，私底下拢是安尼回答的啊，因为大家啊针对这种歹人啊，实在是啊非常非常的，要来讲呢，哦，非常的苦嘛。迄囡仔，你甲凌迟个呢？那个囡仔，你凌迟死的呢？哦，这个顺的应该啊！哦，真侪这种声音嘛，哈。好啦，所以这一开始的新加坡，哦，新加坡呢，伊非常坚持哦。甚至咧，1999年啊，有一个美国的少年呢，叫做费伊，被判刑鞭刑。啊，我是美国人呢，迄阵啊，连美国总统克林顿出面，唔是讲爱判。我这个美国少年无罪，唔是安尼意思啦哈，就是讲啊，这安怎安怎你唔通安尼，哦，美国总统出面新加坡这边抓来教训，哦，教训本来要训六个啦，啊，咩啊，训四个，安尼是这就是哦，司法鞭刑嘛。而且呢，你那是大人哦，大人哈，当然袂对，袂像超过50岁啦，哈，你那六七十岁你训落去，袂动哈，你可能动袂掉。但是你大人啊，啊，你犯的罪实在有够苦的时候呢，会当相当甲你训24个，即卖讲24个，你超3、4个，你都要分去啊。所以伊这咧甲你训的时候，边啊呢有医生，有医官在边啊。哇啊！所以因这是大人上罪是训24个，啊，若讲这个还未成年呢，上罪10个。搁当落去惊呢，出大事。好、哦，所以呢，咱去年呢，修法通过，那诈骗的这呢，啊、以下呢上少6个，哦，因的病啦，因的病，好，啊，上当呢24个安的心，啊，这司法鞭刑在新加坡家，
哦啊，什么款的罪名呢？会当司法鞭刑？咱即马讲的是新加坡哈、哦。譬如讲，你讲抢，你未毒，你公家的物件，你挑感觉非准条啊，是强制啊，啊，即个啊，就是这种的强制型的，就是输落去安尼是哈、哦。但是伊有一个规定了哈、哦，就是五十个以下，过来经过医生判定讲，哎、欸，这个当个输，而且是查甫的，啊，查甫的，啊，女性免嘛，女性免。啊，那查甫的呢？五十个以上呢？得免。好、哦，是讲看新的身体状况安尼是哈。啊，伊这个啊，真趣味哦。时间然后地点然后欢迎判决的。诶，新加坡你讲嘛？未？好、哦，啊，抓来，抓来，对不对？来，扣腾起来，速落去。啊，而且伊迄定调吼，定调幼幼幼，未超过1.27公分，真幼。啊，那是国较少年呢。啊，用骨较轻啊，会定调哈。啊，那重的迄摔落去啊，更加恐怖。哦，所以伊咧执行的时候呢，要有医生哦，属于官员的医官呐、啊，啊咧边啊。哦，啊你确实讲哦，你即马判要甲你摔落去啦。譬如安尼讲，一日落去啊，哦，你就真正惊惊叫啊，有诶两三下就昏去啊。啊，所以必须要医官咧边啊，一看啊就停啊，啊停啊，因为已经人挡袂掉啊。哦啊、所以你说啊，一边要到摔24个，哎、哦，唔知你犯什么罪啊？会当给你判刑24个哈、啊？有的是累犯嘛？啊，即卖呢，比如讲咱台湾呢，有立法委员咧提议讲，应该都要安尼死啦。好、哦，啊这当然无讲个声音啦，当然无讲声音，会讲哇，你一个人啊，你摔个卡身开花，是不是啊？这人稀咧咧啊？但是安尼落去了，你阁敢做诈骗吗？哦，你搁做看卖啊？哦，你搁讲强奸吗？啊、哦，好大，你搁一边看卖讲，惊就惊死。哦，所以新加坡来讲呢，那你讲这种效果真正非常好了哈。啊

0: 得利零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只了，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只要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然后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皱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这段时间呢、啊，咱台湾社会新闻呐、啊，哈，嘛不是讲新闻的属性嘛，啊，这大豆沙拉油，啊，大家加加加，啊，你有加到无？啊，可能大多数人啊，拢有加到安尼先哈，啊，所以就想讲，哎呦，这毒素的敌感，啊，哎个排毒排毒排毒，哇，维他干的量啊，啊，这两天的销售量的顶杯，哦啊，当然销售真大。但是咱的肝的照顾呢，啊，实际上爱较长期照顾啦。好、哦，伊这唔是讲呢，我即马呢，惊讲食了有毒的诶沙拉油啊，维他干跟结落去，哦，倒落拢走去啊，唔是安尼是。好、哦，你食维他干，伊保护你的肝细胞，肝细胞保护未受到伤害嘛，然后伊会当替你排毒。好、哦，所以你要甲保护，然后伊替你排毒。哦，啊，即嘛赶紧来食维他干好唔好？当然真好啊！因为咱唔知啊，什么第什么时阵个什么新闻出来，个咱咧食毒啊嘛，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呢，以咱台湾的环境来讲啦，哈、啊，水也好啦，油也好啦，什么嘿也好啊，哈、啊，食你巴肚底啊有毒无毒，真正真歹讲。姑姑啊，就甲你逼一条新闻呢，这个物件致癌，这个物件有毒，这想到过关吗？哦、好啦，啊，想到啊，咱就买维他干，维他干吼、哦、买来顾你的肝，绝对健康，非常好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来讲到呢，就是讲一点钟哈，来讲到即马呢，大家啊，较听的问题，较听的问题哈，包括讲呢，听众问到的，是这种身体上的问题啦，还是讲家庭因素的问题啦，等等啊，呢是其实拢有啦。好、所以到底咱们来讲到听众的什么问题呢？时间的关系呢，一点钟呢，做一寡分析，做一寡建议啦，哈。好啦，先和电台刚兄两位登来，待会见。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买只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今日咱来讲的是头壳疼啊，头壳疼。有讲啊，我偏头痛啊，头壳疼到要死。其实呢，头壳疼的人真多啊。调查显示讲啊，咱台湾呐、有十万人哦，逐天呢拢头壳疼啊。每个月头壳疼疾病的人呢，毛六成以上。安尼都遮侪人咯吼。毛调查发现就讲呢。咱台湾的上班族啊，像我就是上班族嘛啊，咱逐天来上班啊。台湾的上班族呢，九成有这个头壳疼的经验，而且有将近半数是属于啊中强度的这头壳疼。那经常咱安尼头壳疼，是不是脑中风啦、啊？还是咱脑内底呢有脑瘤啊？所以造成咱头壳疼呢，那安尼要安怎预防啊？来远离呀，这可能对身体是真大真大的威胁啊！唔知听做，比如你敢会头壳疼？所以呢，调查报告内底呢，是现代上班族头壳疼是真普遍的困扰但是伊嘛长期间，大家认为讲，就听一下或者是讲，伊就拢安尼先。就是大家拢会较舒服，真侪人他干了疼，伊也想较侪啦。哎呦，我是不是脑瘤啊？所以他干疼来讲啊，他的定义很广泛呐、有一挂人呢，他干疼，伊会突然间，干那呢一边啊无气力，倒边还是正边安尼先好。某人他干疼呢，伊是先他干的晕，这拢算他干疼。只是讲，头壳疼，然后产生的症状呢，敢那是大家无同款。一般来讲呢，脑瘤或者是脑中风的患者，通常是咱的脑，伊的脑压欠管了，才开呢来引发到咱头壳疼的反应。所以呢，一般咧临床上的表现呢，脑瘤伊是慢慢产生的。少部分的患者。会头壳疼以外，佫会产生呢冰雹，会吐，佫来合并着呢，可能一骹一手，伊个骹手无力，甚至意识呢袂清楚，讲话困难，种种的症状。所以现代人头壳疼问题呢，有真侪是因为其他的病症，所以来产生互你头壳疼。简单来讲，譬如讲我呢有青光眼。我的眼压过高引发我的头壳疼。我感冒头壳疼。是我慢性的鼻炎鼻窦炎引发我头壳疼。慢喙齿拄啊慢喙齿头壳疼。甚至咱这个腰椎颈椎尤其是咱颔骨这个颔骨颈椎退化卖造成咱头壳疼。另外高血压头壳疼吗高血压爱真管这会头壳疼甚至呢头闷安尼是好，所以呢这头壳疼呢，是什么原因呢？一个分作无同的什么型吗？头壳疼呢分作两型，一种叫做原发性的，就是原来的原发性的；一种叫做呢续发性，后续的续，续发性的。原发性的。是无原因呢？什么原因？无原因。头壳疼。后续发生的，叫做续发性，有可能是咱血管的问题啦，还是外伤啦，或者是讲咱药过度的使用，或者是感染，或者是咱结构上的问题这就是属于续发性的。但是，无论是多一种的头壳疼，你头壳拢会疼。所以你看医生来检查，
才会当真真正正将头壳疼来解决。哦，无头壳疼，疼个影响到咱的生活呢。哦，啊，所以呢，根据国际啊头壳疼分类来讲，迄种无原因的头壳疼，就是属于原发性的头壳疼，一部分的遗传哦。啊，有的患者也症状会较明显。啊，可能因为讲啊，这段时间的困眠啦、啊，这段时间的较无闲啦，生活作息的问题啦、啊，或者是食物件饮食方面呢，或者是女性荷尔蒙种种的因素，也来诱发到咱所讲的偏头痛啊，偏头痛。所以原发性的慢性每一天头壳疼，也意思就是讲每一个月这个患者头壳疼。哦，一个月30天啊，伊上少呢15天。啊，一般人口来讲，这个普遍率有4%到5%哦。哦，按那个比例吼，他家听这门诊的比例差不多是1%至44%。哦，啊，上接看到的这个偏头痛呢，就是这种的。啊，诱发的因素当然真多啦。啊，什么代志引起的啊？压力是其中一项。其他像酒精啦、咖啡因啦、柠檬酸啦，这嘛是拢是诱发的因素安尼是好。啊，有真侪人伊偏头痛，偏头痛呢，伊就食止疼药啊，啊，啉奶，好台湾人食啉奶，我食止疼药啊，啊，啉奶，啉奶，啉奶，到尾啊，伊可能动袂掉啊，啊，伊再来看医生。那是安尼是呢，会产生的偏头痛呢，伊是一种啊重积状态，就是当当累积。啊，累积会产生一种荷兰吼，会当讲其实极度失灵的这种偏头痛。卡斯讲伊这个发作，那持续超过72点钟者，安尼你是需要大医哦，啊，需要大医啊。其他咱较少看到的这头壳疼，啊，多人讲的偏头痛嘛，哈、啊，即马较少看到的头壳疼呢，亲像讲这重发性的头痛。啊、哦，手掌的掌，掌发性的哦，哎、啊，这种的症状吼，伊就是绝对固定的一边发作的，啊，这真疼哦，啊，一边疼一边啊，疼一边啊，这种安尼好。另外一种呢，叫做呢按缩性的，如果按跟它缩掉安尼，哦，按缩性的头壳疼，哦，啊，这是啦，相边的。哈，相边的吼，双侧的，或者是讲一个按，敢那甲你缩掉的啊，这种头壳疼。过来一种叫做外在压力的这种头壳疼。哦，这种外在压力的头壳疼呢，就是讲咱持续针对咱头壳四周围的软组织来产生压力，啊是产生牵引啊，敢那个扭，啊是敢那个压掉的，好、哦、这种的引起的头壳疼。安尼听无，我简单讲，譬如讲咱戴安全帽啊。啊，是咱地膜啊，啊，是咱的运动，咱的头壳的拔一条带，或者是讲咱游泳，哦，咱唱水咪，哦，你戴护目镜啦、啊，哦，就是讲咱的头壳顶面，你有什么物件甲缩掉的，甲低调的，安尼先说来产生的，就是外在压力性的头壳疼。还有一个无同的症状嘛，有的是疼一边的，啊，有的是疼两边的，有无？啊、有的是拔掉的那个所在，产生呢，压迫性的啊，这种头壳疼。哦，啊，咱家己感觉讲头壳疼的时阵呢，啊啊，卡叔讲啊，有类似敢那中风迄个症状。哦、啊，下面叫做中风的症状，譬如讲了哈，我走路敢那走袂稳，哦、啊，而且我看物件感受到讲看出去迄个视觉受损，啊，是整个我规个人吼。突然间感觉无啥感觉呢，啊，尤其是有头壳呢，有这头壳疼病史的人，你更加要注意。咱所讲的，你头壳疼，你疼多位，哦，你疼多位啊，疼这边啊，是两边啊，是多位哈？啊，严重的情形该什么款？啊，疼形态是不是有改变？要这注意，安尼咱也才有效的来防止到急性的血管阻塞。或者是讲呢，血管的憋破，啊、哦，迄个变脑中风去啊嘛，哈、哦。所以头壳疼原因非常的多，除了一般讲的原发性的头壳疼，
也有可能是咱身体方面所来产生的一个幸福。哦，咱身体都会安怎啊？然后呢，哦，肠胃啊，他较疼。尤其哈，小朋友跟咱阿公阿妈，这种是属于啊脑部较可能啊，几率较悬，会来生到肿瘤的族群。哦，通常呢，小朋友有带着先天性的脑瘤的几率，唔是无、哦。啊，也欢迎咧，都会欢迎咧，哎，走路敢那问题啊，哎，欢迎敢那较慢。因为这小朋友发育发展呢，跟那个迟缓较慢，其中呢，佫因为安怎呢？哦，比如有型有癫痫发作，结果呢来看医生，才发觉就讲，哎呦，这脑诶有脑瘤，啊，这是上接发现的。哦，啊那安尼先，咱们安怎来做诊断？啊，要安怎来做一个了解？咱下一段呢，再甲大家报告哈，以上。

0: 哦，拢唔敢买油啊，唔敢迄类啊。
1: 哦，是身体安怎啦？
0: 我咯，今晚卡达乌退化。
1: 是。
0: 今晚做玻尿酸啦。
1: 好，做玻尿酸，嗯。
0: 哎，救卡紧。
1: 他呢应该知影食啥物吧？
0: 啊，都唔知咩。
1: 食瓦骨甲三椒钙好啊。
0: 好、哦、好。
1: 哎、哦，这两项你都一定爱食啊。
0: 我问小姐啦，伊讲什么？
1: 什么
0: 嗯，
1: 哦，所以你三椒钙好呢，每一顿两粒，瓦骨每一顿两粒，两行斗阵食。你的腰骨吼、哦、有力，你脚床头酸就会好起啊。
0: 我来讲吼，
1: 嘿，
0: 我即马伫车底啦，车底、哦，就甲你讲诶，我等下再过甲你研究。
1: 好啊好，再过敲电话来吼，
0: 哎、哦、
1: 好不好吼、
0: 哦？
1: 好，谢谢，再见、再见。喂，你好。
2: 喂，阿亮啊！
1: 嘿，你好。
2: 哦，
1: 你好。
2: 嘿嘿，啊，我就是阮查囝咧问讲诶，伊啦是月事来，安尼敢会当啉雪梨旺？
1: 当然会当啊。
2: 会当吓。
1: 雪梨旺咧，咱月事来诶时间吼，不但唔免停，阁会当加啉一挂，安尼了解吗？吼、
2: 哦。吼、哦、吼，爱当啉柠檬无哈？
1: 啉一点仔柠檬无要紧啊。
2: 安尼
1: 吓，你才甲讲起吼。
2: 吼、啊，伊直直咧有囡仔，甲打未有囡仔，就伊都嘛过足久啊咧，啊拢也未有囡仔咧，爱都伫想讲，唔知要安怎有囡仔咧啦。
1: 我甲你建议吼，
2: 嘿，
1: 你即马吼，搁买人工精加的伊个雪梨旺来啉，香波气血吼，身体甲调整个好吼，
2: 会
1: 调心呐，了解吗？啊，雪梨旺一定要叫起工啉，雪梨旺对伊上介要紧。
2: 安尼吓，好啊好啊，
1: 会记得哦吼。好，
2: 好好好，谢谢，
1: 好，拜拜，拜拜，
2: 好，拜拜，哈哈。
1: 喂，你好，我亮啊。
3: 喂，你好。
1: 嗨。
3: 那个，我想请问一下，黑曼母乳啊，可以喝那个雪梨旺吗？
1: 哦，雪梨旺。
3: 嘿。
1: 下面两位弟妹。
3: 就是我本人
1: 啊，身体状，哎、啊，你请啊，请讲来。
3: 我就是有在喂母乳啊，我在怀孕的时候就有喝雪梨旺，
1: 当然可以呀、
3: 啊。啊，所以喂母乳也可以。
1: 怀、哦、孕啦、啊，坐月子啦，哈、哦，都可以持续喝雪梨旺哦，它是食品啊，
3: 好，
1: 拢会当加。
3: 哎、啊，那个。像那个菱果精跟 NONO 可以一起吃吗？
1: 菱果精最好是跟雪梨旺一起吃。那么 NONO 呢？它是中药粉嘛，哈、
3: 哦，
1: 最好隔开半小时吃，好不好？
3: 哦，好。
1: 哈、啊，这样了解了哈。
3: 好、哦，了解。
1: 好，谢谢你。
3: 好，
1: 好再见。
3: 好，谢谢，拜拜。
1: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4: 本来算肥甲硬要温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即马袂爽啊嘞。
5: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哎，家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6: 不长骨哦，去炖一个做一起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嘞。
5: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4: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7: 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5: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1: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巴，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今日甲大家报告这塔克听，啊，塔克听当然分作真侪型，塔克听嘛可能真侪原因因素来引起的，嘛可能呢那么找无原因呢，但是伊都是塔克听。哦，啊，塔克听是不是都是要脑中风啦，还是生脑瘤啦？哦，是不是安尼先？哈、哦，当然咱来看医生，看医生咧诊断上呢，咱来了解就是讲塔克听。脑中风、脑瘤，哦，这各方面要做一个区别嘛。医生当然甲你问，啊，问你的状况，啊，咪甲你做检查，啊，来配合检查，譬如讲脑波的检查啦，啊，是脑波的电脑断层、核磁共振等等，哦，来协助咱呢理清讲上界基本的问题咧都，啊，基本上经常性的头壳疼。真少，哈、啊，真少，直接代表就是带着脑中风啦，啊，是脑瘤啦。大部分的脑中风跟脑瘤，拢还有其他，啊，伴随其他的症状啦，譬如讲失智，啊，是讲也记忆，啊，记忆力的障碍，走路，哦，迄、那个步态走路的改变，啊，是个性的改变。或者是讲有一挂幻觉，或者是伊安怎呢？哦，诶，错，不自主的抖动。哦啊，一边啊，正脚正手啊，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无力。啊，是我把手看出去啊，咱讲视野呢，看出去产生了缺损。有的是安怎？讲话愈来愈慢，有的讲话大字，啊是有的啊吞物件。会来产生困难等等，啊，这就是哎发生的状况啊，发生伴随的症状的着。啊，那脑中风上接看到的症状就是面歪，尤其是面的下半部四分之一，嗯，啊，你嘴角来歪歪，好安尼是哈，甚至啊，这款的患者，伊安怎呢？会流嘴暖，无感觉，但是流嘴暖，啊，吞物件呢？哇，吞物件咧较困难咯、哦，哦，或者是讲一卡一手会麻啦，还是无力啦，好、哦，等等。啊，卡斯讲那是小脑，那你脑有大脑有小脑啊？哦，小脑那中风呢，会来产生啊，咱人呢平衡的问题，走路走袂稳咯。哦，平衡的系统呢会来产生问题，因为小脑是咧管这行的。嘛，不如人呢，因为一边的目睭好看无，单一边的目睭呢看无，啊来看医生的。经过医生的判断呢，诊断了就是因脑部咱负责的管这种视觉区，咱脑呢无同的部位管理无同的作用。结果因脑部呢视觉区呢中风，这所在呢血路未通啊，啊所来产生的。啊，一般的脑中风的症状呢，较少包括讲我经常头壳疼，我经常头壳疼，我这个人啊，去脑中风，哦，伊是不是经常的头壳疼？有诶有，但是较少了。啊，因为咱脑部的血管出血，低速了真明显的头壳疼比例，啊，比呢血管塌掉的，啊，是出血啊，头壳疼的机会是较侪。啊，所以一般啊，脑中风的状况。啊，那一般的脑瘤呢？脑瘤呢，嘛分作先天呢，以及呢不明原因呢，啊，包括其他部位转移这因素。啊，那后天型的呢？后天型的这动脉瘤，有可能是因为咱的血压较悬，或者是咱的血管也结构有问题啊，啊，所来产生的，好像硬化啦、安怎啦，吼。所以咱普通时啊，要注意咱的血压。安尼当预防呢动脉瘤，以及呢脑血管的急性的跌破的状况。哦，所以你讲头壳疼，头壳疼，头壳疼是你认为你头壳咧疼，你感觉你头壳咧疼。好、哦，所以一种真主观的感觉。啊，医生呢通常会以啊真侪卡客观呢的症状啊，你是不是安怎啊？有安怎啊？客观的症状呢来了解，来判断讲是不是脑部的问题。
啊，可能是因为什么款的疾病，或者是讲你什么款的生活习惯，所以来产生的头壳疼。所以要对症，啊，咱定来讲爱对症落药，才有迄个效果，是不是啊？好，啊，那以台湾来讲，台湾呢头壳疼啊，这个、头痛协会这统计呢，伊讲啊，这个、偏头痛呢，咱台湾的普遍率呢是9.1%。女性跟男性来讲呢，那是一个查甫人头壳疼呢，差不多有三个查某人头壳疼，迄、那个比例啦。啊，男女是1:3，所以女性呢偏头痛也较侪。哦，啊，几岁人较会偏头痛呢？哎呀，我听头壳边啊，头壳边摔摔叫，我听人安尼讲哈。我啦，其实呢，年纪的分布来讲呢，以青壮年，唔是老大人哦。是青壮年的领口呢，是较悬的。啊，而且呢，这偏头痛，哇，疼头壳边哈。有的是安怎呢？有的是规世人拢安尼疼，终身的盛行率。女性是95%，哦，查甫是90%。哦，当然女性因为啊，这个生理期啊，达个月来的水啊，生理期啦、啊。哦，还是讲啊，激素的未顺啦，排卵期的差异啦，荷尔蒙的变化啦，等等这些，哦，来影响到伊的睡眠，来影响到伊的血液循环甲血管，所以女性呢，啊、哦，这偏头痛、头壳疼比例较高。啊、哦，所以呢，进入了呢更年期后，荷尔蒙的波动降低了，相对的，伊偏头痛就降低哦。哦，啊，偏头痛是什么病？你讲伊是病嘛？不是病呢？但是啊，偏头痛大家听，哎呀，痛起来要人命。那而且偏头痛的患者经常会感受到讲冰白啦，要吐啦，哦，较畏干、惊差啊，啊，头壳会眩晕，哦，耳仔呢耳鸣，甚至会产生安怎呢？这听敢那听甲无？而且呢，反复发生的就是一粒目睭啊，哦，看物件有这个视觉障碍。包括讲呢，敢那闪光，还是有暗点，或者是讲无看哟、哦。哦，发作的频率来讲，每个月甚至会当来到15天，啊，持续咧3个月以上。其中呢，每个月超过8天以上的，就是偏头痛的特征啊。所以呢，也来看医生啊，来看医生啊。啊，头壳疼患者呢？确实有愈来愈多现象，不过有真侪人，尤其今啊现代啊、哦，手机啊产生了啊、哦，电脑产生了，有真侪人是因为颔棍。咱颔棍家呢有7块骨头哦，咱的坐姿势，咱咧看手机啊，咱咧看电脑，咱规工有调的上班族尤其多嘛，吼、哦，这种呢因为颈椎姿势不良，所以来产生的。主要当然啊，咱这颔棍家呢肌肉疼痛啊，啊主要是颔棍肌肉疼痛的问题，并不是真正头壳疼啦。啊，像即卖有真侪人呢熬夜族，暗时也袂困，暗时也袂困，啊是啊，咱讲的山西低头族，或者是安怎呢？拜六礼拜这个补眠呢，啊叫做周末补眠族，哎困伤侪卖头壳疼呢。困伤多啊，头壳疼啊，所以咱来调整咱日常的生活作息要正常，安尼是呢嘛是会当讲是摆脱头壳疼的啊一个方式。好、哦，好啦，我即马头壳疼呢，有真侪人头壳疼了呢，伊就食止疼药啊，啊有效无？有效，啊止疼药我嘛食了有效啊，啊但是确实讲你的生活啊各方面你若无调整，你啊靠食止疼药啊。会愈食愈重嘛，啊愈食愈结痂嘛，啊冇可能食个比无效，哦甚至食出一种呢叫做呢 MOH，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药物过度使用的头壳疼，啊就是讲止疼药啊食过量，地疏三星的头壳疼，有的患者食止疼药啊头壳还佫较疼，啊已经食做安怎呢？食做药啊呢过度使用的头壳疼。伊安怎也肝也腰子代谢也出问题，啊、哦，所以要提醒的就是讲，你要按照着医生的吩咐来吃药啊。就算讲你不明原因的这种原型的原发型的头壳疼，啊，你照医生的吩咐，
咱嘛会当达到呢预防发作的效果。啊，毛降低对咱生活应用。哦，啊，剂量药啊，一开始吃啊，也是真有效的。但卡说讲长期吃，你变作呢，渐渐嘛变作习惯了呢。啊，伊嘛愈来愈无效。哦，啊，偏头痛的药啊，吼，伊有分作慢性的、甲急性的药啊。啊，卡说讲一个月头壳疼，哇，疼超过十天。这种慢性的偏头痛的患者呢，医生会给你啊，慢性的啊这种药啊，来降低伊发作啦。安尼就当有效降低药量。发作的时候，咱只食急性的止疼药啊，安尼是等于讲，你爱加你的偏头痛，加你的头壳疼呢，来和平共处安尼是啦吼。当然，真侪人咧方便呢，伊也甚至会食一挂感冒药水。感冒糖浆，那么强调就是讲，这药物啊过量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头壳疼嘛。你感冒糖浆安尼咧食，内底有抗组织胺，会产生你啊想要去困啊，甚至降低你的注意力这方面的副作用。所以你若感觉讲感冒头壳疼，我食这个较舒服啊，未疼啊，你感觉有效。所以这是有这种抗组织胺。可能呢，某一种呢，伊就是帮助你提神呐、缓解头壳疼的咖啡因。啊，这咖啡因一旦你若过量呢，你的神经紧张呐、会失眠呐、心脏跳较紧呐，长期间吃呢，过食调哟。会这种状况。另外呢，有的是用这肌少的支气管扩张剂安尼是咧吃。这嘛可能较低速着呼吸困难呐、血压欠管呐，所以老大人甲心脏病的患者呢，拢无适合安尼食。有一挂人讲，这有效呢。对大家听来讲，有倒呢，啉几罐呢，其实这种过量啊，甚至对咱的肝、对咱的腰子来讲，买三型应用这点是咱特别要来提醒的所以咱今日甲大家介绍的就是头痛、头壳疼。跟脑中风、跟脑瘤之间，它是什么样的关系，和大家做一个了解，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2: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3: 正常嘛，脚头正定只瓦棍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4: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5: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6: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食你个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7: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8。喂，你好，
8: 亮哥。
1: 哟，
8: 我不给新搞电话，
1: 请讲来。
8: 阮仔仔有新四五个月啊，伊讲学做爱食什么钙？
1: 三焦钙好，甲雪利旺。
8: 三焦钙好，甲雪利旺呀。
1: 这是上钙重要的。
8: 啊，今嘛四五个月会使食无？
1: 吼，一日食干的做起来拢爱食。
8: 啊，即卖使食无？
1: 当然会当，
8: 会当吼。
1: 早就应该食，
8: 早就应该食。
1: 对，你叫伊安心食。然后呢，伊即卖呢生产的顺利，哦，啊囡仔呢会发育个真好，伊会敲电话甲我谢谢啦，真的。啊，
8: 啊，林国金呢？
1: 林国金唔是即卖有心想要见呢，
8: 有心想。我要吃啊。哦。
1: 你高精三顿食，一顿一包
8: 啊！啊，你管着雪利旺。
1: 雪利旺呢，三顿啉一顿二十至三十。啊，那有新呢？有新呢是三十至四十，哦。啊，咱一般人二十至三十，好吗？
8: 啊，你上班无方便，安尼你也看。
1: 真简单，透早要出，透早要出门哈，甲泡个保温瓶个，可以早起干那滚水来啉上好。
8: 啊，伊款呢？啊，三椒啊，一盖食两粒呀。
1: 三椒呢，三顿食一顿拢两粒。
8: 顿拢两粒无？
1: 对。
8: 哦。
1: 嗯，对伊的以后生产的骨盆的保护啦，小朋友啊，骨头的发育啊，拢真好。
8: 我嘛是讲，即个讲爱食伊顶个啊，妈你着好一款，当个款那个小二车被挖起来，好伊家己耳朵要掰掉的。
1: 哎呦。
8: 掰掉一款那个，脚吧。
1: 安尼吼，
8: 嘿咩？我是讲你嘛是爱静养哦，好无哦？后日咱要抱一个婴啊，唔是咧讲诶。
1: 对啊，吼，伊即马吼，家己诶即骨质嘛过用，啊，你腰脊骨也无力，以后你抱囡仔，腰脊骨嘛伤着。
8: 啊，当时四五个月讲去照照好啊，咩？
1: 安尼好啊，恭喜啊！查甫啊，查
8: 查某去照查甫诶。
1: 哦，安尼好，恭喜恭喜。雪利旺甲三椒哈，
8: 安尼我那个工程咧，
1: 好，无问题哈。
8: 我叫工程送过来，
1: 好，无问题哈。
8: 谢谢你，
1: 谢谢你，恭喜哈。拜拜，拜拜，
8: 拜拜。
1: 喂，你好，我亮啊。
9: 亮啊哟。
1: 嗨。
9: 请借问啊，伊个咧，恁咧维他干食皮肤药有效无
1: 啊？啊，白酒料食维他干，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9: 哦，我头壳安上弯，甲面拢安上弯嘞。
1: 你有开始咧食吗？
9: 我早起才起去买嘞。
1: 好，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食了那卡电给我哈。
9: 食两粒，两粒了。
1: 嘿，对哈。
9: 哦，啊，饭食啊饭啊。
1: 拢无紧。
9: 拢无紧啊。
1: 嘿，甲西药爱半开一点钟哈。
9: 好好好，我早起才去买嘞。
1: 好，三顿食哈，拜拜拜拜。
9: 好，拜拜啊，拜。
0: 以上广告。
1: 你現在收聽的是阿良俱樂部。

0: 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灵果精、德力惠的翁、德力瓦骨、勇气地少山、金德力维他干以及三焦钙粉。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电话有人给你做服务，0800-09-0868。0800-090-868。再次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2: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
8: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来，在咱咪表小公布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节目遇到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率领翁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今天天气真好哦。嗯，不过唔通哦，这个天气骗你。最近咱的迄个气象专家有咧报一个风台，叫做八尾台风，叫做八尾啦哈。这八尾哦，看即摆行路路线图，应该是会入来哦。伊的台风眼呢正式登陆呗，近目前也远啦吼，是还阁看袂出来，但是范围应该是会影响到咱台湾呐，这个范围。所以这两天啊，虽然看起来温度拢跌38度高温哈，但是咱的气象局除了提醒呐、啊，提醒点咱乡亲的，比如做好这个防晒工作嘛，是爱注意的这个风台消息。气象专家吴德荣咧讲吼，最新模式显示啊，对这个地高和风台八威啦哈，预计应该是伫后礼拜四来吹到，会逐渐逼近台湾附近的海域。下礼拜五、拜六就是7/11，是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间。那实际受影响的程度较大，即马去看伊行路线，较会当确定啦吼。所以啦，按照进步情形所预测的对啦，拜六后礼拜五、拜六是上明显，影响上明显。过来下个礼拜天，礼拜一第12号、13号。这个风台就会逐渐远离了哈，所以咱先把这个消息报给大家知影哈。你也讲啊，我拄啊这时阵要去游览啦，取消啊啦！我这时阵拄啊九号要去爬山啦，取消啊啦！啊啦，讲阿君啊，我这是要办喜事的，要安怎？我怎么弄啊？给朱香我的朱香我要安怎？就我同学呀、啊，赶紧丢红贴来。干啦，就是这几天的，唔知11、13，我记甲袂记，我得爱去甲迄个红贴仔去看一下。我阿咧开下吼，惊个惊迄落，人个做红太孙，较要娶新妇咧。哇！啊，这怎么到底爱促销无啊？知？反正伊也促销会甲我讲啦。系啊，啊啦，无讲应该是照常举行啦，因为伊办伫饭店的无啥差啦，系啦，啊你若办流水席，可能真正是来促销啊啦，吼，对不对？好啦，啊所以，你唔通讲啊，人个先报头前，互伊知影，啊你讲啊要爬山啊，像要深山咧吼，尤其爬高山，人已经甲你讲这個天气，安尼啊，你佫强要爬啊，万不然啦，伫山内发生甚物代志，还是困住了什么，啊你要佫老师，人讲老师当众吼，佫叫人去甲你救，啊是咪足不应该？对不对哈？好啦，所以讲这红台消息要继续甲关注一下哈，看后礼拜咱的气象局是安怎报，啊，先和咱乡亲的朋友知哈。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妙气候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听歌懵懂的年代呀，
1: 举起铅笔来，放下铅笔来。子窗户，
2: 子
1: 门，小朋友，大家练一遍。

关文件请人来到大门岭，准备要来甲宗庙里一块出游。海底一片乌暗，春酒各点五彩。突然间，空中传来一声声音，春酒正盛。

轻松的旋律唱出这首歌，但是大概我听到这首歌的时阵，我都有淡淡的哀愁啊，淡淡的哀愁。哦，阿君啊，你才多愁善感，只讲了，给讲的，我心境改变干没人呢，真的啦，嘿啦，大辣辣嘛，做大辣辣，但是敏感嘛，就敏感的啦哈。所以我大概听一句歌哦，我有淡淡的哀愁，淡淡的哀愁就是，你若想起细汉的时阵哦，就表示你老啊嘞。想起小时候，就表示你有会手啊嘞，你还了不起？你想起小时候嘞，是不是？真的啦，你像迄、那个，你阿公来对讲的苏亚文啊哈，啊中间的苏亚文，迄个黄俊雄大叔的杰作对吧？有啊，啊这个人嘛不低的啊。王星宇啊，啊嘿，怕死鬼啊，对吧？系啊，阿哥再来，咱咧看爱受黄金啊，哦，易雅书啊，一、那个掌舵人，什么人？吴文德啊，他嘛是苏小俏伊啊，系啊，所以先嘛受黄金哦，来了啊，整个拢做歹看呀，哈、啊，少年啊，无法度演出迄个精髓、迄、那个灵魂啊啦，所以崩败啊，无人要看啦，会较早出足侪高人吼，系啊。啊！你看一下呢，我们就是讲，我这地讲，镜上面看黑啊，阿姐不，黑干啦，干啦，伊个讲话迄个调性啊，就是我们在当去台语咧讲啊，人迄个开口，迄即马少年啊，拢讲袂好势啊，所以讲鼻拢走伊啊，无要看啊，对吧？啊！你看这拢不见了啦，所以你也想看，咱那个去讲到这代志的人，是不是拢有年纪啊？咱有年纪的人吼，身体也无够的，就是讲话咱溥仪就是咱呢，即摆来溥仪是咱这代啊嘞，你唔知哦、喔？真的啦，我讲拢是熟悉的，身体也无够哦，即摆来要拖是咱这代啊嘞，空阿妹真正身体爱够。嘛看这个，算讲有一篇报道啦，吼，可咧测试你是不是正港的高雄人啦，吼，哦，这个看看，真正嘛是知影咱老啊咧，真正啊。最近有一份高雄一百回忆的名单出炉啦，很多人看呐，差点都把泪飙出来啦。啊，是有什么好飙泪的？因为看看的吼，拢会感觉。这个好像都在给我们提醒有年纪了，因为这些榜上的地 榜单上的地方，如果你若真正有去过哈，拍摄哈，你的初老症状应该是我那加严重啊哈。好啦，你有去过的所在吧哈，在这个排行榜哈，第一名的是哪一个地方啊？就是布鲁勒谷啦，布鲁勒谷。想当年那个360度旋转的滑水道啦，啊，还有加勒比海的人造浪啦，那根本说就是我们高雄人避暑的最高殿堂啦，如果人很多人都要去那里生水啦，啊，那里很刺激的，还有一个三分钟好整汤倒的一冻北的大汤水就该倒了来安尼吼，吼、哦，伊讲直接把你从脚凉到，把你直接从头凉，凉到脚安尼就对了哈。啊，迄个时阵你也想看买500块大衣呢，门票500块算贵的呢，嘿，啊，你看达刚吼，算讲嘛无达刚啦，但是他就有创下单月10万人次挤爆的记录啦，几乎年轻一辈的啦。其实良心讲，我唔捌去过呢。哈，布鲁勒谷我冇去过，应该个那去过，应该是阮个较少年嘞，个较下辈啊啦，嘿啦，啊无这应该良心讲，因布鲁勒谷咧时间阵，阮敢那嘛无做少年啊啦，嘿啦，唔是17、18岁迄个时阵啊啦，有，啊所以说初老的先啦，因应该那是有经历过，这应该伫这个时阵的尔吼，拢个一生得罪的东西，少年家吼应该。差不多拢40多岁啦，啊，40岁的时候初老都点吼，啊，可是吼，虽然讲一直阵唱歌歌吼，布里格迪耶里孔一孔年孙的正式登出啊，
无这个所在啊，啊所以你也像阮孙阿遐咯，拢讲都拢捌去算过啊，不如乐谷嘛是，啊搁咧闹诶，对不对哈？系啊，啊来第二名咧，第二名可能就是咱这诶哦，嘿，五六年级诶专属，啥物所在呀？高雄地下街哦，这我有去过，我搁少爱去诶，我特不是去地下街咧踅街。我可以记得我迄阵底下个有一巴肚咧，也有一个人种街头画家无哈，啊你徛底下就甲你画人像，我刚刚有个有开钱画一巴个咧，嗯，好啊，所以说第二名是五六年级专属的高雄地下街，哦，这真正是咱共同的回忆，没有错啦哈。1978年呢开幕的它呢，会当讲是咱这个全国首座大型的地下商场啦。来对做这行事呢，真正有够做行事，哎，是讲恁敢咪有无去啦？应该不至于啦吼。哎，来对各位种诶，迄个啥？哎，我袂记啊。啊，雄雄一个名袂晓讲，反正吼，迄个你得行入去吼，得做鬼啊，甲你惊啦。鬼屋啦，系啦，迄个哎，个有鬼屋呢，而且做这做好耍个，得点个鬼屋，我嘛有入去会惊到咧。鬼屋哦呀！哦，我做贼做贼，哎来做好事的对了哈。啊，但是后来哈，跟他恭喜一场无情的大火啦，一杯会付之一炬啦，怎啊加入历史诶？啊，所以今嘛原地已经变成228和平纪念公园啦，好不地下几项事啊哈。好，来第三名加第十名啦哈。哎，小编讲满满的时代眼泪。有这么感动吗？伊讲系啊，像咱拢买些小小东西，拢会去 A 加一 ，A 加一真感觉有。嗯，红山主本的 A 加一嘛收起来呀咧，有。哎呀，买卡带 CD 的吼，光南站呐、啊，光南站前的玫瑰，光南站前玫瑰啦，这嘛是都无啊啦哈。啊，素食界传奇，温蒂汉堡，我是较无啥咧喜好。啊，那迄个小德州小骑士的小骑士吼。哎、欸，我想问啦，我嘛是拢做爱同学接来的，坐当遐食炸鸡的，哎、欸，啊，搁有嘞，约会必吃的五角冰铺啦，啊，红山东亚啦，东亚影城啦，东亚影城嘛收起来这几档啦，我有当时啊都分段走来高雄看电影，我嘛走去东亚影城看，啊嘛收起来，我啊收做一档啊，基本上是应该有哦，收十档有啊无，收十档有啊无，哎、欸。这种修改啊，不看在我也是拢去东阿咧看咧看电影，还有英德街夜市啦，开卷田书店啦，哦，这东西啦，都是年轻时候大家去过的啦。其他城桥顶山夜市啦，台通啦，而且很多买台通铁佗，吼、哦，阿哥有记得什么？美琪来影城呐，坚美百货啊，坚美百货嘛，看到无个的店哈，这个通通都上榜了哈、哦，但是也刷了一波存在感了哈。哦所以对这个所在，虽然已经对地图消失了，但全部拢是咱青春内底的 VVIP 的餐桥哈。即马徛过古旧址啊，古地址、古所在啦哈。咱脑海来讲，我来自动播放当年哈，看别有下混的画面，对不对？嘿呀、啊，所以那一个小编工，那些年少轻狂的回忆，已经成为时代的眼泪。看这个名单，心老生生啦。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眼泪从哪里来，可能是觉得说啊，虽然这物件拢消息无看呀吼，啊，不过嘛咧代表讲咱真正是误会啊吼，误会啊吼，嗯，误会唔是悲伤啦，误会嘛无什么要艰苦的啦，这都拢必经的路，对不对吼？即嘛是讲咱要安那老来俏啦。虽然咱误会啊，但是咱嘛袂当成人老啊，对不对？身体若甲顾好，体力甲顾好，嗯，上山落海四阶段拍拍照嘛，无输少年的呢，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年纪的人要自己想想哦，就是我家己想好清楚哦，到底你是要这年纪个后来的十档快速衰老，还是要改这十档来好好努力，好咱得七十岁也可以当老来俏。啊，若无努力七十回头，哭哭老家你特别别无拖刀啊，就差安尼俩。这十年很关键哦，真的哈、哦。好啊，安尼来个听歌，张清芳说演唱的歌曲《天天年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H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姑娘哦。听咧听咧，乡亲咧，比如问我阿君啊，阿君啊，阿迄灵芝吼，咱我那是有三高的是，会食一杯啦，会食一杯啦，会食一杯，咱来听专家讲好，来这郭威廷医师来讲到这灵芝对到这三高的好果哈。
1: 那我们知道哈，灵芝其实对有一些三高的人，三，
2: 是，
1: 讲

0: 像咱这个脑这个三高的问题，尤其是坐火人，愈坐火，伊对这营养的吸收的摄取，拢比过去少年时加较歹。嗯，因为喙齿嘛无像以前遮用，啊，食落了伊腹肠吸收嘛较无遮好，因此需要吼、哦、咱的医学讲更有效率，就是愈好来吸收这营养、嗯。所以伊营养所变作讲，你伊无可能讲像少年时一顿食两三碗饭嘛吼、嗯哦。所以呢，伊食的物件爱精挑细选，爱拣好的物件吼，来好好啊来做使用。因此呢，譬如讲像灵芝之类的物件，伫咧都算单无啥物重大的疾病吼，甚至会使讲咱来这个平常时来过用保养，尤其是年岁愈大，营养吸收较差，拢会使靠灵芝来改善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嗯。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阿君来给伊进攻个。
1: 家己这香菇种种八十二年，也个这样子，我都无晓哟。你听我咧讲个差不多几岁、
0: 嗯？我听应该差不多七十通岁啊。
1: 我八十七岁，也个有较好个。我这样子哦，睇到你做工课哦，跟人家讲好，少年人对恁对袂着。
0: 嘿嘿嘿，食恁菇种原来笑着着啦。啊，你旧年要杀老金鱼，人唔正搞。啊，你是恁本册感冒，唔是有记载吗？灵芝就是心情不好啦，对无？食一老较慢嘞，啊，身体嘛啰啰嗦嗦，就过得啦无？啊，看这个热人热到这个型的，啊，灵菇精血你往哪啦泡泡泡，你啰落块冰角落去，吼，食到心难鼻透开，溪园林做茶啉，无上特冻的，上舒适的。
2: 泡冰茶，给出你参加，但是做啊烟花啊，泡好个安那。
0: 都不会真香。袂安尼讲，咱做者是心光火倒嘴，大家要死哈！伊个心顶健康哈，好就好着。对啊，爱调身体，爱食脆打汁。啊，这时阵你唔啉这個，无你要啉啥？好啦，灵菇精吼，爱逐工泡，逐工啉啦。其实灵，咱拄只咧听咱迄、那个即、這个郭伟庭医师咧讲，就是本身你若有慢性病的人。其实你如果虽然说你有在吃药控制，但是西药是化学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有时候存在叫做慢性发炎，啊，慢性发炎容易生歹物，啊，但是可怕的慢性发炎，伊袂甲你讲，人也袂艰苦，所以有当下人好好，向向向检查讲生歹物，迄些足恐怖的代志吼，看到人好好啦，啊，像对不舒服向检查讲对生歹物啊，天呐、啊，天呀、啊，地呀、啊。那发生这代志，对不对？对，参像咱身体安怎大，其实你唔知啦。所以咱得力灵菇精，会叫你逐工泡、逐工啉，都是无要让这个这粒炸弹形成啦。啊，恁听有吼？都是无要让这粒炸弹形成，才来惊啦。所以古早灵芝是上药啦，上药就是咧治胃病啦。胃病意思就是爱先食开坑、食开炖啦，安尼应该恁会清楚啦吼。啊，所以我的主角跟我讲，食好，逐项好，佮会当安尼拉拉泡泡，准茶啉，食脆打，一减二五磅啦，减四克。这天你唔食这，无你要食啥，对不对？好啦，得你灵菇精，逐工泡，逐工啉，趁钱免问医生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纸开店面，老的啊、老几啊、老红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少小那边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做你免客气，讲定去吧。全车全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先刷个药房问一下。嘿啊，坤坤，甲恁客两做四千块哦。哎，给问看，恁家够有粉红超跑无哈？有粉红超跑啊吼！啊，你你一两组四千块，凊彩订嘛四千块，至少起码两组了点。哎，你有当时去药房安尼逛，恁那无无讲去，唔是拢客两组呢啦？啊，所以你出门出门啦，然后粉红超跑甲客转来啦，有应该应伊啦，无应送亲朋好友。那么，甲你感谢假嘞啦，讲坦白嘞，对唔对啊？嘿，好来，迄个各个问看有粉红超跑无哈？咱一组吼两罐。啊，一罐是清理稀稀，吼，啊，弄两罐落去就是两千四嘛，所以咱加量都不加价啊，啊，买两组啊，客两组啊，四千个有粉红超跑，有价有料，好康一康俩过来吃嘞，哦好，啊，然后都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上面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做你免客气哦，讲定一摆，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今晚的乡亲老朋友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68。福建界厦门的乡亲老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春花啊，你的歌有听到啊？嘿，
3: 谢谢哟、哦。
0: 不客气哦，你们个店嘛，先叫一个牛郎啊哈。啊！你今天点我那是听袂到啦，哈 ，OK， 好，谢谢，来佚佗，拜拜，来点什么说？点播歌曲，瓦卡雷诺哈多吧。

0: 嘿，哦，是哦，嘿，嘿嘿，嘿，你也无咧客做客进来来进广告，你讲来阿姊，又是个妖娇诶，你讲你说到咱的得力芬多精香皂来进广告，讲安怎好好势啊？
1: 哦。伊洗好了哦，迄、那个面吼未真崩哦。
0: 算知，迄、那个美容皂啊。
1: 对啊，未真崩哦，啊，然后洗洗身躯、洗脚、洗手、嗯，哦，反正都还洗就对啦。
0: 嗯，
1: 哦，那个泡沫哦，
0: 这么哦，
1: 有很清香。
0: 唔是清香，你有发觉吼、哦，迄、那个泡沫是唔是安尼迷迷迷？
1: 嘿，很诶，足油诶，哦，迷迷迷，
0: 迷迷迷。
1: 啊，洗起来吼，洗出来了哦吼，打开便所门啊，哦，有诶，拢歹。
0: 是吼、
1: 哦。诶、欸，啊了后吼，尽管切切诶话吼，感觉身躯会凉凉安尼呢。
0: 诶，这个叫做穿开，伊个叫做锁水保湿滋润。
1: 对啊。
0: 嘿。
1: 哦，真正有影你诶那个芬多精香皂。哦，我以前捌买过，啊，所以讲你一支快闪啊，
0: 哦，
1: 我嘛去买啊。
0: 哦，啊好，刚才你抢了紧呢，迄个锁水。个过一两天来，要拢无安尼。嗯，好、
1: 啊，
0: 这回是芬多精，大家小心啊，洗洗了，洗不完呐，洗完手。
1: 我买话吼，比我大家省嘞。
0: 呀，你吼，哎，上人世界好啦，晓晓晓，哈。
1: 那个我大家省。
0: 哦，大家小心手洗不完啦。嗯。
1: 哎，足好，足好哟。
0: 今天
1: 好
0: 洗吼。对，啊，不怪你出门红讲。讲某人七十岁看袂出来，因为你拢洗这洗甲皮肤咪咪咪
1: 啊！我跟你五十岁尔。
0: 系啊，洗甲咧皮肤水油油吼，看袂出来你七十岁。
1: 啊，我冇食迄个维他干跟那个，你诶活力敏素啊。
0: 好好好好，你有食维他干？
1: 很好呢。
0: 嘿嘿，很好哦。
1: 啊，大便拢免得。
0: 嘿，大便免得吼。食活力敏素大便免得，啊，食维他干有精神真好无？
1: 嘿，我搭配两项啦。
0: 对啦吼。
1: 啊，我阁有搭配迄。练高精
0: 哦，好好好，我搭配练高精。
1: 我因为我有在超跑啊，
0: 好好好，有在超跑去买练高精的哦。
1: 哦，拢足好的，你的产品拢足好的呢。
0: 我跟你讲啦，因为你的爹地啊，真正太好，因为你讲你遗传到你老爸老母嘛，你的不老妖怪，你知影无？啊，所以你个来晓把这健康的元素进入巴肚来。我跟你八十岁，我那狂狂
1: 就啊，哦，练高精啦，哈，我拢是。维他干搭配迄个活力敏素吼，
0: 外公你因为
1: 哦大便话，外公拢免得啦，啊无够是得甲规身躯汗，这种天气话唔得滚倒在地。
0: 对，唔得安尼嘛，啊维他干因为咱肝够好吼，咱会咱甲毒素排出来，咱就较咱身咱的皮咱的身迄落皮肤较袂卡遐斑斑点点，所以不怪你咧水啦。
1: 啊，所以讲维他干活力敏素啊，能够健康。反正阿姑的产品啊，拢爱食都对啊啦，
0: 食都对啊。
1: 啊，我讲啦，你看我四啊七年厝，人讲未使讲大家到阿大家陪，讲阿公七十，
0: 对啦，对啦。
1: 哎，我行去做点企业话，大家讲大姐看未出来呢，你跟你五十岁娘呢？我讲拍水哈，我这个是天生丽质的。
0: 对啦对啦，要自信嘛，哪有是这个的哦，对不对？
1: 嘿啊，我真正不是插配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哎，真正你的产品，我真正爱吃，
0: 爱吃爱吃，好，所以阿仔起来跟咱做分享哈。
1: 好，我右手骨要交嘿。
0: 好，右手骨要交哈。好，再见，拜拜，好，来接头好了。以上广告，右手骨要交，一个单右手，阿人都只吼跟你讲，啊，所以你看。有当时咧相亲都不食，侪人卡哩吧，啊，无一定我会记。但是你若会晓有即个加强记忆法，讲，你我但是有交无掉，我来讲一报我听嘛，听来听来，我都袂记哩啊。但是讲，那我叫，那我右手阁要交，我名叫单秀娇，我够做好笑，所以我是不是加强印象？以后阁有我说，哎呦，右手诶，阁迄落右手阁要交一摆啊，对不对？嘿。对，要人家记住你，也要有方式的吧，对不对？蛮有方法哈。好了，谢谢刚才来收收听节目，是明天节目播放，好，连续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嘞。

来啊，即摆吼，囡仔放暑假呢，咱这大人哈，爱注意听这个新闻哈。嗯，即摆的囡仔吼，有倒一个袂晓，袂晓用手机啊，靠腰啊，骨老迄个袂晓用啊，台嘛要用，跟咱老人嘛做用手机啊。啊，我即摆意思就是讲吼。即卖囡仔倒一个无用手机啊，滑抖音或者是打手游的，几乎都会嘛。你讲有人无咧玩手机的，而且是家庭有劲，对。所以即卖袂晓滑手机，吼、哦，就是上就是迄个抖音呐、啊、打手游的小孩子，真的不会的，太少了，太少了啦，吼。啊，所以我今仔特别跟你讲，手机里面有很多简讯都是陷阱，囡仔不一定是会知哦。会晓用，规个会晓用哦，但是陷阱伊唔知哦。即马死者吼，就是伫遮啦。哎，囡仔，手机头一用，我来讲，来，即马吼，我要讲的是，即、這个住伫彰化，读国中二年，四年的同学林同学，国中二年还佫戆戆的啦，嘿啦，即马伫抖音看直播嘛，吼。啊、直播主就甲伊讲，讲你只要加来登记你的手机啊号码，第一档免费送你游戏币，因为耍游戏嘛爱钱啦，嘿啦，就免费送你游戏币，啊，免费取得虚拟装备。啊，对一个国中生来讲，哇，这个诱惑太大了，免费的哎，好好哦、喔，免钱嘞，好好哦、喔，安尼。啊，无想讲这公因啊，因啊想因啊想，天上没有掉下来的礼物啦，没有白吃的午餐啦，这就是恁那个囡仔家的所在啦。你看这个左囡仔啊，戆戆啦，想讲这都免费的，对不对哈？拢啊加对方的赖啦，真正马上加对方的赖。啊，这对方吼，就甲要求讲买伊个验证身份呐，啊有验证码的对了哈。啊，妹妹就开始收到一大堆简讯的验证码。啊，这个看的网络交友软体的一次性验证的 OTP 的密码嘛。啊，囡仔人伊他搞清楚，讲这是大人的交友软体的，根本他也不知道也不清楚嘛，对不对哈？一些咪伊刚想着讲免费哈，就是免费级哈，免费升级的装备要掉下来啦，所以得乖乖要按照机器个验证码全部报给对方。啊，听到这里的动作说，啊，可能是账号被盗而已嘛？错，哪有那么简单啊？就是诈骗集团呢，现在就是用这个套路。现在诈骗集团多厉害呢？他们的套路是在比那变形金刚更厉害呢。他们就拿着这个验证码，他没有这个验证码干嘛？这个案例就是这样，他拿着验证码了后，走去开通到那个电信公司的叫做迄、那个一号多机啦，一号多机老的敢听，我听无，我解释一下好哈。一号多机原底是要让你出门方便，就是讲，咱老的时啊咧散步行路吼，唔免得揸手机啊，用一个智慧手表买当通话，买当上网，足方便呢。好，所以讲即嘛，一号多机就是一项电信加值服务啦，让你也当使用同一个行动电话号码。啊，同款，迄、那个资费也同款呐，就是讲你的这个费用拢同款，但是你除了手机以外，有第二个设备，像智慧手表顶面，好，你得当独立通话或者是上网。唔免得讲，咱咧运动啦，咧跑步啦，是咧创下手机用者手机无方便嘛，哈。啊，你用这个智慧型手表，你得当原来当有人看好你嘛，使有人传简讯好你，有人什么拢拢伫遮啦。你咧出手表啊，动就是手机的意思同款啦。所以即使你手机无伫身躯边，你嘛袂漏接电话，方便伫遮。啊，即马就是迄个电信公司有一个服务就是安尼。然后呢，这诈骗集团呢，就是。可以得这验证码，好验证码，他就去怎样去这作妖了？伊就是用你的号码，卡免惊的啦，安喏，嘿啊！所以就是一直到六月的时阵，这个妹妹家长
总我收到电信业者的通知，讲什么伊名下诶门号去有网络开通的新服务，因为异常使用，总我甲停话。异常使用就是，迄卡卡连电信公司都感觉有问题啦，总甲停起来的啦。然后这个爸爸吼去调通话吼，去调迄个通话明细，解开看，差一点仔昏倒。因为伫咧短短时间内，这个门号竟然拨出了滴要100通电话啦！我病啊喂！啊，都诈骗集团就是把你的手机啊当作免费的公共电话亭伫咧使用，安尼就对啦。所以即摆诈骗集团就是用这個门号来当作诈骗的电话使用哦。迄个家长哦，吼，当场血压飙破200，怕咯啊！单打不够，还来个双打嘞啦！啊，你这个嘛无路用啦，哎呀，妹嘛无路用啦，囡仔人怎讲？啊，就传一组六位数的数字过去而已，怎么会变这样啊？无讲囡仔都要戆戆的，要用手机啊，都唔知迄个人心险恶这件代志啦，吼！啊，做唔只讲，今仔讲到遮，恁大人爱听。哎，暗顿啦，拄仔咧食的时阵无吼，那食饭那得个囡仔讲一件代志，好爱给囡仔灌输讲，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免费的最贵啦。好了，安尼过来个听歌吼。好，来给他听这首的《青春悲喜曲》。

好听咧，《青春悲喜曲》这是老歌啦。啊，蔡琴翻唱还是很好听哈、哦。嘿，啊，这是护士医生的爱情故事啦哈。啊，我今嘛要讲护士医生，但我今日再无要讲爱情故事。这我来感动，咱讲25号一天无，咱隔壁是不是？哦，安尼啊，雨落个冰冰叫啦，风台雨嘛吼，啊，落个冰冰叫，三更半暝啊，紧急宣布停班停课，对无？来时你也知影哦，有一群人哦，是无休困的哦。咱卖讲台东病院主治医师黄宣伟医师，7早8早，人拢休困停课，停班停课，伊个吼冒着风雨，要去替一个来自屏东的不孕症妈妈接生。伊咧讲吼，黄医师咧讲，这不孕症妈妈其实是很辛苦，因为伊的不孕症，所以讲伊要爱囡仔，是咪做试管？啊，其实有成功，但好不容易成功无外久，因迄拢爱个产检嘛，都有条啊，有着床啊，啊，但是怎么检查到，哎，囡仔无心跳啦，哇，这是囡仔无心跳，就是迄落胎死腹中啊嘛吼，系啦，啊，所以把手切切咧，搁再调用。搁在做，竟然够啊！有啊！啊，所以阿公无足骨力的啦，拢对屏东吼，安尼一路通通通吼，啊车开啊通来到高雄呢。啊，所以好不容易，做预产期都要伫红台天一天啦，吼预产期都要红台天一天啦。啊，即嘛，有男生伊嘛是爱去讲接生呀吼，黄医师啊，但是伊欢乐啊。我去人手无够，要安怎？伊嘛足惊呢，你敢知影吼？哥哥讲，互你想袂到诶。迄落开刀房吼，一个甲大门杀开一刻吼，伊讲伊真正是红了眼眶啦，目屎真正要淋出来啦。伊讲预定本地是日本的手术伙伴们，一个拢无缺席哦。更扯的是吼，原地大夜班吼，爱下班的在护理师啊。我那烦恼讲外面积水伤深啦，日本的同事可能要来嘛，是会滴雨水，算讲雨水调的，无法多来，所以竟然嘛无半个离开啦。因为你要到接班，你离开都半空闲呀，啊嘛拢全部拢留落来啦。结果吼，黄医师讲我算算的，三位妇产科主治医师，两位内科，啊个麻醉的团队拢伫个，佮加两个护理长拢伫家啦。所以整整就是16个医护人员，安尼紧守岗位，围绕着手术台。所以你也想看的外面防护高架开刀房内底有16个医护人员，用着一人血肉之躯，为着这对母仔筑起了最坚固的一个防风墙。囡仔出世一刻，双胞胎嘞，相信啊！哦，恭喜恭喜！哇哇吼！哎，好的声音比阿滚他大声。我出世好哦，我爸跟我讲，我那就单雷公嘞。这讲的话就单雷公。哎、欸，我把我错，昨天那伊出事，号的声音搁遮大声，恰查某一个，所以你看，细汉做细汉那个号的声音都很我恰查某，哎，无恰嘛是足困难的代志，对不对？我做双胞胎，我的哭声很洪亮嘞。哎，我今嘛，咱今嘛好，大家想象画面哦，大家加辛苦，哎，两个出事，阿婆讲嘞，哇哇哇，这健康哥靠下加洪亮。我那很感动的画面呢，哎，真的很感动的画面呢，哈，好啦，所以讲吼，哎，伊个咱爱个这伟大的医护人员资格证呐，虽然讲吼来红台落雨拢歇困，医护人员嘛是拢爱值班呢，嘛未使歇呢，啊无有当时啊都，伊个破病无要紧时间呢，吼，啊来个紧个透风落雨啊是安怎样啊？你生病的嘛足多，你个会讲讲，今日吼红台天啦，无要救人啦。够可怜，哎，都不可怜个代志，对不对哈？真的，医护人员也很辛苦啦，要向他们致敬啦哈。好，谢谢刚下来收听《直播是 B B 七公播网》，听我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谢嘞。啊，咱第一点钟的先进行到这哦，要搞好电台刚修好不哦？你若想要听歌，要点歌，爱准备一下下啦哈，准备一下。迄、那个刚上过歌播完了后，我就要开放口音啦。你要听歌，要点歌，要点唱啊！拄只迄个妖娇，又是一个妖娇的无吼，小娇啊！得来点一首《乱乱刷轮针》。嗯，好。伊讲要话滚唱，好，等一下我就来唱给大家听哈。啊，恁老要点唱的，要点歌的，伫个九点过后准备一下哈。好，来。要尿尿去尿尿，咱今嘛哥来播一首小小的歌，哪一首歌？好，这个高山青呐、啊、哈，来到底收听多少？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新闻亭唱的男儿的心声，咱优秀的去邀叫我点的啊，都台中阿姊啦，全大侪啦吼。二来啊，咱迄个乡亲的朋友，若要上山，要开根铺头听歌、点歌、点唱的，拢 OK 啦吼。啊，产品讲话无清楚，爱问我清楚啊。啊，食足好的吼，爱唱的，迄个手胶啊。卡也要跟咱做分享，安尼知道不知道啊？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都吃好拍血啊！嘿，摊咧刚上，我拢一定爱去厕所一下啦。啊无，我本来去看恁挣一点钟嘞，对不对？嘿，平台啊，卡你买啊，我够拄啊好，我拄啊去厕所啦。今麦卡优秀，我刚才讲去滴鸡汤啦。平台啊，
1: 美女。阿叔你好，
0: 明太哥啊，够炸嘞！
1: 你也真真迷人嘞。
0: 那有影啦，你也无嫌我配鸡母多好啦。
1: 人讲你作水呢，
0: 无影啦。
1: 讲你作苗条呢。
0: 今麦有较肥，就啾啾啾啾啾啊。
1: 真的啦。
0: 呀，啊，不过我今麦过咧减淡薄啦，
1: 嘿。安尼啊，我减点歌啊。
0: 好啊，你讲啊。
1: 林丹的万事如意。
0: 万事如意哦。
1: 嘿。
0: 林三九
1: 好听的，
0: 安尼哦，啊，
1: 这
0: 是
1: 你也听听，种趁
0: 钱。啊，这是迄个呢，新歌呢
1: 啊。
0: 啊。新歌哦，因为我对歌无啥捌。
1: 什么歌啊？
0: 这是新歌呢啊。
1: 对。
0: 啊，你我爱找看关入去也袂啊。
1: 你这条你也放了，都好听，趁钱。
0: 啊，我得看关落去也袂哈。
1: 哎呀，
0: 我得甲你报哈。
1: 因为我只工是放这条，你报这条歌吼，就是要可以听众的。观众朋友吼，还搞观察的，和你都旺都旺。
0: 谢谢，感谢哈，感谢，好 ，OK， 阿外吹哈。
1: 我跟你讲吼，你讲我喺见证起吼，是讲无闲，我嘛是讲唔爱讲啊，无是足严重足济呢。
0: 足严重足济哦。
1: 因为确确诶，我中风，一手吼，吞未得，一清头，有无得知？后面。拗未入来啊，吞未得。你真正我是足严重，我拢讲。
0: 啊，是你哦、喔，是你哦、喔。
1: 啊，腔喉会抽筋。
0: 是你家己哦、喔。你就是完啦，起码。
1: 啊，因为我前下也要食迄、那
0: 個，我来进广告。
1: 因为我就是脚脚会抽，会怎么中风会脱开吼？会惊掉音声。我一间就是开始咯，惊掉那黑筋掉，真。足好
0: 、
1: 啊无我真正，那无这样，因为我喘两摆
0: 啊
1: 呢，
0: 你
1: 看看咱溜得了，怎么喘脑筋呢？
0: 哎呦，家己有感觉呢吼，
1: 哟。啊，伊那，
0: 伊是安尼丢起来，阿要搬瓦来，迄种感觉呀，
1: 因为。对啊，啊你那喘大条就 OK， 啊那喘细条就掉了。
0: 喘大条就更易症啊啦。
1: 对啊。
0: 啊那喘细条的吼，你就爱吐气较好啊啦。
1: 迄个艰苦啊。
0: 对。
1: 啊！你若脱大条的，认真是安尼较好过日子啦。真的啊！啊，我迄阵在，我迄阵咧惊咧，伊毋知，我迄阵就是讲，伊怪咔咔拢个，向阳啊，一只脚垫着，蹲着咧，哦，
0: 安尼哦，
1: 啊，无十遍咧，一半卡安尼，啊，第二遍安尼，我就开始真去买来食，再来顾，我真咧会惊咧。
0: 嘿，舒适就好，啊，搁在行食，哦，牛。
1: 啊，就是高压都好，卡吊筋啦，困啊吊筋啦，啊卡卡，会啦，啊手哦，手头，咱手咧拗有无？吞得在拗哦，无在只个无咧拗袂得吧？你尽量喺种做咩？甲你讲啦，拢，我甲你讲了就挂掉哦，就讲，无甲你讲较好听啊，无尽量去变足严重。
0: 对，好。啊，所以讲过来，知影讲进行爱看你啦，哈，爱对嘞，哈，赞，好，安尼好，舒心得好
1: 啊，
0: 平安得好嘿，稍等你啦，我该找人哈，好，
1: 谢
0: 谢，好来，以上广告。喂，你好，华坤大姐，你好。
2: 喂，阿坤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苗栗徐先生。
0: 哦，徐先生你好，嘿。
2: 哎呀，介久无甲你。
0: 哦，有影，你真久无来啊，嘿。徐大哥，你今日从啊，要进国，要来见证，还是要来听歌？
2: 好啦，我你歌声啊，我拢有跟你
0: 聽。对啦，你差不多，因为你的竞争拢有来讲过啊。你今日想要听歌呢？欸、来要听啥？
2: 哎呀、欸，你这杯中影。
0: 杯中，酒杯情吧。
2: 影啦，迄杨静的啊。
0: 杯中影。 哦，你要听背中音啊？
2: 海中音啊，不是背中音啊。
0: 啥？海中音啊？
2: 海中音啊，嘿。
0: 哦，海中音哦。好，安尼我来吹下哈。
2: 好，
0: 好
2: 谢
0: 谢来铁佗，好，拜拜。秀文，咱台中秀文呢？
3: 哎、欸，阿君。
0: 嘿，秀文你好。
3: 那个在我有唱了你的彭山文呢？
0: 你有唱到啊？你？
3: 嘿，我有唱到哦。啊，我都。
0: 啊，有用啊，未啊？
3: 有啊，啊，我都分朋友啊，朋友佮我退了，我唔知啊。
0: 你分朋友哦？你是定偌济要分朋友？你头够细？
3: 我定一组尔啦。
0: 一组佮分朋友，你存你几台要说当时啊？
3: 我每年拢有唱到，我佮佮有唱到，啊，我剩七台尔，佮我退。我讲啊，我那讲百货公司，我滴百货公司咩？
0: 这一路去咱的，你无啦？你讲迄落啦？你叫伊去咱对面呢？去咱的保德旺服务处买啊？
3: 好安尼哦。
0: 晓啦晓啦，百货公司无对面啦。
3: 好安尼哦。
0: 爱保德旺服务处啦。
3: 啊
0: 你存七袋啦，要搁本人，也足好势呢，咪咪咪呢。
3: 对哦对哦，洗开吼，面拢袂变变啊。
0: 对，真正有影吼。
3: 嘿，对
0: 哦。啊，你用洗面哦，我嘛是拢用一袋咧洗面呢。
3: 对哦，阿君啊。
0: 嘿。
3: 你的节目带给我。天天乐翻天，
0: 天天乐翻天，来以上广告，
3: 嘿、啊，哎、啊，有毒呢，
0: 嘿，
3: 那个马赛是比得好酸的，对不对哈？
0: 嘿，
3: 啊，不过迄天是我最寂寞的日子。
0: 哪一天是你最寂寞的日子、啊？
3: 明天啦、啊，明天无恁的节目啊。
0: 哦，明天啦、啊、哈。
3: 对呀、啊。
0: 哦，对啦，我会记，刚、啊、才有一个听众讲，迄、那个，逐天听我节目，听到伊忧郁症好去啦。啊，礼拜伊就搁艰苦啊啦，因为礼拜无我接无，伊唔知要创啥物货，搁伫遐吐下。啊，你讲你拢读圣经啦？
3: 嘿啦，阿金嘛，阿君啊。
0: 喂，
3: 我迄天就倒去沙发，
0: 嗯，
3: 看天花板，
0: 哦，
3: 看圣经。
0: 哦，对啊，你有甲讲你都看圣经啦。
3: 你看小都太贵啦。
0: 哦，安尼哦。
3: 你每天带个满满的，天天乐翻天。
0: 就爱听我接无得滴啦，谢谢啊。我就改讲，你即卖要找全台湾要找着感性、知性、佮甘无人性的主持人是无安尼。
3: 阿君啊，
0: 啊，
3: 迄个 Pocket 嘛较好听啊。
0: 哦，安尼哦。
3: 啊，佮电铃的嘛较好听、啊。
0: 人因拢较感性啦，嘿啦，我是佮甘无人性。
3: 阿君啊，
0: 啊，
3: 我拢从八点开始听到四点才关机。
0: 有影吼，哦，真正达芳精彩的，你真正
3: 有够趣味，阿君啊，
0: 你真正有影内行。
3: 你真正讲话吼，你做我演你个啊。
0: 有影有影。阿叔是说学，我啥叫做说学逗唱哦 ？OK， 好啦，阿丽阿姐，阿丽听啥？嗯，
3: 我要听《玫瑰玫瑰我爱你》。
0: 要听我唱还是要用播？
3: 好啦，你也好，你也好，拢可以啦。
0: 我甲你讲，我小时候哈，就是唱这首出名的呢。
3: 对啊，我就唱，做伙唱《玫瑰玫瑰我爱你》个
0: 一。我小时候哈，五岁唱这首歌，搁徛去桌仔顶底啊，摇脚床花安尼，大人大家都我逗到。
3: 各位爱儿像柠檬啊！
0: 哦，安尼吼，
3: 阿君啊，
0: 爱儿像柠檬。
3: 你的柠檬可能好歹差二十岁有吧？
0: 嗯，你几岁啊？
3: 我四啊二个啊。
0: 你卖骗人！
3: 我是啊，伊厝的啦。
0: 阿娘话，你声卡像做囡仔的声啦。
3: 阿君啊，可能我当大人当无过啦。囡仔声啦。
0: 哎呦，你这声不是我七十岁老爸。
3: 阿君啊，
0: 哎、欸，
3: 较早人打电话哦，要找阮老公。
0: 嗯。
3: 我讲喂，对方就讲叫恁爸爸听电话。
0: 人当作做囡仔啦，食力。
3: 叫恁爸爸听电话。
0: 哟，你声真正做好听呢。
3: 嗯、我可能当大人当不过，讲话是鸟声呢。
0: 我袂像你这个声嘛，足困难的。我是爱讲。
3: 我四十二年出，我袂甲你骗。
0: 该讲吼，人都袂公平。正经我要落声啦，唔好我这个声啦哈。像我像我吹了查甫人啊，像茶杯西洋啊你。
3: 我听讲，喂，叫你爸爸听电话，我叫我爸爸，我哪爸爸？
0: 啊，这我这个样摆哈。
3: 哎呀，像柠檬啊。
0: OK OK， 那两首歌拢甲你摆哈。
3: 谢谢。
0: 好，拜拜，好。点心妹，你的歌改播呀？
4: 哇，
0: 点心妹忙线中呢。哎，杨美龙，你足久无进来啊？杨美龙，杨美龙，
5: 喂，
0: 哈
5: 啊，
0: 一个很灰啊。
5: 哎，安啦，
0: 啊，你足久无进来嘞？
5: 无用啦，
0: 你无用啊？无用要回应啊？
5: 老啊，想买爱。
0: 嗯。 要过去草坡卡嘞嘞，无人要爱。
4: 无可能，
0: 无可能的代志拢发生嘞。
4: 嗯，老阿做我都袂清楚啊，都。
0: 阿美龙，你今好用一未？
4: 我也在咁要靠你诶。
0: 真诶，给你做生活。
4: 我真正都特别要靠你哦。
0: 你做生活对不对？
4: 卡袂入去。
0: 嗯，所以唔知我诶电话歹卡，啊，我问你做生活对不对？
4: 哎呀，我感觉你个声音冇介好听啊！
0: 我定讲我拢差别，你看你两公啊冇听，还是我卡入来，我喊我讲着，你就艰苦安尼讲啊嘞。嗯，
4: 冇你个声音真正好听。
0: 真有影，哎呦，哎呀，美龙，你实在真正好，你叫我只听而已。
4: 冇。
0: 哦，串讲讲人爱听啦，搞嘞。
4: 嗯，是啦，我甲你讲，真正好听就是好听。
0: 真的哦。
4: 那冇好听，我唔敢甲你讲。
0: 哦，上课时啊，
4: 俺未教白讲。
0: 我当做你真的啦，来啦，你叫我听啥歌啦？
4: 我甲你讲吼，你这作文吼，
0: 对，
4: 我阮老师写哦，介欢喜。
0: 吼，真正就甲你讲超级好写去啊！你老公啊啦，来进攻课。
4: 洗头毛介好。
0: 洗头毛吼，是不是头壳骨就打伤？
4: 哎，阿伯又金蕉岭嘛，介好势啊！
0: 金蕉岭也介好势吼，
4: 系
0: 啊！
4: 哎呀，伊讲迄只作文作好，啊，辛苦写写作业诶。
0: 啊，靠！人迄种作文咧，干卖123块嘛，甲咱公司尔啦。这点，迄真正是高级作文啊！真正即个绩效有够俗个俗呢。
4: 哎呀！啊，就是安尼。
0: 啊，就是大家抢了了，随手到手到无半地啦。
4: 啊，我想讲要加个播个歌，真感
0: 觉。来，以上广告你讲来，什么歌？
4: 希望，希望，
0: 希望哦。
4: 拢请你唱的啊！
0: 希望哦，安尼我得来找麦哦哈。
4: 啊，足久的安尼。
0: 好啦，啊，我来找麦啦，也
4: 未。啊，那无你搞报夫妻之情。
0: 夫妻哦。
4: 咁是，你也平时就讲是即代话是夫妻情。
0: 什么人唱的啊？
4: 你也平加迄个。
0: 跟那夫妻之歌一款啦，我蛮在，我想看麦。
4: 夫妻之歌啦，
0: 我找麦，好。OK， 好，再见，拜拜。高雄哥哥。你无伫遐撸涂骹、洗涂骹、揉涂骹，你来遮创啊！
6: 我听到你叫人诶那个听众讲话，啊，你人都会给人家快乐。
0: 哦，
6: 阿哥还蛮有体贴的。
0: 唔通拢当听我声音无好听
6: 啊？啊，你有出社会啦，还有主持人吼，啊，人讲啥就讲，他都等下，啊，人讲谁都，哎呦，咁无啥也要跟人开讲。
0: 对啦，所以我才讲
6: 也要开讲，啊，你人也要开讲，啊，人都又蛮体贴的，啊，人拢给对方面子，啊，然后又会带人家讲话。
0: 啊，所以你唔通拢当听我声无好听，像差别啦。其实吼，我是从个有那好事没关个性呢。
6: 你讲你蛮深厚的，好不好？你我听，我不听在讲口音嘛，不听在讲俄罗
0: 斯。
6: 啊，我其实拢听吧，人咧创啊，人咧比赛没办法，你讲啥我都其实多少也听得懂吧。
0: 谢谢哦，来啊，你别不听啥啦，你过来。
6: 我听，这是一条歌，叫什么？琼卡拉欧那布西搞这条歌，版本东美唱的款哦。
0: 版，你甲我讲什么人？版本东美啦吼。哎，啊，你去讲一摆麦。
6: 我听讲那有人伊讲那是中卡啦，欧那不是，
0: 欧那不是，哎，是歌名是啥的？
6: 中卡啦，
0: 有你的华语的无啊？有汉文的无啊？
6: 嗯，我就是要请教你讲，中卡啦是啥意思嘞？
0: 我就爱问干爹啦，
6: 对啊，
0: 中卡啦。因为我会晓看语言，我都唔知意思，我都爱来问阮干爹。
6: 我无，可能我刚听音尔，所以我本来是讲你若知，我是要请教你用卡到啥意思。
0: 好啦，我来问卖嘢啦，哈，再给你问哈。好 ，OK， 再见，拜拜啊，
6: 拜拜。
0: Hello， 苏兰姐，我苏兰姐去播了啦。喂，你好，阿君。
7: 所有线路，
0: 我所有线路蛮顺中啦。伟霆啊，霆伟啦。
8: 喂
0: 啊 ，Hello。
8: 啦，紫薇啦。
0: 紫薇啦，来啦，紫薇
8: 妈妈。
0: 哎，紫薇来。
8: 真的哦，讲英文啦，四十几年出，先啦，最好听
0: 到。都是阿你讲呢，都阿你。
8: 对呀，对呀，哎，你要听那个阿君，我爱你，我嘛要听。
0: 玫瑰，我爱你啦！
8: 无啦，我要讲阿公，我爱你呀！
0: 真的假？
8: 真的啦！
0: 恁今日有吃槟榔？恁今日有吃槟榔？啊！
8: 我唔是吃槟榔，我逐天拢听你的直播，拢听到拢足轻松足快乐的啊！有影咧！
0: 今日想要听啥啦？
8: 都讲讲，该讲讲听一首就好啦。
0: 好啦，阿帅兄，你写啥？
8: 阿公，我爱你呀！
0: 今日帅兄写啥？今日写出哎，
8: 今日写出
0: 哎。
8: 学生真侪啊，都我嘛唔知，伊也无报出名，啊，但是点心妹拢常咧甲我叫，我嘛足感谢伊啦。
0: 哦，安尼吼，好，点心妹你有收电话吼 ？OK， 好，
8: 点心妹，谢谢。
0: 安尼今日我咪咪今日接电话吼，我电话有够追追。点心妹，人拄在叫你咧。
7: 哦，都系可以，我。
0: 嘿。
7: 我是要顶礼拜就要甲你讲哦，你礼拜有节目啊，重播的啦。
0: 靠呀，特别坐现场，我都重播的啊，我重播的节目唔较济，无人。
7: 电台啦，我就是要甲顶刚的黄小姐吴太太话，听大家大家讲你节目迄个啊。
0: 哦。
7: 有无？顶刚有讲因拜六礼拜因公公婆婆来听节目，也对你听嘛。
0: 我重播加我家己。倒一旁有重播，个点子。
7: 哎呀，我就是吼，一届也无代，无是一阵呢。我知你话写足侪个几啊台。哎，阿你阿过来笑哦。
0: 你一看到一眼你啊，伊啊，真是我相怀疑了。
7: 我都有听到。
0: 啊，你真系看到一眼你啊，听到我相怀疑即行个哦。
7: 我怀疑啊，无你白听袂着啦，我真个。是顶礼拜你要考考袂听，要甲迄个黄小姐，佮头
0: 拄
7: 迄个小姐
0: 讲，
7: 礼拜天听八九一哦，太阳电台啦。
0: 哦，
7: 安尼伊哦。哎呐，啊，我点是条迄个宇之大阪那个日语的。
0: 宇之大阪哦。
7: 哎。
0: 嗯 ，OK。
7: 我跟你们的听众讲哦，礼拜天有节目哦。
0: 哦，好，谢谢点心的哈 ，OK， 好，拜拜。喂，你好，我滚来坐，我挂了，拢挂了。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阿贤呐呐，阿怎贤呐呐？喂，你好。
9: 哎，阿君啊，你好！
0: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9: 哎，
0: 拍摄啦，阿都收这接未起，原谅啦哈。嗯。
9: 好啦，这阿君啊，真水，这个啊水，面啊水。哦。
0: 有啦，看过我本人是真侪。嘿。
9: 主持人，你上水。
0: 无影无一只。
9: 佮上后打扮，体格佮赞。
0: 哦，水，你无去也唔得啦。阿姐，你要听啥？
9: 你讲知我啥？
0: 你啥哦？你应该唔是在家己迄位吧？
9: 对啊，对啦。
0: 你陈大姐哦，你什么时阵看过我？你看你样嘞？你？
9: 哎呀，我无看过你啦，我都看过你就对了。
0: 有影上好，你可能伫电视看到啦，对啦。
9: 嗯
0: 啊。来啦，阿你要听啥？嗯。
9: 难忘的人啊。
0: 南方的人得病，他得做歹听。
9: 我当有甲你考验啊！我讲我拢食真香啊！啊，结果我牙齿拔牙齿啊！你讲袂使，
0: 袂使叫哟，也袂使嘞。嘿，好 ，OK， 好，啊，乖乖听我话，嘿，
9: 我无真香袂使呢。
0: OK， 好。
9: 好，
0: 你昨天叫我做过见证啊！哈 ，OK， 好。
9: 南方的人
0: 哦，好，无问题，无问题。好，谢谢。素兰姐，歹势你陪我坐倒哈。
10: 袂啦，那样紧啦，啊！你人缘好啊，
0: 真电话
10: 啊，
0: 佫一堆，
10: 佫会晓讲，啊，佫袂去得罪人啊。
0: 安尼伊
10: 啊，像遮迄个，你看北部到南部都是。
0: 哦，你讲着北部安静，台北做者相亲咧，听我接棒咧。
10: 是啊，
0: 哎呀，
10: 啊！你像看我一个姊妹伴有无？
0: 嗯，
10: 伊咧俄罗斯即个迄个那个
0: 相照啦。
10: 他拿给他儿子。
0: 我知道啦，我有播你的见证啦，因为你那朋友拢俄罗斯啊，讲足好势呀，系啊。
10: 伊讲一个不一样
0: 诶。哎，真的，真的啊！
10: 感谢你们呐。
0: 哎呦，
10: 因为他儿子在军中哦，那个皮肤非常嫩，
0: 是是是，
10: 让他带两块钱。
0: 怪外公，迄种皮肤袂当洗得起色诶，真正。
10: 有啊，啊无咯，一个啥物？他那个就是毛囊炎呐、啊，
0: 对啦，在军中啦，最奇怪嘞，这少年家去，你了这兵这者，皮肤拢做歹，唔知是安怎卡呢？我那小弟
10: 他干嘛吃呢呀？衣服不透气也有关系啦。
0: 啊，在我小弟吼，
10: 嘿，
0: 我那在小弟准你这兵嘛是同款嘞，无异位性皮肤炎嘞，这个有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哪呢你来？
10: 啊，因为他们哦、喔、休息时间较久啦，
0: 嗯，了解。
10: 啊，穿个衫够不透气啦。
0: 哦，安尼哦。
10: 对啊，
0: 好啊，这来，你今讲你要听啥？因为吼电话够足侪，也无法度讲
10: 上久。你的拿手的日语的啦。
0: 哦 ，OK， 好，等一下播。
10: 哦，
0: 再见，哦，拜拜。喂，你好，我滚来这，你好。
11: 有线路满线中。
0: 路都满线。喂，你好，我滚，你好。我在宜兰哦，嗯，来。
12: 按下出。
0: 按下出，我小姐按。
12: 好，谢谢。

0: 拜拜啦。
1: 啊，我就听你咧讲吼。都歹叫伊啊。
0: 都惊，佮好足济人要搞养鱼。
1: 今天我同情你
0: 无？用啦，啊都足济人要搞养你啊。
1: 我要报迄个，互你天涯海角类啦，海角天涯类啊。迄个李明阳佮蔡丽金的啦。
0: 蔡丽金哦，你来，你佮讲一，你佮讲一摆。因为拢讲无清楚，来你讲啥物？啥物类？
1: 迄个海角天涯类的款啦。
0: 海角天涯类哦。
1: 李明阳讲，啥物出的金？迄李李全的迄个金，迄个金三点水啊，一个迄个
0: 无。啊，你我是在找麦啦。啊，这你啥物名？
1: 我陈女士啦。
0: 大队陈女士。
1: 哎呀，久啊！
0: 啊对啦，拄只讲的呀，这头壳有点好。OK， 我甲你安排哈，我来找。
1: 你拢讲你西岗啊人，我也知。
0: 无，我家里人，我家里番仔寮人嘿。啊，迄个西岗啊，我听。西岗啊，我那三年吼，咱的迄个这个香炉啦，三当一颗香炉，我拿起来等你拜拜嘿。哟，
1: 你的肉上，我迄阵拢甲阿迄个安琪咧。
0: 对，啊，今年甲我买呢。
1: 那啊，啊无，阿阵的安琪伊的下晡拢六点甲八点的啊。
0: 啊，你早早唔听，今麦早时啊，八点甲十点的咧。
1: 啊，就伊阵咧做工课。
0: 啊，总听着哦。
1: 哎，啊，真啊，真啊，很靠用啊，真啊，系咱来改变。
0: 好啦，不要紧啦，你着甲安琪买，甲我买拢是
1: 通
0: 用的啦。姐姐，好，来接头，好，拜拜。好啊，我要献歌，好啊，好啊，再加加就好啊。紧献歌，紧献歌。迄个酒杯情吼，咱阿伟要听的啦。我顶礼拜我讲我连一个，哦，这首歌实在是真歹唱呢，不好搞了歌啦。来，安尼阿坤来唱哈。啊，大家到底收听？难调，我看我来改改一下女调嘞哈，啊，然后我搁个升一级啊，看模样嘞哈，我试试看来。

这首歌吼有一个故事啦，迄个日本歌名吼，哈，敢那翻作汉语，敢那是《新买女人戏》的迄名啊，嘿啦，小林旭唱的啦，这都七八年时，伊时阵伊足伤心的嘛，所唱的歌啦，嘿啦。两个都在接上来啊，唔知是安那，都是安尼啦，互相斩杀啦。哎，足奇怪哦，相爱相杀哦，有足侪你看足上啊，就是奇怪，就是相爱相杀呢。到尾嘛无结局啊，听讲跟迄个小林旭老母有关系的，厉害大家也没办法哈。啊，乱乱刷乱斩呢，搁甲唱好啦。我搁甲唱一首哈，啊，我好啊，先等我唱一首，我哎，我弹一下哦哈，好，啊来听。这首是优秀的，优秀点的哈，好，安尼啊，滚来唱哈，大家在这收听，到这。

我再进一下下广告就好了，因为哦，今天来搞做见证啊，太侪哈，啊，所以讲来迄个较好的产品哦，一定爱报人家，哦，尤其像咱这款金星啊，啊，阮要来改进广告啊。

0: 我伫咪咪笑偌久，即款情形就偌久，真诶啊！即款情形就是阿君手底介绍出来，所以讲我伫咪咪笑偌久，即款情形就偌久。啊，我伫咪咪笑已经二十五档啊，即款情形嘛二十五档啊。你看伫即二十五档见证偌济奇迹，伫即二十五档看偌济人食到偌饿了，有够迄度消山消海，有够迄度集产品，包括。在咱迄个即马新北市、台北市，吼，家人拢听过来，接不听得到。虽然家人伫即个时间，吼，八点到十点，家人是无加入啦，吼。唔过伫暗头啊，像敢那是阴暗的时阵，有一旁是重播，虽然家人乡亲嘛是听得到。遐小山小海，通人家通人娱乐，像这三支青蛤爸爸袂坐车，食过来关好啊，恁爱听，这恁一定爱甲听。
1: 哇，这青蛤三支吼，正手三支哦，马甲有够艰苦，两三年咯，马甲坐车都无法度啊，咱马甲要断去。哎呀，我听恁咧讲吼，我都也好来买来食，
0: 食
1: 新鲜啊，食一两罐咧，那敢那唔知呀？我想奇怪，别人就知，我来唔知，我搁去买来食，买来食五六罐都好轻松哦。我即摆就食较轻，伊即摆拢食较重啊。
0: 你好，这个就是我昨咧讲，伊就本食两罐无啥差啦，我话讲。你得要穿过啊！你唔通同我夹，你落半途离回呢？一定爱搁食第三罐就应效啊！你看伊家己搁起来讲讲食第五罐、第六罐，好轻松哦！迄落真的都好轻松，无话讲了呢，真正是无话讲啊呢！家己的筋络有放松无放松，身体甲你讲，你家己上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哈、哦，这唔免白差，有差无差，你家己上知。所以这唔免得阿君吼、哦。迄、那个夸大其词，讲吼，讲过都爱讲到我，我哩那迄个，人讲讲讲到我哩那，我哩那神就对啦吼，对啊。迄有食的拢知影，我得甲你实时来讲，啊，恁得甲你甲食甲经验就会知，啊，无即款产品要那销二十五档，才清。所以银杏萃取，咱即马伫市面上看到银杏萃取是很多品牌，对不对？但是恁得看咧看品牌尔，恁敢知伊是坐伫遐萃取的过程当中的技术到底？这就是讲白白，你像我们老爸讲的，较早拢讲土水界，我们老爸做土水的嘛。伊讲土水界才坐师傅啊，功夫拢无相像呢。看拢土水师傅啦，但是功夫比了就知影啦，也就是安尼啊。所以看起来敢那相像啦，美格是无相像呢。嘿、hey, ，所以讲你要把这罐，你把这个银杏，啊，咱搁是发过原料，哈，要把这个银杏内底的迄、那个银杏萃取物哈，完全精纯甲萃出来，再看技术。所以我再跟恁讲，如果一萃取出来分子越小，吸收就会越好。所以你吸收越好，你的反应就会如何，这一定的。啊，你前面那开阿无，知影吼？对啦，唔通钱当作耍啦，看哈，咱食就是要有效的，唔是开开的，开来蹬这个那个蹬脚蹬地，开讲啊，无差我咧开钱，你若唔你家己开的冤枉钱，咱开得要互伊看到效果的，即罐你一定爱食，食到有够好，这广告卖吧，阿妈八十岁啊，就爱去广告的，爱甲鼓励无爱，但是吧，都无在讲讲，起码卖吧，好。今嘛哥四界去对人表演，无大劲，哥足好困嘞。哦，替足欢喜啦！你今年去灌几罐啊？
2: 食七罐，还佫灌两罐得啊！啊，我嘛一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0: 真兴甲 Q 咧，食今嘛讲过手袂麻袂酸啊吼。
2: 嘿喏，啊佫真有唱歌嘞！我食到对人讲，哦，那遐健康也无剩，八十一年厝。
0: 老人哦，你的人生活了上精彩。
2: 哎、欸、哦，我足快乐诶！
0: 佫会向去打鼓呢，八十岁啊呢，即咱甲咱台中的听众呢。老婆，是啊，都食咧拼四十二岁，这个八十岁，还佫较侪岁，对不对？安尼谢大哥八十八岁啊，还佫去日本佚佗咧。哎呀，红写七吉书呢，你也介无意写七吉书，就写七吉书啦。回头嘛要还怎讲八十八岁，我足牛的，足厉害的啦，对无？万来讲拢食真香啊！啊，卡牌要安怎？你卡牌伊个对人袂着阵啊！你看人家食到真安尼，吼，像用卡牌的有够好走，有够好爬，啊，有够好有够好行，四界对人拍拍走，安尼有够好个，对不对？来啦，真正真行，真正行，得力真行，得个只啦。一罐哦，两千块九十粒，啊，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就是该迄个分配第三顿啦。嗯，啊，哪款啊哪安尼讲啊，款一罐都一罐两千块，都食一个月呢，对啦。 啊，你也讲食了轻松啊，你讲要念一顿起来看嘞看嘞吼，一罐来当食过半月啦，安尼知吼？对家己的身体未堪即开，你要让人孤孤单单啊，你要让人健康勇健啊，对不？爱投资家己，好，咱顾身体嘛，像咧投资生意同款，好咧投资同款，欠健康的银行，家己的身体欠我用起来，安尼好唔好？好，来，爱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边哈。所以对面老的老机啊，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这边关掉去。多下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家己服务到互相在这里边客气哦，供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户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 0800279279。今晚的乡亲呢，不要等到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不要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在。

好啊，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我五岁吼都要唱。哎，啊，我迄个徛伫个桌顶吼，啊，开始，迄个脚掌骨就开始扭，啊，迄个大卡的迄大人笑甲起个叫，哈，看囡仔咧变高人嘛，足趣味的咧，真是。来，玫瑰玫瑰我爱你哦，台大姐就在多做。

谢，感谢。剩一点点时间俩哩，我讲恁今仔也点播的吼，昨下礼拜一开始播出来。今仔日吼，咱今仔是以点唱为主啊，啊，我一礼拜啊会当为恁唱一遍尔啦。伊即个阁有一首歌吼，是《玫瑰玫瑰我爱你》呢。迄个牛奶你走一堆。一首《梅兰梅兰我爱你》这首歌我也是做拿手，我小时候这些歌我都在桌子上吼，得定中这待定了，然后又唱又跳，哎，啊啦，听歌老歌袂歹啦，嘿啦，啊，咱都会啊，老歌都听感情的，哈，嘿啦，啊，新歌听流行啊，啊，咱来听感情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输在哪里呀、啊？我快扫一下，您等我，我快扫一下，不要走开哦，等我去。

业障，我把就业障，我真正找无，我真的找不到他，真的找不到他。我看我五零我搞来无啊，我五零跟来再盖无用呢。哈，迄个五零，你即摆要去出国啊？七月九号啊？哦，七月九号，今天几号啦？安尼哦，安尼你要去日本哦？好啦，要日本，不要线上说，今麦派人真济，靠腰力存足济，惊人甲你夹你啊！你甲请假就甲请假吼，好啦，安尼，迄个找不到啦，我进目前，免迄个夜战，目睭业障，我看到。啊，一只啦，靠腰，我唔爱插伊来，就走出来啦，无。三八九五啊。好啊，安尼好，再来个唱一首较轻松。二来，梅兰，我爱你。

0: 好啊，安尼，迄、那个节目吼、喔、要结束进程吼，也是搁爱来甲咱乡亲的比如报告一下啦。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pour another shot and show me some love. 来，真的很难得呢，会当看到毕卡索晚年的巨作呢。这样吼、喔，无迄、一个石板画家吼、喔，人工改移转化成石板画的话，这画家叫什么名字？叫做马塞尔啊，马塞尔·塞利娜哈。伊把伊的作品转化成石板画，所以完整保留了他的笔触、色彩层次，啊，甲瓦楞板的特殊肌理，再当成为迄个毕卡索晚年，也当讲他这一批画哈是。应该讲个是伊一世人嘅顺啊，哈，艺术与会的一个精彩总结啦。他是在1969年87岁的时候，伫刚做小叶石南画诶石南是即个搞班啦，咧讲搞班个做是的瓦楞子。啊，唔过伊即我听迄、那个即咱咧迄个讲解员咧讲，伊即、這个。抓班卡一般抓班是不讲的，好，他也西施啊，所以看跨多卡也画作保留这么完整呐、啊、所以讲这么讲是毕卡索晚年的一个创作的重要代表，更视为他一世人艺术与会的一个精彩总结。隆重完整的29幅的全套作品，原始出版包装加流通记录。拢好，你要看毕卡索晚年的这些画作，唔免飞去外国。今年热浪夏天，咱谈歌雄啊，得当近距离的欣赏了。所以这回来参观，好，再回来参观，来体验到这个艺术飨宴。那咱乡亲和朋友呢，会当要看这個。毕卡索诶，这回啊，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画像，这个29幅的一个巨作的话，你只要来到我们丽池艺博物馆就看得到了。这是真正拢迄个哦，原版画作哦，好，这真正是你们用啊，这石板我讲，迄是伊这个哦，都加咧讲个马赛尔·史丽娜伊改再维改，迄、那个坑起哩几件石板画上面呢。嘿，不是用瓦楞板啊啦，吼，不是瓦楞厚纸板黑啊啦，所以是很难得，这真正拢是真迹哈，吼，要看真迹哪有那么简单？较早你若要看到过去那个麦卡伦哦，哈，美国麦卡伦的博物馆去讲借来借展，起码拢唔变，这是咱丽池艺博物馆的私人珍藏，所以你要一次看个够，热人都要好囡仔歇困，带囡仔来看一下。发挥伊的想象力嘞，这绝对是一个吼足够大嘞，很值得，很值得来这个参观的一个画展哈。来，迄、那个对7月7一开始哈，咱要到当时9月30号，应该多囡仔放暑假一段时间了哈。7月1号就开始了哈，咱要展览到9月30号，好，9月30号。展览时间还赶紧报一下，因为下早10点开始哦，你7、8来等哈，10点开始到下晡5点哦，这展览时间哈。OK， 来走一趟呗。好，啊，今天节目就完了，进行到这。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雪莉旺官爷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家和江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都表达心，体健康，满足。为短叹简单，好嘞，拜一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你那啥啦？昆曼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爽，
0: 还是。
2: 我要甲你买。
0: 哎、哦，好，等一下来接接哦，来，好，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然个卡的拜，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然好不然呢？
1: 大准的讲，
0: 小那个你好，不然呢？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要跟咱们药房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嘿嘿，咱两个口通哦，啊，若要点歌人买当两扎点歌口切乖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听说
0: 庄小姐要听啥来？
3: 没听，我只在乎你，像个邓丽君来过，
0: 没邓丽君的嘛哈。好，那你该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哟，要点歌人去买单卡的吧哟。那你电话靠通，你好，你好，对不起。啊，那卡员麻烦一下，电话加两节。这个0800免钱的，免立钱的，恁搁咧挂哈尼啊紧。啊，那加两节哈，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就传大呼你好，
0: 你好。
3: 我真认识那节，我要听一下最甘你。
0: 好，再两拜。
3: 谢谢，
0: 拜拜，拜拜，你好，你好。
4: 哎，秀山，大夫晚安。
0: 我
4: 好，我大有大德。我听一条诶，天星盘天界，嘿，谢谢。
0: 天星盘天
4: 界，天星盘天界，嘿，
0: 谢谢。好，再见，拜拜，谢谢。啊，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5: 喂，秀山小姐呀。
0: 你好，
1: 你好。
0: 哎，难得见你。
5: 我晚年林大姐。
0: 我要听什么？
5: 要听爱表晓晓诶。
0: 哈。
5: 爱无后悔。
0: 好好，等下吹哈。
5: 谢谢。
0: 拜拜，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6: 师傅啊。
0: 嘿。
1: 你好。
6: 我甲你买，我开来未？开来免去啊。
0: 你来接接哦，听姐一线哦，甲讲姐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仙小姐。
0: 还是。
7: 哦，恁大妹大夫拢做了唱歌。
0: 哦，无啦，
1: 无
0: 啦，无啦，人歌
7: 声较厉害
0: 咧。无啦，歌声较高诶，
7: 嘿。
0: 嘿，咱得注意。
7: 我来难度。曾大姐啦，
0: 曾国藩的曾嘛，哈、
7: 欸，对对，
0: 没听什么歌嘿，
7: 七情大好不好？
0: 七情大，哎，大夫该样唱？
1: 七情，等下拜，
0: 等下该吹哈。
7: 好，谢谢，
0: 好，再见，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啊，秀叔啊，大夫您好。
0: 你好。
8: 我要听一个，迄个今年一定会好过。
0: 请问咱得注意？
8: 我台南迄个黄小姐。
0: 黄小姐，带来对啊，带来什么哭啊？
8: 阿南哭。
0: 哦，好，
8: 好，谢谢。
0: 带来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哈。啊，来这个，咱么咱可以当卡一个，可以当接的哈，一当接的就好啊哈。好来，要点过两个蛋，卡一百哦，不要紧哈，一当卡一百喽。来，谢谢，你好，你好。
9: 谢谢大夫，你好。
0: 你好，咱这几位。
9: 哎，我台中赖小姐，我今仔日听，又来古叫阿姨妈笑。
0: 赖小姐哦。
9: 对啊，这久无卡，我拢
0: 在听啊。赖小姐，又来古叫阿姨妈笑。
9: 阿姨妈笑，哎。
0: 好好好，等下吹哈。
9: 好，阿姨哥再见。
0: 谢谢。多谢什么的，谢谢你好。哎，难得见你。
10: 晚上大夫好。
1: 晚上好，你好。
0: 晚
1: 上
10: 大夫好。我要听爱情一阵风。
0: 你敢是我阿妈？
10: 哎，
0: 等下给你安排哈。
10: 哦、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
10: 拜拜。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啊、来，个请大伙来讲点生活常识哦，谢谢。
1: 是啊，来个贵提起，脂肪肝都瘦不下来了。嗯，这到底是什么时阵爱运动，什么时阵爱食什么？哎，刚有一个办法，怎么样瘦不下来？是因为那五年毁掉，心灵代谢不好。心理代谢不好的，较袂无多只简单的瘦。上新的研究，暗时运动甲早时运动，结果发现暗时的运动会较好啊，会比较有效果。哈啊，这个因为这脂肪肝拢咧造成吼，咱这器官吼这油包起来。哦，哎呀，这是不是咱想办法买只遐济好料的？ 啊，该加运动，加啉水。所以讲，这上新的研究在这个荷兰的莱顿大学哦，在这《松果体研究杂志》有一篇研究，针对用鸟企鹅做实验哦，用鸟企鹅在暗时运动，甲早时运动，发现哦，暗时加运动的这鸟企鹅，也脂肪肝的情形控制较好哦，尤其这脂肪肝吼降的速度会较明显，所以讲，是不是跟吃的东西有关系呢？当然有一些关系哈。所以讲，咱这个没有不爱有脂肪肝，咱食真重要，也个运动的长度、强度，也个时间点嘛，介重要。所以讲，这新的研究咱好个。大家哈，这家参考，晚上多运动一点，在家里运动也是有帮助的哦。
0: 哎，运动是上盖好，上盖好，而且呢，运动是可以不用钱的，没唔过起码运动为爱钱呢。哦，去人伊的啥啊？去这个是重训呐，哈，重训都要钱的呢。像我去学伊的瑜伽也是要钱的呢。哦，所以当然啦，哈，阿拉健康就好啊，哈。来，起码来个请到位来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哎，来个各位分享。为什么咱常讲爱啉水？当然，咱心情代谢爱排尿、排光、排便，哈，啊个调节咱的体温，吼，拢是需要水分哦。所以讲，咧运动时阵啉水有啥物作用？运动前啉水，预防咱的身躯脱水。运动时阵会流汗，哦，所以讲保持身体水分平衡，甲血流循环。所以讲，运动进前。爱啉小块水，袂使啉一大堆啦吼，要不然排一卡水烫滴，咱的巴肚遐运动真辛苦吼。啊，运动中补充水分，会当提升咱运动的表现。哦，因为咱运动开始的时阵开始流汗，咱的血会较黏滴，心脏拍血的较困难，较食力啊，很吃力的啊。就讲伫这个时阵运动当中。补充水分，会当减轻咱的这个间接吧的疲劳，加这痉挛的风险，买单好咱的心脏会更较好，表现买较好。运动后的补水，恢复咱身体正常的代谢。啊，佮有流汗的时阵，有水分加电解质流失，所以讲咱伫运动了后。爱加减补一下有电解质去部分矿物质啦哈，电解质就是矿物质哈。那是无来补充为，有可能你运动伤过头，激烈的运动，安尼有可能会伤到咱的心脏、心血管系统以外，买伤到咱的这腰肌、甲咱的腱肌吧。所以讲运动了后的补水，上好会当加小块矿物质，加快提升。
0: 嗨，谢谢。来，另外你好，嗨。
11: 哎，搞定呗！
0: 好，谢谢你。哎，接接线喽！哎，谢谢。

0: 是蔡德所请的时间，这个是宋大姐收电没有？谢谢。
1: 所谓弄好比啊，
0: 你讲重点，抹了安那好啊，讲重点嘿。
2: 我来身边，我不记得。
1: 因的脚含手吼，拢安尼一粒一粒，规脚个规手呢。啊，我买
0: 红红嘛，
1: 规粒三公，抹三公就好在你啊。
0: 啊，是哦。
1: 啊，我改讲你嘿，我改讲你提等去中华爱个抹。
0: 爱上吗？会上无？
1: 有上，
0: 有上啊！抹三公就好啊。
1: 含手，
0: 安尼嘛真紧呢吼，安尼够紧了对。好，好，谢谢你大姐，谢谢哈。嗨，谢谢。
2: 来，我先生，哎、欸，我先生你好，
3: 姑，先生你好，
2: 姑太太，姑妈妈，
3: 哦，你有够厉害，
2: 回来，
3: 哎、欸，我跟你讲，我买嘿、那個，嗯，我好啊，完全好啊，
2: 你讲，来身边的，你讲我的糯糯皮羊哈，
3: 哎嘞，跟你买嘿，
2: 糯糯皮羊对吧？真正该喝哈，
3: 本来寡人皮肤较干嘛，
2: 哎、欸，大一
3: 点，啊，我今麦都好完全啊，
2: 啊你哦，真你好哦，
3: 啊今麦我拢辛苦洗好煮给我迄
2: 个
3: 保养迄个，
0: 啊你好，感谢保养。好好，喂，谢谢，好，姑妈妈，谢谢。哪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到今晚陪我问题，让我记个不啊？喏喏，皮痒，转几段时拢个淡薄嘞。咱出来得拢个空气做，哎，要薄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色的哦，哪先薄薄，先个头粉哪色？一件呢，薄好就给咱倒小薄，阿 K 爱老 K 哈。以上广告，等下就会很丢蛋嘞。
4: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今麦个请到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4: 是来甲各位分享啊。通常咱客气吼，有足侪人唔知变哪保养吼，咱就是甲伊讲爱食先停啊，无爱食先起来食啊，安尼来当慢慢恢复正常。因为你爱食物件拢是高油、高糖、高咸，吼、哦，就是种较重口味啦哈。所以，来个各位分享，十个啊，应该卖讲十个，有几个即个无好食，有做阵无爱食，但是计袂歹即个物件哈啊，包括苦瓜啊，你很做阵人无爱食苦瓜。本身就是苦啦齁，不管是安怎料理，那这感觉都不是很喜欢哦。但是苦瓜真的对咱袂歹哦，里面较好的是伊个苦瓜素、秋葵，黏黏袂歹啊，伊香香多糖体对咱的胃袂歹哦，对胃肠是一种润滑剂哦，所以讲秋葵不错哈。还有韭菜，固心也抵抗癌症啊，很多资料里面都有写韭菜加盐水拢是这个抵抗癌症袂歹哈啊，尤其韭菜有一个名叫做西灯草，嗯啊，所以讲可以去查一下它的资料哈。芹菜，芹菜哈，这个卡路里钙低哈，相当的低。维生素 C 管对咱的血压加咱这个皮肤美容部分哦，抵抗力都有较好的帮助。这个、红菜头哦，贝塔胡萝卜素管对目睭好，青椒维他命 C 管有小寡这个较特别的气味，很多人不爱吃哈、哦。所以讲，你看，这最好的物件，嗯。你敢有即个唔敢食？有，比如讲，各个补充者，桥啊，哦，即、這个能煮了以后能休息哈，即、哦這個、花青素足多，啊，可以当帮助以防失地。你看好吃的东西，对你不健康；啊，那你不喜欢吃的东西，很健康，各位朋友。
0: 咱啉果汁甲啉茶够共，嘛抗氧对不对？到对不对哈？
4: 是。
0: 尤其是咱的。迄、那个果汁啊，果汁啊，咱是毋是要切切嘞？无你扒到规了是变哪干，对唔对啊？ 啊，捧个开了是变哪干？啊，柳丁嘛是开了无多干，爱切落开。但是切开的关呢，伊细胞壁呢，诶，结构会被破坏，里面的植化素跟纤维啊会流失。啊，加上哦，伊这个水果机哦咧榨汁的过程当中，伊空气接受的面积较大呢，还造成真侪维他命 C 暴露伫空气中的加速氧化。遭到破坏，所以呢，有真正讲啊，我啉果果菜汁吼、哦、啊，这个迄渣渣我无爱，一般拢会，但有人是毋是拢渣渣个离起来，对不对？
4: 是
0: 啊，原料的底下啊，迄、那个上宝贵的是迄、那个渣渣的是植化素跟纤维素拢伫内底啊，结果你跟他啉咸尔，结果你啉到拢甜的，啊，迄、那个纤维的物件拢啉无到，我、哦、所以呢，我讲啊。不一样啦，啉果汁甲水甲啉茶吼不一样哦。啉茶的啉茶，你若要食水果哦，上好是直接规粒落去食，比较较好。营养嘛，食较会掉；维他命 C 嘛，食较会掉安尼啦吼。人还是讲话无喙齿也无法度的人，用果汁来去代替。要唔过那是会当的是规粒落去食，比较比较好。啊，喙齿也无好的人，伊是阿公阿妈来要加规粒的哦，苹果啦。巴拉啦，这龟裂的这呢，你也切了龟底龟底，较好夹哦，安尼较袂一个喙齿呢，较袂断去哦哈。甲咱建议好朋友，哎，个请到我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来甲各位分享一下哈，咱这里做这医学哈，医学啊，当然甲生物哦，这个生物技术都会绑在一起哈。那你有敢有咧听过这个最近这一两当咱这个医学界哈，也甲这个生物学家到底在做什么？比如讲，有个人开始想要吼，甲咱的头壳、咱的大脑连接咱的电脑。哦，甚至讲甲机器人会连接起来，哦，这种这神经这部分的连接，哦，所以有人咧做这個研究，甚至讲有人咧研究，哎，安怎好咱的细胞袂老袂死，哦，就是要长退休，对不对哈？啊，哎，有一群人哈，希望按是以前就在以前的这個动物去监管哈，会当学到什么物件，希望能够把古老的生命再把它唤醒。最近有这个科学家已经哈。成功哦，成功把这个12000年的这种动物吼、哦，加个啊用出来哦，哦，叫做恐有这种狼啊，哦，伊名叫恐狼哈，伊、哦、个名个特别，这是美国
0: 恐狼哦，欸、
4: 恐狼，
0: 嗯、好
4: 这美国的德州生物技术公司哈，伊、哦、加12000几年，这个已经绝种的这种动物哦，一种。狼啊 ，wolf 哈、哦，用
0: 野狼那个狼吗？
4: 诶、欸，一种狼哈、哦，什么狼？
0: 啊呜，一种狼嘿、欸。
4: 用基因的技术吼，和一个生等等啊，咱的台湾啊，咱的地球啊，咪台湾生出来咱的地球顶管，因为已经10000几吨啊呢，哦，所以讲伊是按得来，当然是按这个化石的标本，我、哦、呀几啊万吨的物件，够有通用，真的哦，真的是成功了哈、哦，目前有三只。所以讲，因这个公
0: 司真的、哦
4: 欸，真的已经出来哈、
0: 哦。
4: 所以讲，进目前后一届想要特别，想要甲个生蛋的这动物是啥？长毛象。啊、讲听讲这技术较难哦，因为它的基因可能比较多一点哈、哦。哦，所以讲未来，因为在生物界可能会越来越多消息出来喽、
0: 欸。这个长毛象，我看那个图片哦，嘿，足大只呢。
4: 是
0: 怎么要治？怎么把它生出来？我是觉得很纳闷的哈。那个也有可考啦，有好像有古迹可考啦哈。啊，但是说像你刚刚讲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狼，
4: 凶狼，
0: 哎、欸，那个就真的是哇，很厉害呢。这个科技真的越来越厉害哈。所以要当经过100年以后，我们都是考古的。好嘞。哎，都讲的讲了这个规矩啊，来和道唱这吃规矩拜树头。
4: 哎，来，试试看
0: 吃规矩拜树头，意思是啥？人要有感恩的心呐、啊。简单讲个是安尼啦，哈。来，今麦咧听道唱，我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吃规矩拜树头啊！听道唱歌，我双卡来接电话，谢谢。

0: 谢
1: 谢。假规矩真正是爱拜树头，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幸福的来源，幸福的本源，真的怎么来的？哈、哦，然后感恩的心哈，哎、哦，我做一个良心，一、那个良心叫告波的人。良心叫告波去的是做代志都没有良心的人，这个就是良心叫告波去。来，谢谢，这首歌是假规矩拜树头，主唱是红杨，杜哲熙，
0: 大富球哟。
1: 哎，谢谢啦。来呢，杜哲咱咧讲了假规矩呢，那么当然咯、喔，不是大家拢有当啉过假规。加一个最最那个这这个酱呢，果汁呢？小姐们，你那有基本的人当加果汁呗？
0: 不可以，
1: 上好买。但是如果是慢性病人，当然啦、啊、哈，有这种病人更不可以是谁？糖尿病的哦。啊，就说阿婆这个那么加钙塞，哎，你也当加一个这个伽马比四粒吧，嘿呀，哦，加贵粒吧，不要紧哦，哈。啊，比如讲，其实我听讲过哈。咱这哦，慢性病拢爱呛嘴，尤其是咱今麦要讲的这糖尿病呢，重点是伫对量量的问题，唔是价是当然是价问题，唔过价的是啥？食侪较食少，你若食过多，你今日无糖尿病人，你今日若是食了过伤过侪，比如讲，逐工来加食甘蔗、食甘蔗酱，哦好，这些一定是得着糖尿病，一定会的。为什么？我哩逐工食啊。大家你的糖，那个糖，那个糖化血色素，伊都一直加管，一直加管呐。相对呢，咱食，比如讲，大我妈妈讲过哦，吼，红果汁，伊个一杯哦，果汁哦，原汁啊，一杯哦，可能爱等你两三粒，甚至三四粒的红果。啊，那是呢，咱咧食上这只半粒的红果，啊，你个像一杯空，伊个苹果汁爱三四粒呢。啊，人外口咧买迄种的。柳丁汁啦，苹果汁拢是啥？啊，迄种唔是原汁啦，迄种是啥？化学合成的，都是风味的。啊，你哪有一个观念？那化学的物件，你要同款色、同款味，绝对是100%可以一样的。啊，那是天然的物件，无可能大概拢同款。请请问，你个买环保的好啊？环保跟我达水拢同款，一些拢同吗？不可能，除非是全部黄色的了哈。所以到冬天，咱来讲天然的物件，爱讲原味，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人，免去讲果汁哦哈。足济物件嘛免去讲哦。所以咱今麦请到来，跟咱讲糖尿病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0: 是啊，咱这里足济人已经有糖分的问题哈。糖分的问题要安怎来好啊控制，是你的功课。你爱做代志就是医生开合理药爱照时间食，啊，个爱啥？逐工哦，吼、哦，饭前饭后血糖爱牛，吼、哦，牛姐姐平均值，啊，较知影讲你倒一顿，食较诶，合理血糖无稳定，开始来改善食，吼、哦，这呛嘴即块，你爱知影讲安怎来做？啊，因为咱这血糖开始出问题，一开始信号拢无讲介明显。哦，当然啦，那些较够疲劳啦，体重较无稳定，吼、哦，哎、是讲用器官的方式，器官当然在嘴巴、手啦、头壳啊，咱这膀胱、腰子、神经系统、糖尿病组吼，拢、哦、是一种信号。啊，话是按皮肤来，皮肤有可能是两种吼。哦大部分看到拢是黑棘皮，哈，黑棘皮就是那洗不清气，白个就乌一块哈，但是唔是安那乱乱袂清气，阿哥有那个痕迹哈，哇，太哥一种感觉，哦，黑的黑棘皮，安尼就是按皮肤的这部分的器官哈来发信号，和咱这個主人知哦，血糖相关。啊，有的时阵唔是用黑棘皮，是用皮肤有斑。啊，这斑的时候较无正常，啊，佮以前没有哦，突然之间慢慢啊生出来，咱这时阵赶紧予医生检查哦。这当然咱这个专科医生一看了，知影讲去体会检查哦，就一看就知道会有那种很多案例嘛哈、哦，所以一看了知影讲糖分的问题，对，这需要你主动去予医生来检查。也佮有咱有时阵你无讲介了解。血糖已经开始无正常，比如讲你最近的这生活吼，较懒哦，比较会懒多一点，比较疲劳，尤其伫暗时不时会精气， 啊，蒸汽的时阵会流汗哦。咱通常就是蒸汽哈，啊，有时阵小块有汗，奇怪，有放冷气呢，有啥物可以遮热？奇怪哈、哦，有可能你也去想，有可能你已经有糖分的问题啊，哈、哦，诶、欸，因为是这个醒起来的时阵哈。你蒸汽的时阵，迄、那个时阵的一点钟、六十分钟，甚至讲三十分钟以来，你去量的时阵，你的血糖是足低足低，低血糖。所以讲，你的蒸汽是你的身体要保护咱的主人的性命，伊家己主动家己摇起来。哦，所以讲，你这个是血糖所造成，身体要保护你的性命，所产生你有这种的蒸汽也甲变欠关的状况。哦，所以讲这是血糖哦。哦，所以讲你最近开始有这种精气，半夜睡醒会惊醒的话，有足悬的机会啊，唔、哦、是吊筋哈，是精气嘅，安尼有足悬的机会，你是有血糖的问题。啊，当然有足侪人嘛，有这种错误的观念是倒一个，食药啊，啊，食药啊，就伤腰子啊，搁食，哎，当然要吃啊，来治疗身体。这个药的量是医生针对你的病情，男性、女性体重，哈、哦，加咱这年龄算出来的。哦，啊，若是伤重的时阵，当然啦、啊，你逐天是不是都有尿血糖？啊，你来甲医生讲，哦，我的血糖哦是安尼，食你药啊，照时间食，我血糖尿出来是安尼，啊，你医生就知影讲，哎，调较重还是较轻？但你药啊，这轻重的调整是靠医生，卖家己做医生哈、哦。你不是医生，你家己检药啊，这个是讲个一顿哦，较严重，吼吼，你有感觉给他一粒药啊，这都是错误的哈。也够。咱来甲各位最后甲你提醒，有咧注意到所朋友，你是状况较严重，爱绝对你来讲注伤多，血糖会伤低，这个量吼、哦、自己真的要多斟酌一下。
1: 是，哎呀，不管是用假的啊，是用煮的，拢赶快的。比方说你血糖有问题，那么你就是一定爱为自己吹，为咱的吹开始哦，调整就是改变的假设，就是 Q 吹的对啊啦。啊，你若唔 Q 呢？哦，病我整天咪就来找你啊，因为我常讲过这句话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啥？
0: 白发症。
1: 哎、欸，这句你那个记起来哦吼。啊，伊叫做什么病？
0: 心顶胆下病
1: 哈，曾经阿三卡来问我，一共卡底吧，阿爸个病哦，点点擦擦，我讲哦，阿三唔对哦，你这你有糖分无？伊讲有啊，我那天去有医生看，伊竟然是用煮的呢，啊，懂啊，你血糖是控制无好呢啦，我叫伊进去看医生，哎，挂什么科？
0: 心顶胆下科，
1: 哎、欸，安尼就对啊哈，所以咱食食要注意哦，爱呛嘴，而且爱流血糖哦。来，你好，你好。
2: 哎，你秀帅呀！
1: 哎呀，是你好。
2: 今天我拿错了。
1: 啊？
2: 那个，我想要问你哦，我那个糖化血色素哈、
1: 哦，
2: 哎，8.3，我们
1: 8.3太高呢，来，先接接哦，哎，谢谢。

0: 爱是安怎诶？
1: 嘿。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0: 公正点，会成拢正常啊。
1: 哦，我会等正常哦，好。
0: 啊，低手啊，拢正常。
1: 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别先放掉啊。好，谢谢。你好。
2: 嘿，小姐你好。
1: 是你好，嘿。
2: 嘿，我台中西屯中盛，我今天又去买一罐三星情报。
1: 哦，安尼哦，哇，感谢哦，谢谢哦。哦，啊，今天好，我来三遍了，不记得哦。今天未歹哩，安那好，安那好。
2: 假到起码血糖较正常啊！
1: 哦，血糖较稳定呢。哦，谢谢，感谢你的鼓励。阿辉啊，我稳定无？爱说你呢，辉啊，爱注意哦，最近吼，较冷，哎哦，天气无稳定啦。嘿，嗨，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师傅你好。
1: 讲点点。
3: 讲，我是做点正点。
1: 我来请讲下来嘿。
3: 哎，我食的三片健补吼。
1: 嗯。
3: 啊，本来诶，血糖下拢诶，无迄个啊，即马。
1: 无稳定就对啦。
3: 诶，啊，即马大行拢恶劣啊啦。
1: 哦，即检查拢恶劣呢。
3: 诶，啊，即马吼。
1: 嗯。啊，你若正常，你要改两顿，无要紧啊，上。嘿啦，改两顿哈。好 ，OK， 好，谢谢。来，你们刚刚讲到那，诶，三片我不接，来讲重点来，嘿，三片我不接，先讲
4: 下。哦，食你嘞，
1: 嘿，
4: 三片哦，我食到三四年啊。
1: 啊，食到那好讲重点，嘿。
4: 我太太不无糖分细胞啊，哦。
1: 细胞哇，哦。
4: 对啊，啊，食到真拢剩百外尔。
1: 哦，安尼好呢，有进步啦，哎，对不起，乖啊，好 ，OK， 好，好，谢谢大哥，谢谢。
5: 我今天
1: 要吃
5: 气
1: 血
5: 团，
1: 啊，
5: 我
1: 吃到
5: 我二六去检查身体的时候，迄款嘞糖尿是69，
1: 哦，
5: 哎，啊，糖化血素5.8，
1: 啊，你正常啊，大哥你安尼无问题啦，嘿，好 ，OK， 好，继续看你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真上，这人好了，就是咱这款。
6: 三省健保，
1: 我就说过，我们这款三省健保，你40岁以上的人，你就要拿买回来保养，因为呢，我们好好人的时候就要保养，我们这款真的是整身骨都给你顾透透，我们要吃就是要吃这个，整身骨都给你照顾到的，真的有这样的成分的，吃一罐低的五罐的，你看我们吃到瓶瓶罐罐，上个一人饿了，心情大一下，我们这款有够好，消化嘛好，我们再吃的再放出来啊，调整大人跟小孩体质里面有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肚肚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油呢，我们可以吃我们这款三省健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开下挂，所以咱咧去平咱哦，爱留起来哈。啊咧，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五点是咱五笑六笑，法兰绒的四季摊啊，四季拢会当改哦。那么咱10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要给留起来。15点是咱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佮是大鸡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37公分的哈。会记哦，吃好才给咱
6: 到小宝。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个。
1: 谢谢，你好，你好。
7: 啊，你好，四川小姐哦。
1: 啊，你好，你好。
7: 啊，我等下听到节目嘛，啊，我今麦是要请问你这，你讲个糖分较悬的要吃什么话啊？
1: 哎，该接接来医生哦。哎，等一下嘞，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我按这问的哦。
1: 哎，别嘿。
7: 你敢是秀爽呀？
1: 是秀爽才对，你好。
7: 啊，我新朋友啦。
1: 哦，啥贵叔？
7: 哎，啊，我有迄个糖分管嘛。
1: 哦，安尼我叫人，安尼个跳起来接接，嘿，谢谢，好，谢谢哈，二姐。来呢，我要来跟你唱你的歌哦，咱的大爷的吴大姐，我无请。叶克典唱我唱哈，天星伴天盖。那么咱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6: 469，
1: 谢谢，听我唱歌嘞，谢谢。

0: 七盘听阿姨主唱的是叶启田啊，那么继续挂咱的单单啊。等下，咱这个大爷吴大姐说对没有？拍谁呢？我给你唱哈，来试试。好，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哎，阿弟，讲你姐俩哪好来嘿？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1: 我爱爱耳朵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呢。
0: 阿姐俩哪好
1: 嘿？十几年拢困不起，拢食爱困了，不要食你爱耳朵那，因为拢免食爱困了，拢该煮饱的困啊。
0: 哎呦！哦，主动好困了对啦吼，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大姐谢谢，阿弟你好，
2: 是嘛你好，我改食三千七百个哎呀，得那食的足好诶，
0: 阿姐那好，
2: 好困呐，
0: 哎呀得那好困吼，
2: 系啊，阿哥迄个三千七百，阿哥弄弄皮痒我弄有买啦，
0: 啊三千七百食那那好呢，
2: 迄个。
0: 嗯，
2: 目睭继续金啦。
0: 哦，安尼好啊，安尼嘛是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姐，谢谢你，刚才你好，谢谢。你好，你好，香蜜小姐，阿你食啦那好呢嘿。
3: 我食啦吼，阿你食啦。昨天都困啊，足好，足管理啊，我看见我欢喜个，心情足好诶。
0: 较好困就对啦吼，哦安尼好啊，好好，好 OK。来哟，如果现在拍国民拍了兵，那你好朋友呢？记得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你阿雅德纳来这边，当然咱来都有真真正正国民的成分呢，帮助咱国民的都是在的这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那么咱这罐来这的有哈，来这个天然的荷尔蒙加银杏果加胖红呢，各有呢，咱这灰粉哦，花粉哦，和咱帮助消化，帮助国民皮肤个水，哎，各有其他方面哦，给你帮助的，总拢有帮助到哈。啊，过来咱这有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和咱的血较袂黏滴黏滴哦吼，叫做卵磷脂。所以呢，如果是你那点点，哎呦，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愈来愈无好呢，咱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和咱好困是食。
4: 哎呀，得呐！
0: 想要先来当个干，三线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哦？哈！当然我听讲啦，这困眠哦，为人个食爱困，你话嘛困未起。虽然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啊，你每食一罐就放掉呢，安尼袂准哦。爱用三个月小循环，六个月中循环，一年大循环，食好，咱个看嘞看嘞哈。而且哦，咱登记拢个咧，刚买那台北商品上的点数，就是咱登记拢是怕高级的掉啊哈。一开啊，乖捞起来，食好，这个咱
4: 到。哦，谢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玉爽，你好，你好。喂喂，
5: 谢谢啦。
0: 哟，
5: 喂，你好，我是你爱用者，我卡等咧，
0: 甲你讲话。谢谢，感谢你。
5: 我跟你讲完，挂，包括我同事都叫我挂。
0: 谢谢。
5: 我就问一个问题哈，你们请教你咧。我每个月拢困未上去。
0: 安尼接不接？谢啦，我讲来听。好，谢谢。来哟，我听讲咱人有三神呢，真的有呢。咱的脑神经的脑神，你也困眠无哩，阿他妈硬讲硬讲哦吼。啊，当然咱的脑的无都修补疲劳细胞，你的脑神经在衰弱。啊，过来就是啥物？哎，当然咯，咱心肝的心神呐、啊，咱人的主神里的心中，哎，左三分右七魄。所以咱人哦，会主心伫心中。啊，过来呢，要看出对你身体好歹无？哎呀，就是看吧，就叫做眼神啊。这个人眼睛无神，两眼无神啊，到底是咧想啥呢？无心思啊。这个人眼睛炯炯有神，哎呀，眼气的是精神介好，这种叫啥？会当为看出对你的内脏哦，介你的精神好歹，看目睭哦吼。咱今嘛请大伙来讲咧目睭的问题来，谢谢你。
4: 是，咱顺目睭哦，大家拢爱，但是你也发现你的目睭拢会湿湿点点，甚至讲看物件雾雾的时阵，家你提醒哦，应该是目睭使用过头啊、哦，没有办法了哈。那有诶时阵就是爱看册，看册了，该看电视，看电视了，该看手机啊，哦，啊，该工课啊，所以讲你目睭是用24点钟，哈，很无咧困的感觉哈。所以讲千万不要轻忽视力模糊哈，这有可能是咱目睭老化咧加速一种信号，经过调查。 啊，我就这样，我就已经有这种情形。我甲问讲，你会担心吗？有超过六成以上的人讲，没啦，这要买最低的就好，免烦的。所以讲，有就这样已经吼，唔知影讲咱身躯老化速度会加紧哦。哦，尤其咱提起过40岁以后，全身躯的器官拢会越来越快哦，会加速，老化速度拢会加紧，包括咱的目睭。所以包括啥，咱有三大诶，即个目睭病哦，三个大的眼睛的病，包含老花啦、白内障个黄斑玻璃病，青光眼也有吼，但是这人数较少，大部分是多多看这三个哦，老花、白内障加即黄斑玻璃病。较麻烦呢是即个黄斑玻璃病加青光眼，因为白内障是患水晶体。一般来讲，有咧定期检查的人，医生拢会甲你提醒，爱开刀不爱开刀，哦，只是讲，差别是讲要自费用较好诶，还是用普通诶水晶体，但是医生一定会甲你提醒。啊，若是脑血话，当然咱这视力检、视力诶这检查是拢会检查出来，但是黄斑玻璃病，你若是讲无提早家己去找医生，因为你绝对会较早发现家己有种信号。就是咱看直线变弯弯哦，有时阵看无讲介清楚，但是愈来愈明显的时阵，安尼就是讲，哦，已经发展出来啊！哦，若是讲无赶紧来即个治疗来温好掉的话吼，咱愈来愈严重，有可能会催眠哦，这是真的哦，所以讲这是一种眼睛一种疾病，会让我们看不到，然后变成失明的。哎，包括好像催眠的主要病就是即个黄斑玻璃病。视网膜啊裂开，也到咱这青光眼哦，所以讲咱需要去特别来去检查，定期检查的时间点，甲你建议上班呐吼。哎，咱以前讲一当有可能不太好哈，半当半年，因为咱这现代人使用目睭的这个时间拢较长哦，手机啊、电视、工作用荧幕啊，甚至讲这个这个。平板哦，啊，有的人搁伫即个干燥室内底工作，目睭会愈涩愈，即个老化速度会加紧。所以讲，要甲贵每一个年龄层的人，甲你建议啦吼，半年检查一次眼睛会比较好。你若讲发现你最近哦，拢较有一种涩涩点点，目睭吼较无爽快，情形愈来愈明显的时阵，卖去药房凊彩挂白水，除非你已经知影讲你是欠水还是欠油哈，那个大干净哈。啊，若是讲你有发现目睭无爽快的症状，还是建议你先去给医生检查一下较好
0: 哦。是，哎呀，虽然咱人哦，真正是哦，人讲哦。有艰苦是袂偏执，目睭咧插插你啊，目睭若怪怪点点，你来进去看眼科哈。来，小段子我秀耍，
4: 大富，
0: 哎，刷卡等你哦。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安定好不行，因为我们在讲吃我的三千钱，没有白酒安啊。
1: 白酒给吃金啦。
0: 哦，卡金嘛吼。安尼好啊，你继续看你哈。
1: 白金无安啦。
0: 哦，阿即马卡金啦吼。安尼你即马改两层白金啦，系啊，可以，改两层哈。好，谢谢你，谢谢。安定好不行，因为我们在讲吃我的三千钱，没有白酒安啊。
1: 白酒给吃金啦。
0: 安尼哦，哇啊，不要紧啦，阿拉改两顿就好啦，不要紧啦哈。好，谢谢你。我来电话，你好。
2: 喂，小帅呀。
0: 是，你吃了哪好呢？
2: 我就是多差多拿，我容易晚就动下
0: 呗。我给你讲重点。
2: 准备十二桌。
0: 你讲安那嘿。
2: 金宝啊哈。
0: 你讲你吃了安那好的。
2: 对，我那过目睭的啊哈，阿哥代表嘛真顺。
0: 目睭看好吗？
2: 大姐
0: ，你讲你目睭看好吗？
2: 嘿，目睭较金啊，呢较袂流目油啊。
0: 啊，大便啊较顺呢。
2: 啊，大便嘛较顺啊。
0: 啊，佮甚物？较袂流目油啊。
2: 嘿，我本来也拢会流目油啊，目睭糊糊安尼。
0: 安尼好，你等者哦。哎，谢谢。来，刷点隔壁啊，隔壁来，隔壁喂，哎呦，阿碧姐呢？
3: 嘿，
0: 来，你讲咩讲过来呢？
3: 嘿，我来。三年进步吼，
0: 好是，
3: 是好用的呢。
0: 我安那讲，你
3: 我目睭吼，昨过看眼科吼，
0: 好是安那。
3: 啊，医师甲讲吼，我这会算讲会白内障，所以款个白内障啦。
0: 哦，
3: 啊，伊甲讲吼，你食药啊都好，你还佫食药安尼啦。
0: 我六条款呢，
3: 系啊，
0: 六条呢。
3: 我讲条款，伊都甲讲，
0: 啊，六条呢，
3: 好，你还佫食药。
0: 六条呢，三片都一千块，
3: 系啊，
0: 去三千进步看了。啊，伊安那讲，
3: 伊讲说药做好，你还阁继续食安尼啦。
0: 啊，你即马目睭，
3: 医生讲爱几多啦，尾啊食到即个都拢唔免啦。
0: 哎呦，好棒，好不怪你讲过了。
3: 哎，
0: 阿碧姐，谢谢。哎呦，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喝了，我都讲过，就是咱这款三线金宝上盖好，真正是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你个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呀，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唔只安尼，食一罐滴咧五罐这么好呢，咱就是爱食一罐，食一罐来个保养吼，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上盖这人喝了个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朝鲜剂，所以啊嘟嘟搞药，苦半个就没去半过来解药呢。也给讲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哦。那么咱登记拢我咧刚买那位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提咱只客啊挂水的捞起来哈。假二则个咱到小宝以上，公哥当然就不很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在四川来哟？
0: 四川对，你好，你好。
4: 四川。
0: 喂。
4: 你本来哟？
0: 我就是啦。
4: 啊。
0: 啥鬼事？
4: 我最近讲，你贴心机点？有你贴着讲目睭。
0: 好，我叫人家你听。李先生，阿伯等者。好，谢谢。你好，你好。你好。来，请讲话。喂，是请讲来，你好。
5: 喂，
0: 有听到？有啦，有听到啦，你讲嘿。
5: 啊。
0: 请讲话，有听到啦。
5: 你是嘛？
0: 嘿啦，我就是啦。
5: 我。
0: 嘿。
5: 我有电疗是无？
0: 啊。
5: 我有电疗是啊，这个。目睭者。
0: 目睭呢啦？哎呦，先去接接，嗨，好，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够卡你买，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拢讲家庭啊大？较早我有一个，我伫幼台时阵有一个主持人，伊是家庭人，伊若见讲啥来讲一句大，一定要讲一句大，因为可以啦吼。按家庭做些啥，伊种伊个OEG啊吼。来，虽然好朋友要收听，那么咱来要收听三点到五点呢。你若不知道要转这一台咱的频率呢，才卡你别问咱咯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这个卡你别哟，谢谢。来呢，咱最近大家拢会讲到啥？哎呀，关税的问题呀、啊，啊，这大家拢嘛烦恼，这不是台湾呀呢，全世界拢有呢。来，咱今麦来讲诶，这个也最近我拢有开始讲到川普的笑话，咱个讲了，讲有一个笑话是安尼啦吼，一个英国医生啊，伊讲哦，伫阮英国，伊遐有够先进的啦，我来甲一个人挂一个人冠状起来，移植去。甲移植去另外一个人身上的时阵呢，六礼拜，这个人就去会当去找头路啊！哈，这么厉害哦！德国医生哦， 德国医生听了不满意的讲，要算啥？嗯诶，伫阮德国哦，阮啊甲一个人伊大脑甲刻起来，移植到别个人的身躯呢，四礼拜伊就咱去找头路啊。哈？真的假呀？哦。啊，俄罗斯的医生哥讲啥？您都好了，你们都好了，各位先生们。吼，恁这拢无厉害，恁唔得看阮俄罗斯啊！阮会当按一个人心上摕走半粒心脏，甲移植到另外一个人的心，伊心脏两礼拜，伊就咱去找头路啊！哦，这个愈厉害呢！过来咧，什么人的？对这医生就开始笑啊！哈，恁这哦，拢聋哑啦！对这医生，美国的医生啊，啊，恁聋哑啦！几个月前后，阮去找到一个无大脑、阁无心脏、阁无肝脏的人呢。阮哦，改变成总统，是谁？川普，因为是美国医生啊。伊无讲川普了，我替伊讲的啦吼。无心脏、无大脑、无肝脏，几个月前找到呢，即马已经变成总统啊！你看阮美国厉害无啊？暗哥咧，结果啊，因为伊安尼做总统了呢，即马阮规个美国国家大拢个找头路，安尼有咧讲的啥？当然嘛是讲的迄、那个这个，当然嘛是讲的种个川普啊，我要讲什么人吼？因为最近他最夯嘛，而且他的问题哦，我是感觉讲哦，我不是政治家，不予评论啦吼。啊，咱个讲一个我那感官的笑话。迄个查甫个家己个一朋友讲哦，嚯，我拢唔知即摆病是安那啦，我即摆医生是安怎是问题呢啦？我带去病了，一个医生讲我磨的伊个这个盲肠炎呐、啊，我磨肠炎嘛，啊，另外一个讲我大结石啊啦，啊，因朋友甲问讲啊，你买啊先啦，啊，伊两个都伫遐烧钱啊，啊，拢无要烧尿啊。结果两个人哦，用人工去拨决定哦，决定你知影？决定搞我手术啥？你知影？哈！竟然搞我手术扁桃腺呐、啊！啊，懂啊？喂，啊，这是两公医生，啊，那这种医生看到就害啊，对不对？其实我跟恁讲一个真真正正，我有一个朋友吼、哦，伊生活拢介正常，伊唯一的缺点是啥物？你知？压力很大。然后呢，伊食素、食全素哦，平常是逐天拢去爬秀山，身体有够好，而且生活介正常，都真早的困啊，比别人个标准的对吧？但是伊有一届哦，半暝痛，哦，胸腔痛，他紧来送，家己一个人家去病院，因为因哥哥哦行动不方便呐，伊就改因哥哥改伊拢无结婚呐，去病院了，你知？医生未使，即马上爱增经啊，而且。增经啊，落去了呢，哦，增经啊，就增了啊，对不对吼？佮第二摆回诊的时阵哦，无得要增经啊，要增的时阵啊，唔是安尼，我佮回头者吼，我这边搞讲啦，伊讲要增经的时阵哦，一听就假，因为伊个麻醉哦，伊小话有听到，两个医生底下讲，伊这经啊，他这个情况好像还阿个唔免增经啊呢，另外一个医生佮讲啦，啊，这危险哦，这卖个想。装就对了啦，装了就对了啦。哇，夭壽啊，真那个装落去啊！你也想讲啊，医生敢是生理人？医生嘛是生理人啊，医生绝对是生理人哦吼。当然啦，好医生嘛介济啦吼。啊，但是不要忘记了，医生也是生意人哦。来呀，我要来给你唱歌呢，要来唱什么歌？有那个叫的阿姨妈秀，这个我看见哈，那么继续关系咱的赖大姐，说对没？赖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哦，相逢一路顶哈。那么咱无请歌星，我给你唱来，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有那个叫的阿姨妈秀，来谢谢。

0: 中红又落灯，又那个叫嘞，哎呀妈哟！这是咱的这个是赖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对着我的工人，我这个朋友呢，我个个讲哦，也啊也也，今嘛唔知，应该伊无咧听，唔知咧听无，伊来听，我讲到一段给他念。那么我这个朋友呢，伊人生活介正常，伊唯一一点哦，伊就是把一个甲我们讲奇怪哦，小心啊，我呢胆固醇呢？我都无咧食肉、食素食的人，安内胆固醇悬呢，拢悬个200几、200几。我阿、你有啥物习惯无？你讲我做爱食胖吗？你若知我爱食胖，夜到时啊拢会食，一定会食胖。哈？我就甲讲唔通啦，你停落来，你听我建议，甲停落来，停一个月看卖啊，你可以检查看卖啊。哈？歹势，未胖的人不骂我哦吼。原来啊，伊买迄间胖应该有用得啥反式脂肪油，结果真啊胆固醇降落来。所以咱那个朋友，你毋知什么叫反式脂肪油？反式脂肪油就是一种人工，迄种的是植物油、植物油呢，经过的氢化加工，然后这个植物油怎么变成呢？半点半嫩的半固态的，一旦抹啥物，你毋知？抹啊，比如讲啊，抹啊胖啦，抹啊做糕点啦，吼，啊是要做蛋糕啦，所以这个反式脂肪油已经咱台湾已经规定袂当用啊，但是啊，生意人用你敢知？啊，不可用哦，吼。那么呢，如果是呢，今嘛无过去咱有讲过一些报道报出来，讲反式脂肪油跟咱的心血管、心脏跟高血压有关系。而且佮佮即马目前人有检查出来呢，讲哦会提高23%，滴着心血管个问题，就是咱对只讲个心脏佮高血压以外，佮会造成少年人讲未生啦、提早失智啦、乳癌啦、糖尿病啦、佮歹胆固醇高，拢是即个反式脂肪油。所以呢，你若去买胖哦，阿袂惊到位就足胖啊哦，迄种个胖你无买，真的，它里面就因为也肯定酥油来滴。哦，炸酥油啦，佮包括的八大奶油来对面拢总有即个反式脂肪油，所以呢，咱冰箱时哦，一个是一个，你若是酥炸的、烘焙的，经过烘过足芳的，那么恁得爱注意啊。偶尔食，我是感觉物件食拢不要紧，可是不要吃太多。所以呢，三酸甘油呢，当然袂当管呐，三酸甘油啦管呢，有啥物坏处就多啊。那你其实咱人有需要适当的三酸甘油，会当帮助咱的晚上的血啊。但是呢，过量呢会造成了啥物血瘤啊，啊，咱的高血压、心包油、甲肝包油安尼啦。而且咱的肝呢，伫暗时啊，甲咱用三酸甘油帮你制造啥胆固醇。哇，这胆固醇哦，伤济会造成胆结石啊呢。一般胆结石啊，拢是胆固醇引起来。再来个是卡伫咱的血管壁。诶，地疏咱的血管壁变 A 啊，咱的血管也变 A 啊，你血的流动袂过，流袂过了呢，当然咯，你就较容易动脉硬化，就较容易啥物中风，嘛较容易当然高血压个边讲啊吼，较容易心肌梗塞，所以呢，这拢是干啥有关系？甲食食有关系，无你漱口时间滴到三酸甘油关，袂啦，是拢食入有关系哦吼。那么呢，咱即马目前有讲过，咱那是咱咧讲四高。就是包括三酸甘油、甲胆固醇这一个高，啊，过来高血压的高，啊，过来油脂不好的高，然后这个过来就是糖尿病的高。那么如果是你看咱今嘛目前咱台湾呢，已经有620几万人有啥高血压，所以当然咱要注意啊，尽量莫去中风啦。真啊中风哦，唔是你所想的讲啊，迄、那个我中风哦，啊，因为食这啊血甲通通的就好啊，嗯诶。你当作是迄落咧放假，有遮尼简单呢啦，无啦，无可能的代志吼。中风了去了，要回头就困难。干那卖讲啥，干那做一个福建的介困难啊。为人做到一当了都无耐心啊。当然，你拿这边咱咧河边，你老中风的人呢，一定要听我建议，你一定要继续做。啊，这个当时这个人再见啊。啊，一世人拢爱做，没有错，一定爱做。因为啊，这种你若互伊经，比如讲第一档，你若互伊固定一定型落去，迄筋都拢揪下来了呢。你即卖要过来医务区很困难，所以当个中风黄金时间呢，就是啥， 抢救的黄金时间是十点钟，但是那是中风的黄金时间是三天内，所以呢，当已经人清醒，等个人清醒了，才知讲你的中风是大中风还是小中风哦，哈。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血压万牛哦，尽量保持六十到八十以内，三酸甘油伫百五以内，胆固醇爱伫两百以内，或你感觉心肝白白走路会喘，颔骨那紧的颔呢，那么咱来注意啥？爱牛姐，血压治疗加心跳哦。我是沈立赫，你好。
1: 诶，幺姐好。
0: 啊，我是沈立赫呢，嘿。
1: 我请教一下哈。
0: 好咩，嘿。
1: 你有心脏的问题啊？唔知要吃。
0: 哦，这个。诶，接接一线咯。嗨，谢谢。

0: 好来，四岁气睛大，这是林良芳哥的喜字哦。收请员，那么喜人就曾大姐收掉没有？谢谢。来，立芬你好，
1: 你好，
0: 是
1: 黄先好。
0: 哎，阿伯跟人讲什么？
1: 我要来讲嘞。
0: 好，来，请讲来，三遍有一个嘿。
1: 嘿，因为吼，我平时就是讲话啦，走路拢会喘。所以那东西我接受你们的39本、所以我觉得一路走来一两年我在现在很好
0: 啊，刚哥也串
1: 没有呢，
0: 哎呦哦，今晚没串啊，
1: 高温先生拔得压力很大、
0: 是
1: 啊，结果因为会啊、我都正常嘛，我不蛋糕
0: 哇好吧，
1: 结果我是都这样看嘞看嘞
0: 看嘞看嘞，哎，你自己身体也要顾呢，对呀、好，大嫂，谢谢。接来，三片了不接来，大嫂，讲重点，讲重点，你吃了那好嘿，来请讲。
2: 哦，嗯，哦，那吃了，感觉有个同味道啊。
0: 哦，啊啊，佮有甚物嘿？
2: 比较好困难嘞。
0: 哦，你有吃三斤
2: 煎？我头家拢在
0: 吃。哦，你有吃三斤煎饼？你有吃三斤煎饼啦？哦，哦，安尼好啦，好，安尼继续看嘞哈。好，谢谢，好，谢谢你。你变了不接，你讲你讲，我那三千钱不接了，安那好嘿。
3: 心中美爱，
0: 心中安那好。
3: 心中本身啊，老老顶落来哈。
0: 嗯。
3: 起里头会安那砰砰砰砰砰噜。
0: 会窜呐哈。
3: 会窜。嗯
0: 嗯。我怎么没啊你？
3: 嘿，没啊。
0: 嗯嗯。
3: 我怎么就安那我家里的三片梨嘞？
0: 哎，我猜你老你老朋友继续看嘞看嘞哈。贾露叔，贾露叔，好好，谢谢。好好，感谢贾露叔哈，谢谢。哎，你讲你吃我的三年金宝，
4: 三年金宝哦，
0: 嘿，
4: 吃了哦，新陈代谢个真好，个个血压个袂悬，
0: 血压袂悬安尼哦，
4: 血压袂悬嘿，啊个精神较有
0: 嘿，哦，啊新陈代谢就安尼呢，安尼你即马改两顿无要紧啊，大哥，哎呀，改两顿哈，好，谢谢。啊，我什么物件吃了，刚好要甲咱鼓励来，你讲起来。
2: 吃去检查哦，嘿，
0: 你检查啥？
2: 都无红的。
0: 哦，啊，你是吃三千金宝吗？
2: 他盖过真两行，
0: 两行哦。检查
2: 吃真好。
0: 哦，检查拢乌哩的对啦。
2: 本来叫三顿甘油脂哦，拢降袂落来。
0: 哦。
2: 今嘛哦，拢无红的，拢乌哩。
0: 哦哟，今嘛正常降落呢。阿妈，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保重哦，谢谢，感谢你，谢谢。
5: 今天报价要真好，
0: 你别讲过嘞呢，那三斤了不起嘞，你讲三斤钱报价哪能好呢？嘿，
5: 心脏，
0: 心脏，哦，阿哥呐，心脏呐，
5: 啊，头壳会晕，
0: 哦，阿姐嘛嘞，
5: 啊，吃了真好，
0: 好，阿你继续看嘞，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你有听到无？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吃咱这罐，就是吃咱这罐三鲜煎包，好咱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所以你吃这罐，滴咧五罐呢，根本吃个瓶瓶罐罐的，吃咱这罐三鲜煎包的，叫你喝哦吼。所以咱广东的保养啊，广东的豆煮啊，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呢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个食。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久了解药呢，那去食咱这罐三鲜煎包，食这罐就好哦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哈，那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我的肝胃内有台北商品上的点数，就咱这开啊挂，所以要留起来。吃好这个咱到小宝医生。公哥，等下这位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就算我常好听你讲三分甘油，卖超过百五，啊，阮按三二阿爸那嘿。
0: 小管呢，三百二小管呢，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等一下，你好，你好。
7: 喂，
0: 好，我先生你好。
7: 哎，来接问一下
0: 哈，
7: 关先生哈，伊个心脏哈，啊，差不多。伊个像心脏像加一条梗就对了哈。
0: 哦，安尼较无好呢，来，先接着。嗨，谢谢。来哟，咱有一首五暗所点的《爱情一阵风》啊，我来给你唱哈。拍摄五暗，我无请歌星，我给你唱哦。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莫跟他听啦，跟他听袂好，爱关灯爱食，嘿，爱食落去吼，才有知影好伫对安尼啦。无你听我讲讲，你出个全破对不对啊？啊，你若无食，你来知影好好伫对啊？对不对吼？爱关灯爱食哈，啊，相信咱秀爽。我咧讲过啊，我咧介绍啊，我一开始介绍产品呢，甲即马我已经哦，每种产品拢有条件，家己成分拢有增加，拢一直调整，调整到即马上适合咱台湾人食，就是咱即马介绍这三大产品哦，哈，爱关灯个食哈，来听我唱歌咧，爱情一阵风啊，谢谢。

0: 冲冲诶，爱情一阵风。我再介绍人唱哈，黄以玲也有啊，哈，陈小莹也有唱啊，啊，这首歌是咱的我们说店员潘先生，我无请歌星，我给你唱哈，爱情一阵风，冲冲冲，谢谢。来呀，是要冲一倒去啊！哎呦呀，卡得咧袂惊咯！啊，你那唔走，拄着火灾你那唔走啊，卡得无力啦！啊，我是广告是咧讲哦，啊，卡会麻啦，卡麻嘛是会当惊咧，但卡无力唔则袂当惊。所以你要看有真侪种火灾哦，真的很可怜。有诶老大人哦，根本都无法度走，为什么？啊，伊本地拢得名城啊，甚至个坐轮椅啊。啊，厝啦，无人甲斗家，甲斗摸，是变哪走？所以呢，我拢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恁有听我建议无？哈、啊，什么建议啊？恁有甲恁斗厝住几十年啊？住十栋、二十栋、三十栋、四十栋哦？啊，恁有甲恁所有电线拢甲换新的无？爱换，这钱爱开，真的，听我首先建议，恁来甲恁旧的电线拢爱换新的，而且。爱换有自动跳电，万一那是过电的时阵啊，算讲哦负荷量，这个你得当去请教水电的人。那是讲哦，比如讲这个万一跳电的时阵呢，伊袂去电线走火，这个重要呢。还有真侪老厝啊，吼，铁厝啊，好啊，老厝啊，好啊，都、就是安尼啊。啊，佮加上咱台湾人哦，装铁窗啊，我咧从办事的，都关死里来底面休息里来底啊。啊，怪铁窗走都咧走袂出去啊！个铁窗拢锁条条啊，找也无锁匙啊，是要哪去开门要走出去？啊，个甚至有人铁门哦，我甲恁建议，我即马额外甲恁建议者，咱个铁门，恁家个铁门吼，比如讲恁家个门啊，大门干那一片门俩用铁门，安尼袂使，爱留一个细啊门啊，爱留一个细门啊，因为一旦啊有火灾啊地动个时阵，铁门哦是袂当开个呢，啊，你要走去倒去？所以咱的好朋友，恁来顺一下，甲恁家哦，唔对的设备呢，拢甲改改，开一点仔钱甲改改，安全第一，生命较要紧，身体生命较要紧，恁来去顺一下较好哈，听我建议来顺哦。来哦，啊，你甲家己身体顺一下无？哎，你即马现在行路开拢无烂，啊，爬楼梯爬袂去，你卡啦。哎呦，手上啊在食老啊，那卡拢卡无啦哩，还算唔知？那人都食老袂偏执啦，无啦嘛袂偏执啦，爱保养无？爱保养？啊，要保养啊，当袂水好哦，嗯诶，你当作是伊个止疼剂会啦。好，你食，你若即马关节疼，好你食落去，是马上会当爬起来行。有这药无？有啊，伊个类固醇啊，是袂疼啊？你敢袂？唔通啊？常常吃类固醇的药啊，吼，吃这种消炎的哦，啊，把你油脂的派去，外公你啊，把你洗油脂。所以呢，咱平常时的好保养啊，对不对？咱拢嘛家己知，咱拢会知会老啊，除非是先再见啊，对不对？咱拢嘛会到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甚至一百岁，对不对？但是咱拢会老啊。对不？啊，你就是爱，既然个知影安尼，你就是爱保养，先保养起来看。啊，几岁就开始补充钙质？四十岁，我就要等个几岁？要等个七老八老七十八十安尼哦。嗯诶，迄种上班期啊，就是四十岁就爱保养啊。为什么？因为呢，咱真侪病，真侪慢性病拢是四十岁开始。啊，咱就是荷尔蒙减少，荷尔蒙减少就会造成新的吸袂入来，旧的泄袂出去啦。啊，咱人的坐骨又分的啥？有坐骨的细胞，甲着破坏骨的细胞，你来破坏较侪，制造较少，当然买无够用啊。迄钙质一定无够用啊，一定骨质疏松。所以咱那是minus啊，咱的钙质呢爱minus第二一一，哎，愈悬的，就是愈悬愈严重啊。就是爱愈加愈好啊，所以咱一定爱注意啥，爱保养，爱投资。所以我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吼，除了是爱投资，爱补充钙质、钙能过来以外，四十岁开始你嘛养生节啥，什么习惯？运动，这运动钙重要。我那咱人是习惯，咱人是惯性动物，习惯性的动物。你若甲家己养成习惯，逐天去运动呢，你就会自然去运动。时间到，你就想要去运动啊！啊，无频段，无逐天坐，像我讲过啊。咱若两礼拜呢，两礼拜就好，拢无咧叮当哦。 你的脚腿的腱子肉减四分之一，迄个力啦，迄个腱子肉的力啦，安尼刚好，当然是不好哦。那么如果是个加上你个无咧运动了，哎呦，我个给恁建议来做逆卡位，你个唔做冰端吼，啊冰端你个吞啊，到时你啊得到啥肌少症？肌少症的规身躯拢无烂呢，那有一个听友看来甲我讲，因厝边就是亲戚，哎，算亲戚啦，讲就是七十几岁呢，因为肌少症哦，结果无烂，无烂咯啊，背背袂起来，啊，无多行呢，结果家己跌倒，真跌倒啊，闹出诶，再见了，哇，这真的真玩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爱保养无，爱补充钙质以外，你若感觉讲一阵时起来，脚打拖脚，无多时间咯，爱等个三十分钟，啊是屈啊屈袂落，啊那是啊无得坐伫椅啊，椅啊坐掉诶，你要爬起来无难。哦，卖讲关衣啊，干那鸡衣嘛，同款咯吼。啊，是你有感觉无？手啊也袂关过，再经你个肩有生着骨刺呢，甚至呢，你有感觉暗时啊，我要困的时候，或者关节痛噶，或你拢袂困的呢，你得爱两扎补充钙质，免担，免苛虑，就是为替家己哦，爱为家己好，爱把家己身体顾好，才是真的哦。哎，你好，你好。
1: 是
0: 帅呀！哎，你好。
1: 我讲要问你讲迄
0: 哈，
1: 迄镜头啊吼，
0: 嘿，
1: 镜头啊，目卡拢耳拢会痛，
0: 会痛，会痛，就抽退哇！来，先接接哦。

0: 好过啊，大家拢好过哦，今年大家一定爱好过哦哈。这首歌主唱是虾米人？詹雅文。那么这是咱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你。
1: 阿文，
0: 六，我你稳定是有车，还有炸咱的。感恩
1: 都有炸，我就是讲讲讲，我炸秀山这吼，阿无迄少年也开有多足紧的。
0: 哦，阿你差点要用
1: 到。我过年前我无甲你讲，讲秀山我食诶2300，啊我即马安怎？你讲拄啊干2500的吼，来食还好过较紧。本来一个大拢要放羊背里起来。
0: 哎呦，来产品我不接，你讲你伊来食三片钱不安那放羊安那？
1: 本来一个大拢背起来呢。
0: 哎呦，背起来。
1: 白羊背袂起来呢，我甲你问了，我转
0: 告
1: 你，因安小房挂呢，挂了十八天了，就有十块半油啊呢。
0: 啊，你去有加盖过一人吼，2500的嘛。好安尼吼，好好，大姐安尼，谢谢。
2: 好
0: 来，啊你要讲过嘞，你来上面有不接来，请讲下讲重点冇下来。
2: 嘿，我姓曾。
0: 嘿来讲重点下来，请讲。
2: 安南区的。
0: 我来请讲啦，嘿嘿。
2: 嘿，我吼，食你的盖过钱吼。哦，怎规身躯痛甲像叫车撞着呢？
0: 欢迎吗？
2: 对，骨变瘦，起来拢白有哦。即马卖啊。
0: 哦，继续加价的卖啊你。
2: 对，我食到七罐以上啊。
0: 哦，这也欢迎对啦，嘿啦。
2: 我食到七罐啊。
0: 好啊，继续看你哦。哎，大哥，谢谢哈，好，感谢你，谢谢。
1: 盖过一个三年前补，食六年足足哦。
0: 哎呦，吃了哪个呢？
1: 吃了都本来脚我开刀了吼。这支盘位爱搁开啊，买啊怎甲吃你个？吃了我感觉面灰会湿去，怎食到这黄金？
0: 没开刀？
1: 无开。
0: 哎呦，吃盖过就对了吼。
1: 盖过一熬，逐天拢。决定食两遍啊，一个月吼都爱食两罐。
0: 对啦，小魔子就爱看你看你对啦，嘿，大嫂你好哈，好，感谢你保重哦哈，好，谢谢。
3: 哦，你的盖骨是足好的，我呢吼，
0: 食了那好，嘿来吃。
3: 哦，食食吼，啊，食会行哦，
0: 会当行哦。
3: 嘿，行足大步，行，阮这，阮这。
0: 啊，你阮这袂当行吗？
3: 哈，
0: 你阮这较袂当行吗？
3: 阮这袂使行，脚呢袂使行。
0: 好好，啊，即个食盖过就会当行。
3: 阮这个大川的火车头啊，广场行三四年哦。
0: 哇，好棒好棒！安尼好，继续看你看你，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一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食了一罐钙过去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观察，咱骨咱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的哦。那么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和咱健肌吧收缩好的酶。啊，内底个是最阳性的，咱这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关，矿物质嘛是上关的哦，所以咱要食钙质的物件，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当然咯，小朋友会当回家，会当回家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那你黄金拍档的是钙过去个钙三千金箔，这两罐基本的保养爱关灯个食哦吼。啊，你啊困眠不好的人，欠少喝多帮这个钙。阿雅德纳，陪我上的人香港卡生的细菌的这个无啊，诺诺皮羊，假好不好？这个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请问，哎，骨头还酸疼，还是要吃什么汤？
0: 来，一线姐姐，等下来，谢谢，我叫来听，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我请问你吼，
0: 好呗，
5: 我迄腰脊骨酸啊，卡底吧，迄是啥物？
0: 迄是两骨来呢，来，我先接着，哎，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客服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44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嘛，这是9点到中昼11点才卡，谢谢你哦，来，谢谢。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住一间厝爱安全，所以当然啦，这厝吼对咱介重要，因为咱住伫内底面，啊，这厝吼是阁是阿弥陀佛赐的。万一那放落来，一定带着密密麻麻，所以当然咱就是爱检查。譬如讲一间厝问无，哦，我拄则讲的电线，恁有去换新的无？哦，啊，不要电线走火了哈。啊，过来铁门、铁窗是不是有安全无？这拢爱检查。既然个是一间厝呢，那买落去，伫北部拢是几啊千个、几啊千、两三千以上，当然厝拢无俗。啊，唔过呢，咱人呢？咱人嘛够重要呢，你买厝买够欢喜个，啊你若要开家己保养的钱嘞，拢唔敢开，会感觉讲无彩，袂啦。保养家己这个，你这个肉体，你爱用几档？一间厝哦，用五十档了，就伊都无简单啊，对不对？啊那人嘞，较有可能干那五十档啦。你若讲买这个正常安尼活落去吼，迄个几百岁嘛，个活落去食个百二岁嘛有啊，对不对？所以。电脑呢，咱人对咱这个肉体哦，电脑袂珍惜，袂好啊，甲保养。其实咱的肉体比哦，比什么？比了一台车搁较重要。啊，一台车人两三百万嘛咧卖啊，三四百万嘛咧卖啊。啊，结果呢，要开一个几千块啊，开来照顾家己呢，说唔敢丢丢啊。哇，这个观念要改啊吼。咱的肉体，咱的健康是上个高福报。你要享受的所有物质的物件，包括享受的厝、享受的车呢，爱你人身体健康，所以身体健康上最重要，爱把身体顾好哦。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五星级享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我买只鱼啊！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所有心肌病的大兄大姐，花买年爱设计，风台买来爱准备。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大家到早。

牛郎织女讲一年一拜啊来相会，啊来的各朋友阿文哥加咱呢，一礼拜一拜啊来相会，好朋友大家搞炸，小听是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礼拜日的透早六点准时，文瓜给你现场陪伴。台湾标准时间是六点过两分哦。大兄大姐早起床的朋友，做山做黄做田做事抓鱼讨爱，真济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槟榔搭小姐人啊，礼拜照常无休困。啊，个全台湾公司大楼品管人员、管理人员、流水人员、保全人员。包括出来太太小姐阿公阿妈，各有今仔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包括透早的奔波早中的驾驶大的司机大兄，隆重搞炸，欢迎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拢平安顺心嘿。

天气热哦，有无？天气热哦，无偌热啦，30多度尔尔。昨将近变到37-38度，天气热啊，酸啊冰讲食甲饱。来啊，请恁食酸啊冰，台南人的热情。今仔日下在10点，今天早上10点，伫咱台南新芽明治艺术厅，吼、哦，明治的议事厅，酸啊煎，甲你讲哦，有5000分哦。5000碗的酸鸭饼，予你食免惊，吼、哦，免料的啦，无剩的啦。较早来，阁有鸡肉丝、鸡排、鸡卵，吼、哦，鸡卵，啊，阁有兰花腰果、烟钱。讲哦，好朋友 SQ 老板，什么意思？讲哦，爱排队啦，啊，唔免付钱啦，好朋友 SQ 老板。来，好朋友，台南新芽食酸鸭饼20年啦。伫大台南地区6800多公顷，而且酸鸭园全国第一，产量有80000多栋。伫南西玉井、南华、大内，甲着关店吼，即嘛是酸鸭，吃酸鸭，好朋友。下在10点，大台南的乡亲，有应该乡亲，在咱台南新芽明治艺术厅，早上10点提早来啦吼，加只规划。讲天气落袂透，风台先来搞啊！今年10号风台，强烈的风台叫做8威吼，这个真正够威的对吼，够威嘞威嘞，向台湾而来。第这礼拜拜四、拜五、拜六，这个礼拜3、4天、4、5天过了，影响上大。强烈的风台八威暴风圈已经到350公里，半径哦，拢在整个的全台湾，尤其是咱花莲、台东、宜兰地区哦，宜兰地区。那么先讲今仔日啦，今仔日喏天气热啦吼，一直要热到30°C啦。那么今仔日的中央毛预报讲，中部地区、伫台中、伫南投，包括伫苗栗地区呢，午后雷阵雨吼，也会较大雨雾。来，倒来讲这个风台八威，目前伫关岛、台湾海面上向着西北西来进行。拜四会到琉球、东南亚海面上，所以呢要去那霸，要去冲绳。特别小心注意，这个路线还阁无固定，爱看这两天。另外一个风台是10号，这个梅沙，这个梅沙吼无啥小路用吼，梅梅沙沙已经离开海南岛向更西吼，更西对台湾无影响。那么八威是今年3强烈风台哦，又阁强又阁大，很大很大。拜三就偷偷接近台湾，礼拜四。看会转弯无啦吼，就看咱宜兰地区乡亲，大家爱小心啦。台东华人宜兰乡亲，哦，你家事有传无啦吼？你家事要传好势，水沟爱清啦，哦，厝前厝后爱摒扫啦，做好准备啦吼。所以关键是这礼拜拜四，搁在3、4天有转弯无？转到倒位去吼？不过海上的警报。可能逃不掉啦，掠鱼特爱乡亲特别小心注意哈。伫拜五拜六呢，经过台南诶台湾的东方东北的海面上，啊，就是台湾甲琉球之间哈，然后偷偷上北哈，这个风台啦哈，范围真大，范围很大，所以全台湾差不多伫拜四个隆重的落大雨，真大啦哈。总是7、8月啊嘛，风台期嘛，那么小心注意哈，嘛特别爱关心着气象的报告，安尼各朋友了解啦哈。哈，讲到阮较早查某囡仔伊，较早拢出国拍拼来趁钱，即马拢做妈做阿太，子孙啊，讲规大堆。好朋友阿公阿妈讲笑眯眯，孤女的愿望。

一个蔡琴的歌声，叫做《孤女的愿望》。伫这礼拜又过，先甲咱报告，又过落啊哈！汽油要落六角，柴油要落七角。好朋友，伫今仔阴暗过了后，明仔载又过，汽油落六角，柴油要落七角哈。大油的乡亲，加减省哈，加减省啦哈，加减谈工较袂散。时常听咱秘密笑广播网的老朋友，你顶摆听过着阮大家长赵川，伊的心愿药叫做维他干，较早叫三合维他干，啊，因为叫这个号码吼，我当然跟你讲个节目，食什么药？诶，救人的肝油啊，维他干，赵当系公家公司采用着德国进口，是你妈的呢，德国的哦吼。特别强调，这笔维他干经过咱台湾肝脏权威，叫做柯金川博士，吼，柯金川，伊认定甲鉴定啊，认证啊。阿文哥今日来甲你报告，台湾肝的守护神，来听柯金川的故事。

讲到柯金川，伊是咱屏东东港的人。在1948年，民国37年正月十三，在咱东港出世。细汉的时阵，头壳真好，真爱读册。读台南一中，毕业了后考到台大医学院。在民国62年，毕业在台大病院，对基层的医生、主治医师做个台大的教授。伊一世人专门研究着肝病，在台大研究所得到医学博士。伊到美国罗彻斯特的大学去深造，嘛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肝癌的研究，专门针对着肝炎、肝硬化、肝癌防治甲治疗。伊对肝病发表论文超过100篇以上。柯金川博士呢，人是住伫台北，伊得到无数杰出的这个医学奖，会当讲是咱台湾上杰出的肝病肝癌医学的治疗权威啊。

重点来啊！考金川博士医术高明，医得非常的好。医三顿食新呢，却非常的简单。大刚门诊看了，爱去到基金会做无钱的义工，叫做法伦提尔。法伦提尔就是义工。有时阵无闲工，透早无闲工到半暝啊，透早才困。伊无看重金钱，伊无重视物质的享受。伊讲做这高的医生，做甲负责，做甲欠人钱啊！好朋友，好个在尹太太，尹太太叫洪淑娟小姐哈，洪淑娟小姐是外科医师，家己开诊所，三不五时爱个替因翁来行这务。哦、你绝对想袂到，对官兵官吏这么高，考金川的博士，大学的教授，伊生活清苦，那日本的阿信，美国的阿哈丹，无顾家己，只要行医济济世呢，行医济世啊，就是要救人，就是要救人。讲台湾人真打拼。吃苦耐劳，认真打拼。早前真侪阿公阿嬷去草莓路，甲路尾拢是着肝病、肝硬化、肝癌，哦，比作台湾人的国病。所以考金川博士，伊伫民国83年，西元1994年，成立一个肝病防治医药这个基金会，哦，肝病防治医术、哦、学术的这个基金会。特别巡回到台湾各乡镇，360几个乡镇庄卡宣传着肝病预防甲治疗。伫保守估计，台湾超过300万人以上，经过筛选、经过检查，早期发现有鼻肝甲着乙肝。柯金川博士被称为保肝的剑士，台湾肝的守护神。在较当前的2017年，柯金川博士的医疗团队得到第27届医疗奉献的团体奖，也是第2届蔡万才台湾的贡献奖，是台湾大学杰出的校友。肝病预防甲治疗，相信柯金川博士的见证。我会记得台北一个好心肝，你们知不知道、哦、咱台北一个好心肝听说就是柯金川博士创办的。我相信我们九党的心愿有为他肝，台湾人肝的守护神柯金川博士阿文哥就给你介绍报告给你知道。

再多跟他个朋友提醒，伫这礼拜拜四哦，拜四拜五风台要来哈、哦，不管是到台湾未到台湾，但是伊个外围这个风台特别特别大。咱宜兰的乡亲讲真大吼，所以爱特别注意，风台雨水拢来，所以大下大姐外溢环流影响，掠鱼讨爱爱特别小心注意，嘛唔忙讲咱台北市卖个像内湖顶遮咧淹大水，来呀、啊，一缕花听看卖，这是小福的歌声，一缕花，一朵花。几滴灰。

下在第三拜，甲咱个朋友提醒，讲拜四五啊，风台的应用台湾，全台湾的落大雨，特别注意。讲花买年爱设计，风台买来爱准备，听好清楚啦哈！来，真侪好朋友拢查讲，即个蛋白质叫做蛋白质，有无？蛋白质。可拉菌哦，可拉菌，可拉菌。你每天在吃鸡卵、鸭卵，在吃活虾啊，哦，拢是补充这个蛋白质。啊，事实上，人体占三成以上，30%以上，上介多叫做胶原蛋白质。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其实就是一般的这个胶原蛋白质，哦，咱讲的胶原蛋白质哈，可拉。和平又

啊，大块就好呆啊，啊，无呆就状元仔啊，啊，过来无好吸收啊。你若上年纪四十以上，六七十、七八十岁，消化机能有较老化，哦，啊，你食迄低卡、哦低卡阿食啦，都未吸收胶原蛋白啊。因此，咱对沙目鱼、石目鱼的稀难，伊着高温压特殊的水解技术。哎，各朋友，这不是乱讲的，是咱台南省大哦科学技术。萃取到高浓度的胶原蛋白，伊就升级专业制成到600 DA 哦，600道尔叫做 DA 600 DA 微小分子的生态，就是这味沙巴希林胶原蛋白生态啊，就是今仔日要邀大荷兰，即个台湾金少胶原蛋白的震动，第一。这味胶原蛋白生态造成震动，上好吸收。哦，这个生态就是微小分子的蛋白质，足好吸收啦。哈、哦，第二，特别跟咱台南成功大学生技团队产学合作，加入到有这个蒟蒻粉，有这个柠檬酸、蔓越莓、鱼肝子，综合的配方加强效果。第三。以热量低、低热量，免惊大颗，没有脂肪，哦、不会胖啦、啊、口感 Q 弹，那果冻，吃给那果冻菜盐。最大重点，以骨关节、骨关节，哦，筋骨的软骨啦，你的骨头啦、喙齿啦、皮肤啦，有弹性，连这个肩胛、头毛健康拢顾好好啊。唔知科比你知唔知哦？一个人25以上，人体胶原蛋白质就开始流失。随着年纪愈多，流失愈紧，上明显哦，上明显呐、啊。你那三四十以上，时常咧晒日头，迄、那个面皮粗粗哦，摇摇哦，开始皱纹咧愈来愈深，啊，头毛会憋车啊，容易落，容易断，啊，指甲去切切。会鼻损，会鼻切，较严重哦。骨头怕讲，哦，较严重无力咯。哦，关节硬冰冰，行动呢啊未流利。行动那舌头走路舌舌，面巴个乌舌舌。哦，好朋友，阿哥哦，未使讲的所在个白上翘哦。查甫人迄、那个泌尿道舌头发尾哦，好朋友。这身体拢跟你讲哦，爱补充胶原蛋白质，就是胶原蛋白。你一个月，哦，你该吃一个月。少年十岁啊，大兄大姐，真济野瓜青，真济名人，哦，迄、那个台湾上水的查某人有无？七八十岁，皮肤水当当，靠啥？我跟你讲，靠吃胶原蛋白。市面上这个胶原蛋白有里面有卡通的有药丸，那么今天一下吼，赢过人五倍以上，这是高倍浓缩生态晶冻哦，就是那果冻真空包装的，一旦保存两冬，你一天加吃一两包就好，你豆豆补充这个胶原蛋白。你若有在吃钙粉、钙质的朋友，效果加倍哦！只要老骨头顶空空，走路阁有风，咱一盒有十包，啊，一包20cc、20cc， 这原底一盒是1000块一盒，1000块一盒哦，无俗啦，好朋友，我嘛讲过无俗啊！啊，今仔去假日快闪，礼拜闪一个特别优待。下礼拜就没有了，你听清楚，要吃上高单位胶原蛋白，今仔日买五盒，咱送三盒，吼、哦，五加三，吼、哦，一组呢拢总有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优待3200块，哎，本来8000块呢，8000块呢，优待你3200块哦，吼、哦，原价一包，吼、哦。
一盒十包1000块啦，一盒得要100块嘛，吼、哦，一包得要100块嘛。今仔日咱特别优待一组呢，是8盒哦，买5盒送3盒，一组8盒80包，3200块，一盒吨偌济，40块，40块。你一天家己啊，1-2包得啊，哦，高倍浓缩的生态，哦。诶，这个金洞哦，生态金洞诶，台湾金蕉胶原蛋白金洞，100%拢总是胶原蛋白。你补充上好的胶原蛋白，你加买几组啊？诶，作些甲做有需要啦，大兄大姐，我甲你讲吼、哦，真侪人唔知食胶原蛋白，啊，面肉摇哦，粗皮骨头钉，行路阁无风。哦、你第一点考虑到萃取技术啦，伊的密度，哦，伊的吸收度，咱我都吸收无，所以高温合水解技术、高浓度，和咱个朋友做成生态果冻，哈、哦，而且冻金冻啦，哈，冻金啦，金冻啦，哈、哦，过来，有人吼、哦、开了玻尿酸，有无注射肉毒杆菌啦、啊，几啊万块在咧开呀、啊，会好，他个袂安全啦、啊，事实上。皮肤要水，面肉要水，事实上骨头要顶空空，事实上要走路较有风。你食补充咱的金蕉胶原金冻，好朋友就是这味啦，哈，就是这味哦。8包3200粒，8盒拢总有80包哈，8K啊啦哈，8K啊的对哈，一组8K啊，加买挂。要吃胶原蛋白，好朋友，今仔来行的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俗甲好咱会欢喜，效果要好咱笑眯眯。你每个去爬的肉毒杆菌啦、啊，每个做的玻尿酸啦、啊，开几啊万块面吧，摇个歹看哦，啊个做艰苦。你直接食咱的胶原蛋白80%纯呢，就是这位台湾金蕉胶原蛋白的金冻，那菜叶那果冻最好用，一天吃1-2包啊哈。好朋友，这情况包装的啦，哦。做好用的啦，诶，做需要的啦，大汉大姐大家毛需要，就你记你都需要补充胶原蛋白质，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电话紧卡下。

这个应该叫做与人共舞啦哈，甲龙做伙来跳舞，这个好听的音乐歌声。给你安排这个歌叫做《快乐的行船人》，好朋友，作为小听精灵，微表情公布网太阳人线，文歌给你现场陪伴，早安共亲，大家到顶行。

甲好朋友拍摄一个哈，这块、個、是金佩珊的那一夜，迄一夜啦哈，那一夜哈。下条歌则是快乐的行船人，歹势啦！我着较兴奋、较趣味，啊，甲乡亲大家斗阵行，行到台北城0800-068-777，0800-013456，多谢努力。

在四百多当前，西元1624年，荷兰人来到台湾，在台南安平一军新来起造着亚兰遮城，就是今仔日的安平古堡，足足400多年。当时带来一种鱼啊，叫做 milk fish。milk fish 什么意思？有可能这只鱼啊，随着荷兰的军舰对印尼也较大，好来个台湾，这进口的哦吼。那么当时被捕捉的希腊呀，叫一种鱼啊，叫做马萨莫，马萨莫，马萨莫吼，这马萨莫吼，意思啥？目睭啦，哦，目睭啦，这条鱼啊叫目睭啊。后来叫做摩萨巴拉，有无？吉萨巴拉鱼讲摩萨巴拉，啊，为什么叫目睭？因为这种鱼的目睭呢，有一点脂肪，有一点脂肪。啊，为什么荷兰人家叫做 milk fish？ milk 的牛奶嘛，牛奶鱼啊。因为沙巴鱼煮汤了后呢，规定白苍苍像牛奶啊。啊，重点来啊！外国人真早就知影哦，知这个沙巴鱼的蛋白质真多，蛋白质优质的。啊，唔知讲种蛋白质呢？藏在鱼鳞内底，哦，你难爬个过来，鱼鳞胶原蛋白质。来，阿文哥，我个广告一摆，我广告啦，我广告哈、哦。今仔日犹太荷兰就是即下高杯浓缩，在高温吼压、高温压、高温压最佳特殊技术，在脱模了后，萃取着精纯的胶原蛋白，在抽丝剥茧哈。抽丝剥茧啊，分解着细微的胶原生态。好朋友，技术不简单呐、啊，原料不介贵，每一包细小，而且的胶原蛋白质是60 DA， 好60道额，主要是安怎会吸收啊，100%吸收啊，好、哦，举例来讲啊，这一 cc 的胶原蛋白，一 cc 哦。大约差不多20倍以上，25倍以上，300倍的鱼鳞，这是这边台湾金蕉胶原蛋白精冻啊，哈，精冻的掉，一滴哦，爱20-30倍的鱼鳞呢。啊，大家怎讲？这个沙巴鱼鳞，哦，这不介贵呀。重点是萃取的技术跟制作过程啊。你知道日本较早迄个时代晋江桥火车帮有无？天下第一公公，我晋江桥火车帮。阿、啊、哥朋友，当时迄个河团，就是今仔日的永光鱼做出来头家河团，伊就才讲收这个价铺价帮，吼、哦，这个价铺价帮啊做啥？做铁技术，吼、哦，做这个田肉，吼、哦，铁技术帮啊，啊外销日本赚多少钱啊？啊日本叫铁技术嘛，哈、哦，啊咱北桥叫天花板嘛，啊啦，今嘛叫做今嘛拢用石膏帮啊啦，哈、哦。啊，这边台湾金蕉胶原蛋白晶冻，伊是配合台南成功大学的生物萃取、吼、哦、生化萃取的技术，伊的品质有认证的哦。加上着综合这个美国的浓缩，蒟蒻啦、柠檬酸啦、蔓越莓啦、鱼肝子啦，哈、哦，鱼肝子就是印度辣醋、印度醋辣。啊，佮有哦，好朋友应用成分哦。A 型前的花青素，包括咱的泌尿道啊，鱼肝子、柠檬酸、类黄酮、调节血糖、保养肝脏，维生素的 C 加 E 帮助胃肠，全部10种的配方哦。这调节生理机能，促进新陈代谢，增加免疫力、抵抗力，效果足好。主要的是这个胶原蛋白、卡拉菌、哈、科罗菌。可拉菌和、哦、可拉菌，我、哦、这英文做派念啊，念过都行哈、哦。可乐菌哦，可乐菌，这是每一个人40倍以上的补充的，尤其是你啊皮肤皱纹啦、粗皮啦、乌打散啦、迄、那个面巴翘翘啦、白光骨啦，好、哦，诶、卡筋甲，诶软软软软。啊，容易扯，容易闭，容易断。啊，你热头毛，哇、哦啊，猛热，一日热了到底头毛那龟粗。哦，啊，那洗一日头，哦，头毛阿个那较多。
好朋友逼车啦、咬力啦、急促急促啦，甚至头毛揪的就断啊！严重跟你讲，你欠胶原蛋白，更加严重骨辛苦哦，骨头关节哦，软骨来关节硬扁扁啊，袂扭捏啊！哦，啊，有等下脚也袂悬呐，啊，手也袂浮啊，哦，啊，脚手哦，拢袂使震动啊！欸关在讲硬扁扁啊，好朋友啊，放假两个较好穿衫。那走路挲挲，袂记得当不当的跌倒哦吼。迄医生哦，你看以外，你就爱补充啦，就是胶原蛋白质啦哈，胶原蛋白质，咱讲胶原蛋白啦。你即下今仔隔壁来食看卖，吼，你一天一包至两包，你忙一天食几碗也无效啦。好朋友，身体是豆豆啊，疼在。你一个月得好啊，不是说你有钱吃几堆的啊就有效，不是这样子的。你一个月就会改善、哦、让你扭动杠做体操 one more two more、哦、要再 three more four more、哦啊、走路往东往西七头游览来去爬一下山给你跟人唱歌、哦骑个大车来去走运动亭，真正讲让你啊，咧考试啊，兼分皮啊，花头戏面讲快乐逍遥啊。所以好朋友讲正经的啦，白补充这个胶原蛋白，哦，一盒上好，真正上少赢过人五盒以上。啊，今仔个有优待啊，啊，我有报告你有听到啊，哦，啊，我有优待你有买到啊。啊，这缘分啊，有缘就有福气啊！一盒十包，哦，一盒有十包，一包二十 CC， 哦，两三百只的这萨马希林，原价1000元，1000元，一包得一包。今仔买五盒送三盒，哦，买五盒送三盒，特别优待3200元，3200元，原本一包是1000，哎，一包，哦，一包一包，一克啊1000，今仔日。你买一包呢，40元，40元，哦，铜板价啦，哦，一组拢总有8盒，哦，8盒80包，和你加2-3个月啊，保存2年，你有心买内行的加买几组啊？你也无想看卖，水母的对咱几落十冬，烟头啊红，哦，照顾咱一世人，你互相个水一下。鸡尾贵族啊，吃一个皮肤水当当，阿公阿妈走路足轻松，都有价值啦。啊，佮有果干、稳定血糖、鱼肝子，佮有10种营养成分的这个配方，营养素的这个配方，哦，增加头毛足健康，泌尿尿尿会正常，促进新陈代谢，提升免疫力，效果够侪啦。好朋友，哦，阿伯买着开始要紧咯，今仔假日快闪，哦，特别优待啦哈。总共12345678，和咱大家发8盒8K 啊，哦，3200元，3200块。哎，食一个高档的日本料理就无啊啦，做一个保养哦，有当阁无够，你拍一个肉骨杆菌，你拍一个什么玻尿酸有够无？无啦，好朋友，8盒呢，8盒呢？大头听呢，天气这么热，加放冰箱冰，哦，一天吃一两包啊，水当当。电话紧卡，免付费送到厝。哎呀，咱客啊，顶管的注明哦，满足哦，满足身体所需的营养成分，精实胶原蛋白精冻。现场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一句话啦，叫 jump at the chance 哈 ，the chance， 什么意思？哦 ，jump at the chance 哈，把握机会啦，把握机会啦，讲哦，好朋友啊，真正讲的啦哦，欸呛输呛输啦，电话靠掉啦，0800013456，0800068777，台湾金石胶原蛋白的精冻，做会到，加买几组啊？以上是广告哦，来呀、啊，多谢努力，No Q No Q， 唔免感谢，多谢你，谢谢啦。

0: 连小伟。
1: 讲即马老人多，啊，新北市、台北市，孤单老人几大堆，啊，有闲就来坐啦，互相就爱小吹啦，亲朋好友就爱做伙啦，厝边头尾就有小酒问啦，是不是安尼？有闲来坐啊，好朋友时间关系，这个歌听完了，刚想差不多，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的专项金，向前到顶行，阿文哥，甲咱行到台北的大稻埕。线下电话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有闲来坐，来小坐，来泡茶嘿。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北京话讲一只鸡阿拉飞伫凤凰树的顶冠，讲做变凤凰哈，鸡变凤凰。第二个茱莉亚罗伯兹有演一部电影哈，叫做《Pretty Woman》。就是麻雀嘛变凤凰，听恁节目的好朋友拢有水准的，欢迎继续收听《乡亲斗阵行》。

张北抓都骂告宜兰，昨天第五个的宜吉高公三王甲着白沙墩嘛，联合绕境游行啊！哦，讲着咱宜兰即马做老吉，同万节哦啊，不过这礼拜有风台啦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啦哈。来，继续来讲个鸡人，咱鸡人啊，七度啊，公济宫今仔日咯，要举办着妈祖财神文化节。在中岛最有668分的发财金，甲着财神公仔送互你，送互你，免你啊进来哈。东港呢，就是咱贵人的七道主题街、南兴路、开元路要放街。那么庆济宫的主委郭金彪表示讲，今仔日咯，今天咯，妈祖财神文化节有规格的这个活动，中岛要送668分668的可爱财神公仔，甲着加持鬼发财金、发财金，明年请你来。啊，还有摸彩啦，今天晚上还有摸彩哈，做老吉啦，活动真济啦哈。那么在咱这里。七度信用中心的公祭宫七度给人七度六度个贵八度落来，那么上大种的摩擦是电动机车一台，还有65寸、55寸电视来摩擦哈。阿拉讲妈祖，中华新港的福安宫新港妈头一道绕境游行，好朋友在倒位，在咱这新港陕西。哦，啊，甲着河尾，新港陕西河尾有84间宫庙。诸位詹天正表示讲，新港妈福安宫，新港妈300多年的头道出巡，出巡这个河尾陕西，甲着新港三乡镇。几工好、哦，几啊工呢？南梅七工哦，南梅七工哦。今仔日下在7点，哇，我开始起价，我从额头看到只要7点，阿礼拜哦，今仔日呢开始起价哦，7月10日呢，要伫河尾的这龙华惠珠宫停价，阿个朋友来佚佗啦，陕西的江华的海山哈。再来讲台北啊，台北市今年头一个礼拜日，今天礼拜天，台北清水节开始啊，哦，生水、玩水、要生水，哦，水乡庭园、清水乐园、自来水园区的免费入园。那么清水乐园就是较早水悟空乐园，即马重新开放。伫倒位呢？和平有清水乐园哦，你爱靠近这个公馆站，台北公馆站哈，对一河出入口往右走，到这罗斯福四段的90巷右转，得当看到入口。啊，各朋友来去投啦哈！四楼大大型螺旋桨的滑水道清水乐园，各位的漂流哈，飘飘河道啊，各水花灌顶，和你生水生加欢喜。这两天啊，算一个啦，拜四五特别落大雨，啊是再多提这好朋友，迄、那个巴威啊，吼、哦，迄、那个巴威，天空足强足大的风台，吼、哦，啊咱啊宜兰乡亲，吼、哦，贵人的乡亲，北台湾的乡亲，你假时头啊穿好势，伊都唔敢来，吼、哦，伊就介绍唔敢来，计话平话平话对别人去。哦，希望啦哈，不过海上警报应该发布，和咱各朋友做参考哈。大家牵手拢出头天哦。台湾上水的一个渣男，什么人？叫做陈美凤，伊甲咱唱的叫做《牵手就出头天》。

来，好朋友，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你知影沙巴鱼姓啥？沙巴鱼姓啥？有啊，迄山啊，金黄姓黄啊，鳄鱼姓辣，爱玉姓辣，啊，沙巴鱼咧，沙巴鱼姓蔡。哈哈哈哈哈！我要，细蛇是沙巴鱼上济啦。听讲当时的国姓爷地神公头一摆食到，伊讲哦，哎，这是什么鱼呀？啊，什么鱼呀？哈，什么鱼呀？哎，好朋友，台湾北部做希腊呀，叫做马沙漠，马沙漠目睭啊，哦，摩沙巴拉。荷兰人西班牙改叫做 milk fish， milk fish 牛奶鱼。我来讲过来，对于台湾乡亲来讲，沙白鱼梅、哦，沙白鱼多、沙白鱼丸，三顿平常。台湾的沙白鱼年产量差不多4000多吨哦吼。啊，屏东高雄、台南、嘉义沿海。嘉义是布袋鱼的，啊，高雄永安美德、台南七股八门合甲上界济，超过4000多公顷。其中的沙白鱼的鱼卵，就是胶原蛋白质上济。拜托近年来台湾医学进步、生化科技研究专利的萃取技术，已经成功对这个鱼卵，你哪？俺趴个过来，哎，这个鱼卵提炼出高倍浓缩这胶原蛋白，再一步做到胶原蛋白质的这个生态，配合着天然植物综合造型，今仔去介绍荷兰，犹太荷兰，就是这味台湾金蕉胶原蛋白精冻，一挂知识可以咁了解啦哈。第一，人体最需要。NBG 叫做胶原蛋白质，一般的叫做胶原蛋白。第二，为什么萃取成生态？生态中细微微小这个 NBG 主要目的，人体好吸收，直接吸收100%完全吸收。所以各种生态物件这么多。我估计了，那台积电有无？台积电做晶片啦、啊。对于16奈米、8奈米，做个起码2奈米，以后唔知要几奈米，咱唔知呀。同款道理呀、啊，你手机啊愈做愈细机啊，功能愈来愈多啊，可是介绍愈来愈悬了。我今日去介绍兼优待啊，这边台湾金蕉胶原蛋白金冻，好朋友，你加减有了解啦吼。你若感觉脚手吼。精啦、啊，就增加啦，哈，增加嫩嫩啦，哈，切切啦，你也增加有无？那个指甲可以反映健康哦，哦，必须无正常啦，哦，你的头毛、头毛啊，哦，咬蜡啊，啊，揪一个灯啊，啊，洗一个头是蜡龟出的啊，哎，那可以反映你的身体健康哦。啊，上明显的是你的皮肤啊、干涩啊、粗皮啊、咬咬啊、咬纹一条过一条啊。哦，啊，你啊，小可皮肤破干，佫袂恶好啊，哦，就做歹好啊。较严重的哦，脚啦、手啦、骨头啦、关节啦，硬食硬食，哦，软骨啦严重磨损啦，啊，走路佫袂灵活，双手佫举袂悬。哦，啊，你看医生以外，有可能就是欠这胶原蛋白啊。哦，你的胶原蛋白质无够啊。哦，啊，你啊，食这就对啊。台湾金蕉胶原蛋白精冻啊。真正你食零下一道无啊啦，啊你食些一公一两包，豆豆补充加做甚啦？补充咱的胶原蛋白，这是甲咱这个台南成功大学技术合作的哦。内底添加蔓越莓 A 型全花青素、维生素 C、E、牛肝脂、鱼肝脂，包括的单磷酸类黄酮，啊个聚落粉浓缩综合的这个莓果有10种左右。这一包一澳十包，啊，一包24cc，啊，那果冻，哦，软软 QQ 真空包装啦、啊。好朋友，口感袂歹哦。你热天时啊，甲放冰箱，会当保存2冬，保存2年。啊，你拍开就会当食，哦，口感 QQ， 哦，胖胖真好食。
这有5000万的三无保险呢，不是乱讲的呢。好朋友来呀、啊，买得起，你就吃看卖，买起来吃看卖。你60、70、70、80岁面貌弹性无条纹，你皮肤又咪咪白泡泡，逐天行东往西趁钱，讲无人知啊。好，谢谢。游览佚佗，出国观光，逍遥自在，讲老永健好生命。吼，唔是人咧叫迄落阿嬷老阿伯，互你看起那少年家，人个叫小姐。好朋友啊，40岁以上爱保养啊，你唔能妄叹人讲70、80岁，哦，电视顶管个你演小生小旦啊。哦，人个少年家体格，查某囡仔伊个皮肤又咪咪。可保养的啦，白白胶原蛋白啦，哦，一盒哦，真正赢过人5倍，哦，赢过人5倍啦，哦，高倍浓缩的啊，哦，你讲做一个拉皮啦，为人爱水嘛，哦，玻尿酸嘛，哦，注入肉毒杆菌嘛，哎，几啊万呢？啊，你3200块未堪去开个白啊，个腰带。哦，好朋友，足可惜啦，直接足可惜啦吼！我讲有牌有保庇啦，啊有价都有价气啦，啊今仔日特别优待，一盒10包，一包20cc， 保存2冬，原价一盒1000块，一包100，啊今仔假日快闪，下礼拜就没有了，一到买五盒，优待你3200块，佮加上3盒。哦，总共8盒3200块。哦，你若够算100元得100啦，一包哦，今仔日一包是40啦。台湾精实胶原蛋白精冻，真正加买贵族啊！哦，外国人有一句话讲哦 ，jump at the chance， 哦，呛输呛输呛输啊，呛输讲 jump 哦 ，jump 的时候是跳跃，哦 ，at the at the chance， 把握机会了，把握机会，机会要把握，电话随卡哈，0800013456，0800013456，搁是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你电话卡好对了哈，0800013456，0800068777，吃咱上纯正、上高浓度台湾金蔗胶原蛋白精冻。以上是广告，3块给咱买满钱 ，Thank you very much， 多谢罗兰，谢谢喽。

讲到台北市、台北市有好把西上四座小山了呐，叫做四秀山，嘛叫做四秀山哈，野秀的秀，阿嘛秀名的秀，就伫咱台北市的东南方信义区的这个区内。阿文哥，今仔日。向亲斗阵行，大家对我行，来去台北的四秀山，欢迎收听空中游览车。

讲台北，说台北。台北市内好把西墙，四座山峦声，四秀山。伫南港山脉四个分岭，讲起来好山上北边，欣赏着夜间风光。百山无山色，岩标特色。西山山腰十八罗汉像非常趣味。树山上悬，这只树有183公尺高。

都系讲台北的四秀山是台北人假期即去爬山进行上方便的后花园。山路四通八达，自由步道，生态导览，环境清幽。介意登山进行的乡亲，就那像咧行走卡。咱对上山向山起行，永春高中后壁，市立疗养院后边。或者是五星街拢会当上山，沿途有各种健身的设备，三十多块解说石牌，解说牌，三十多块的解说牌，爬上山顶，眼看台北的信义上山大安。另外，虎山自然步道是对流光国中。后壁的主会堂，沿着虎山溪来去行，悠悠山林，白云一番的景致。通常一般上上山去行，接上虎山自然步道，来到海拔375公尺的这个九五峰，眼看山脚的火把赛像，亲像四只野兽同时出马。虎视眈眈，其中的象山向福德街延伸，伸长，亲像一只象的大旗片，长长长，所以在地人叫做象山象山。台北火车头北南线，永春象山向东，好朋友会当来到台北的四秀山，欢迎好朋友来佚佗，斗阵行啦，爱行才会出名。多谢罗兰。

讲到台北，哦，除了四十山以外，我感觉淡水袂歹，淡水的风景，淡水的风，诶，佚佗，淡江的大桥，包括着淡水放烟火，淡水的烟火，正式化，给咱演唱，安排一个好听的歌声。

0: 好朋友，今麦收听是咱全台湾上一难听的广播电台，咪咪笑广播帮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陪伴。收音机边只的大兄大姐，基本上每一个人拢爱补充加元的，加元的蛋白质，叫做胶原蛋白质，一般叫做胶原蛋白。人讲青春的肉体，水当当的皮肤，迷人的笑容。查甫人的烟头飘撇，查甫人的青春美丽，就是咱的体内有丰富八种的这个胶原蛋白。啊，先来老化，先来操劳，先来皮肤的乌个粗，先来变成老公婆啊！阿文哥，我来讲给恁听，我来讲过。再嘛，最后一摆啊！哦，你逐天得食三顿，鸡鸭鱼肉排骨猪脚，鸭卵鸡卵鱼肉，就是吸收蛋白质。蛋白质消化为元气甲气力。啊，咱人含量上多，占30%以上的蛋白质，叫做胶原蛋白质。人讲胶原蛋白为什么？为什么哈？因为你每天脚爱动啊，手爱动啊，哦，脚趾头爱做工课啊。你爱提物件，跟人讲啦，你的骨头关节拢爱震动啊，哦，大肌骨头、细肌骨头中间的关节软骨啦，这得爱靠胶原蛋白。你听清楚啦哈，我讲较清楚的，人体哈，咱人那钢筋甲加水呀，哈，哦，钢筋跟胶水啊。咱的皮肤啊、骨头啊、血管啊、肌肉啊、哦、肌腱啊、哦、咱支撑的结构、稳固的基础、哦、维持软骨的弹性，就是要靠胶原蛋白质。内行的听有啦，重点25岁以上、25岁以后，你就慢慢流失；40岁以上，加倍流失。尤其是咱台湾人真打拼。哦，最惨最失啦！日操美劳、食薰、饮酒、应酬交杯啦，为上班做生理啦，哈、哦，食头路啦，逐工奔波走撞啦。你看迄个上大夜班的啊，大夜班的啊，你若长期困眠无够，足紧就操劳啊啦。就那像台湾人一句话咧讲啊，讲体怕身体，你都袂堪去三工的劳晒啊，对不对？大家拢知影，讲骑车、开车若无油爱加，吼、哦，没有油了，你骑袂叮当啊！你嘛早讲巴肚要爱食，啊，你俩皮肤开始撩纹，吼、哦，撩撩一条条走出来，面目乌打散，吼、哦，脚筋加手筋加个鼻车软软，啊，熬鼻熬灯，你头毛去洗一下，哦，洗一下头。洗一粒头，哦，洗头洗头，哇，那鬼错的，洗一粒头那鬼堆的，啊，你也搁较严重，哦，你都检查无病，规身躯哦，关节拢疼了了，酸了了，哦，手也袂悬，脚也袂悬，哦，啊，连你安尼，苦的搁爬起来嘛，真假假，来啦，好朋友，就有可能身体内底，你大量欠缺着胶原蛋白质。调清楚了哈，今仔最后机会，直接吃，吼，直接吃，上精纯，高倍浓缩，完全吸收生态微小分子，即味台湾精实胶原蛋白精冻。有当我咧讲学问吼，我惊好朋友伤心听较无，啊，甲咱讲较白，就是讲咯，伊甲分子，吼，甲用甲软软。用个安尼，互你好吸收就对啦，唔免阁消化，你一个月就改善啦。哦，这是甲咱台南成功大学产学合作的200-300尾，而且萨巴希兰萃出1cc 哦，一滴苗哦，原料是无贵啦，技术高工啊，所以咱台南一年有24,000吨的萨巴希啊，高雄都有14,000吨啊。台湾差不多有40,000吨吼，一年才有40,000吨的这沙巴鱼啊，所以讲原料无贵啊。重点是经过着高温、高温压的脱模吼，高温压的脱模技术，这特殊技术啦、啊，以萃取原味原汁的胶原蛋白， 个连化成微小分子的胶原生态。哎，这个功夫啊，哦，譬如那台积电，我就讲过啊，原料是土啊，细土嘛。哦，台积电原料土啊，哦，啊，这个变成二纳米的晶片啊。哎，个朋友本来四五十块，价格起码两三千块啊，吼、哦，几百倍啊。这叫做黄土变黄金啦、啊，黄土会变黄金啦、啊。啊，所以各朋友，今仔又在荷兰，即个台湾金少胶原蛋白晶冻，哦，即外国名叫克拉碱，克拉碱，克拉碱，哦，卷，GEN 哈、哦，卷，哈、哦，克拉碱，再加上菊络粉、柠檬酸、鱼肝子、蔓越莓，综合天然的果，这个果莓果浓缩。它主要成分是个别浓缩生态晶冻的原微观这个胶原蛋白。和朋友说得这么清楚啊，啊，真正要补充胶原蛋白、哦、你来吃我们今天的这味啦，台湾金石胶原蛋白晶冻，第一它的纯度100%，它比你市面上效果上少要好买20-30倍、哦、上少也有5倍啦，5倍以上啦、哦，这厂商是大型干的哦，跟咱讲哦，你啉1000cc 的胶原蛋白，你食咱一嘴就有啊，你一嘴比用你买1000cc 搁较济。你食六粒的胶原蛋白卡拢哦，胶原的，你食的胶囊的啦哈，你食六粒啦，咱这一包就有啊，一包就有了，哦，咱讲啊，这清楚啊，所以。一包内底有3000mg 哈，3000mg 的这个胶原蛋白，高倍浓缩，纯度100%。那么第二，一般你用你没用吞的，所加胶原蛋白经过胃肠消化，对不对？爱消化，啊，咱这味你含在嘴内，你就把它含在嘴里面，好，你消化包一下啊，消化咬一下，经过口腔黏膜，一旦完全吸收啊。你看这个分子外用，哦，嘴内就当消化吸收啊，所以，我这号称为上接近人体皮肤细胞的胶原蛋白生态。讲这有当想深，你听无啦？哦，买较小较贵，我唔知啦。但是咱今日有优待啊，上重点今日有特别的优待，特别优待啊。这10包，一包100，10包1000啊，啊，今日优待给你啊。哦，买5包送3包啊，3200块啊，8000块变成3000块，无只好赚的啦。啊，时间关系啊，各朋友，广告时间是有限的哦。我跟你讲一摆，人活到50-60岁，身体胶原蛋白一天平均流失1半以上，你真正补充爱加油。啊，今天我最后跟你优待啊，下礼拜就换别一间厂商啊，哈、哦，所以咱叫假日快闪。时间过得无啊，火车过得无分别啊，闪一下就过啊。你听清楚，这粒金石胶原蛋白晶冻，一粒10包，一包20cc， 保存2年。啊，原价一粒是1000块，一包得要100。今仔去外省的卖面，哦，讲面啊，买5盒送3盒。买5盒送3盒，总共8盒，又在你3200块，3200块，俗啦！大兄大姐，时间阁过得无啊哦，所以一包唔免一包，只开40块尔，一包啦哈。要食上高品质、上精纯、100%吸收的胶原蛋白，无去较俗的呀。一组8盒80包。3200块，3200，最后电话欢呼哈，0800-068-777，0800-068-777。另外一支电话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13456。有一句话讲 ，Go all in， 哦 ，Go 来呀、啊，哦，买呀、啊、，in 啦、啊，爱买啦 ，Go all in 哈。 0800-013456 0800-068-777 以上广告，大家平安。
1: 就这，拜三好利哦，拜三休。

一个客家歌曲，陈丽的歌声很好听的《竹山桥》。诶，台北爱行到哈，淡大桥。诶，淡水桥啦吼，啊，若要行哦，人行到吊桥哦。迄、那个地线桥过游来游去，好啦，大兄大姐，屏东有家当，彰化毛家当，家当叫下家当，下家当哦，那日本的叫下等人啦、啊、吼，下等人，下等人就对啦吼。那么改做花坛，花坛卖发六千。发钱哦，好朋友，会大大会主席，哦，江大会主席沈文胜，沈文胜表示讲哦，江公所来问了，讲七月二十，七月二十号，啊，今仔七月七号，两礼拜了，要分现金，到十八张指定发放。啊，若无伫厝因第二阶段，伫八月十九，吼、哦，以后到十一月三十号，你到乡公所来领，一日领六千、六千，吼、哦，这是中华会团，甲咱个朋友做报告。听歌，电话互你卡，0800-068-777，0800-013456，了解啦，吼、哦。这条歌未歹听。叫做英雄泪，英雄泪，王杰的歌声。

这个王杰歌声英雄泪，哈、哦、啊，英雄买老板赛。来，阿文哥最后给你报告哈、哦，这个白油价汽油诶，要落六角，柴油要落七角哈、哦，这个礼拜油价哈。在中油中台宣布，明仔在阴暗十二点过了后，汽油落六角，啊，柴油要落七角。另外，最后阿文哥给你报告，就讲今仔日我介绍这个台湾金石哦，加元两百金洞哈，台湾金石胶原蛋白金洞，好朋友，这补充胶原蛋白大家都有需要。足简单咧，第一点，伊纯度百分之百，比你市面上加好足几倍哈。像种是大型肝，甲咱保证来讲，一千 CC 的胶原蛋白，哈，你食你啉一千 CC 的胶原蛋白啦，你食咱这一嘴就有啊，因为伊是浓缩的，高倍浓缩的。伊讲你若白白咧食胶原蛋白卡弄，哈，胶囊，你食一粒、两粒、三粒、四粒、五粒、六粒，你食六粒。你吃咱这一包都有啊，哦，这是轻松哦，真正大型感嘛，甲咱挂保证。上大的重点是特别有优待，哦啊，以这个胶原蛋白这种哦，诶，这个冻精哦，伊上好吸收，哦，很好吸收。就是讲哦，你甘伫嘴内习惯咬一个，经过的口腔黏膜的完全吸收啊，哦，唔免经过消化系统，你听好清楚啦，哈、哦。啊，特别优待讲，进两三十五六七八，今仔日一啊一千，八啊八千，优待你三千二，三千两百块钱，三千两百块有八啊，好朋友足俗的啦，真正有影的啦，哦，唔是讲食水尔尔，哦，食咱靠元气，两骨啊较会行路，你若要加加钙粉，尤其是落、那個、哦骨质的啦，骨质的问题哦，你食胶原蛋白佮加钙粉哦，诶，真正是相辅相成啦。那下辈个发喜啦啦，好朋友，跟咱一句话啦哈，最后定讲下礼拜就无啊哈，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68777，台湾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多谢努力，以上功课哦。

0: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拢希望咱的乡亲斗阵行，爱保重。是安那讲？这块歌唱啊才好听，真捌在唱的保重。陈英杰，70岁左右，啊，就得硬撞，结果呢是肾衰竭、白血症。好朋友真恶意啦，真恶意，所以人人生的保重真的要珍惜。大家到底的缘分，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这礼拜又给乐意我，就是拜四五的风台，那个八位，好朋友再度给你提这个风台，特别注意，不是领导无代志，全台湾拢有代志哦。下礼拜咱空中再会啊！阿文哥，感谢你的收听，再度谢谢大家。安琪跟你继续服务节目，阿文哥先跟你讲拜拜，再见了。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来笑声
6: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来收听来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